0: 着刀锋般的下颌线，水果忍者吧，这是超级完美的九头身。
1: 哎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要个心仪的男朋友就可以了。
0: 那这个呢？
2: 这个看起来好像不错，
0: 嘿嘿，就他了。怎么样，这是不是你要的心仪的男朋友？
2: 是。
1: 你好，我叫心仪。走吧，男朋友。
3: 走吧。
1: 哦，还真是心仪的男朋友啊。
0: 这不是你说的吗？你怎么既不要又不要？
1: 你怎么既不对又不对的？
0: 那你再许个。
1: 不许了，我明天还要赶地铁去面试呢，要倒四班呢，累都累死了，我要睡觉了。
0: 那我画个人送你去面试，
1: 这个靠谱。
0: 神笔神笔，花毛一体，
1: 不靠谱了。
4: 滴滴，
5: 你好，尾号51167机场对吗？
1: 好危险啊！
6: 师傅，上人家睡来了，我就说你开过了，开过了的。啊。
1: 不许了，这愿我可不许了，我要睡觉了。
0: 别呀，这做白日梦的机会你都不要了？
1: 白日梦没有用，睡觉至少能让我忘记孤独。
0: 那我送你个梦吧。
1: 梦？
0: 嗯，
1: 美梦噩梦啊。
7: 进来看。
0: 哦，让我来给你讲一讲小鱼的故事吧。有一条小鱼，它总是觉得自己很孤单。大海说，其实你并不孤单，你吐泡泡的时候有大鱼陪着你，你挥动双臂的时候有水草陪着你，你呼吸的时候也有水母在陪着你。
1: 所以我并不孤单。
0: 嗯。哎，你能带我出去看看吗？
1: 看什么？
0: 我想去看看你的大海。

0: 你看，在你小的时候，有家人陪着你；上学的时候，有同学陪着你；你长大以后，也有朋友在陪着你。
1: 可是，现在没人陪着我。
0: 现在，我们都在陪着你。所以，你不是一个人。
2: 所以，我不是一个人。
3: 所以，咱们先把幕给拉上呗，故事还没演完呢。
0: 爱你的人，就算不在你身边，也会一直陪着你。

0: 谢两位新生。
1: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冯梦莎。
2: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高逸然。
1: 我们是曾高垫儿。
0: 可爱可爱，
3: 太可爱。
0: 这个形式也挺新的哈，
1: 又是很温暖很美好的一个作品。
4: 老师，我们想请一下我们助演
2: 老师请上。
3: 好，哇，
0: 有请各位助演。
3: 好朋友们，
0: 快来快来。哦哟，
3: 真好。
1: 他们在一起将有好几个月吧，一起排练，一起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们之间的情感是很深的。
5: 我觉得故事很清新，很可爱，而且很抽象。

0: 我就喜欢这种抽象，让我们很多想象空间。
1: 但我看贾冰老师从看的时候到现在一直在思考，是
2: 我在纠结这事儿。哎呀，
1: 咋的？
2: 就是很可爱，两个演员很可爱，但是我们这个毕竟是个喜的节目，我这个里边我确实我没 get 到包袱，
3: 偶剧可能喜剧性差一点，但是我觉得毕竟喜剧是多元化的，包括其实刚才长城的默剧啊，然后大家有勇气把这个东西搬到舞台上，更重要的是大家继续坚持的东西能让更多人看到，然后也让更多有兴趣的人来加入到你们，我觉得那个是更重要的。
1: 是的，我也要替他俩说一下，因为其实现在各种高校里面能做木偶剧专业的非常的少，大部分的都是去做儿童剧相关的了，线下的戏剧相关了，能够把木偶剧跟我们的喜剧结合在一起其实是难上加难的。
4: 这个舞台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在戏剧舞台上做主演，
5: 主演
4: 当人，
5: 当人
4: 对，第一次当人，
5: 之前没演过人之前没演过人。
2: 因为我以前在浙江工作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比赛，他们有那个
5: 木偶
2: 比赛，对，很好看，然后呈现的戏也很好嘛，然后出来以后，然后再给大家谢幕的时候，哎呦，我们就觉得声音又是他们的，然后长得又很好看，然后又都演员那个标准，然后他在前面是提着个木偶在玩，我觉得他们不走到台前来太可惜了，就那时候就有这种感觉。所以刚才佩伦说的也打动我，说这个只要你迈进了喜剧的这个行业里，就算给喜剧增添了一把力量，因为我们是喜剧人，喜剧欢迎你们。
6: 热爱偶剧，这是我们应该的，这是我们应该的。喜剧对于我们来说是挑战，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很想攀登这座山，所以如果这个赛段不用偶了，用人演可不可以？我们是可以的，我们会尽力的去想办法，让我们自己通过人演也能变得好笑。
7: 所以再坚持点自己专业的东西，也许有时候成功离你们那个冲突有时候就差一步。也许
5: 老师们，我们想稍微就是每位老师介绍一下可以吗？那我们从这边毛宽仁，然后包括佳怡，他们两个是我们在找助演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向他们发出邀请的时候二话没说。其实他们很麻烦，因为他们前面是古装，后面换造型什么的其实时间很紧，但他们一点都没有犹豫，直接就来就是帮我们助演。子晴和叶子是我们两个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在幕后面虽然呈现的可能并不复杂，但是在后面需要很多的人，我们俩是当时就在发愁，因为大家都在做作品，我们想谁能帮我们。当时他们两个在排练间听见了，直接就说没关系，我们来，时间没关系，我们来帮你们。
8: 那时候子晴还在重感冒。
9: 哦，真的。哦。
5: 然后是陆明老师，陆明老师不仅是我们就是来助演，然后也是二话没说来帮我们，而且他也帮我们写过一个本子。在我们就是实在没有本，可能要面临就是要离开营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本子，然后那个本子帮我们评估了两轮展演，虽然后面没有演。孙哥和子傲哥是我们每一个本子都在帮我们加包袱，帮我们调表演，一直都在陪着我们。然后是我们的两个编剧老师，
10: 就是其实给他们写本子确实挺难的，就是我们从喜剧的基本理论上来分析，作为观众来讲，他很难去笑舞台上一个特别可爱的这么两个形象。但是我可能是之前受一句话影响，说要做治愈人心的作品，我觉得可能喜剧它也承担了一部分这样子的任务，就是治愈人心。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非常强烈的这样的力量，所以我真的特别希望他们能够或许带着他们的偶走到这个台前来，让更多的人看到，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种温暖，这种力量。
11: 刚才编剧老师说有一点，就是喜剧是抚慰人心的，所以我真的想说跟你们说谢谢。每一次录制的过程我会笑，会感动，然后也会被温暖到，所以我真的要谢谢你们所有的演员，还有谢谢你们的编剧，还有导演，所有谢谢你们。
12: 那其实呢，我们在观看的过程当中也收获很多，所以也想问问三位老师，看完了我们所有出舞台的作品之后，有没有对校友新生这个词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0: 有，校友新生，新生有爱。

0: 哪怕是一个人的表演，也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力量在帮忙，在扶持。所以喜剧我们看得很开心，可是今天透过这个节目更能够感受到这条路的不好走，要让一个观众由衷的笑出来其实真的很难。像刚才两个年轻的新生演员，几乎是整组的团队都愿意出来给予帮忙，给予支持，就是那种无私的付出。所以笑有心声，心声有爱，是我的感受。谢谢你们。
1: 谢谢，也谢谢叶童姐。
2: 就是我来之前，就是这个名字就让我觉得很期待，因为新生嘛，肯定有很多新的面孔，有很多新的题材。我觉得看完整个第一阶段以后，更加期待了，期待第二阶段，因为每一个节目都觉得很精彩，让我觉得坐在这里的我是很幸福的，所以我更加期待第二阶段，然后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继续加油。
1: 谢谢，谢谢娜姐。
3: 我可能还要跟这个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说声对不起，因为我是有点私心，喜剧演员出身，参加过类似这样的节目，所以我特别知道做这种节目的创排，做这种节目的准备，做这种节目的排练，头一天晚上跟小伙伴之间上台之前的对词儿，口是干的，是紧张的，非常难的。这个我确实非常非常的心疼他们，但是我看到了好的。虽然有些演员表演的还比较青涩，但是可以看到他们的激情。有些演员已经是中灯或者老灯了，还活跃在舞台上，还是保持当年的那种激情，重燃了我对喜剧的那种制高点的热爱。感谢大家，感谢每一位演员能给我们带来这样四场非常精彩的表演，谢谢。
4: 笑有心声，为喜剧全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初赛。
1: 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
2: 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0: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收用了。
1: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2: 一路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3: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成

0: 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1: 他们是高空的探险者，他们是不畏前行的勇士。八米高空，他以坚定的步伐迈向13米的终点，他以惊人的臂力单手攀爬40级高的楼梯，他能否依靠臂力依次叠加9层高管并完成倒立？今天他们勇于挑战，突破自我极限，踏上高空探险之旅。
2: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3: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4: 格力真好。
5: 在我们的舞台上出现过太多的高空挑战，一看此刻我身后这个巨大的道具，大家就能猜到接下来这个挑战项目和高空也有关系。接下来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6: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赵永林，
5: 他将用我们身后的这个装置来完成一项亚洲第一次有人尝试的挑战项目。这个挑战项目就是要让我们的挑战者按照刚才的方向，从这一头到这一头，用他的方式完成高空挑战。接下来我们就准备给大家进行挑战，请挑战者进入挑战位。挑战者需要穿戴安全防护装置，它的掉的方式会很奇特。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好，我宣布挑战者第一次挑战开始。

0: 挑战云梯高八米，长度是13米。挑战者从起点出发，在云梯上勾住吊环，逐级向前移动。在过程当中，人不能掉落，安全抵达终点之后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只有3次机会。
1: 倒着行走，通过这个悬挂的装置，以行走的状态倒立完成整个挑战。到后面体力消耗非常大，而且后面还有一个上坡。
0: 人的脚的表面没有肌肉，都是筋和骨头，所以倒立行走，脚背会被勒得非常疼。

0: 肌肉因为过度用力导致肿胀酸痛。第二次的挑战，赵永宁能否成功呢？
1: 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第二次机会，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掌声送给挑战者。我宣布，第二次挑战开始。

后面几节是上坡，不能靠普通的平摆过去，所以赵永宁迟疑了一下，中摆原理就停了，导致了失败。第一次的挑战已经消耗了赵永宁大量的体力，小腿至脚面。

他的这个小腿的肌肉紧绷的程度，你就能知道他的力量集中在两条腿上，负荷是非常大的。到了刚才第一次他失误的那个地方，这个时候，哎，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还有一次机会。
1: 前两次的挑战消耗了赵永宁大量的体力，他的小腿持续的肿胀酸痛。主持人决定让挑战者充分的休息，等到腿部肌肉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再进行第三次挑战。赵永宁能否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挑战成功呢？
2: 准备好了？
0: 确定吗？最后一次机会了啊！我们相信你一定能成功。我宣布，挑战者赵永宁第三次挑战开始。

0: 稳住，稳住，不着急。
1: 对，
0: 我们没有时间限制，用尽全力完成挑战。
2: 加油！漂亮，爱，爱。
3: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0: 无论如何，至少他是亚洲第一个尝试这项挑战的人，把我们的掌声送给挑战者赵又宁。很遗憾，挑战失败。
1: 每次都是在几乎同一个地方，是吧？就那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
2: 越到后面的话，那肌肉越胀，然后就很难摆动起来，而且那里又加上是上坡，所以比较难走，所以我就走不过去了。但是今天没能走成功，我还会继续努力的。

0: 高空倒立行走不仅需要克服高空带来的心理恐惧和压力，还要利用钟摆原理晃动身体，克服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脚背与挂绳接触面上带来的艰难险阻。尽管赵永明这次挑战失败，但是他勇于挑战自我的决心值得学习。接下来又将是什么样的精彩挑战呢？
1: 掌声有请挑战者。
2: 大家好，我叫宗吉星，我来自江西，我是一名攀岩运动员。
1: 我们接下来要给挑战者安排的挑战规则是这样的：挑战者需要通过单臂力量向上攀爬，到达斜梯的第40级，即为挑战成功。你在此以前需要做做准备活动和相关的热身吗？
2: 需要，我还得需要再拉伸一下。
1: 好的，来，我们有请挑战者做一下准备活动。40级，距离地面的高度将近是6米5，他要用单手支撑的这个唯一的这个力量，把自己送上将近2层楼高的高度。我们共同来见证这项不可能的挑战吧。
0: 这个项目是对人体上肢的爆发力、手的握力、身体的协调性、肌肉的耐力的极致考验。挑战者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每一次的提升的瞬间，单臂承受的力量相当于体重的2至3倍。
1: 你准备好了以后可以示意我。准备好了吗？好，我宣布挑战。

0: 这个绳子是不是有影响？威亚别拉，威亚别拉，保持一个松的状态，别拉它。对，好，走，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过半了，加油，加油，加油。我看他停下来了，他稍微的缓一缓。现在放放放放，什么情况？
1: 刚才我的重心偏了。
0: 重心偏了。
1: 对，
0: 就这个威亚头几下可能拉的有点太紧。
1: 帮我拉起来了。哦，没想到我第一次攀爬的时候出现了意外。
0: 确实也不怪我们的威亚的这个师傅，他是出于对你的安全的保护的考虑，拽的稍微紧了点。你现在的状态休息一下还能再来吗？
1: 可以。
0: 好。
2: 第一次的挑战失败消耗了他大量的体力，他的肌肉开始变得僵硬，钟奇心面临着巨大的考验。20分钟过去了，钟奇心能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吗？
0: 我宣布第二次挑战。
1: 我也不知道我能爬到第几格，但是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0: 开始。

0: 十、九、八、七、六。
1: 我在过了差不多到30层的时候，我的手就已经开始麻痹了。我是最后真的是用毅力在坚持。
2: 截至目前为止，钟琪琪已经攀爬至梯子的第35层。他仅剩了5层的距离，可严重透支的体力能否支撑他攀爬至40级，完成本次挑战呢？

0: 太棒了，太了了！
1: 哇哦，
0: 哇哦！那个医护人员准备一下那个，太不容易了。
2: 大概我在第20格的时候破的。
0: 所以你是用受伤的手完成了最后15格。
2: 对，其实最后是这是用毅力完成到那边。
0: 有点遗憾，但是我要带着骄傲的神情和语态来宣布这件事情，那就是钟齐昕光荣的挑战失败了。这是真正的叫虽败犹荣，尽管没能达到40，但是最后剩下5集，我们也都知道之前他经历了什么，我们也都被他的这种挑战的精神所感染。其实今天啊，在现场啊，大家看到我们这个装置吗？这个装置的背后，我们其实是有另外一个设备的，但是这个设备我想今天可能用不上了。
2: 没问题，我缠一个胶布就 OK。我缠一个胶布就 OK。
0: 不，我知道你是不想让全场以及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失望。遗憾，你确认这个事儿吗？
2: 我确定，没问题。
0: 好吧，我们相信一个专业运动员对自己的判断。
3: 极度透支的体能，严重受伤的右手，依然不能阻挡钟齐昕对攀岩的坚持。

0: 钟奇心虽然没有赢得挑战项目的成功，但是他并没有因为挑战失败而影响对攀岩的恐惧。仅仅用了3秒的时间，用受伤的手飞速攀岩登顶，现场为我们展示了敢于直面挑战、不退缩、坚定信念、勇往直前的精神。下面的挑战者将有怎样的精彩表现呢？
1: 看到我身后这个道具，
2: 这是一个高拐，但是高拐大家知道就是一节一节往上加，加到很高的地方的时候，它会像两根竹子一样，柔韧性很高，但是稳定性很差。倒立在上面是需要极强的肌肉控制能力，所以这一个集高度、平衡、勇气于一体的项目，往往是由男性的演员来完成。但今天，我们的挑战者要在高拐上做出一项不可能的挑战的，恰恰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1: 你好，
3: 小蔡老师好。
2: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王一宝，来自辽宁鞍山，是一名杂技演员。

0: 我今天要挑战的项目是极限高拐。我今天挑战的是九节，
1: 也就是说比这个高度还要再高上3倍。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王一宝要挑战的这个项目的规则。挑战者将从第3节开始依次向上叠加高拐，并在每一节完成一个倒立动作，达到9节高拐之后，只要他能在上面倒立坚持3秒即为挑战成功。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不能掉落下来，一旦要是从任何一节掉落下来，挑战就失败。我们只给挑战者一次机会。准备好了告诉我。
0: 我准备好了。
1: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全场所有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共同见证我们的挑战者挑战开始。第4节是他的第一个挑战的高度，他要在每安装完一节之后完成一个倒立。
0: 这个难度在于掌控他的这个晃度和我的一个平衡能力，其实还有臂力，因为他越往上的时候他越往外分，我要把它合进来之后我才能再上倒立，所以我的体力会越来越耗费掉。

可能大家还感觉不到它的难度，但已经开始有点晃动了。这个确实对肌肉的控制力要求非常高，五节完成得很稳。第六节也顺利完成，现在已经是换成带有红色标记的高拐了，也就意味着进入了第七节。

0: 这时候两根高拐由于随着高度的增加，它的这个不稳定性也在增加。
1: 心里就是怕掉下去，一直就在想，我说稳下来稳下来稳下来。

接下来是第八节。第八节是距离他今天挑战目标成功的之前的最后一节。这一节非常关键，因为它的难度已经足够大了。

好，八节完成。接下来就将是他今天挑战的目标——九节高拐。

稳一点，我们没有时间的要求，不着急，不着急，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让手臂休息一下，对。

最后一节了啊，稳稳当当上去3秒的倒立，挑战极为成功。再次一前，让自己对，准备好了再上，准备好了再上，不要着急。

0: 由于前面八级高拐消耗了易宝大量的体能，站在第九级的易宝已经开始呼吸急促，全身发抖，他能完成挑战吗？
1: 他向最后一级发起了冲击，
2: 三二，一，挑战成功。
1: 你要不来张自拍？
3: 我心已经要跳出来了。
1: 我看你这道具箱里还留着一截儿。你要不要趁现在状态好，尝试一下？尝试一下。我个人感觉，反正不影响挑战，挑战已经成功。
3: 但是我之前上十我练过。都没练上去，
1: 尝试一下吧。
4: 我这次挑战了一个从未挑战过的一个高度，
1: 尝试一下吧。
3: 好好好，
1: 加油！现在是不可能中的不可能，给他近一点，让他更好拿啊。不要不着急，稳定一下，稳定一下。你现在的心态应该完全放松，跟挑战没关系了。
3: 但是我心现在跳得太快了。
0: 在主持人的鼓励下，已经完成挑战的王一宝向他从未成功过的第十级高拐发起了冲击。

0: 好。
1: 此时易宝出现了明显的体力不支，在全场的加油声中，他还能够继续新的挑战吗？
2: 我胳膊也有点抖。
0: 你有这个实力。
2: 就之前上十我练过，都没练上去。
0: 也许今天真的能成就你人生的第一次十级。
1: 十级高管距离地面已经有8米多高，而级数越高，站在上面的人会晃动得更严重。对于体能已经达到极限的易宝来说，能够保持平衡都已经非常困难了。易宝能完成这个升级挑战吗？

0: 挑战者王一宝成功完成了第十层的高空倒立挑战，展现出对身体极强的控制能力，令人叹为观止。战胜自我，超越极限，尽在高空探险。
1: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1 2 3 4 1 2 3 4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动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é 吸腿 chassé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葛征流宋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这个端午带你雕龙舟，赏诗序风华，
1: 奋起自信，
2: 诗言志，歌咏言，声一咏，绿河声，
3: 玉兰汤兮，木黄华彩衣兮，若明。
4: 妈妈常跟我讲一个故事。300年前，有一个人带着屈原的神像坐船过了海。
5: 所以哦，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0: 情连两岸，礼传四海。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葛征流宋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这是多多。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感觉窗外的风终于已经收起了最后一丝的凛冽，开始变得温柔起来了。
0: 这个季节啊，总是让人心里边有很多的期待。那我们这档节目呢，也陪伴大家走过了不知道多少个季节的轮替了。陪着大家看清那些还没有来得及欣赏的风景，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
1: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想送上一首《万树繁花》，他唱的其实就是这个季节该有的样子，不是一枝独秀，而是万树繁花。
0: 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你推开心灵的门，让我们在旋律当中一起来看看那片正在盛放的属于你的芳华。
3: 梦到什么季节，天空开始纯洁。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河南洛阳的楚晓东留言说，我是00年出生的，记得上幼儿园那会儿，家门口百姓晾饭老放桃花朵朵开，大家都没手机，成天跑出来捉迷藏，爬树玩到天黑才回家。一晃20多年过去了，每次听到这首歌还是会想起小时候，蓝蓝的天，村口成片的桃花开着，有个扎辫子的小姑娘坐在松软的土地上捧着本小人书，那时候的日子慢得让人踏实，香得让人想哭。
0: 阿牛这首歌发行的时候，他的发布会是我主持的，还有歌友会。我现在回想起来，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1: 我觉得《桃花朵朵开》这首歌和刚刚晓东的回忆真的特别特别的搭。他唱的就是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的那种期待，我们等着童年回来，等着那个扎辫子的小女孩回来，也等着那个坐在桃花树下就可以拥有全世界的下午可以回到身边。
0: 所以这首歌送给晓东，希望桃花儿年年开，愿那份慢得让人踏实的时光永远能够驻扎在你的心里，淡淡的香着。同时呢，把这首歌也要送给央友圈的好友 NIMIEY， 我们一块儿来听。

0: 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湖北宜昌的柯宇留言说，我今天想点首《野百合也有春天》，上大学那会儿校园大喇叭突然响起这首歌，我脑子一热就去找暗恋的女孩捅破了窗户纸，结果她现在成了我老婆，这首歌绝对是我俩的红娘，今天我想再给老婆唱一回。
1: 哎，好样的，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啊！现在已经是丈夫了，是父亲了。但是在这首歌里边，你永远是那个为了爱向前冲的少年。我相信您太太收到这份春天的回响的时候，依然会觉得特别的浪漫啊！估计今天晚上晚饭都能给你加俩菜，再整二两酒吧。
0: 既然这首歌承载了这么多美好的回忆啊，咱们就赶紧安排，一起来听。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民主
3: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4: 大家好，我是海洋。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重庆的李建勋留言说，海洋哥韵熙，我想点首春暖花开。去年的生意起起落落，终究没有熬过寒冬，今年重新起步，相信冬天再冷总会过去，我就踏实熬一熬，属于我的春暖花开终会到来。
4: 央友圈的朋友叮当叮当叮叮当啊，也留言说想点首春暖花开，就让我们在深冬积蓄力量，期盼下一个春暖花开吧。
1: 哎呀，两位网友的留言好像都有股越挫越勇的劲儿啊，但我相信只要咱们不认输，就会拥有永恒的春天。加油，我们都等着听你们逆风翻盘的好消息。
4: 这首春暖花开送给你们，希望你们的事业都能够顺风顺水，一路升华。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永圈的好友苏管管留言说，想点歌曲《鲁冰花》，爸妈愿你们岁岁安康，年年欢喜，你们的爱如鲁冰花一样温柔，往后换我来守护你们，愿余生顺遂，团圆常伴。
1: 网友博文也点播了这首歌，想要送给妈妈，他说，妈妈，您用爱为我撑起一片天，您辛苦了，愿您的笑容如春花般绽放，愿您的生活如诗篇般优美，感谢您为我付出的一切，我会用我的爱和努力来回报您，祝您健康快乐幸福每一天。
0: 点播鲁冰花的朋友真的是不少啊，那我们就不一一念出了，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安排，当然呢也祝天下的所有父母都可以平安健康快乐顺遂。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杨友圈好友杨忠臣留言说，我是一个60后的忠实观众，每天都要看我的爱对你说这个节目，谢谢。今天呢，我想点播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送给当年的初恋，祝他晚年生活美满，一切都好。
0: 这位60后的老朋友您好啊，谢谢您守候我们的节目啊。您点的这首歌呢，就像是一瓶陈年的佳酿一样啊，盖子一掀开，整个年代的记忆都会飘出来。
1: 没错，那我们就把这份最真诚的祝福藏在旋律当中，托付给时光。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送给你们，也希望这首歌像红色的花儿一样，在你们各自的生活里安静的、美好的开着。

0: 首《萱草花》过后，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广东潮州的陆星河留言说，那是高三的教室二楼，阳光很好的一个课间休息，我站在走廊上晒着太阳，而你刚好从我的眼前走过，校园广播里放着花海，那天微风真的很舒服，这个画面就这么一直在我心里特别的鲜活，一想起来就是暖暖的初恋的味道。嗯，
1: 又像是青春电影是吧，阳光还有什么、哦、走廊
0: 微风啊，
1: 微风
0: 还有你啊，
1: 刚好走过的人是吧，还有恰如其分这个副歌部分起了花海。嗯，你看所有的元素刚刚好，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嗯、就定格在记忆当中，而且一鲜活，这就是好多年啊。
0: 是的、啊、暖暖的初恋的味道。
1: 所以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哦、再想起这首歌的时候、嗯、他心里一定是暖的，因为会出现这个片段。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不全是关于那个人，也是关于那个年纪的我们自己、嗯、那个可以站在阳光里，而且有大把时光可以发呆，可以把整颗心去用来感受世界的17岁，我们把花海送给你，也送给我们央视圈的好友4493，一起来听。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
5: 场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8: 格力真好。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4: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继续来看留言。
14: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上海的钟艺欣，他说小时候那会儿呢，我妈在缝纫机前忙活，收音机里边放着花心这首歌，伴着歌曲的旋律，我倚靠在旁边，有时候帮忙剪线头，有时候写写作业，会跟着唱。我妈还会给我讲歌手的故事，讲童话，教我背古诗。那段时光虽然很平凡，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很幸福，很快乐。
13: 哎呀，艺兴你好呀。其实读你的留言的时候，我满脑子全是那个午后阳光照进房间的画面，好像那个时候的我们总觉得日子真长啊，长得望不到头，但是一转眼那段日子就再也回不去了。
14: 哎呀，你看当年有人陪，有歌厅，有故事可以期待的稀松平常，成了我们时光当中最宝贵的财富。下面就让我们和艺兴一起来听这首《花心》，在歌声当中和当年的自己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治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6: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
7: 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
8: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9: 好大
10: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收用了。
11: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12: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

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今天我来到这里，把小妮带回去，在我们那儿养老。
11: 还有按摩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我们最受欢迎的
10: 机器猫
11: AI 大数据人工智能来赋能传统农业，对准那个叶片拍张照，都可以告诉您不得了什么病。
12: 智能是助力我们非遗更快、更好、更美的工具。
13: 我用 DNA 技术寻根，帮助了28个家庭找回了他们被拐的孩子。这些数据其实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14: AI 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看不到的领域里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0: 开门大吉，

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吴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就要增加一点难度，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各位，

0: 希望你梦想成真。欢迎助力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龚运熙。智能时代已经悄然来到我们身边，便利于我们的工作、学习和日常。而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呢，正是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用他们的智慧和创新，让智能科技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智能生活，科技养老。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院的院长，我叫李希波。
3: 智能生活，为爱发声。大家好，我是公益助农团队的程奕涵。
4: 智能生活，智能破案。大家好，我是一名刑事技术民警徐新亮。
5: 智能生活，记录声音。大家好，我是保护古老声音的刘畅元。
6: 智能生活，智能教育。大家好，我是一名支教老师毕雨欣。
7: 智能生活，智慧农业。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字农业新农人刘奕晨。
8: 智能生活，赋能文化。大家好，我是非遗传承人周立伟。
1: 我这边有个幸运的转盘，大家看到转盘上面有不同的数字对应着你们的号码，一会儿我转到哪个数字哪个号码就率先登场，有没有信心？
9: 有。
1: 好，那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10: 七
1: 我一看您这个穿着，感觉是科技跟文化的结合，是吧？
8: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1: 来，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1: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您好，欢迎您。
8: 大家好，大家好，小金哥好，终于见到真人了，
0: 差点说活的是吧？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是预线剪纸的非遗传承人，我叫周立雷。
0: 不是智能生活吗？怎么还有非遗传承人啊？这
8: 跟谁说的智能不能助力我们非遗呢？
0: 我知道会有一些合作，对不对？会有一些助力。
8: 其实在我看来啊，那个 AI 智能是助力我们非遗更快、更好、更美的一个工具。
0: 所以现在 AI 已经完全可以赋能我们的传统非遗了，是不是？
8: 没错。
0: 具体怎么赋能的，一会儿跟我们详细讲一讲，好不好？
8: 没问题。
0: 先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8: 我的梦想是想带着我的家人去旅行。
0: 行，越多越好，好不好？
8: 谢谢。
0: 选择哪个生肖？
8: 选哪个呢？
0: 你想选哪个？你先说一个。
8: 我是属龙的。
11: 龙行吗？
8: 可以，那就选龙。
0: 你这属相太好了，
8: 谢谢，
0: 太好了，这个属相。
8: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请准备。
8: 我想问您一下，我是不是有一个小小的特权？
0: 没有了，取消了。
8: 我不是第一个吗？不是有吗？
0: 只有上场的第一位选手可以冷冻他不想开的门。
8: 啊，对，这个
0: 暂时冰封起来。所以你确定要把它冰封起来吗？
8: 有风，谢谢。
0: 好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的，接起来。
8: 那就牛吧。
0: 确定？
8: 确定。
0: 牛，请准备。四号门，
8: 哎呦，
0: 还可以，不算太难，
8: 还可以，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简单唱唱，
1: 超越梦想一起飞，
2: 好厉害，好厉害。
0: 歌名叫
1: 《超越梦想》，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哎呦。

0: 欢迎张良。
1: 小林哥好。
0: 说到智能，说到 AI， 现在有 AI 歌手了，你听过他们的歌吗？
1: 我听过，现在好多音乐的这个 APP 上这个上榜的都是 AI 唱的歌。
0: 所以其实你会感觉到一种危机感，但同时可能也是一种新的机遇。我觉得在 AI 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用怎样的方式来武装自己，让自己更好，或者说怎么样去利用它为你所用。
1: 只有自己变得更强，才有机会跟它针锋相对。
0: 加油吧，
1: 加油。
0: 谢谢张良。
1: 谢谢小尼哥。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哦，特别好。来跟我们说说吧，今天聊的都是智能。哎，上来的是一位非遗传承者。
2: 没错。
0: 那 AI 智能是如何帮助你们完成你们的非遗传承的？
2: 其实 AI 呢，它可以加速我们前期设计的这个环节。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新年，要做一个生肖，首先第一步我们得查重，我们看看之前做的那么多图样里边有没有重复的。
0: 对。
2: 然后呢，我们再去找这个构图啊、结构啊、吉祥的这些纹样啊，它会浪费很多的时间。现在有了 AI 辅助呢，我们就能把这个时间压缩到1/5，就原来用5天，现在用1天，
0: 相当于你是设计公司的老板，然后 AI 就是给你打工的。
2: 没错。
0: 然后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思路，然后你整合这些思路，然后融合你自己的想法，出一套几乎是最完美的方案。
2: 没错，让他给我们出思路，但是最终的选择还在我们。哦，我们要把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我们的内核，去选择我们对的方向。哦，
0: 别偷懒就行。好，别把什么都交给 AI 就可以，好吧？
2: 我们做剪纸还必须是自己做。
0: 一会儿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剪纸，好吧？
2: 没问题。
0: 来，继续选择哪个生肖？鼠、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2: 哦，那就选鼠。
0: 鼠，请准备，就它了。
2: 哦，谢谢。
0: 一号，请按响门铃，加油。
2: 谢谢大家。动起来。

0: 歌名儿。
1: 对，但歌名儿是什么呢？
2: 动起来，当当
3: 当当当。歌名叫动起来，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动起来，回答正确。

0: 一个改编版的《闪耀动起来》，特别好，谢谢你们，谢谢 WiFi 组合，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人。哦，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哇，
0: 来看看你的简体作品吧。
2: 好吧，
0: 给我们展示的是 AI 参与设计的吗？
2: 有 AI 参与设计的，有不是 AI 参与设计的。哎，
0: 大家可以猜一下哪些是 AI 参与设计的。哟，好，我觉得这个是 AI 设计的。哎，
2: 再想想，
0: 那个是 AI 设计的，
2: 没错。
0: 这个我还真没看出来，真是 AI 设计的呀。AI 参与了哪部分？
2: 这个旁边这个花边啊，这是咱们中国最传统的吉祥的八宝寓意。然后呢，这个七彩祥云和这个马，这个马的造型呢是AI 选了很多的图之后，我们经过改编。然后呢，用手工完全给它画下来，再刻上，再染上出来的作品。
0: 而且你知道 AI 设计啊，它其实是取各家之长，
2: 没错，
0: 存档的这些剪纸的作品、美术的作品，它可能都会从他们身上去汲取一些灵感，然后最终还是需要你们来完成画龙点睛的这一步，
2: 需要人去把关。嗯，
0: 但是让 AI 完完全全原创一幅作品，那可能还是差一点距离，
2: 就差那1%。它唯一做不出来的，其实就是人的人情味儿和那点误差。我认为呢，就是 AI 发展的越好，我们这双手呢就越珍贵，手艺人呢就越珍贵。
0: 因为人类最伟大之处，就是在脑海当中从无到有的创意，从零到有。所以 AI 还得好好努力啊，继续加油。好，继续前进，
2: 没问题。
0: 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2: 鸡。
0: 鸡。鸡，请准备，就它了。
2: 好的，
0: 鸡是6号门。加油，可以的，请按响门铃。

0: 年少有为，
1: 噔噔噔
2: 噔噔噔噔，这有点年轻了，可能
0: 对，超出他的范围了。
3: 耳熟吗？
1: 熟，
3: 对，
1: 特别熟。李荣浩，
3: 哎，
1: 李荣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呀，李荣浩，李荣浩，
3: 求助吗？
1: 求助吧。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场外。
3: 这是您的，
1: 我媳妇儿跟我儿子。哎
3: 呀，你看看，
4: 这儿子，儿子说：“爸，这歌你都不会，
1: 这歌你都不会。”
3: 这歌是不是特简单？
5: 是的，
6: 对，太简单了，
5: 太简单了。
3: 你们再唱一遍。
5: 假如我年少，少轻狂，不再。
1: 年少轻狂，
7: 年少轻狂。
3: 儿子直接告诉他，
5: 年少有为。哎
1: 呀，年少有为。
3: 我跟你说，你的儿子非常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的意思，年少有为。我们把掌声送给小伙子啊，非常棒。今天回去爸爸奖励你，
1: 奖励回去
3: 奖励什么？
1: 奖励去新疆旅游，
3: 可以吗？
5: 老爸，你说话算数。
1: 必须的。
3: 你为啥想去新疆旅游啊？
5: 因为想吃新疆的好吃的。
3: 最想吃什么？
5: 烤串。
3: 太棒了，小伙子特别好。歌名叫什么？
1: 年少有为。
3: 一聊聊忘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张树一，小宁哥好。
0: 谢谢树一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哇哦！接下来要继续前进吗？前进，前进，好，没有求助了啊，只能靠自己了。虎兔蛇马羊猴狗猪选哪个？
2: 狗狗吧。
0: 狗，确定了？
2: 好。
0: 狗，请准备。三号门。哦，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运气挺好，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定听过。
1: 爱拼才会赢，
2: 爱拼才会赢。为了我儿子能去新疆，必须得拼，
3: 确定吗？
2: 确定。
3: 跟名将，
1: 爱拼才会赢，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哎呦，
1: 拼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许慧斌。
0: AI 的时代 ，AI 智能都已经拼了，我们更不能认输。
2: 没错，
0: 我们也得努力，
2: 努力。
0: 好的，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太厉害了！就是没有求助的情况下，体能跑啊你。
3: 我有一个问题，
0: 非遗是非遗，它是历史的传承，
2: 没错。
0: 但是怎么让它在我们手中点石成金，这才是真正的传承之道。
2: 没错，剪纸也好，非遗也好，它不仅可以很传统，它也可以很时尚，
0: 是的，
2: 可以很科技，包括跟 AI 的融合，它也可以把融入到千家万户当中，然后我们就想呢，就是通过剪纸作为这个媒介，然后跟 AI 结合，跟比如说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做的剪纸元素的帽子，上衣，裤子，鞋子，甚至手机壳，冰箱贴，其实我们也做了方方面面很多的。

0: 文创，
1: 无论时代怎么发展，科技怎么进步，
0: 没错，
1: 归根结底，非遗它最核心的在哪里？就在我们人的这双手，
0: 没错，
1: 这也是目前暂时 AI 还无法取代的，就是我们这双有温度的手，能够剪出属于人类的智慧，
0: 没错，
1: 属于非遗的智慧。继续前进吗？
0: 前进呗。
1: 漂亮，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猴、猪，
0: 猴吧。
1: 不管是几，就它了，好吗？我也不知道是几，
0: 猴。
1: 请准备，是几号门？
0: 几号门？
2: 哇！
3: 小号全开完了，
1: 运气非常好。五呢，不算太难，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不好？
0: 好的，
1: 来，请按下门铃。
0: 门铃。

0: 吧，太简单了。
1: 啊，发咪哩，
2: 心连心，同住地球村，我和你。
3: 来吧，各位观众，给我你们的双手，让我们一起期待，
2: 对不对？
4: 开门大吉！
3: 我和你回答正确，太容易了。

0: 欢迎琪琪组合，谢谢你们的演唱，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哇，
0: 2008年奥运会这首歌一出现就已经惊艳了全世界，你仿佛能够感受到你身边所有人都慢慢的向你聚拢，大家的手慢慢的牵在一起，据说是在98871部全球的应征作品当中，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投票筛选，最后通过，留下了这首《我和你》，简简单单，传唱至今。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要不要继续前进？
2: 把剩下的时间交给后边的兄弟姐妹们。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吧。谢谢。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好不好？
2: 好的。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时间继续交给龚允熙，
1: 欢迎继续回来。给我们留下了大概七扇门，虽然简单的很多都被打走了，但是剩下来的奖金留给我们的是很丰厚的。
2: 对，
1: 好，这次大声的报出你们的号码哈，来，
3: 八
4: 七
3: 八
4: 七
3: 七
4: 七
1: 七，一号，欢迎你。李大哥所在的行业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关心的，就是科技养老。
5: 对，
1: 把您的故事交给小尼哥吧。我们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5: 你好，
0: 欢迎你，
5: 小尼老师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5: 我来自广东深圳啊，我是一家智慧养老院的院长，我叫李西坡，大家晚上好。
0: 特别好，什么是智能养老，什么是科技养老，这跟我们平常印象当中的养老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怎么才能怎么智能的养老啊？
5: 让科技赋能养老生活，但是呢也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话呢能够更有温度的去陪伴我们的那个老年人。
0: 一会儿给我们讲讲究竟有多幸福好不好？
5: 好吧，
0: 来，今天您的梦想是？
5: 我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我们的老年人添置更多的智慧手办。
0: 笑一笑，我以为今天我来到这里把小尼带回去在我们那儿养老。行，马上开始挑战啊！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猪，选哪个？
5: 我选猪。
0: 确定吗？
5: 我一直都是给我们的老年人做服务的，老年人一定不会骗我，选猪。
0: 猪请准备，猪是二号。
1: 可惜
0: 啊，很简单，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名字不知道，
1: 这个旋律他知道，
2: 把词儿唱进去。
3: 这样为你征服，
2: 歌名叫啊，歌名叫
3: 征服。
2: 院长唱歌特别可爱，虽然有点跑调，但是我觉得特别萌。来，征服，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晨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晨曦。
0: 谢谢谢谢晨曦的演唱《征服》。居然您会唱《征服》，行啊！
2: 我们在夜里面的时候呢，老年人来自天南地北，有各种各样的喜好，有各种各样的脾气，有各种各样的饮食需求，你要一项一项去征服它。
0: 做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2: 对，
0: 不仅要征服老年人的心，
2: 对，
0: 更要让自己真正的全身心的进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去，才能把这事情做好。
2: 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1000元。大家一定非常的好奇，这样的一个智能养老院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去看一看。哦，叠衣服，拖地，这个没问题。跳舞在春晚上已经跳2年了、
2: 对，
3: 他还比还没吃给调节，同学往哪里，他还要再给试一试这样。力度是可以的，应该说是他的还不是很灵活。
4: 机器人可以推他走，我就闲了。
0: 你们那儿有几台机器人啊？
2: 我们有艾灸的机器人、洗头机器人、推拿的机器人、理疗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聊天的机器人，还有打球的机器人，等等各方面都有。
5: 想去他们养老院，二型老人可以去吗？
2: 我们还有24小时的巡逻的机器人，它在整个院区里面去跑。
0: 还有一些是能看得见的机器人，
2: 对，
0: 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机器人，
2: 对，
0: 比如说我相信床头应该都会有现在比较先进的毫米波雷达等等等等。
2: 毫米波雷达的话呢，可以24小时不停歇的监测到我们老年人的呼吸、心率、睡眠，还有离床。
0: 未来还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一起来探索。那我们继续前进吧，好不好？
2: 好啊。
0: 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
2: 我选择兔。
0: 兔，请准备。兔是几号门呢？7号门。哦，
6: 厉害厉害厉害！
0: 加油！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哈，请按响门铃。

0: 没听过，我也没听出来。
1: 您唱的很对，
2: 没听出来，
3: 很熟，这首歌特别熟，
1: 特别熟，在哪里听过？
3: 这首歌，我要没记错的话，是专门为特区的创业者写的歌。哦，
1: 叫什么？
3: 好风起，
1: 好风起，
3: 对，
1: 确定吗？
3: 确定。
2: 好厉害，好厉害！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好风起，一个字不差，回答正确。

0: 谢谢你的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嘉宾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这确实是写给深圳人的一首歌，
2: 对，
0: 而且讲的就是我们深圳的创业精神，深圳人那种不屈不挠的白手起家，从无到有，敢闯敢拼的那种开拓的精神，全都写在歌词当中了。谢谢你的演唱，谢谢，特别棒。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朋友吧，
2: 我们那里的话呢，最受欢迎的
0: 机器猫，它能干嘛？
2: 老年人的话呢，可以叫醒他，也可以抚触他，摸他，摸他不同的部位的话呢，他都会发出声音。
3: 小妮在尝试。小妮沉浸是撸猫了，
4: 他也不失手了。
0: 有动物的陪伴，他们会
2: 很
0: 高兴很多，
2: 很高兴。
0: 其实老年人的需求很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心理的需求。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那这些机器人他们能做到的就是让老年人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自尊心，
2: 给老年人提供非常有温度的一种服务。
0: 好的，来吧，我们继续开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2: 羊。
5: 羊。
0: 羊。
2: 羊，
0: 请准备。十号门，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2: OK，
0: 加油！
2: 谢谢，
0: 好，请按下门铃。

0: 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啥呀？这啥？
1: 我们完蛋了，
2: 我又没有听出来，
3: 稍微有点难度。
4: 我应该听过，
3: 我您听的歌不少啊。
4: 我在夜里面经常带老人家唱歌，带老人家唱歌的。这个的的确确有点
5: 太难了。
3: 如果真的没听过，那就可以直接求助。
4: 求助吧，
3: 可以求助啊。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4: 场外亲友，
3: 来吧。场外亲友的表情我们看一眼。不会，那真不会。换种方式吧。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
4: 就让他们来，就让他们来，就让他们来。What？
3: 他们不会。
4: 没关系，就让他们来。
3: 行，
4: 我相信他们。
3: 来吧，我们连线亲友团。
4: 好，
3: 院长非常聪明，把压力给到你们了。答不出来就是你们的事儿。
6: 我们还能再听一遍吗？
3: 可以的，请听门铃。

0: 有答案吗？院长是希望你们也有参与感。
1: 是的，是的。
0: 没有答案是吗？
1: 没有，我们还是猜不出来。哎呀，
0: 行吧，那我只能很遗憾地宣布挑战失败。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想知道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两位的演唱，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万雨辰。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2: 摘星少年》。哎呀，
0: 谢谢两位的演唱。那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打开，但是我觉得今天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来到这里，给我们绘制了一幅中国未来智能养老的蓝图。也许未来我们真的走进养老院的那一天，真的将会享受到这些 AI 智能给予我们的便利。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6000全部清零。很遗憾，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
3: 好，
0: 谢谢您的到来。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各位，在两位选手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现场还剩下最后的1、2、3、4扇门，所以说这两位表现得非常出色。来吧，时间交给龚运熙。
4: 谢谢一号李大哥用科技让我们的未来呢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5: 对，
4: 那我们幸运的转盘继续转动起来，大声的说出你们的号码。
6: 7号、3号、4号、6号、8号、7号、3号、2、1
4: 走。
6: 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
3: 大吉。
5: 大家好，欢迎您，小聂老师好。
0: 为我们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你。
5: 大家好，我叫徐新亮，来自浙江杭州，我是一名刑事技术警察。
0: 那我很好奇，今天您来到开门大吉，您的梦想是破案吗？
5: 我的梦想是，如果能得到这个奖金，那我想把它捐给圆梦基金。
0: 圆梦基金，
5: 对，它是一家帮助失散家庭团圆的一个公益组织。
0: 好，那祝您梦想成真。
5: 好，谢谢，
0: 加油。来吧，最后四扇门，虎、蛇、马，还有十二，选择哪个？
5: 都好难啊。蛇怎么样？
6: 选择蛇吗？
5: 就蛇吧。
0: 蛇，请准备。蛇是还可以，不算太难，加油。来，九号门，请按响门铃。
7: 亮亮警官要答对哦。

0: 这首歌我觉得实际关会
1: 听出来了啊、
2: 哎、他会他会
3: 你会唱
4: 很熟悉
3: 对你肯定会、
0: 啊、和他的工作特别契合
4: 啊、应该是一首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好像
3: 是的谁唱的
4: 刘德华回家的路
2: 你确定吗
4: 确定
1: 哇
2: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
2: 回家的路回答正确特别棒

0: 你想啊，都十七岁了，你们两个在马路上碰到，你又不去弄那个，跟妈妈弄他也找不到，我咋的啊？
1: 在路上，才会觉得对。

0: 你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你说的圆梦基金是帮更多
2: 失散的家庭团圆，
0: 或者是更多消失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2: 对，
0: 所以我大概就知道你一定能猜出这首歌了。这首歌确实是2014年的电影叫《失孤》，
2: 对，
0: 刘德华唱的，而且是刘德华自己演的。
2: 对，
0: 演的是一个寻找儿子的父亲，找了很多年很多年，去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2: 是的，
0: 意外的也是帮助很多离散的家庭找到了
2: 自己的家。对，
0: 所以你对这首歌应该还是比较敏感的。
2: 对，我印象很深。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刑事技术警察。
2: 对，
0: 我知道你2023年开始参与到这个 DNA 库的工作。
2: 对吧？2023年的时候开始负责余杭 DNA 数据库的一个建设工作。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意外的帮助一个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
2: 当时就是在一次数据录入之后，系统突然跳出了一条比重的信息，我一看竟然是一个被拐儿童的一个案子。我对这个案子当时印象是非常深的。它是发生在1993年的时候。当时是在贵州的一对夫妇，他们跟往常一样外出去回收废品，独自把他们的儿子留在院子里玩。等他们回来之后，就发现孩子不见了。我当时比中的这个孩子就是他们的儿子。
0: 这就是你在整理 DNA 资料的时候
2: 对
0: 匹配成功的。
2: 是的，后面我就联系上了当事人，然后帮助他们进行了一个相认。
0: 相认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2: 我在现场，那是我第一次真实的看到了相认的一个现场，带给我的那个冲击感，我就一直深深的刻在心里。那一刻让我感受到了，我在工作中所面对的那些数据不再是一个冰冷的数据了，我感觉到它的温度了。我感觉这些数据其实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段段想要团聚的人生。
0: 过去可能要10几年的时间在茫茫人海当中大海捞针，但是现在有了科技的加持啊，确实帮助我们大大的压缩了这个时间。在你帮助寻亲的过程中，最短的时间是多长时间找到的？
2: 最短的是2个月。
0: 最快的2个月，刚才我们在歌曲当中听到的电影的主人公，他寻找孩子的路走了20多年。这么一对比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科技它一定不是冷冰冰的一堆数据而已，它真的能服务于我们，真的能够改变很多很多人的命运。

0: 让更多的孩子真正的找到回家的路。
1: 对，尤其是最近几年，现在的科学技术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技术在出现。
0: 所以每当我们现在在质疑说，哎 ，AI 能改变什么 ？AI 能做什么？它会不会威胁我们？还好您来了，让我感觉到 AI 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看不到的领域里，做出更了不起的事情，创造很多很多的奇迹，
1: 是的，
0: 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1: 对，
0: 真好。那我们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然而马还是虎，现在其中有一个八，
1: 那我就马吧。
0: 请准备。
2: 八号，运气很好哎，
0: 加油哦。
1: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能唱吗？
1: 好像没什么印象。
2: 周杰伦的歌，
3: 周董的歌，
0: 嗯，完全没有印象，
1: 完全没有印象。
0: 那就求助吧。
1: 行，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吧。
0: 你作为侦查技术的刑警哈，嗯，你的这个辨别能力应该非常强，过而不忘。
1: 那没有这么厉害。
0: 我先把你捧起来嘛。好，原因重现，请听。

0: 时光街，时光街，时光街。哇！
1: 我的天哪！
2: 牛啊！
3: 太牛啊！
1: 周杰伦的歌啊，他能抓住重点，他能听清楚，我都没有听出来。我的天哪，你这耳朵你太厉害了你。歌名叫
0: 时光机，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太牛了。我一听周杰伦我就有点绝望了，你知道吗？

0: 金积累到了10000元。哇，行了，继续前进吗？
1: 就剩11、12了，
2: 加油加油，
1: 前进吧前进吧前进吧。哇，
3: 有魄力，
4: 加油，
0: 牛不牛？我觉得对他来说，他的脑海当中可能更多的就是前进，去做更多的事，帮更多的人。
1: 是的，
0: 有多少家庭在您和您同事的帮助之下最终团圆？
1: 从23年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帮助了28个家庭找回了他们被拐的孩子。
0: 每找到一个孩子，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1: 就是一种开心，尤其是看到他们家人相认相聚团圆的时候，就那种开心啊，就没法用言语表达出来。
0: 帮那么多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所以现在他的这个名气已经打出去了，很多家庭都慕名而来，专门来找您，希望您能帮助他们。您最难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就是去年找到的一个孩子，当时他们看到了我们杭州团圆行动，帮助了很多被拐的儿童找回了自己的家，那么他们就联系上了我，希望我也帮他们找找孩子啊。那个孩子他是在2008年云南昭通的老家家门口玩的时候不见的，当时2岁还不到，整整17年他们夫妇跑遍了差不多大半个中国，吃了非常多的苦，但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说要放弃，他们每年到不同的地方边打工边找孩子。我当时是先采集了他们的血液，检验之后入库去做一个 DNA 的初筛，但可惜就是当时初筛是没有比中任何人的。他们还有一张孩子周岁时候的一个照片，之后我就对这个照片进行了一个翻拍和修复，然后我请了人像方面的专家给我提供帮助。在海量的一个数据里面，当时第一轮筛查是筛出了3名疑似的对象啊，但是 DNA 核对之后就都排掉了。之后的1年多时间里，不断的疑似对象出现，但也都一一的被我们排除掉了。差不多快1年之后，我自己内心就有点那个忐忑。我在想，我这样是不是不停的在给他希望，又伤害了他。后面我很长一段时间没跟他有联系了，但是这个工作我还是一直在做。好消息是在2025年11月的一天，DNA 比对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孩子在河北找到了。
0: 哦，真的找到了。那距离孩子走失有多长时间了？
1: 距离孩子走失已经有17年了，整整6200多天。他们夫妇的这个寻找的路终于画上了句号，他们一家也团圆了。
0: 好在一个个好消息传来，一个个故事最终迎来了美好的结局。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向所有的你的同行们、您的同事们，尤其是向您表达我们的敬意。现在还有最后两扇门，一个虎，一个12，你想开哪扇门？
4: 还有11。
5: 不会要开12吧？
1: 我想试一下龙，试一下龙。
0: 12是吗？
1: 对。
0: 难得有人提前把这扇门解封了，
5: 漂亮，徐警官。
0: 12号门，请就位。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我们一起为警官加加油，为徐警官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
0: 请按响。你怎么感觉不紧张呢？警察本色，请按响门铃。12号门答对了，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变成40000元。

0: 听不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没头绪。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啊，没什么头绪。
0: 好难，
2: 不会。
3: 关键是没有求助，
1: 对，
3: 可以帮您了。
4: 真想帮你忙，就是不知道
1: 啊。的确没什么印象。
3: 但我觉得今天最大的意义就是您在这儿多站一扇门，就有多一个人知道您。

0: 您在做的事，
1: 对，
0: 就有可能让一个家庭也有机会能联系到您，
1: 对，
0: 也许有机会能帮助他们。
1: 是的，可以给我个机会帮助他们。
0: 我希望您的声音被更多人的家庭听见，但是这扇门确实很难。
2: 这首歌应该很新呢、啊、
0: 怎么办？没有答案了。
1: 没有，
3: 愧是十二。
0: 那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挑战没有成功。最后这一扇门我们没有打开它。这样吧，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我觉得歌名拿来形容你们也再贴切不过。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歌名叫做
1: 了不起的我们，
2: 了不起的我们，了不起的你们，
3: 大家都是很了不起的。
0: 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的治愈，然后也是致敬平凡，致敬了不起的歌。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4: 大家好，我是王赛海娜。
0: 谢谢两位，谢谢。其实我听说过我们这个通过 DNA 检测还能有很多新的突破
3: 啊。对，像我们 DNA 现在近几年可能运用的比较前沿的一个科技，可能就是系谱的一个溯源。它简单来说就是我用 DNA 祖先寻根。
0: 对，就是你用一个人的 DNA 能查出来他们祖上几代人都是哪里人。
3: 是的，九代我们可以查到。
0: 九代人？
3: 是的。
0: 哇，太厉害了。
5: 九代了。
0: 就如果你找到一个疑似走失的孩子，那你通过他的 DNA 检测，你能够知道他的祖上可能是哪里人。
3: 对，可能他的祖先是来源于浙江杭州余杭这一地区。
0: 这么小的范围啊。
3: 然后我就可以在这个地区，我跟他有亲缘关系的这些家族里面的支系分析研判之后，去定点的采几个人的一个血样进行 DNA 的一个比对，然后再进行排查，到最后我可以追溯到他是来自于哪个家族，这个家族哪一个支系，这个支系哪一户人家，甚至明确到他是哪个人。
4: 这么详细。
0: 所以这个也可以用在这个刑事案件的破案的过程当中。
3: 对
0: 不对？
3: 可以。
0: 所以心智生产力它真的不是

0: 这个一个概念而已，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冷冰冰的科技，也是温暖人心的力量。那今天家庭梦想基金呀，40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但是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为我们讲述那么多温暖动人的故事。我相信此刻电视机前如果有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看到了您，也记住了您，谢谢您，向您致敬，向所有的公安干警致敬，向所有帮助宝贝们回家的那些人们，那些温暖的力量致敬，谢谢您。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也是我们最温暖的祝福，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小家，好吗？
1: 好，
0: 谢谢，谢谢徐警官，再次感谢您的到来。送走了徐警官，我们还有最后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1号门，看看哪位选手足够幸运能够打开它。
2: 今天的三首歌其实感觉都跟他特别的有缘分，因为他帮助那么多的孩子走上了回家的路，让他们好像乘坐了时光机，又再一次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他们真的非常的了不起。而且我们除了要感谢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以外，今天真的要格外的感谢他，替我们把最难啃的那根骨头已经啃完了，把12题已经答完了。所以现在全场呢还剩下11号，唯一的一道题，也意味着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各位最后一把冲刺的机会，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我们看看这一次谁可以上场，你有点紧张呢。
3: 不要紧张，我很轻松的。
2: 来吧。机会降临到您身上了，
4: 希望能够成功。
2: 好，梦想有门，开门
5: 大吉。
0: 你好，欢迎您，
4: 小林哥，你好。哎呀妈呀，
0: 差点把我拉倒了。啊，你好，你好，你好，很热情，很热情，很有力量，很有力量。介绍一下自己，
4: 各位大家。哎呀妈，晚上好。嚯，周末不忙，来一趟衡阳。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的名字叫刘奕晨。
0: 您是什么样的新农人？
4: 我们是用 AI 大数据人工智能来赋能传统农业。
0: AI 大数据赋能传统产业，听不懂啥意思，怎么做，具体干嘛？
4: 我们是不是有一款软件，对准那个植物拍一张照，它就会告诉你这次是什么植物？
0: 对对对。
4: 那我们这个比它做的更精细，它只要对准那个叶片拍一张照，我们就可以告诉您这个树得了什么病。哦，
0: 对症下药。
4: 对对对对对。
0: 哦，有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植物医生，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0: 农作物的医生。
4: 对对对对。哦，
0: 也帮农民们挽回很多的损失，
4: 是
0: 提高这个产量。
4: 产量
0: 特别好。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4: 我的梦想是能够帮我们村里面啊多种更多的果树，那个帮助发展更多的产业。
0: 祝您梦想成真。
4: 谢谢。
0: 我们直接开门好不好？
4: 好好好。
0: 最后一扇门。虎，请准备。11号门，20000块钱，那我们就冲了，请按响门铃，拼了。

0: 毫无思绪哦，
1: 一点没听过，
0: 一点没听过。嗯，
2: 噔噔，我听了好多遍这歌啊，
0: 听了好多遍。
3: 这个节奏太快，鼓点太密集了，
2: 听过吗？
4: 没有。
0: 十一号啊，
1: 他有一次求助机会。
2: 行，那我们就直接求助。
5: 求助
2: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6: 好，原音重现吧。
2: 来，原音重现，请听。

0: 歌名
1: 未来已来到，
0: 虽然不是正确答案但是接近了。
2: 主题
1: 未来已来，
0: 未来已来，这是你的答案。
1: 未来已来到，
2: 差不多了。
0: 今年春晚看了吗？
1: 看了。
0: 看到什么了？
1: 机器人。
0: 还看到谁了？
1: 看到您。嗨，
0: 时间不多了，来，
1: 我就猜一个吧。
2: 梦一个。
1: 未来，科技。

0: 科技 AI 人工智能
1: 开始碎碎念，
2: 时间到了，
3: 你的答案是
0: 哦，未来科技，
2: 未来科技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
4: 门大吉。

0: 欢迎四位，你们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是歌手裴佳琪。
2: 我叫郑伯章。
3: 我是周炫。
4: 我是李彤宇。
0: 欢迎四位的到来。这首非常有能量的歌曲，非常有未来科技感的歌曲。那现在大哥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其实他刚才已经说对了两个字了，对吧？叫做
5: 制造未来。
0: 这首歌是2026年为总台春晚定制的一首歌曲，制造未来。在歌曲当中致敬了我们的北斗导航，还有国产芯片、国产机器人等等等等，我们的科技成果。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非常有力量的歌曲，也借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科技前沿的创造者们。谢谢各位为我们带来的演唱。家庭梦想基金20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钱没了，咋整啊？
6: 我能站上跟小尼哥握个手，我就感到
0: 小尼哥，我以为你是我大哥呢。
6: 没有，
0: 你哪年的？
6: 我94年的，我94年的。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排补肺丸。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6: 就得抽治。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0: 天猫618。

0: 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开门大吉。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开门大吉。
2: 人每天实打实的把双脚扎根泥土里，把双脚扎根生活当中，为老百姓服务。所以我们也用掌声来致敬我们所有的这些同行者们，谢谢您。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
5: 感谢
2: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您来到开门大吉，也向乡亲们问声好，好不好？
5: 好好好，
2: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6: 自由翱翔，胜利就在前方，有能力就
1: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百舸争流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8: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9: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0: 很帅，
9: 哇，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1: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2: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3: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4: 舞蹈就是这样。
15: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4: 满意，
9: 到嘞。

蒸馏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啊，
1: 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
2: 不是，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3: 我今年六岁了。
4: 我今年71岁。
5: 今年我一百岁了。
3: 我俯卧撑做的最多。
1: 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3: 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6: 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3: 哎呦，哎呦，
7: 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8: 我是花式篮球，
9: 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0: 好纠结呀，孤注一掷了。
11: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3: 妈妈，我想多点醋。
1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在我的身后，我们的舞台上接下来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的身份是真的，但只有一个人是真的。你有信心找到那一位吗？今天我们的现场也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叫争夺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每一队啊都有自己的领队探针达人，我们一起来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17: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方哥，我分享个特别高兴的小事儿。哦，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给我发来了照片。哦，他跟他爷爷奶奶一起看咱的节目，然后他语音里就这么夸咱节目。他说看这个节目啊都不敢上厕所，因为中间如果去了断掉哪个重要信息可能就猜错了，因为他们全家人都在比着竞猜。嗯，真的，我们这节目越来越好，而且好多年轻的朋友也加入到我们探针的路上，希望我们大家越战越勇。
1: 说得好。哎，谢谢大锁。看到了没有，因为看我们的节目都不敢去厕所了。很简单，厕所里装个电视。哎，欢迎我们的黄小娟老师。
18: 大家好，越战越勇，我们必胜。
1: 其实细心的观众是能听出来黄老师今天声音有点沙哑，因为昨天晚上为了准备这期节目翻阅资料一宿没睡，所以今天有可能是冠军。

0: 军领队哈，欢迎小娟姐。另外，我要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搭档刘新月，欢迎新月。
1: 大家好，今天我们运用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还有新手的好运，让我们战队新月长服越战越勇。耶，
0: 加油！
1: 加油！
0: 欢迎新月。另外，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施鹏，
2: 大家一起越战越勇。
0: 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我台上另外一位神秘的搭档，就是我身后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3: 大家好，杨帆。哎，我都在台上站半天了，你告诉我哪儿神秘了？
0: 对，有可能把你给忽略了。
3: 不过今天因为又来了两位新的朋友，我觉得当着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新朋友的面，我还是要夸夸你的。杨帆，作为一个主持人，在我心里你是一个有颜值、有能力，
0: 我知道，
3: 有智慧的主持人。哦，你再坚持，再继续努力一下，在我心中的地位，就赶上刘新月了。
2: 就等着最后一句呢。
1: 球宝，给你点赞。
0: 好吧，好吧，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一份快乐，更能够增强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的能力。好了，老规矩，五轮的游戏，每轮呢分值不同。第一关，先热热身，初始分值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欢迎三位，有请。先请他们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5: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6: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哦，
0: 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来，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3: 刘德华是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许多歌曲中巧妙融入了民族调式、戏曲摆式以及中国传统乐器，让流行旋律焕发出东方韵味。2024年底至2025年初，刘德华世界巡回演唱会成功举行，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刘德华演唱会上唯一的独奏琵琶手？
0: 四位探针拿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2: 既然帆哥看见我就打个样，我问一下二号哈，刘德华老师他的那个有很多经典曲目，但是好像印象中没有那种就琵琶存在感很强的，是哪首歌呀？
5: 他那这一次的演唱会加入了《我恨我痴心》，就很经典的那个节奏，当当当当的哒的当这个，然后是加在里面，还包括
2: 你说你是弹琵琶，刚才你在这儿跟吉他似的，你这
5: 不因为暴露了，都是通的。对，
0: 那意思就是华仔很多的经典的曲目，它有一个重新的编曲。
5: 是的，包括还有那个中国人，然后加入了咱们传统的琵琶的那个元素。
2: 除了琵琶还有什么其他乐器吗？传统乐器？
5: 其他都是在 MIDI 做的吧，然后二胡啊、唢呐呀什么的。
2: 其他都是 MIDI 做的，只有你这琵琶用真人弹的。
5: 没错。
2: 为什么？
5: 因为琵琶它的表现力太丰富了，因为它弹起来和谐也有啊，单声部的旋律也好，出来的每一个音色又很独立。
0: 这一点我相信，就是如果给到琵琶乐手一个 solo 展现的机会，是很容易炸场。
5: 是的，
0: 非常精彩。
2: 我相信帆哥说的话，因为帆哥在我心中就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0: 铁岭鄞州区小刘德华。
2: 对，小刘德华。
3: 大嫂，我纠正一下，帆哥在你心中怎么会是刘德华呢？
2: 不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3: 所以他是刘华。
0: 刘刘华呢？刘华。
7: 我问一下三号，怎么选到你的？演了多少场？
6: 我是通过海选被选中的，然后我当时知道的时候特别开心，还给家里赶紧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演出的话一共是演了72场，包括我们这个上海、北京，还有我们香港、澳门都去了。
7: 琵琶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6: 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然后大家知道的海清拿天鹅，还有我们的春江花月夜，都是琵琶非常著名的曲目。
1: 那二号，请问你是从多大就开始学琵琶了呢？
5: 差不多是初中，然后我是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
1: 那你第一次和华仔合作是哪一年？
5: 2024年吗？
1: 合作了几首曲目还记得吗？
5: 我恨我痴心、十面埋伏一个 solo， 然后还有中国人这一首，

0: 还有几首我就记不清了。
1: 就是从他这个回答的感觉啊，他的眼珠在转，是真的在思考。
2: 他们三个人啊，我感觉都是学琵琶的，问琵琶专业的问题，我估计三个人都可能是没问题。
1: 嗯，
2: 我本来想问琵琶几根弦的，啊，我不许看，哎，他往下看，假的，
1: 哎，
2: 一号往下看弦。
3: 哎呦，
2: 这个时候我故意抛出一个问题，所以有人心虚了。
1: 那我接着施鹏老师，我说三二一，你们同时回答有几根弦，好不好？三二一，琵琶有几根弦？
4: 四根。
1: 四根。哎，二号怎么了？闭麦了？
0: 因为是这样，现在也有四根，也有五根。
2: 哦，
0: 因为有五弦琵琶嘛，然后有一个复原嘛，
5: 三根的，
0: 三根那不就三弦了吗？
1: 那我接着问一号小姐姐，私下的刘德华老师是什么样的呢？跟你的印象？
4: 私下的他其实就是比较平易近人，然后比较没什么架子。
5: 有跟你单独交流过吗？
4: 有，有。一般我们就是会在彩排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动或者沟通。
3: 那我问一下三号吧，新闻上就去年在刘德华演唱会上出了一点点小意外，就是他从那个高台跌落了，请问是哪个城市演出的时候出了这个小意外？
6: 是在上海的时候。
3: 当时你在场吗？
6: 当时我在
3: 现场。
6: 嗯，但是我那一场我是在后台在演奏曲子，没有在台上。
3: 二号哪天你记得吗？
0: 哪天？这个确实太久
3: 了，我也不记得了。没炸出来啊。
5: 因为当时那个新闻还挺火的，因为大家比较担心华仔的这个安全。
3: 对对对，大家很担心他嘛。
7: 哎，我想问一号，你演出的时候和刘德华老师你穿什么服装？
4: 黑色的裙子。
7: 只有你一个女的？
4: 没有，还有这个另外的一个乐手萨克斯老师也是一个女生。
2: 那我问三号，刘德华演唱会的彩排了几场？提前几天开始彩排？
6: 基本上每一场我们都有彩排。
2: 那彩排几次？
5: 是什么流程？
6: 我们是下午彩排，晚上就演出，然后3到4天再去另一个城市，然后依然是下午彩排，晚上演出，每次都是这样。
2: 我再问一下二号，演出的时候琵琶演奏在舞台的什么位置？
0: 当时设计是从一个华仔在前面，然后先出来，这样我回来了，然后后面是有一个座位，是我从另一个升降台升起来，然后炸起来。
5: 啊，二号倒是也讲出了很多细节哈。好，这一回合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谁有可能是真的。
3: 方哥，最后申请一个呗，让他们把双手伸上看看手呗。好，
2: 一号觉得太假了。
1: 三号讲的都很细节，好像没有人选二号。
5: 新月生活的观众，你们认为有可能是几号？王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几号？
5: 好，问问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几号？
5: 问问施鹏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嘉宾通过投票来决定。三二一，请按键。一二三都有人支持哈，咱们听听四位选择的理由。石鹏，
2: 第一个我们刚才排除一号，就是我一说琵琶几根弦，一号自然往下看了一下，即便是演不能演得这么快，这个反应速度太真了，如果演的话那演得太好了。
5: 嗯，
9: 施老师啊，有没有可能他当时看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几根弦你自己看不见？
2: 有道理，有道理。那么二号虽然是最不像的，我不觉得，但是我后来琢磨，在体力上啊，包括在舞台的这种反差上啊，可能会更突破一些。
5: 好，新月，为什么支持三号？
1: 我是用的排除法哈，一号小姐姐的气质非常像，但是呢，问到一些很细节的问题，其实她并没有答出来具体的某些话术。二号小哥哥呢，他一定是跟舞台演出有关系的工作，因为他对舞台是非常熟悉的，包括从哪儿出场，他是很有自信的。但是。

0: 华仔的演唱会有没有关系不太好说。然后三号小姐姐是从开始到现在为止最有自信的，我们判断应该是三号。
1: 娟儿姨，
2: 我觉着一号最不像，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最不像的有可能就是，
1: 那就是，
2: 所以就大胆的选了一号。
1: 好，大锁，
3: 首先感谢施老师帮我瞬间排出了一号，人的下意识反应是不会骗自己的。然后二号三号之间纠结，但我认识一个张学友演唱会的小提琴手，哎呦，这些年就跟着张学友老师全世界的去巡演，巡演完之后他就到处去吃美食，结果这两年肉眼可见的圆润了许多。
0: 哦，身材判断，
3: 所以我通过这个身材的圆润程度直接锁定了二号。
4: 大锁，哎，你要通过体型判断的话你不应该选我吗？
1: 来吧，那我们三位隐藏者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3: 还有二胡，哎呀，三号，
5: 三号，
0: 我是真的。
5: 真的吗？
0: 哎，不是就不是呗，你急啥眼呢？啊，
5: 他骗了我们。
3: 哦，笛子老师，
2: 还真是，可能是二号。
6: 我是假的。
7: 我是真的。
6: 啊，
7: 不是，你看你又急眼。
6: 完了，一号是真的。
5: 我是真的。
6: 这演的也太好了。
0: 啊，所以是不是真的呢？
5: 没错，我才是真的。
6: 哦，这演的也太好了。

0: 们正确答案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号哈、啊。
1: 是，
0: 欢迎。那我们也请其他各位都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大家分别打个招呼。嗯，
2: 大家好，我是知风乐团古筝手罗家豪，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四川师范大学的在职老师。
0: 啊，欢迎。
3: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唢呐手，谢谢。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琵琶李阳，然后也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0: 静。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竹笛乐手露露。
2: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二胡乐手旺杰。
0: 所以现在大家是组成了一个民乐团，对吗？
1: 对的。
0: 但其实五位当中真正参加刘德华演唱会的只有李昂，对吗？嗯，
1: 对，啊，是的。
0: 和刘德华一起合作会感觉压力很大吗？
1: 当我得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因为会有保密协议。
0: 哦，最开始就是你都不知道是谁的演唱会，
1: 他只是会说是时间有没有档期。哦，
0: 所以你等于是在演唱会提前多长时间你才确定，原来我参加的是刘德华的演唱会？
1: 五月份。他是七月份开始，
0: 提前两个月才知道。
1: 对。
3: 哇哦，唰一下就出来了，
0: 鼓掌，很帅哦。人真没撒谎，真穿的黑色长裙，
4: 黑的。
0: 这属于华仔专门帮你要的掌声哈。
1: 是的。哎呦，
3: 哇，这太好了。
0: 另外聊回现在成立的这个民乐团，平时大概都是表演什么样的曲目呢？
1: 我们会演奏一些流行音乐，包括电音和摇滚的一些新的结合。
0: 就是也是在坚持传统民乐表演的基础上，在融合现在流行音乐的元素。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流行音乐好像在世界舞台上一抹亮色，就是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元素。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3: 江帆，
1: 谢谢。
3: 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我说？琵琶几根弦，他要这么迅速的看了一下。
0: 那你得回答一下，要石鹏老师今晚睡不着觉。
1: 其实刚刚球宝已经把我答案说出来了，就是因为这琴就在台上摆着呢，您应该能看得出来这几根弦。
0: 这下他晚上回去更睡不着了。再次感谢。好，第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黄小娟老师。
5: 大家不太知道，这是黄老师第一次遥遥领先。
0: 不着急，第二关的分值会有所变化，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啊！哇哦！有请三位，来，先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7: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8: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0: 我先问问你，篮球有几根线？
4: 好可爱。
5: 小孩问懵了。
0: 花式篮球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普及一下。
9: 花式篮球将篮球中的运球、传球、投篮等动作和舞蹈表演相结合，形成了兼具娱乐性和表演性的运动。这位隐藏者通过不断的练习和揣摩，获得了全国花式篮球邀请赛的冠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花式篮球高手？
0: 那我们要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谁来先问？
4: 我都想直接选二号了，因为上一轮小娟老师给我的经验就是谁最不像谁有可能就是真的。
0: 也不一定。
10: 也不一定。
4: 那所以二号姐姐，您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到花样篮球这个运动项目的呢？
7: 我从小呢就是喜欢篮球运动。花样篮球它和舞蹈和健身舞啊，它都有相关的，能和音乐融合在我们的生活里。哦，
4: 那您在这个过往的比赛当中得到过冠军吗？
7: 我们有一次在全国花式篮球赛得到冠军，可能是我们占了个年龄的优势，因为中老年的年龄去做花式篮球比较少。
4: 是哪一年？
7: 就是去年。
4: 哦，那全国有多少支队伍来参赛？
7: 当时不是太多，有12支。
0: 你知道有多少支啊？你就看他回答的肯不肯定，有没有犹豫，对吗？
4: 没错。一号小朋友是小弟弟是不是啊？啊，
0: 那要是你，我就不回答这姐姐的问题。
9: 不是，
0: 真气人。
9: 一号那个位置就这么看不清吗？是老师看不见几根弦，您看不见男女。
4: 我戴着眼镜，姐姐下次戴着眼镜。
11: 小朋友，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6: 学3-4年了。
11: 哦，你几岁呀？
6: 7岁。
11: 你什么时候拿的冠军？
6: 在5岁的时候拿了一次冠军。哦。

0: 拿过几次？
1: 拿过两次。嗯，
0: 那你是参加小朋友的还是和成年人在一起？
1: 参加的是少年组。
2: 那叔叔追问一下，这花式篮球你会的技巧动作能给我们介绍几个吗？
1: 就是在手上转球。
2: 手转球，哦，这个看过。
1: 在头，
2: 不用做啊，你就说出名字。
3: 闭上眼睛转，再转，咱正确答案都出来了。
1: 这俩动作练的挺久的，这个转球都快把手指甲磨死了。哎呦，哎
2: 呦，话说的倒是挺像是真的。
4: 对，
0: 那我问一下三号，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5: 我学了大概有15年了。
4: 15年。
0: 那你是跟一个团队呢还是你自己？
5: 一开始是自己一个人，嗯，默默练，然后后来有了团队了，就跟团队一起练，那样子就氛围会更好一点。
2: 哎，三号兄弟，你今天这身着装是你真实的工作装还是上台导演组给你准备的衣服？有看写的是安保哈。
5: 对，这是我的工作装。哦，
2: 就你的身份是一个保安。
5: 对。哦，
0: 你在执勤的时候可以练吗？
5: 执勤的时候
2: 应该不行吧？欢迎业主回家。
5: 下班可以，
2: 下班可以。哦哦，
0: 你得过冠军吗？
5: 我得过冠军。
0: 得过几次？
5: 得过7次。哦，
0: 是你一个人拿的还是团体？
5: 团体拿的。哦，
3: 其实二号穿的也是工作装。
2: 哦，那二号阿姨能介绍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6: 我是在保险公司负责团队。
7: 我问一下那个二号吧，平时花样篮球的这个篮球的号是几号？
6: 花样篮球号是有二号。
7: 二号。嗯。那我问一下三号，同样的问题，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5: 6号和7号。
7: 打球。
5: 大小都有。
7: 一号小朋友用的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1: 用的10号。
2: 10号。
8: 三号，那您知道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式篮球球队的名字叫什么吗？
5: 哈林花式篮球队。
8: 好，那二号，您之前是在队里学过吗？还是说就是纯业余爱好？
6: 我花样篮球是后期的，因为在我们这年龄接触花样篮球是从我们篮球的专业基本功训练以后转向。
8: 您年轻时候没在专业队待过？
6: 还不太专业，不在国家队。哦，
8: 然后一号小朋友，你最喜欢的球星是谁啊？
1: 没有，我自己练的。
9: 自己？
8: 那谁带你去打篮球的呀？
1: 一般是姥姥或者妈妈。
8: 妈妈学篮球吗？或者姥姥学过篮球吗？
1: 不学。
8: 二号是你姥姥吗？
2: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8: 这三个人可能都会篮球，但是三号又知道哈林篮球队。
10: 三号那个傻拿球证，一号二号都不像拿个篮球。
0: 这个专业的队必须像。
9: 会不会听你们的？
2: 台上的三位，谁是花式篮球的高手？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投票。3、2、1，请按键。哦，要说大锁还是会选呢。啊，为什么选一号？
8: 首先啊，三号一定是相关的，就是他肯定打，肯定是非常资深的篮球爱好者。但是我觉得他打点接球，但是他拿没拿过类似的冠军，
2: 是不是高手不一定。
8: 对，然后二号老师呢，我看他这个身形就肯定是就打过职业或者半职业的，老一辈篮球人都是经过教练严格的训练，他们很难去做出一些突破性的或者是非常规的动作。哦，一号小朋友呢，就是我想试试刚才娟儿姨的套路，就是看不出他跟篮球有任何的关联，我就搏一把啊。
2: 好，心月。
9: 做人要专一，总有一次能选对。上一轮三号不对，这一轮应该能对了。主要我很期待我回家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欢迎业主回家。哎，如果真的是的话，待会儿能不能给我们感受一下？
2: 可以，
9: 可以吗？
2: 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花式篮球的高手？来，请揭晓。
8: 我感觉二号都能单手抓球，
7: 啥意思？球号啊。

0: 球上有号，二号。
1: 什么意思？
2: 正确答案是二号。啊啊
1: 啊！都猜错了。
0: 哎哎，
2: 哈哈，又来套路。哎，
0: 三号吗？
1: 还有反转吧？
0: 再等等。
2: 如果我说正确答案是三号，你们信不信？
0: 不信。
3: 大家好，我是真的。
0: 真的假的？是真的吗？
1: 真的吗？
2: 你们都不敢相信了是吧？来吧，三号，请展示。
1: 哦，这回对了。

0: 确答案是3号。当然也欢迎我们这个团队的其他的小伙伴哈，请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代驾，我叫陈阳。
2: 哎，大家好，我是外卖小哥酱酱啊，我们风雨无阻送外卖，没人比我长得帅。
3: 大家好，我是保安篮球小黑。
4: 接下来说出你的口号。
3: 欢迎业主回家。
5: 好可爱。
6: 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小军啊，咱们是一个快递小哥，谢谢大家。
7: 大家好，我叫卡卡，我是一个小学、初中、大学的篮球教练啊。
0: 欢迎各位。哎，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首先就是他们花式篮球这个技艺就很精湛，然后我觉得更吸引眼球的就是他们的着装。那所以你们是业余时间大家一起训练玩篮球，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2: 是。
0: 那约到一起玩篮球的时间多吗？
2: 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一个团队，因为这个花式篮球比较小众，不能完全的养活自己，所以最终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手是生活，另外一个手是梦想。我们就是通过业余时间一直保持着这份梦想。
0: 那这个团队组建了多长时间？
2: 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哇，
0: 都参加过哪些比赛，取得过什么样的好成绩，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2: 第一，上过很多舞台啊，然后拿了很多全国冠军，包括我们团队也代表中国去比赛。但是因为花式篮球这个赛事比较小众，所以其实它的赛事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也特别珍惜，可能为了一套比赛，一套的团体会准备半年，准备3个月，这样去展示。
0: 我觉得还挺让我们触动，一手是梦想，一手是生活，要兼顾起来其实还真的很不容易。
2: 篮球给了我们很多信念，能找到这个最初的这种快乐。
3: 我是在那个工地当保安，一路走来我做过很多职业，我进厂打过螺丝，送过外卖，送过快递，创过业，做过篮球馆，做过跨境电商。
0: 尝试了那么多的职业，身份变化了很多，但只有一样没变，就热爱篮球是没变。
2: 对对对，这个事情是的。而且我想带更多外卖小哥一起运动起来，各行各业的都能够，包括我们还带了很多专业篮球队退役下来的姐姐们一起玩篮球，重拾这份快乐。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姐姐好不好？那我把心月请上来，你这有个心愿，希望能够
8: 心愿你试试，真的可以。
9: 毫无基础的可以吗？
2: 来来来，我们这样，左手右手都安排上，
9: 两个手。
2: 对对对，
8: 我也试试，兄弟，
2: 可以的，可以的，来，我们一起。来。

0: 你有没有松手啊？
1: 不动是吧？
2: 我帅气不过一秒，哎呀！
1: 刚才听了帆哥采访各位，我有一个感受哈，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辛苦，我觉得花样篮球是点亮了你们的生活，但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感谢大家，你们来自于各行各业，谢谢你们的努力点亮了我们的生活，好不好？来，掌声送给他们吧，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谢谢。哦，他会单手，他会单手，好帅。这一回合好多战队都可以得分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小娟战队1500分，哦，紧随其后刘星月战队和施鹏战队1000分，大锁战队，这个球啊，
3: 为什么啊？为什么老手在我也得零分，来了新手我也是零分？
2: 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这个造型有点像三姐弟啊，来。好，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举办过，
2: 举办过啥？
4: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哦，
2: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嗯，二号。
5: 大家好，我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哇，
2: 已经带范儿了，
6: 嗓音不错。
2: 三号。
7: 大家好，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啊？
3: 啊，鸟啊？
7: 对，小鸟。
2: 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哦。来，这背后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8: 无论舞台大小，开一场独唱音乐会都是很多歌手和音乐爱好者的梦想，但台上这位可爱的表演者用动人的歌声和超强的感染力，在不久前完成了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2: 哎呦，这个镜头还有点误导啊哈。这个小鸟怎么长得像这只呢？来，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3: 那我先问一下三号，我不要你回答，我要他本人回答我。
2: 本鸟回答，那你用鸟语问呢？
3: 他唱的是啥呀？
7: 他有唱帕瓦罗蒂的。
3: 他唱帕瓦罗蒂？
7: 对，他高音域非常的棒。
3: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7: 哎，他还会唱 B-box 鸟界的，然后还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然后还会学各种手机的铃声。
3: 他现在连叫一声都没叫，
7: 他保持神秘。
3: 你怎么就能控制他在那个时间段去唱那些呢？
7: 我包里有道具。
3: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些观众就是人吗？就是
7: 有人有动物。
3: 动物也来听啊？
7: 也有小鸟。
3: 不是啊，我现在有点不是啊，
2: 这段对话这个场面，
3: 之前我总是跟人问答，现在
9: 鸟
3: 行，我思考思考吧。
10: 我刚才想了一堆的问题，我觉得谁开过独唱音乐会，这应该是我的强项，肯定能问出来。这三位一上来给我整懵了，知道吧？所有的问题这没法开口了。现在我问问二号吧，你这个音乐会，你唱的是什么歌曲？
5: 我们音乐会整体下来都是唱流行歌曲。
10: 那你是放的伴奏带呢，还是在现场的乐队呢？
5: 这个我们都有，就是有伴奏带，然后也有帮我伴奏的同学。
2: 在学校里开的演唱会？
5: 对，在我们学校的礼堂里面。哦，
2: 那一号你是在哪个幼儿园开的演唱会呢？举办过几次？
4: 举办过
2: 对，那小手数呢，几次能数过来吗？一个手。五次有没有？有了。哦，那你每次演出要唱几首歌？
4: 十首
6: 歌。
2: 哇，很厉害啊。
3: 标准哦，标准。
2: 现场会聚很多人听吗？
4: 有
2: 今天现场人多吗？
4: 有。
2: 也有。比今天现场人还多。唱什么歌？
4: 立春。
3: 那你一边唱一边跳吗？
4: 有。哦，
11: 这难度越来越大了。
6: 是。哎呀，
11: 刚才石鹏老师说了，这完全颠覆了。

0: 你想象的音乐会，这三位那音乐会，哎呀，二号小朋友，你会唱多少歌？
1: 我会唱有12首歌吧，至少。
0: 小宝贝，你音乐会的时候穿的什么服装？
2: 黄色、紫色还有蓝色。
0: 那三号，让我们能听听他声音吗？
3: 李毛呢？说句话吗？他现在心情不好。
4: 那所以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三号会和大家打招呼吗？
3: 他其实不是说那么懂得去主动的去打招呼之类的，但是他能一直唱，然后还唱不同的曲目，还会定期切歌。
4: 切歌。
5: 杨帆，我想释放一个关于三号的二线索。
6: 太好了。
4: 好，
5: 现场可以让他来一下。
6: 好，三号，接下来给你机会了。
3: 露露。哎呦，哔哔哔哔，他要暖场一下。
6: 啊，只爱给兔子唱。

0: 幸福拍手歌，蹦
1: 蹦。好的，可以了。
2: 好的。
3: 他唱的还真不错，
0: 真不错，真不错。而且这个演唱会歌手不累，他的主人很累，
4: 主人累。
5: 三号选手，我问一下，这只鹦鹉他在演唱会唱了几首歌？
2: 他唱了八首歌。
5: 有多少观众啊？
2: 有个就我们线下的话，因为门店的不是特别大，有50个左右的观众，流动性的。然后线上我们也有同步直播，线上有30,000的场观。哇哦！
0: 所以现在重点就在你身上，你会不会唱？
1: 来，把3号那兔子拿过来逗一下1号。
0: 来看看你会不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5: 2号小朋友，你在学校开这个演唱会的时候，都是什么乐器的组合呢？
6: 有电钢琴啊，然后吉他，电吉他，然后架子鼓，还有贝斯。
5: 好。
0: 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这个难了。
6: 2号吗？
4: 2号，你们选了一个最正常的选项。
6: 1号。
8: 我不是3号。
9: 啊，跟大锁反着选是吗？哎。我身后的大姨们说，跟大锁反着选就对了。
0: 够，
9: 因为你从来没对过。
0: 大姨，你还是了解我的。
4: 我跟你说，之前被人忽悠我还说得过去，如果今天被一只鸟给骗了，我出去都没法做人。我跟你说，
0: 那这样，大嫂，咱们先选。
4: 我跟你说，我还就选鸟。
0: 来吧，请选择。
4: 好，这样一选1号吧。
10: 我的智囊团告诉我2号。
9: 大嫂好孤独啊。
0: 为什么选鸟？
4: 我觉得鸟音准还行。1号说话都费劲。
7: 说2号
4: 我觉得就太正常了。我就支持鸟。
5: 他这个鸟啊，这个可能性不大。音乐会它有标准的呀。如果说2号，我觉得怎么想象的空间都有。智囊团都说就2号啊，我们就认了，认了。
0: 好，新月。
9: 我觉得独唱音乐会肯定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对不对？我觉得2号非常稳，而且嗓音确实也好。然后1号小朋友，我猜想会不会参加合唱团之类的，肯定也是登过舞台的。但如果独唱的话，从头到尾让他唱10首歌，好像是看他这个小可爱的样子，有点困难。
0: 黄老师，
10: 3号一上来就有点干扰我们，就是告诉你他会唱，但是真正要试他就不会让他开口了。
1: 我们确实怕他一会儿不唱，所以说提前录了一下。
0: 接下来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台上的3位谁开过个人独唱的音乐会，请你们揭晓身份。
5: 这鸟站在气球上啊，这是
10: 鸟站上去，
5: 应该是鸟，他现在已经开始逗鸟了，已经啊。
9: 3号吗？啊，
10: 这可能还真你猜对了，大锁。
4: 哎呀，我不能高兴得太早。
5: 真是鸟啊？
9: 不会吧？
5: 完了。
2: 大家好，他会唱帕瓦罗蒂，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还会唱鸟街的 B-box 以及各种的手机铃声，

0: 但很遗憾不是他。哎哎、谢谢大家。哎哎、
1: 恭喜大佐又猜错了。哎，哦，是他们两个吗？
2: 灯火里的中国
3: 合唱啊。

0: 了。
1: 对啊，
2: 你好，自我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校的苏俊玉。在今年的一月底，我举办了第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哇，
2: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热爱音乐，然后呢，有一些活动什么的，我也会积极参加。后来有一个契机，我们就向学校这个平台申请，能不能自己开一场个人音乐会。然后没有想到学校就真的同意了。哎呦，
2: 现场那么多观众、
0: 对，其实在准备的时候我还是特别紧张的，但是其实当你登上舞台的那一瞬间，你看到台下那么多熟悉的面孔，熟悉的老师，熟悉的同学，突然我心里就很踏实，然后就放松了很多。
2: 而且这个台风还挺稳的，像个小大人儿啊、你看那刘德华演唱会，杨叔抢票是抢不着了，只能抢你的演唱会。
3: 我觉得以他这个沉稳劲儿，你将来抢他的票也很困难。你想想抢那鸟的票，
4: 别给我踢鸟，
5: 生气。
2: 而且你开这个演唱会不仅是唱，对不对？要设计什么样的表演环节，然后什么样的同学以什么样的方式加入进来。组织这场演唱会的经历也同样很重要，对吧？
0: 对，
2: 所以继续加油好吗？
0: 谢谢。
2: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加油吧，好不好？
6: 加油！
0: 谢谢。
2: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黄晓娟战队，3500分，紧随其后施鹏和刘新月各3000分，大锁他依然是坚守鸟蛋。
4: 骄傲了吗？来，掌声鼓励。
2: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四关了，第四关我们给大锁一点希望，给他一点鼓励，我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刘琴。哇哦，请自我介绍一下。

0: 信息。
1: 在大众的印象中，太极拳往往是节奏缓慢，用于修身养性的传统健身运动。实际上，太极拳早已走上国际竞技舞台，成为一项兼具力量与柔美的体育项目。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0: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2: 我先问一号吧，练太极时间的长短和级别的高低，还有您的这个功夫的高深，和平时走路有没有关系？
3: 跟平常走路太有关系了。练太极的走得又稳又好又有劲儿。
2: 刚才您从上头下来的时候，我看出了稍微有点不太娴熟。
3: 不是不太娴，
1: 这个施老师，我替他解释一下，他也是下得有点太急了。
4: 太急，
2: 太急，太急。
5: 那么请问三号小妹妹，你参加的这个比赛叫什么名字？
6: 第三届世界太极拳锦标赛。
5: 那几年一届呢？
6: 两年一届。
5: 你参加过几届呢？
6: 我一届。
5: 是哪年参加的？
6: 2018年参加的。
5: 2018年？那你今年多大？
6: 我看起来像多大？
5: 他在为自己争取时间。
6: 对，没有。
5: 所以2018年参赛的时候你多大？
6: 我参赛的时候18岁。
5: 18岁？那你现在多大？
6: 现在26岁。
5: 恭喜你会加法了。
0: 扛出一口气，扛过这一轮了，
7: 数学课
0: 顶住压力了，我们都答上来了啊。
6: 对，
8: 问一下二号。
0: 那黄老师，那二号你可能得用英语交流。
9: 哎，那不那不，我四川人。问正宗的四川人。
5: 哦，真的吗？
0: 那我看你长得好像。
9: 因为我爸爸是瑞典人嘛。哦，
8: 你学太极多少年了？
9: 我是从10岁开始学的，学了有5年了。
2: 哦，你是啊？
5: 所以你。
0: 你今年才15啊？
9: 对。哦，
8: 那你是哪年获冠军的？
9: 我是2025年8月。
8: 在哪儿比赛的？
9: 成都。哦，
8: 练这个太极从基本功什么开始练起？
9: 我觉得最先开始的是比如说站桩、马步，以及我觉得气息是非常重要的。
8: 练站桩是要练3月、2月就练太极，还是说
9: 不？这个是同步的。比如说太极的话，是你一辈子要练的，那你站桩也得练一辈子。
8: 是这样的。
9: 对，
8: 从第一次站桩站多长时间？
9: 我第一次学的话，可能十分钟吧，10分钟就站不住了，因为我从小不是很爱运动。
8: 嗯，我问问三号，你第一次站桩站了多长时间？
6: 1-2分钟吧。
8: 1-2分钟就站不住了？
6: 对，因为第一次接触嘛。腿很酸。
8: 那我就问问在老同志吧。您练站桩是哪一年？
3: 我练站桩我只记住岁数，哪一年我记不住了。我10岁左右吧开始练站桩。
7: 好，我问一下二号，为什么要接触太极？
9: 因为我从小是练变脸的，川剧变脸。
7: 你还练变脸？
9: 是的。然后是在一场比赛的时候，在后台看到了我师父他们表演的一个太极拳，然后我当时觉得非常酷，所以说后面就开始拜师学习太极拳。
7: 我记得太极拳好像有什么陈氏太极拳还是什么？
9: 对，
7: 您学的是什么？
9: 我就主攻陈氏。
7: 他的第一招叫什么名字？
9: 起势。
7: 最后一招叫什么名字？
9: 收势。
7: 第二招叫什么名字？
9: 第二招可以自编。
2: 我再问问二号，你参加比赛是分组吗？
9: 对，我那一场比赛的话，它有就是其他武术，比如说有长兵器的在一组，短兵器的在一组，然后练太极的在一组。
2: 那就是你这一组里有15岁的，也有50岁的。
9: 对，就是不分年龄。
2: 不分年龄。
9: 对。
2: 那这个太极的评分标准是怎么评的呢？
9: 首先它肯定是从你动作的一个完整度来评判，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看你的动作的协调性，以及呢一些柔软度，最后呢从你动作的一些柔与刚的结合然后再来评判。
2: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在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有多少位评委？
6: 11位。
2: 你参加的有分年龄段吗？
6: 没有分年龄。
2: 太极比赛都不分年龄？
6: 有分，有写青少年那就分年龄，没有写青少年就任何年龄都可以参加。
2: 对。那我再问问一号这个老先生，您参加这2次比赛

0: 他分年龄段吗？
1: 不分。
0: 那这评委都是有多少人呢？
1: 评委我记着是八个人吧。
2: 八个。
0: 二号选手，我再问一下，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是几个评委？
2: 这个我还真不就是数不清，因为我上台之前非常紧张。
0: 啊，不打分吗？
2: 要打。
0: 好。
3: 哎，我还想问一下二号选手，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比较易学的招式是什么？
2: 比较易学的话，可以就是从调气开始，然后再学就是站桩，然后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吧，这个。
4: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3: 二号、三号都挺像的。
5: 这第一肯定，第一上来差点摔的，而且评委单都是单数。
6: 几号啊？感觉是二号。
7: 三号。
8: 三。你看他们有时候二，有时候三。
3: 大锁，还是你先选吧。啊？
4: 给大家规避一下错误答案，
6: 把把选对，你每把都选对，兄弟你来，来，你来，来来来来，来，你摁，
9: 怎么样了？摁，
10: 几号？
6: 不是问你呢，你行，坐着他啊，过来，你们每个人用太极拳
9: 肘击他。
4: 来吧，我们其他几位探针达人也可以开始投票了，三、二、一，请按键。
6: 又有逆袭的机会了，
4: 来，咱们先听听三位选三号的理由哈。来，新月，
3: 一号大爷主要他说他从十岁就开始练，
1: 对，
3: 如果有四五十年的太极的经验，好像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他可能是喜欢。
4: 练四五十年应该是什么状态啊？
3: 应该是白须及地。哎呀，
4: 小叔，就说您上台之前你别刮胡子，您头发别染黑。
3: 然后二号宝贝一定是学过太极，或者是正在向冠军冲刺，很踏实的一个小妹妹的感觉。三号绝对有冠军的气场，非常的从容，所以我觉得三号有戏。
11: 我学过站桩，所以我问他们站桩第一次站能站几分钟，那腿是什么样的反应。
4: 您第一次站了多长时间？
11: 我第一次老师告诉我你站十五分钟，但是我站到八分钟的时候腿就抖的就不行了。二号呢，他没有说腿酸，三号是说站了两分钟他腿就酸，感觉是对的。
0: 嗯，黄老师，我就感觉咱们有点要悬。
11: 是吗？
0: 因为您二位是在中间往前看，我是从侧面。现在站的时间啊比刚才有点长了。稳稳在那儿没动的只有二号，三号开始晃了，
11: 站不住了。
4: 好，我们来看看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太极拳的世界冠军。来，请揭晓身份。
0: 哎呀，二号，这不像，这不是，
12: 不是太极，
0: 这不是太极。
3: 哇，这什么？好帅！
6: 峨眉刺。
3: 走了。哎呀！呼
6: 呼！奖牌，有奖牌。
13: 一号啊！
3: 天哪！
1: 我是真的啊！
0: 这谁都没想到。呼呼
3: 呼！三号，
14: 大家好，我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啊！
0: 啊，那对了，
3: 大锁，哎呀，对了，
0: 这反转。
4: 一号大叔，您这话没说完吧？我是真的不知道啊。再见。正确答案是三号，欢迎您。哦耶！介绍一下自己。
14: 大家好，我叫张黎，然后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然后我是退役运动员。哇，
3: 厉害！
4: 既然都带着兵刃上来了。

0: 叶问蹲。
1: 哇哇，
2: 好稳啊，好帅。
0: 呜，
2: 帅，太帅了。
0: 谢谢谢谢张力给我们带来的展示哈。在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锦标赛当中，张力代表中国队出战，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和42式太极拳三个项目当中都获得了金牌。嗯，
2: 太厉害了。嗯，
1: 好棒啊，
3: 谢谢。
0: 那我觉得既然是今天来现场了啊，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两招啊，对身体有好处的动作。嗯，
1: 好，
0: 大家可以站起来，我们活动活动哈。
1: 在开始之前呢哈，我们一定要学会调息，鼻吸口吐哈，吸清吐浊。来，我们自然放松站立，走，向上吸，嘴巴吐气。好，左脚后脚跟抬起，与你的肩膀同宽，慢慢踩下去。我们节奏一定要慢哈，同时下蹲，蹲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的膝盖朝外。好的，这个就叫做站桩。
2: 戏太多了。
1: 站桩的时候注意一下，屁股不要向上翘，不要向后，跟坐板凳一样。对，人不能向后倒，主持人。对，然后脚尖要朝前哈。对，然后我们继续这一个动作，叫两手托天理三焦，调理上焦、中焦、下焦啊。来，十指交叉。好，从你的丹田处来吸气，上托，向上看。好，头往前看，头往前看的时候呢，把你们的双手向后夹，顶直，然后屁股夹紧，肚子吸紧，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个撑拉劲。对，好，来吐气下落。这个动作是通过慢节奏和调息，对，去锻炼你的身体的。啊，
0: 怪不得，就是做完之后，我觉得就是有点神清气爽的。
1: 对对对，
0: 我们把掌声送给张黎哈，谢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全民进行太极的运动，养生这个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太极也不是过去我们传统观念当中好像是老年人从事的运动，它现在是非常年轻化的，
1: 对，嗯，
0: 国际化的，
1: 对，
0: 包括现在在申请奥运的项目，
1: 对，青奥已经入了，
0: 2026年达喀尔的青奥会就会把这个太极拳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非常值得期待。
1: 对，我现在也是在线下做这种社群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我们中国的这种千年文化的历史，然后让更多人去传承这个文化。
0: 好，继续加油，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
1: 谢谢主持人
0: 的参与。
1: 谢谢大家，
0: 再见
1: 再见。
0: 好，我们来看看一回合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这样我们先来看大锁好不好？
1: 好棒啊大锁。
4: 没有大哥，我不怪你，我不怪你，但别人要是怪你我就不管。
0: 来吧，那我们看看其他三组战队哈。那目前黄晓娟战队依然领先8500分，施鹏和刘新月也是紧随其后哈，他们各8000分。为了让大锁也有一定的参与感，咱们把第5轮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吧，最后一轮竞猜，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0: 有请三位。好，欢迎三位，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今年我已百岁了。啊，
0: 百岁奶奶。
1: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哎呦，
2: 大家好，我今年71岁了。哎呦，这个好。俯卧撑做的最多。
3: 大家好，我今年6岁了，我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0: 6岁就想最多，我不信。当然，百岁的奶奶在台上说能做俯卧撑还做的最多，我也不信。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资料？修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近年来，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开展，校园中、公园里到处都是人们挥洒汗水的身影。俯卧撑、波比跳等简单易学的健身动作也成了很多人日常锻炼的首选。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0: 我们可以提问了哈。
5: 那我问3号，能不能看看你的肱二头肌肌肉？
6: 就这么些。哎
5: 呦天，这个玄武人现在能做多少个呀？一般平时在家
6: 差不多10几个吧。
5: 一口气吗？
6: 不是，差不多几个分钟吧。哦，
5: 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呀？
6: 差不多从我5岁开始吧。
5: 练一年？
6: 对。哦，
5: 那有没有什么目标，准备练到多少个呀？
6: 我的目标最终是那个练到30个。
3: 最终
0: 减肥对不对？
6: 对。哎，
0: 你练完之后有变化吗？有瘦吗？
6: 但是我现在75斤。
0: 反弹了。
3: 好可爱。
0: 旁边这两个是你的奶奶和太奶奶吗？
5: 问出关键信息了。
4: 那我想问一下，3号隐藏者是论着叫还是你亲的奶奶和太奶奶？
6: 其实也不算吧。
3: 不算吧。
5: 现任的，刚才在后台现任的。我选4号。
6: 4号吗？你这4号吗？这
7: 4号呢？杨帆叔叔4号。
0: 这儿呢？你好。咋的？我当4号不行啊。
3: 好可爱呀、啊！
7: 我想问一下2号，你最多做多少个俯卧撑？
8: 10几20个吧。啊啊！
0: 这所以您的目标也是想达到30。
7: 1号奶奶，您老天天锻炼吗？
1: 每天都要锻炼。
0: 每天都练。
7: 都做什么运动啊？
1: 什么运动我都喜欢。现在年龄大了，我不打网球了，我是打乒乓球了。
0: 打乒乓球。
7: 乒乓球。那您能做俯卧撑吗？
0: 能做俯卧撑。哎，这话问的这真套啊。
1: 做几个俯卧撑。俯卧撑我还是喜欢的。
7: 做几个？
1: 年轻的时候是可以做上20个以上，现在还是可以做几个。
7: 好，祝您永远健康长寿。
6: 谢谢。
3: 1号奶奶，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俯卧撑运动的？
1: 俯卧撑是从我知道以后我就自己练的。有些是做几个，有些是做几个。
3: 2号阿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俯卧撑的呢？
9: 因为我呢一直喜欢运动，所以这个练俯卧撑呢也就是一个习惯。
3: 所以您也有肱二头肌吗？
9: 应该差不多吧。
10: 我还是问一下2号的这个阿姨吧，您俯卧撑一次最多能做多少下？
9: 应该做10几个吧。
10: 1号奶奶，您在平时运动的时候一次要运动多长时间？
1: 每次练40分钟。
5: 很标准。
10: 3号这个小朋友做俯卧撑，你觉得是锻炼哪儿呢？俯卧撑？
6: 应该是胸还有手臂吧。哎，
10: 可以啊，你这个都了解啊。那胸肌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0: 哎呦！不用露出来，这样。哎呦！扶挺起来。哎呦！
10: 哎，这可以啊，这个胸肌。
0: 那个肚子能不能再收点呢？
5: 太健美了！哎呦我天！倒三角。
0: 可以。来，肚子又出来了。
10: 哎，我这个

0: 难了，这个最后一个太难了。
1: 大佐，
2: 不是，我已经完全没问问题了。谁做俯卧撑最多不知道，咱比心最多谁知道？这家伙这朝40个方阵分别比了10来个心，你看，一会儿咱俩比比俯卧撑好不好？
3: 大佐，你别想了，要没有问题的话，你现在可以回去准备获奖感言。
2: 没事，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我太心里明镜了。
4: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投出今晚最后最为关键的一票，来，请做准备。
5: 3号吗？和自重轻。
2: 咱们还有必要商量吗？
5: 看这状态是2号，
0: 但是1号100了，2号有点重。
4: 来，谁是这个舞台上做俯卧撑最多的人？这是今晚最后一轮竞猜，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投出关键一票，3、2、1。请按键。
2: 哎，都不拍啊？啊，
5: 怎么回事？
2: 就骗心月。
4: 来吧，请选择。
5: 哟，这没法整了。我是想呢，是彭老师跟着心月走，然后呢，你俩拍哪个我就拍哪个，我就稳坐钓鱼台。
3: 您没想到施老师走着走着走丢了是吧？
5: 对呀，
3: 没想到。
5: 这。你来，
2: 娟姨，我0分，
5: 你反正都已经球了，
2: 我0分，你让我给我个机会呗，
5: 你不差这一个球，你不差这一个球，
4: 他一个球都没有呢，
2: 因为没有呢，娟姨，
4: 大锁战队，这个球啊，
2: 好，娟姨，我这次我就
5: 三，这怎么办？智囊团。好纠结呀，
4: 确实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距离冠军如此之近。
5: 我就孤注一掷了。
2: 哎，完了
4: 完了，
2: 完了，哎呀，
3: 大佐，你现在这个状态和表情，你觉着自己不会是0分了是吗？
2: 我现在跟3号的表情是一样的。
5: 我们3号宝宝
0: 看来是3，
5: 要哭了，
0: 咱们想多了，看来肯定是他厉害了。
4: 来，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5: 加油宝贝
3: 杨帆。你知道吗，这道题是前所未有的，连节目组自己都不知道正确答案啊。
4: 我明白了，球宝的意思就是他们3位在这 PK， 我们按照现场的成绩来定谁是最多的啊。咱们请2号奶奶先给示范一下标准的动作，请准备，3、2、1，开始。一，你看点他的动作。2，你要往下的，到这个位置。3，
5: 加油。
4: 4，哎，这动作很标准。
5: 加油。
4: 4，
2: 加油啊！
4: 刚才4个，5，我就不行了。5。能做6个吗？
5: 加油！
4: 加油！加油！6！好，
5: 5个，完了，
4: 5个，
2: 真的就是现场。
4: 2号是5个哈，3号准备好了吗？走！
5: 加油！加油！
4: 来，我们给3号小朋友一点掌声鼓励啊！
5: 加油！
4: 准备开始！
5: 1，
4: 好。
5: 2，
4: 再大一点，好。
5: 3，
4: 好。
5: 4，
4: 马上要打破记录了。
5: 5，
4: 哦，能6个吗？
5: 7，
4: 再往下一点，
5: 9个，可以，好厉害了，
4: 不错，
5: 很厉害了，
4: 赢。
3: 好，最后该1号隐藏者了，
5: 奶奶慢点，
4: 百岁奶奶哦，现场挑战俯卧撑，
0: 没戏了。
4: 准备，
0: 看来是
4: 开始。
0: 这100岁他
4: 1，哇，2，
2: 哇，好标准。
5: 3、4，
6: 哇，6，
4: 哇，好稳啊。
6: 7、8、9，
4: 还能来吗？
6: 10。
4: 你已经赢了，奶奶。
0: 可以了，奶奶，可以了。
4: 够了。
5: 好棒啊！
3: 荣幸宣布正确答案是。哎呀，
5: 好厉害！

0: 这个舞台上真正的王者。这是健康，是力量的代表，是挑战了时间，挑战了自我的我们尊敬的长辈。
1: 好厉害。
0: 然后要补充一下信息，二号是一号奶奶的女儿。啊，
2: 这有年轻的基因呢。
0: 有这么一个老妈在家，是不是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3: 是的是的，因为有妈在就有家嘛。她带动我们运动，然后我们陪伴她到老。
0: 平时是娘俩一起运动吗？
3: 经常是，我们因为三姊妹嘛，所以大家都喜欢陪着她打网球、打乒乓球、
4: 打乒乓球、
3: 打羽毛球都可以。
0: 那您的网球乒乓球水平应该也可以啊，因为经常要做陪练。
3: 但是我挥不了他那个技术啊。
0: 打不过妈妈。
3: 对对对。
0: 我觉得今天你也帮忙分享一下老妈100岁身体这么健康，思维这么敏捷，长寿的秘诀。
3: 我觉得我妈妈她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季节她都能坚持运动，而且呢她都会很认真的去练，都有一个不服输的心态，做任何事情都会持之以恒。哎呦，
2: 哎呦，我天，还有这活儿，
1: 真棒！这奶奶练花式篮球也行啊，
0: 花式网球，
2: 我勒个妈呀，
1: 硬核奶奶，
2: 哇！奶奶都100岁了，做得好轻松啊。
0: 我怎么感觉咱们现场大部分观众其实都做不到，
2: 来不了来不了
0: 奶奶这样的一个身体素质哈、
2: 太厉害了。
0: 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越战越勇这个舞台让我们很开眼界啊，见到百岁老人可以在这完成俯卧撑，之前还有将近百岁的老爷爷在台上
2: 单杠
0: 啊，练单杠，对不对？健身等等等等。所以希望我们中国的老年朋友可以有更健康更快乐的晚年。也谢谢今天娘俩在舞台上的分享。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奶奶祝阿姨更健康，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越战越勇，谢谢。来，我们看看今天谁可以笑到最后哈。今晚最终的冠军是施鹏战队18000分，祝贺施鹏。我请石鹏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
5: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6: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7: 妈妈，我想多点醋。
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排补肺丸。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都将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贺世鹏第一次来越战越勇，做探针达人就赢了，
2: 开门红，也是我们所有的团队的共同的努力。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这就是益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说得太好了，那我们屏幕下方正好有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节目现场录制的唯一通道。扫描之后，您就有机会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一样，来到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并有机会登台领奖。那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2: 守住真相，真相会赢。
1: 下周再见，再见。
3: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5: 我们今天要树立

0: 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月卫登陆，取回月掌，
2: 未来就靠我们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

0: 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3: 妈妈，我想多点醋。
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4: 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
5: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6: 嗨，管他妖精不妖精啊，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收拾。
7: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8: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9: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0: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陆伦一。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6月17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在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正式启动。今年电影周以“万里同频”为主题，推出来自26个国家的16部展映佳作、8场观众票选活动以及多场产业对话，以电影为媒，擦亮上海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文化交流金名片。启动仪式上，来自中国、智利、巴西等26个国家的16部最新影片中，8部入围“一带一路”电影周最终荣誉评选，涵盖成长故事、故土情怀、现实观察等多元题材。现场，“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迎来新成员，约旦皇家电影委员会正式签约加盟。该联盟成员已从成立之初的29国31家机构，扩展至51国58家机构。
4: China is the biggest distributor.
5: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行市场，中国产出的电影内容量巨大，我们也在这个平台上寻找合作机会。这是我们第二次来中国，我们一直看到中国拥有非常出色且扎实的电影工业体系，我们很荣幸能学习中国的电影产业结构，特别是发行和跨文化交流方面的经验。
3: 当天，一带一路影视合作推介会和金爵论坛同步举行。今年电影周全新创设全链条产业日，设置项目推介、产业洽谈、主题论坛等环节，将影视交流从内容展映延伸至产业合作全流程。
6: 通过电影这种艺术，然后带动就是中国跟海外国家的这种文化交流，然后民间的合作和交融，能够发挥出这样的一个作用。
3: 随着端午节临近，各地节日氛围日渐浓厚，各类龙舟赛事轮番上演，铺展出生机盎然的端午民俗画卷。在福建漳州，16只龙舟

0: 队于400米直道赛道展开激烈角逐，赛道沿岸观景区人头攒动，挤满本地市民与全国各地游客。本次赛事深挖本土民俗特色，邀约多地龙舟队伍同台竞技。活动既完整传承传统龙舟竞渡礼仪，又依托龙江岁月滨江景观带资源，融合赛事比拼、非遗展演、闽南特色市集多元内容，尽显闽南水乡的热闹气息。广东多地龙舟活动火热开赛，2026年龙岗龙舟邀请赛在深圳鸣锣开赛，16支队伍依次下水竞技。参赛队伍包含境外代表队、外地参赛队及本土队伍，一支少儿龙舟队也登台亮相。主办方升级观赛配套，现场上线 AI 智慧伴游服务与高清赛事直播，同步推出票根惠民活动，打造赛事加消费融合新业态。恰逢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6月15号下午，2026茅盾文学周启动仪式在乌镇世界互联网科技馆举行。在接下来为期5天的时间里，一场融合经典与创新、文学与科技、传承与未来的文学盛宴就此开启。启动仪式上，茅盾数字人文地图 AR 导览项目初次亮相。该导览将以乌镇为原点，串联起茅盾故居、励志书院、上海左联会址纪念馆、北京故居等关键地点，用数字技术还原一段鲜活的文学人生。观众只需清扫二维码，便能在虚实之间与茅盾对话，先生的生平与精神变得可触摸、可感知。
1: 我们举办茅盾文学周，营造文学照亮生活的良好氛围，来实现文学的破界、跨界的传播。举办4年下来，作家队伍越来越强，年轻作家涌现而出。
0: 据介绍，茅盾文学周于2023年首次举办，构建起了名家交流、作家培育、全民阅读、品牌建设一体化的文学活动体系。日前，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捐赠仪式在浙江湖州吴兴区千年古村陆村举行。画家、雕塑家袁希坤、雕塑家许鸿飞、收藏家白石元分别向陈列馆捐赠雕塑作品和珍贵古代文献。画家、雕塑家袁希坤向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捐赠雕塑作品牛顿像，生动刻画了科学巨匠牛顿专注睿智的神情，展现了他探索宇宙奥秘的坚定意志。
2: 我的格言是：我以我有限的才能，无形的传情，塑造敬仰人的丰碑。跟这个优秀的博物馆、有影响力的博物馆结合，让我的艺术品呢更好地为公共文化服务。
0: 雕塑家、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许鸿飞向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捐赠雕塑作品《太平年》，以热播影视剧《太平年》故事脉络为创作背景，作品群像错落有致，疏密相生，立体再现山河安泰的太平盛景。
3: 人往都就要从武将、文官、当地的民众很多层面的人物，所以我就用了这个像一个山体一样，也把当地的一些小桥流水，把它的人文历史塑造出来，反映在宋代朝堂的风骨，当时的盛世这种气韵、生活这种宏图。
0: 北京坦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东代表著名收藏家坦博艺苑创始人白石元先生向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捐赠明代巴利文刻写贝叶经。贝叶经是指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经文，内容除佛教经典外，还涉及文学、艺术、哲学、医学、天文等方面，是了解南亚、中亚文化传播和历史非常重要的参考文献，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文物价值。
4: 贝叶经呢是古代记载人文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文物价值。
0: 此外，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火炬本源入藏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火炬整体呈流畅修长的线条造型，采用开放式结构，以极简的设计融合可持续理念与意识美学。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开馆以来，通过多元化的艺术展览与艺术旅游，积极打造集艺术展览、教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艺术交流展示平台，已接待共计600余批次游客团队，累计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
5: 下面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0: 日前，2026年汉语桥世界中文比赛巴林赛区颁奖典礼在巴黎

0: 大学举行。活动现场，舞龙舞狮、太极、茶艺、书法、绘画、古筝、中文歌曲、国风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巴林青少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的热情，也展现了中华文化在巴林校园中的传播活力。
1: 我八个月前开始学习韩语，我是学生，很有时很忙，但我会努力。我真的喜欢中国节日，很有意思。我的梦想是去中国留学。学习韩语，我很快乐。
0: 今年汉语桥巴林赛区小学组、中学组和大学组三个组别冠军均已确认将代表巴林赴中国参加汉语桥全球阶段相关活动。这也是巴林首次在同一年派出三个组别选手赴华参加汉语桥全球阶段活动。
2: China is a really important partner.
3: 中国对于巴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在外交、经济和政治领域都是如此。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帮助学生掌握这样一种语言技能非常重要。这样学校的毕业生就能够与中国伙伴们更好的共事，而且这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技能，更能够加深学生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
4: 一篙江水承载着千年的端午习俗，一叶龙舟镌刻着不屈的中华民族风骨。又是一年端阳，2026年总台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以龙舟、典籍、民乐、家国情怀四条线索进行融合叙事，兼顾文脉追溯、创新尝试和世界表达。节目背后还有哪些创作故事？文化时分带您走进幕后。
5: 2026总台端午特别节目以龙舟在端午时的完整民俗仪式溯源作为核心叙事主线。龙舟是端午节最强的标志性符号，导演组特别挖掘出龙舟在岭南民俗中鲜为人知的四个关键节点。
6: 每年要在泥里把它挖起来，叫起龙醒龙，要把这个龙舟醒一醒，是非常有仪式感的。然后呢，就会进入到了招景欢聚，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起，齐乐、共乐、和乐的这么一种招景的氛围。它的这个第三个阶段奋集，真真正正大家要亮真刀、亮真剑的时候啊，要在赛场上龙舟赛上去比拼。那么到最后还要把它再埋到我们的这个河里面、泥里面，算是龙舟在端午每年端午时期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四部曲，展现着我们现在所有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内核。
5: 从泥土中醒来，在欢聚中蓄力，在静度中爆发，最后归于泥土，静静蛰伏，期待来年的重逢。以这四个节点为主题，总台端午特别节目架构起无乡、无爱、无志、无国四大篇章。
6: 来了，
7: 哎，
6: 热火朝天呀，怎么样？
7: 对，讲这个非常，你看，起，走，眨眼睛，眨，眨起，哎，对，反打有了，对，它是。声音在外头，外头是在迎接嘛。
6: 嗯，
7: 那我在那个镜头前头加一个龙舟
6: ，
7: 龙舟在庙里的，对，因为你不能再在水里了。但这段你知道，好多人都喜欢这段，
6: 我也喜欢。
7: 对，因为它就是微纪录片，你就靠
6: 这个，
7: 它就变成
6: 气质，
7: 对，慢慢进没问题。
6: 但是我们可以刚你说那几个稍微的紧一点，
7: 那没问题，
6: 不会破掉你这个原本想要的东西的。
5: 每个篇章的起点，首先是记录四个节点真实场景精心制作的微纪录片。微纪录片导演张世谦坚持用镜头去捕捉真实的温度。
7: 我们上这种解说词啊，或者说去用一个我们做出来的特效的那种表达出来，总是感觉差点什么，所以我们就用真实的纪录片的这种方式 去捕捉这个

0: 遗存在我们民间真实端午节那种氛围。比如说我们起龙的时候，我们的起龙者他们在把龙舟从水底下请出来的时候，那种力量感，我们就似乎真的看到了世世代代在这个田野上耕作的我们先民的影子。
1: 玉兰汤戏，
2: 为了让传统仪式的每一步都有千年文脉支撑，导演组特别选择了五部诗词填词，精准定格各篇章气质，如以楚辞对应起龙环节，以《诗经》鼓瑟吹笙对应朝景欢聚，以《壮士篇》呼应百舸争流，
3: 不知曲。
2: 其中《楚辞九章》之一的《橘颂》作为每年端午的保留节目，今年也将被唱响。
4: 这个节目本身我是非常喜欢的，我们用了老中青三代，通过一问一答、一古一今的这种隔空对唱，来更好地诠释《橘颂》这种深故南溪的精神。我们内心也是希望用这种表达的方式，有一种代代相传、代代传承的一个暗线在里面。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其实就是应该代代传唱的。
2: 诗词典籍之外，导演组还对不同篇章的音乐编排进行了特别的考量，用乐器讲述龙舟生命历程，打造专属听觉叙事。
4: 目前我们也是在每个篇章里面分门别类，分别用一些不同的民乐定调为我们的主旋律的一些音色啊，来跟我们的篇章去进行一个特别好的契合。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在看的过程中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到底有哪些器乐是你听出来的并且是你认识的。
2: 整个端午特别节目里，不同篇章不同主题的短片，用场景、建筑和文物共同为端午溯源。端午为什么祭江？古人靠什么渡水？他们在江上为何要竞渡？如今又意味着什么？文化短片《江建文明》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4: 我们请到了单霁翔担当我们的这个主讲人，他会从这个重庆涪陵的这个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开始，以水为媒，通过整个长江沿岸的端午起源相关的文物呢，来一一的梳理我们端午跟龙舟、跟竞渡，然后跟民俗一系列相关的一个文物溯源的这么一个节目。
5: 妈妈常跟我讲一个故事，300年前有一个
2: 追根溯源只是开始，铭记与传承才是目的。这种传承也刻在海峡两岸同胞的血脉中。漳州与台北两座屈原宫，跨越300年的渡海路，人文短片《蓝纸为信》诉说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故事。
6: 在福建漳州涂山屈原庙，它是一个很有历史的一个屈原文化的一个代表地了。几百年前的话，就是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拿了一个屈原的木质雕像，然后一路辗转到达了台湾，在台北的周梅里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屈原宫，从屈原引申来很好的说清楚我们两岸是一脉相承的。
2: 2000多年前的屈原，自陈明志，将爱国气节刻入岁月长河。2000多年后的红军陷入绝境，但中国共产党人从未退缩，以四渡赤水出奇兵的运动战，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7: 我这差不多了，李总。
8: 好，来
7: 准备，我们先走。
2: 今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文短片《不负山河》结合电影《四渡》的史诗画面，让跨越时空的家国情怀

0: 与共产党人坚定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引发人们强烈的情感共鸣。
1: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寒阳如血。
1: 我们以诗词去共情长征的这个风骨，去联动电影的这些素材，再加上演员的个人的表达，来诠释盛世山河我们不负先辈的长征之路。
2: 从无乡的乡土根脉，到无爱的人间温情，再到无志的个人奋斗，最终升华为无国的家国天下与大同理想。总台端午特别节目构建了一个完整进阶路径，多线并行，相辅相成，
3: 非常立体的来打造一个递进的关系，让我们在整个的这几条主线的这个融合下，可以淋漓尽致地感受到端午的表达。
4: 龙舟归于潮水是为了来年再起，精神归于人心是为了代代相传。2026年总台端午特别节目其实只想回答一个问题，今天的我们如何传承涵养的
5: 我们2000多年的
4: 端午文化根脉。或许答案并不复杂，划好手中的桨，不忘来路，也赶向远方。那么在下一集，我们将一起见证端午文化如何以新潮的形式焕发新生，自信地走向世界。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百舸争流宋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8: 我开买了，
9: 这个端午带你雕龙舟，赏诗序风华，
10: 横七侧戏，
11: 诗言志，歌咏言，声一咏，绿河声，
12: 玉兰汤戏，木黄华彩一夕入明。
13: 阿妈常跟我讲一个故事。300年前，有一个人带着屈原的神像坐船过了海。
14: 所以哦，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9: 情连两岸，礼传四海。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7: 蒸馏宋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5: 夜门关前，太行山上，三秦大地知寂寥，休弃我中华志肝胆。君不见天地英雄气，千秋丧礼心，写忠烈，报国志，照汗青。朕那是人人心火不灭，你担心永辉。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能信拍，中式电传。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好喝的简醇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醇专利菌群冠军之选。欢迎现场300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超有戏音乐会的现场。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雁门关上金戈铁马船中涌，烽火台前碧血丹心照汗青。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欢迎各位的到来。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寻风主理人王佩仪老师。那么今天的音乐会，我还专门邀请了一位串讲搭档，他就是走到哪里都要给大家送祝福的祝福使者，他就是今天的国风串讲人蔡国庆老师。
1: 你好，尚佳，大家好，
0: 欢迎蔡老师。
1: 谢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国风串讲人蔡国庆，也是国风超有戏的我们这个寻风团的这个成员了。
0: 没错，
1: 寻风团的6位国风音乐人呢，已经以这个丹心永照为主题呢，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寻风之旅，并完成了2首融合我们地域文化的寻风共创的歌曲。
0: 对，
1: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朋友，你们对今天的这2首寻风的歌曲有没有期待？
0: 哇，太好了。那么接下来第一个开场呢是什么节目呢？镜里朱颜都尽变，只有丹心难灭。
1: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场来自三晋大地的丹心和鸣。

个凶刀就看走，行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道有没有。手是两扇门，脚下是一条根。

0: 声欢迎寻风团的六位国风乐人。先来问一问我们六位好不好，如果首先让大家介绍一首能够代表自己家乡的国风音乐的话，大家会想起哪一首呢？想一想
1: 这个吧，直接点题吧。
0: 好，
1: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哎，知道这是哪里的吗？老北京啊，从老北京唱到新北京啊。
0: 哎，你看，
2: 来个东北的吧。
0: 嗯啊，
2: 走曲儿。

0: 是一个泰语歌。
1: 说了这么多，那么接下来就让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每一个国风音乐人，所以我们来开启以乐识人的舞台，让他们用歌声讲述来自各自的音乐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唱跳女侠李斯丹妮。哎呦，
2: It's a hate of war.

0: 心脏跟 level 的电流。
1: 女侠入场不靠完美也可以收割目光，那么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是少侠，有请我们寻风团成员周恩旭提剑登场。

谢谢大家。下面呢，这位国风音乐人是一位从泰国身骑白马远道而来的这么一位少年，奔赴中华文化少年游的少年郎，有请高清晨。

0: 下面这一位歌手呢，他的音乐梦想是在16岁埋下了种子。
1: 他给我鼓励。
0: 在26破土，欢迎我们的种地音乐人卓源。干净的地下。

谢大家，谢谢。炎热的夏天，让我们短暂逃离。有请全能唱作人金志文老师，带着我们迎着风，远走高飞。

这位国风音乐人呢，是咱们华语乐坛家喻户晓的歌唱家，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就有欢乐。欢迎我们最喜爱的蔡国庆老师。

我多想变成一缕春风。

0: 我的祝福你们收到了吗？
1: 收到了。谢蔡老师，全场燃炸呀！有了蔡国庆老师的祝福，咱们365天，天天年年都幸福安康，好不好？
2: 好。
1: 那我们刚才这么精彩的一首歌唱完了之后，你们听够了吗？
2: 没有。
1: 那怎么办呢，蔡老师？
0: 那我们的国风音乐人呢，会给大家来展示寻风的合作曲。
1: 对。
0: 哎，我真的能剧透一下吗？
1: 那剧透，快剧透。
0: 真的，这个会是一个那个隐藏的惊喜，你信吗？哎，
1: 对，隐藏的大彩蛋马上就要来了。接下来我们直接有请我们的王佩瑜老师和朱恩旭一起带来一段京剧，好不好？
0: 太有耳福了！
1: 掌声有请两位。
3: 谢谢谢谢，我们没有道具啊，也没有那个染口啥的。
4: 对，我们只能即兴了，因为平时我们都能经常看到是唱。很少能听到念，这次佩瑜老师会念一个贯口给大家听。

0: 传来，
1: 派。
2: 什么人？
1: 曹泽一人。
2: 进宫何事？
1: 与公之调治病症。
2: 公之得何病症？
1: 肝郁不舒。
2: 可曾治好？
1: 药到病除。
0: 相冲何物？
1: 甘草百合。
2: 可有孤儿？
1: 这倒不曾听见过有这味药材。
0: 去吧。
1: 哦，是是是。
0: 出来。
1: 在。
2: 你为何神色慌张？
1: 我乃乡里郎中，见将军威严神武，心中有些害怕。
2: 你定有夹带。
3: 哇哦！
1: 啊，并无夹带，
2: 并无夹带，
1: 并无夹带。

0: 好，将香儿放下。俺要搜
1: 啊！好好好，请搜。
2: 哎呀，太棒了！
3: 对，把我们都带入到那个情景当中去了。
2: 是的，
3: 哇，这戏演的简直是太过瘾了，
2: 很精彩。
4: 谢谢，谢谢。
2: 因为我看到今天我们现场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对不对？有没有是今天第一次看京剧现场表演的？哇，这么多人都是第一次现场看啊！我想起来，其实王佩瑜老师之前说过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人，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人。你们喜欢京剧吗？
5: 喜欢。
2: 你看，这就是两位的实力，也是我们京剧的魅力。
3: 是的。
2: 那其实呢，恩旭呢和王佩瑜老师，这是第一次相对正式的一个合作舞台，对不对？
4: 对。
2: 那佩瑜老师感受如何呢？
4: 恩旭是我们北京京剧院中生代的当家武生，我是在上海京剧院，我们俩从来没有合作过。今天到了现场，
6: 恩旭邀请我来一段
4: 原汁原味的舞台的表演，我说那我们来一段《赵氏孤儿》，所以我们也没有排练，也没有说过戏，直接叫台上见。
7: 台上见。
4: 我相信除了京剧传统经典剧目，我们敢在舞台上有这样的自信，很多其他的不管是国风音乐，你也得采风，采完回来也得大家得在一起得琢磨，我们这个戏就学完了，两个人就能在台上演。
6: 因为这些都是前辈千锤百炼代代相传的结晶，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
4: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走进戏曲的剧场，多感受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魅力。
2: 好，好，那么接下来继续掌声有请国风音乐人金志文、高清晨带来寻风合作曲，边走边唱。

0: 首歌好适合我们寻风记啊。
1: 是的是的，
2: 必须
0: 边走边唱。
1: 其实高清晨作为泰国人呢，来到中国呢，他只为了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嘛，所以边走边唱讲的就是一路为了音乐梦想而去坚持。那今天演唱这首歌也是想鼓励大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要坚持住，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总有一天一定会发光发亮。
3: 特别感谢金志国老师，我们其实是一起合作过，
1: 上一次，这是第二次了。
3: 对对对，然后我从老师身上学到很多很多，不管是心态也好，或者对音乐的想法和热情也好，我觉得让我能够更坚持自己对音乐的梦想吧。
1: 谢谢谢谢星辰，谢谢。
0: 哇，谢谢两位非常真诚的这一段分享哈。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李斯丹妮卓源带来。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留下来。哇，据我所知，两位是第一次合作就这么默契，对不对？
1: 是的。
2: 是，这两天呢，也就是看了姐姐的很多舞台，哇，姐姐的每一次在台上的跳舞都会把我给帅到。
1: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2: 希望有一天可以有机会跟姐姐合作一把。哇，
1: 这是我的荣幸，
2: 这是我的荣幸，
1: 我的荣幸，
2: 我的荣幸，
1: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因为之前其实我有知道我的弟弟的很多的作品，其实是非常的有态度的唱跳舞台，所以我以为今天你也会是大跳特跳，
2: 大跳特跳，
1: 结果让我看到了。甜美温暖可爱的你，哇，真的很不错。
0: 我们卓源是很多面的，对不对？就跟我们丹妮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下一个舞台了，是不是？
2: 是的。
0: 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山西龙城之声合唱团的指挥姚芳老师，还有咱们合唱团的成员们，给大家亮亮

0: 谢谢合唱团的各位，谢谢杨芳老师。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巡共团的各位也加入我们，一同唱响那些激励我们永远前行的经典旋律。杨芳老师，那接下来的舞台交给您。
1: 那我们这样，我们一起来合唱《我的祖国》，请我们的年轻歌手赵晨曦领唱。

0: 谢谢非常出色的合唱团的老师们，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3: 再一次感谢大家带来的真情演唱，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再一次有请我们每一位国风音乐人和寻风主理人来到舞台之上。我们六位国风音乐人先按照我们两个队伍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好，大家 好，
4: 我们是
5: 你许愿组合，
3: 欢迎你许愿。
0: 大家好，
5: 我们是金韭菜组合，
3: 欢迎金韭

0: 那我们也先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对他们接下来的两个寻风共创曲的舞台有什么期待吗？
1: 我们这一期的寻风主题叫做丹心永照，是以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为角度来切入。跟以往寻风之旅不同的是，我们这次的两个小队一起去到了雁门关，以同样的

0: 从古至今每一个平凡的小人物的民族情和家国梦。哇，
1: 于老板分享完了之后，我就对两个队伍的舞台更加期待了。
2: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开始寻风共创曲的舞台。
3: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4: 我们的音乐的整个的方向应该是那种源远流长的，一下子就感觉到我们能穿越时空，和当时的将领和他们有一种隔空对话的感觉，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首歌。
5: 我觉得就是燃青春和有冲劲，所以我希望能够在我们这次这个合作曲里面有这样的精神和状态的一个体现。哇，你这中间你的 solo 一来，那绝对炸了！
6: 搞点什么高难度技巧，再加个抛枪，
5: 抛枪，360度转转转转转。
6: 对，我觉得其实可以加点这些东西，就怎么炸怎么干。
5: 就我们得有个ending pose 吧，
7: 对，戏曲的动作，
1: 戏曲动作，穆桂英的呗，
8: 掏铃子，
1: 掏铃子就是这，对，一个手在上，一个
5: 将将将，
1: 右脚在前，嗯，然后你这个右左手在上，
5: 估计都是拿话筒，
1: 嗯，哦，那也可以，对，这手
6: 立，冲起来就 OK 了，
1: 好，是的，是的，
6: 咱们是这么冲他们，还是这么冲？
1: 这么冲，这么冲他，
6: 这样吗？
9: 这样，
1: 不，
6: 那样吗？还是这样？
9: 对
6: 的，对，好，
1: 可以，特好，
9: 这 pose 好，
1: 完美。
9: 可以的，
10: 谢谢。
11: 远游的人啊，祝天涯。
9: 这对了啊，
12: 嗯，其实咱这首歌主要是从《杨家将》这首歌的理念说到这个军人、边防的战士，嗯，包括所有为咱们这个祖国付出努力的人们，把这首歌唱到远方，
13: 好，
12: 感动所有的听众。
13: 好的，好的，
14: 内心情感我们是有了，但是从刚才我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觉得这首歌可不好唱。
13: 是，
14: 你看前面开始的时候，听上去看似是比较
12: 柔和的、
14: 平淡的，但实际上声音的那种控制和音色的表现力，
13: 对，
12: 不简单，
14: 很难，不简单的这个作品，嗯、不好唱的这种作品，
13: 能唱好啊！
12: 加油，
13: 加油，加油！
14: 多练练，
13: 对对对，嗯、
9: 多熟悉一下。
13: 一二三，
11: 晨曦如风。
13: 一二
12: 唱，
11: 晨曦如风。一二
13: 唱，
11: 晨曦如风。用一双回眸，是微笑的你我。
13: 我们会尽全力的去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个作品我们会用心的去雕琢啊，首先要感动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再努力在表演上感动别人。
9: 希望观众们能够从这首歌受到一些力量，或者一些被鼓励到的那种吧。然后我还蛮自信的，我觉得我们这首歌特别有概率拿到金曲。

0: 谢谢各位。那当初是怎么想着用这样的一个旋律来回应我们主题呢？
1: 因为我们去了雁门关，站在雁门关那儿，你就会感受到了解到我们的边关将士守卫我们边疆国土的故事，他们都拥有着赤子之心。
0: 是的，向每一位战士们致敬。
2: 我是一名音乐制作人嘛，所以其实我对声音非常敏感。当我们听到杨家战鼓雷鸣的时候，战鼓的声音就好像将士们的心跳声，所以我们就在歌曲当中融入了杨家战鼓的元素。我想，我感觉每一次战鼓的雷鸣，我的心都可以跟着将士们同频共振。
3: 讲得太好了。
0: 没错，杨家将的精神希望我们世代传承。好的，我们的金韭菜组合啊，已经给大家非常大的惊喜了。那么接下来的你许愿组合会有什么惊喜呢？掌声有请他们带来《丹心如燕》。

0: 谢三位的精彩表演，感谢各位，太精彩了。
1: 先问问三位，最早是怎么有的这样一个灵感呢？
2: 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也是通过我们这次采风杨家将的这个故事，就像歌名一样，他们的灯心如火焰，真的就是内心你知道非常的澎湃。
3: 是的，我们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我特意要求我们加入杨家女将探古的这一小片段，是既保留了传统又创新，我们再融合在一起。
4: 而且这次的说唱和戏曲的搭配也非常好，有一种时空对话的感觉。
1: 是的，有一种古今对话的感觉。大家呢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国风音乐的同时，要跟大家宣布的是，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再一次有请寻风主理人和其他的国风音乐人回到我们的舞台之上，欢迎各位。还是先来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王佩瑜老师，你觉得他们两队对于这一次主题的诠释做得如何呢？
5: 同样一个主题，却演出了完全不同的感觉。金韭菜这个组合演绎出了史诗般的恢宏的气势，音学院组合又燃又炸。这首作品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国风超有戏是京剧戏曲元素最彻底的一首作品，并且由我们京剧大武生周恩旭又舞又唱，带领这首国风音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潮，一个巅峰。
2: 谢谢。
0: 是的，谢谢主理人的分享。好了，现场的国风听友们，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现在开始拉拉票吧。
6: 小卓卓来吧。
4: 啊，姐姐刚刚说就没有看到我今天舞动，那么我给大家舞动一下吧。啊，简单的舞动一下。

0: 太酷了，我们可以认输不？能认输吗？能认输吗？咱，
1: 我就问你呢，我们可以认输不？<笑>
0: 我建议不要，你们觉得呢？蔡国庆老师
2: ，OK，
1: 好，拿一个手绢，把拿那个手绢。哦，手绢，哎呦，升级了！哇，用我们家乡的方式啊，给大家扭一段，准备好了啊！一二三四，金韭菜，来投票！金韭菜，来投票！金韭菜，来投票！金韭菜，来投票！接下来，请你们在满意度调查问卷上选择你们最为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们对他们的真实看法。

0: 谢各位国风听友陪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夜晚，谢谢你们。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欢迎音乐人们回家，今天晚上的舞台太完美了，
1: 真的真的，
2: 我好喜欢你那段戏，太棒了，那段戏加的歌我
1: 还特别
3: 特别惊艳，是不是
2: 毫无违和感，简直就是提气儿，就是
1: 可不。
0: 我们在庭院给大家准备了山西的小点心水果哟，
1: 还有夜宵吃，
0: 大家
2: 要得要得，
4: 请这边
2: 这边这边。
0: 大家今天真的是很辛苦啊，这几天采风，蔡国庆老师一直是带病坚持嘛，所以说他一直跟我强调说他一定要坚持把国风舞台演完，呈现给观众朋友们。哎呦，
2: 辛苦了辛苦了，
4: 特别是恩旭你知道吗，我就站在我们站在那个桥上，我就看他在那儿耍枪然后你知道那一时刻我有那么一瞬间我不知道自己该干嘛
1: 我俩就在那看着你呢。
4: 哇，就这样，然后那个内心哇
2: 呀，那种激动，特别激动，对对，
4: 激动，对，我就觉得很震撼，嗯。
5: 那你很酷，我跟元儿我们在底说，哎呦，他太会了，太会了，
0: 试试。大家各取所长，
4: 真的有魅力，就大家都在各自的擅长的那个领域发光，那个光是别人就完全被吸引住。
2: 好像我的这个戏曲之魂就在今天觉醒了。哎呀，对，佩宇老师有这个大戏的时候，我有一定要去看一看。
4: 我通知
2: 老师，老师，
4: 我去泰国唱，他要做接待，
2: 我就不认识人了。
0: 但是京剧走向国际，这个任务也交到你的身上，
2: 好，没问题，
0: 好不好？好，
5: 大家其实是对戏曲是热爱的，对，所以愿意把戏曲加到流行里面来，就是用更好的方式来传播戏曲嘛。就这种方式，我觉得年轻人是能接受的，
0: 没错，
5: 我们也愿意做这样的尝试。
0: 是的。那问一下清晨呢，我感觉你的这个中华文化水平又提升了一步。
4: 他好可爱呀，
6: 没有
0: 有被老师点到的感觉，
6: 就是我觉得演完了之后感觉整个人都完整了。
5: 完整了哥，
2: 对，完整这个词用的太棒了。
6: 这一次还能唱流行加上一些京剧的那种腔，就感觉在别的节目没有那么多机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尝试。
0: 怪不得咱们清晨经常来国风唱游戏，
4: 是
0: 是
4: 是，
0: 对，
4: 是是是，
0: 希望你常来啊，我们多多互相学习。
4: 看你啊，来次数比我都多
7: 真呀，要揭晓了，
0: 现在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接下来就要揭晓本期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了，朋友们。喂喂喂喂，来我们看一看，
2: 好期待。
0: 经过统计，我们总共有300位国风听友的满意度征集，其中有效票是165票，其中时光深处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为47%，三星如燕的满意度为53%。

0: 完美完美完美，
1: 确实是真的很好。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恭喜恭喜。
3: 但是，
4: 对，但是，除了现场满意度之外，还要结合央视频的线上听友满意度。
5: 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 CMG 戏曲国风超游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
4: 哇，所以咱们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
4: 好的，我们要为下一期的音乐伙伴们写下这本《寻风手账》。哦，
1: 其实我特别想推荐杨家战鼓。
0: 好，
6: 我也是。
1: 对。推荐理由是直击心灵，
4: 直击心灵，燃起爱国情怀。
1: 对，
4: 恩旭来分享一下吧，推荐点位是哪里？
7: 天险门。
8: 江山如此锦绣，
9: 每一处都仿佛是一幅画卷，古风悠存，把经典展现出来，着实感受到昔日的繁华。
4: 希望大家来深情打卡哟。
0: 欢迎大家来
4: 呀！我觉得我们这一期格外的有意义，因为我们不光传唱我们的国风音乐，也唤醒了大家每个人心目当中的爱国精神，对不对？我觉得其实现在是我们的和平年代哈，在这样的新时代，其实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重担，都有责任，我们要寻找这个时代的答案。嗯，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所以时代的重任都在我们每个年轻人的身上。好，我们一起来合照一张吧，留念一下。国风超有戏，
10: 有戏唱新生。哦，
4: 恭喜大家！
0: 圆满圆满。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氧无极牌补肺丸，
15: 大便干结，
16: 费力，
17: 时间长，
16: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大便干结，费力，
17: 时间长，
16: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宁丸。
1: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
2: 诗赋雅韵，千年流传。本期主题：诗韵流芳。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古还。
6: 绝妙好词歌日月，十里柔情是寻风。寻风啊，就是我们血脉里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唤醒。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8: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
8: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0: 来来来，动起来！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臭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5: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初赛。多一点，让
6: 我心甘情愿。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
7: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8: 嗨，管他妖精不妖精啊，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
9: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10: 千百年，端午与龙舟相伴，白鸽与浪里争流。
11: 大道之行也，协和万方。
10: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新所向，皆可往。本节目由上汽大众途昂 Pro 特别呈现。衣锦天下由周大生珠宝特别呈现，为爱而生，周大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衣锦天下丝路记，我是丝绸之路美学之旅的发起人尼格买提。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新疆吐鲁番。说到吐鲁番，你会首先想到什么？瓜果飘香，热辣滚烫。但你一定不知道，吐鲁番曾经是千年前的世界时尚之都。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的文物向全世界展示了唐朝服饰的非凡魅力。这里曾经汇聚了天南海北的各色服饰，引领了世界的潮流风向。所以我们衣锦天下丝路记第一站选在了吐鲁番。放心，这路我并不孤单，我邀请了几位旅行搭子陪伴我一起去探索丝绸之路上的美学元素。我的第一个搭子会是谁呢？来吧。

0: 星。
1: 哇哦！你的旅行搭子来了。
0: 第一个旅行搭子，
1: 小尼哥好，
0: 终于见面了。
2: Hello， 小尼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非常开心，然后终于跟小尼哥见面了。嗯，这次又是跟时尚美学、丝路美学相关的，所以我觉得也很适合我。然后希望我们能玩得开心呢。
0: 不仅是我的时尚搭子，还是我的养生搭子。
1: 对，
0: 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旅行搭子，除了吴昕之外，就是我们的途昂 Pro 了。
2: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全新车型途昂 Pro。我们搭载的是2.0T 第五代 EA888 发动机，我们自己叫机皇，
0: 什么路都能趟着走。
2: 对，同时它配备了 DCC 自适应悬架，它有15项软硬可以调节，所以在走你们丝路之旅的这个过程中可以轻松一点。
1: 太方便了，
0: 几辆
1: 贴心了，
0: 管够是不是啊？
2: 你需要几辆？
0: 太好了，
2: 管够管够。还有就是刚刚吴昕老师来，对吧？他刚刚坐在这个副驾上，我们叫女王座驾。
1: 真的，
2: 女王座驾，他的座椅是带空调通风系统的。
1: 难怪刚刚非常的舒适。
2: 对，
1: 然后脸上的妆这么热，天气也不花，非常的贴，
2: 车内非常的舒适。
1: 对，
0: 为我们的丝路美学之旅保驾护航。
2: 对对对，
0: 太好了，非常感谢，
1: 感谢感
0: 谢，谢谢周凯先生。那我们这一路就放心的往前开了，
3: 没问题。
0: 好，我们这个路线第一站吐鲁番出发，我们就要开始收集丝路美学灵感了，要在这里办一个大唐丝路美学服饰秀，为我们这趟旅程。

0: 城拉开序幕，然后我们将继续出发，
1: 一路开到乌鲁木齐，再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伊宁市，到我们的霍尔果斯口岸出关，进入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最终抵达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斯塔纳，完成我们这趟衣锦天下丝路记的旅程
2: 了。对，
1: 而且我保证这辆车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哈萨克斯坦，回头率一定超高。哦，
2: 感谢。
1: 好的，车钥匙现在可以给了吧？
3: 对的，
2: 叫车仪式。
3: 耶、yeah, ，
1: 激动吗？
3: 激动，
1: 开心不开心？
3: 要出发了，
1: 准备好了，心所向，皆可往。途昂 Pro， 昂然见思路。
4: 走遍天下都不怕，
3: 出发了！哇，出发了！
1: 开心。刚才我们还腿着走的，如今我们已经有车了，
3: 得富裕起来了。你看，
1: 哎呀，你看这。太美了。
3: 而且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是最舒服的。
1: 现在这个光照也是非常好看。
3: 对，
1: 你拍一张吧。你很难想象这些山体是怎么形成的？
3: 这种山路坐这个车真的还是挺有安全感，
1: 非常有安全感。
3: 哇，你看这边就是，
1: 你看它那个、那两个颜色，你看，
3: 像红豆沙一样，红豆沙、绿豆沙。
1: 它的世界里只有吃，太神了。
3: 对，
1: 怎么就那么清晰啊？它的边界，
3: 对，
1: 就这边富含铜矿，那边就富含铁矿，
3: 而且这是山水画，就是山水画的那个颜色。这什么答案之书吗？
1: 对，
5: 叫时尚之书，
3: 最适合自己的颜色。
1: 我呀，好像黑色比较适合我。
3: 稳重，
1: 安全，
3: 然后又比较气质，
1: 不会出错。
3: 我是亮色系的，什么红的呀、黄的呀、蓝的呀，对，比较适合我。最讨厌的穿搭类型，哎呦，
1: 我最讨厌的穿搭类型，如果一定要硬说的话，就是那种夸张的哥特朋克风。我接受不了。
3: 我最讨厌其实是一身 logo 的穿搭。
1: 我们那儿有一个人，主持人，
3: 谁啊？
1: 杨帆。而且他喜欢搭配不同的 logo。
3: 那更不行，那你统一 logo 还好一点。
1: 我们今天找了个超模来羞辱我们。
3: 我最喜欢跟超模玩了。因为超模那种高是显而易见的高，所以呢大家不会觉得对你身材或者是你个子有多矮，因为他们就是天生的这样的高。
1: 而且我跟你说，找到他就是天意，就是天意啊。
3: 我认识。哎，如果你说到这个，我跟他认识很多年。
1: 真的？你猜到了？
3: 我猜到了。
1: 怎么认识的？
3: 我们俩是当时接了一个一起去看极光的活动，所以其实我们俩每次相遇都是在世界景色奇观中，真的很有缘分。
1: 好的，我们现在到了火云谷，走吧。来了，哇哦，
3: 太美了。
1: 山顶的那个女子难道就是？
3: 哇，就是我的朋友。

0: 哎呀，
1: 太美了，
2: 这里的风景超好，快来，
3: 名模就是不一样。哇哦，哇哦，随便一拍都是大片，绝美。
2: 我其实这样的。
4: 欢迎天意，
3: 欢迎
5: 来喽，
3: 太开心了。
4: 先请你来，就是一起跟我们享受一下我们衣锦天下的丝路之旅，然后做我们的时尚顾问。哇，做你的时尚顾问。哒哒哒哒
2: 哒。哇，你的歌声随着这个风已经飘到了
3: 山的那边，
2: 山的那头。哎，
4: 哈萨克斯坦的朋友们，我快来了。因为我马上就要出发了，去完成我们的美学推广之旅，但我这个人呢，就是时尚感觉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3: 啊。说白了，他就是想那个让你教他几个 pose， 可以走天下那种。
2: 对，其实我觉得在大自然这么漂亮的景观里面，我是觉得风是最好的造型师哦。头发呀、发丝啊，包括我们身上的这些元素，其实都可以飘起来。
3: 所以我们应该迎风，对不对？
2: 对，迎风的时候要注意不能顶光。找一找这个太阳，现在我们是从斜后方过来的嘛，让你的脸有一个阴影的部分，其实有点像这个好莱坞女明星她们经常会打的这个光，也叫美人光哦，美男光也可以。
4: 可以。
3: 那动作呢？有什么比较适配的动作？

0: 主持人他习惯的那个动作，通常都是
1: 对，就这样，一定你这样
2: 想，要不咱这样来一张，
1: 对，杨儿要是这样，
0: 他们就老说我这个动作太土了，就永远都是这种动作。
1: 但我觉得在这种大自然里面，其实你就感受风的呼吸，还有感受阳光，然后这样整个人其实拍起来就有一种跟大自然合在一块的那种天人合一的那种呼吸感，
0: 就是要迎风招展，
3: 感受。
1: 对，我们要来一下吗？
3: 对，
0: 可以
3: 啊。其实欣姐，你现在站着也很好看。
0: 对，
3: 我就这样吧。因为你看你的裙子也是这样飘起来的。
1: 欣姐，
2: 喊我国际超模，快，
0: 国际超模，
3: 好看。
1: 哇，拍的好像我会武功一样。
0: 就是这样站在这里。啊，
2: 帅！
0: 表现一下你那个侧面的弧度的话，
3: 明明自己就偷偷的在练。
0: 还有一些就是跳起的动作。三二一，就大笑。哦，
3: 你这个脸部表情可以，哥，
1: 你怎么跳出了一种把你P上去的感觉？哦，
3: 可以可以，
1: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3: 我们可以三个人一起拍，网上有一个很火那个旱地拔葱，
0: 来。
3: 旱地拔葱表演，
1: 走，
4: 一二三，
3: 飞！
1: 哎，那我是不是应该现在把带给你们的礼物给你们？哇，
2: 你给我们带了礼物呀！
1: 哇，这个红色的是给你的哦，然后
2: 谢谢。
1: 这个盒是给小宁哥的哦，哇，
2: 小宁哥快哇！
1: 太客气了，这一次不是丝路近吗？然后我是湖北人，我是荆州的，然后荆州以前是楚国的都城，然后我们那儿是有楚绣的，所以他是用那个楚绣的那个织法织在这些丝绸的织物上面。然后欣姐这个就是一个小荷包，然后它上面就是织的凤凰，哇
2: 哦，然后太好看了，
0: 这个还有香片。
1: 对，小宁哥那个其实是一个车载的香片，它反面是用那个小篆写的平安的。哦，我的天，所以就希望你同走丝绸之路的这一路平平安安，
0: 一路平安。这个我真的太喜欢了，而且这跟我接下来的这个行程契合，
1: 那就太好了。
0: 这有一个纯金的，
1: 哇，可以，
0: 是周大生的，借你戴五分钟，
1: 我收下了。
0: 这是天意找的地方，指导一下吧。
1: 你看这块布上面，
2: 这个是蕾丝绣花，
1: 出片的一个利器。
0: 别动，哎，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2: 好像杂志哦。
0: 这样拿到后面，这样，对。好，别动。哇，
1: 这个超绝。
0: 吴昕，你试一下。哎哎
1: 哎哎，怎么是这样？
0: 别动，别动。哎。
2: 确定吗？
0: 好的，别动，别动。
1: 哦，哇，这个好好看哦。
0: 对，我抓拍。
2: 怎么样？哇！
1: 真的，线条感。哇哇，这个很绝。
0: 这个绝对是个拉面大师，这个简直就是女装的维嘉老师。
2: 你来一个，我给你抓。
0: 好，近一点，近一点，
1: 近一点。
0: 对对，近一点，两倍哈，全身。
1: 两倍。

0: 一个，我得飞出去啊！三二一，
1: 哇，这好像成嘞。
0: 像个落魄的大叔，就感觉新娘子跑了。
2: 什么鬼？
1: 没有一张成的吗？
0: 怪我，我的表情不好。
3: 哦，这个很，
0: 这 get 到了艺术表达，出片了吗？我们这里算是
1: 出片了呀。
0: 这地方选的太好了。
4: 太棒了，谢谢。
0: 好的背景是照片，成功的一半。
4: 对，
0: 好的模特儿是成功的另外一半。
4: 好的摄影师也非常的重要。
0: 谢谢你们。天意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0: 就是要为我们的大秀做准备。
1: 好，
0: 我觉得找一个
2: 有特点的
0: 历史和现实时空相交的地方，
2: 拜托你了。
0: 可以，
2: 然后我们晚点跟你去集合。
1: 好的，没问题。
0: 我们也是模特哈，
1: 你们哎，
0: 我一定要加入、啊哦、
2: 好，记得给我找衣服啊，
0: 选几个个儿不要太高的模特。
1: 那我先退出。
0: 好吧，
1: 好，
0: 带你来品尝一下我们吐鲁番的特色美食。
2: 太好了，等菜的过程中我们逛一下，是不是
0: 可以的？
2: 哇，这个好好看、啊、
0: 这个就是塔架王冠，嗯，轻轻的啊，哇，很漂亮啊、嗯、这是公主的造型。
2: 这个馕太可爱了，
0: 这真馕啊，真的都是真馕。
2: 这是真的吗？
0: 对，我小时候到北京上海来演出，我妈会把我的那个箱子里塞满馕，
2: 就纸，
0: 我特别烦，我说妈，你不要再给我塞馕了，你就怕我吃不饱。哎，等一下，这里有一个重点的参观项目，这一定要带你看一下。
2: 啥？
0: 就是这张照片。哎呦，这张照片啊，哇，是给人安全感。
2: 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热和曼、啊、没有想到海报上的人站在我身边，哇，好荣幸啊。
0: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请大家注意消防安全。行了，逛了一圈我们也饿了，上菜吧。
2: 可以吃饭了吗？
0: 这是干啥？当新疆瓜果遇上瓜果纹样，猜不对就别想吃。
2: 游戏规则，请大家根据接下来出示的瓜果纹图回答分别描绘了什么瓜果，限时十秒。
0: 这个太容易了吧。好，开始了。
2: 好，
0: 等你。
2: 这什么？
0: 哦，很容易。
2: 啥呀？
0: 这有什么瓜果？
2: 哈密瓜。
0: 你仔细看呐，你睁大眼睛。
2: 这不哈密瓜皮的纹路吗？葡萄。
0: 葡萄。哎，回答正确。吐鲁番是阿斯塔纳177号墓出土的葡萄瑞兽刺绣。葡萄在汉代由西域传入中原，与本土艺术审美结合，形成了经典的葡萄纹。最早见于东汉，到了唐代已经普遍流行。
2: 别歇了，这叫啥呀？面皮子。
0: 辣皮子面筋啊，口水都下来了。快，下一题。含两种瓜果。哦，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你说。说。说。
2: 啥呀？
0: 葡萄。
2: 哪里有葡萄？
0: 这不是葡萄吗，姐姐？哦。还有石榴。
2: 你确定吗？
0: 确定。
2: 确定。
0: 来。
2: 哇，你太厉害了。
0: 此文物为初唐莫高窟209窟葡萄石榴纹藻井，以葡萄纹石榴纹为主纹饰，葡萄叶叶形纹等为辅饰，做米字形成型。很漂亮啊。
2: 对，
0: 你看那个时候，你说你拿这个做个丝巾时髦不时髦？
2: 好看，就是这种搭在肩膀上。
0: 但实际上这是上千年前的纹饰啊。嗯，到现在都觉得是可以作为潮流单品的。
2: 这个绝对是一块非常美的裙子的布料。
0: 又有一道菜，
2: 这是什么？
0: 椒麻鸡。哇，特别适合炎炎夏日里食用。下一个，
2: 还有四种。这个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它里边籽儿可以这样扒出来，那个叫
0: 咋的？这叫啥？你忘了？
2: 怎么说来着？莲藕，莲藕。
0: 我等一下。
3: 四。
0: 葡萄。
3: 二。
0: 啥呀？
3: 一。
0: 莲藕。石榴、佛手柑、桃子。哇，
2: 原来你是新疆水果王。
0: 此文物为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乾隆锦裙第三多花卉锦。
2: 桃子象征着长寿，石榴莲子象征着多子，佛手谐音福，共同组成了象征多子多福多寿的三多纹饰。
0: 来吧，猜对了。
2: 什么？我们说的是莲藕吗？
0: 那个莲藕。
2: 我们说的是莲子。
0: 我们说的是莲藕。
2: 我们答对了75%，也是很不错的成绩。
0: 这样吧，这个算甜品吧，好不好？
2: 算冰淇淋，算冰淇淋，
0: 好吧？哎，一种
2: 是无花果吗？
0: 像无花果的叶子。
3: 哎，你翻页了。
0: 没有啊，我还没有确认呢。
2: 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

0: 什么？你再想想。
1: 有点像瓜。
0: 什么瓜？
1: 西瓜。
0: 西瓜，对吗？哇
1: 哇！真的是
2: 太牛了，好棒啊，欣姐。
0: 此文物为青光蓄石青色断袖瓜蝶文女马褂，在清朝瓜和蝴蝶的图案组成瓜蝶绵绵纹样，具有世代绵长子孙万代的吉祥寓意。西瓜也是由西域传入，唐代虽然没有发现和西瓜有关的文字记载，但留下了一件珍贵有趣的唐三彩西瓜。
1: 吃饭了，好，
2: 享受胜利的果实，
1: 太好了。
0: 嗯，好吃。
1: 妈，这个太正宗了。嗯，
0: 怎么啊这节目？
1: 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有很多的穿搭的时尚的方面的思路可以提供给我，然后我最近也正好很喜欢很喜欢新中式，那我不妨有这个机会又能玩一下，又能学习一下，然后又能跟你认识，多好呀！
0: 太好了，所以接到这个邀请，毫不犹豫的就来了，是吧？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关于穿搭这件事情，你是不是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心得？
1: 因为我个子比较小嘛，所以典型的我就是需要一些穿搭上的技巧来调我的身高比例。嗯，你可以用一些比如说叠穿混搭的技巧来增加层次感，这样就能避免你身材上的一些弱势。
0: 哇，那你对像我们这种身材比例上比如头特别大就这种我们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1: 头大那个戴那个假肩膀就靠这里调，靠这里调。哦，嗯，
0: 就这样。
1: 对，就这样整个人会
0: 这样就感觉精神多了。现在我们是在吐鲁番，全国最热的地方之一。据说今天的地表温度是60多度。吴昕敢不敢接受个挑战？先去看一看怎么能够当吐鲁番的小潮人。
1: 啥呀？
0: 吴昕老师，你今天的这身穿搭我真的是佩服佩服。
1: 我真的，我迎来了我最想，就是此次我最想参与的一个项目。
0: 我跟你说，他真正的理解了沙寮的奥义，
1: 真的是不是
0: 超绝松弛感，绝对是今夏最搭吐鲁番穿搭。每年有多少人来吐鲁番走沙寮？
3: 吐鲁番25万左右。
0: 25万人啊。
3: 行，
0: 我们真是感觉好穿越好魔幻。两个病人来医院看病，然后医生来接待我们。这个医院呢是一个纯露天的医院啊，
1: 然后就特别特别感觉像在海边一样。
0: 对，
1: 感觉你像度假一样，但其实你在治疗。
3: 有点疼。
0: 来，首先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支伞。
1: 对，
0: 把这伞插到土里然后支起来，
1: 然后开始挖坑。
0: 对，我就这样这样挖开，
3: 往下面的，往下面的，深一点挖。
1: 我已经有点中暑了，
0: 我感觉情况不妙。
1: 好热。
3: 来，坐。
0: 谁来？我先来体验一下吧，我帮你先试一下。嚯嚯嚯，来了。
1: 烫了，真的很烫吗？老人的腿已经熟了吧？
3: 醒了，哇，
0: 爽了！
1: 他现在满
0: 爽了！
1: 你现在啥感觉？
0: 就是感觉就是一股热流，流遍全身。哇，
1: 但是你现在瞬间就满头的汗，
0: 清醒了，一下子清醒了。
3: 湿寒性疾病90%的有。胃脏有问题哦，
0: 我感觉真的好神奇，很舒服，我大概体会到沙寮的那种快感了。
1: 快，老师买我快！哟，好的，快，我准备好了，
0: 一点点，
1: 好热，
3: 赶快，
0: 一点点，慢点，行吗？
1: 行。
3: 真的舒服，
0: 怎么样？
1: 谢谢，
0: 欣姐，你怎么样？你还好吗？怎么样？
1: 感觉有一点眼冒金星。
0: 你适应一下，你坚持一下。
1: 对，好，我坚持。不想走。
0: 买我，哎，适应了以后非常舒服，朋友们。现在我们就要看我和吴昕谁是真正的潮人。
1: 好的呀。
4: 现在可以了。
0: 哦。我这是哇，你看，我的天啊，我是成兵马俑了。
1: 完了。

0: 完了，所以我现在是浑身有点淤堵，是吗？完了，我不出汗是因为我堵塞了。
1: 结这个说明有效果是吧？
0: 对，
2: 不出汗的人容易头疼、心慌，这样症状会出现。
0: 哎，你别吓唬我了，我特别不惊吓，给我改签吧，我不走了，我就在这待着了。
3: 这个热沙子把身体上湿沙都擦干净，
1: 用热沙子擦。
3: 啊，对。
0: 腿毛都烫掉了。
1: 好了，朋友们。你们看接下来我们适合去走一个大秀吗？
0: 真的非常好，现在的饱满的精神状态。
1: 对，我们现在已经升华了，
0: 对，
1: 整个人已经蒸腾了。
0: 对，
1: 所以现在我们养足了精神，来一场交合故城的大秀吧。
0: 太期待了，走 ，Let's go。
1: 有本事别换衣服，就这身儿。
0: 我敢，你们敢播吗？谢谢医生，
2: 欢迎你们再次来。
0: 好的，我一定会再来的，谢谢。
1: 走喽。
4: 正在讨论筹备一个丝绸之路的大秀。
5: 草泥哥也跟我说了这个事情，就是他托我来策划这个。
6: 是的，是的，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5: 好呀，好呀，好呀，来，欢迎非常欢迎。
6: 我们这次很多的灵感来源都是从丝绸之路上，包括一些出土的唐代相关的文物装饰的纹样，包括阿斯塔纳出土的绢衣彩绘木俑，
4: 也是我年前在家宝藏的时候跟那三尊绢衣彩绘木俑做了很深入的研究。
5: 是的，因为小林哥有跟我说，你跟他两个人都有个共同的很特别的身份，就是国宝守护人。
4: 那我们就从我们这三个木俑的穿搭颜色从这里出发作为元素来筹备我们这场丝路大秀，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祖先带给我们的教科书式的审美指南。哇，我看到了一个超绝19分的这个比例。
7: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根据阿斯塔纳绢衣彩绘木俑复原出来的一套衣服出堂的木缸。
4: 就在那个时期会有什么很流行的颜色？红色肯定是唐朝人最爱的，比如说我们检测出这个红色的裙子可能用到了非常重要的红花这个植物染料。我们这一套就是用梗花染的染料进行了这条裙子的染色。像这几套其实都是我们根据丝绸之路上出土的一些织物红色的面料，重新用今天的这个纺织织造技术把它进行提炼和展示，这样可以用日常穿。哇，
5: 我刚刚看到一个纹样哎，
4: 对，这个
5: 像飞马一样，它有翅膀，
4: 翼马。这个是这次大秀当中被重点应用的一个纹样，可以说是丝绸之路上面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纹样。从《山海经》里面，我们已经有关于天马、飞马这样的传说。
5: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翼马，在光线的变换之下，就可以看到很多暗纹在里面。
4: 对，所以传统的美学、传统的纹样，它经过千年之后，我们完全可以赋予它新的这种生命力。我这些年在研究丝绸之路美学的时候，发现一个最重要的，尤其是唐代，就是它那种非常开放、非常包容、非常发自内心的自信。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更应该是这种很开放的态度对待我们老祖宗的文化，以及他们这样的一个创意精神。
5: 我也试一下。

0: 今天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颜色、款式，还有这个纹样，那这场亮相我觉得应该稳了，很多灵感，我们要不要回去看看模特？好呀，走。放眼望去，感觉我的目光会落在
1: 落在我们的创意总监，是不是？
2: Would you like to be our model?
3: Depends what kind of model. Maybe 灰狐王。
1: 太好了，诚挚的邀请你
3: 谢谢
1: 加入我们的丝路大秀。
3: 谢谢。其实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古老的智慧用起来在服装，哇。

0: 我也很期待到时候我穿的那一套在我们的交合构成上面去演绎这场穿越千年的丝路大秀。
1: 我相信这个穿越千年的丝路美学一定会在今

0: 有请本场大秀的设计师，北京服装学院教授朱燕老师，有请。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欢迎。
0: 朱燕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在你的左半边是来自于唐代的服饰的复原，那么前三套呢，其实是阿斯塔纳出土的三尊剑衣彩绘木俑的古代服饰的复原，是初唐的这个造型。那么这两位呢，是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上复原而来的回鹘王和回鹘公主的人物形象，他们身上凤纹的图案以及造型，其实也是融合了大唐的汉族文化和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
0: 和我在壁画里看到的几乎完全一样，复原度特别高。
1: 是的是的，
0: 非常漂亮。
1: 当然我们不仅仅有唐代服饰的复原，我们还有重新将它进行时尚化的提炼和创新设计。你身上穿的这身衣服以及这个腰带，其实都是我几年前在喀什在新疆采风的时候淘到的一个老的维吾尔族的一个手织的一个编织袋。
0: 作为潮流 T 台时尚前沿的天意，你今天这场秀你此刻是什么样的感受？
2: 我其实在水里走过秀，在山里走过秀，这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特别的体验。而且我身上的这一套华服，它其实是叫做驿马纹，它这个驿就是跟我天意的那个驿比翼双飞的那个驿是一个字，
0: 简直是天意啊。
2: 简直是天意，真的。
1: 其实都是我们大唐出土的织物上面所看到的驿马，后来和我们的唐代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今天可以作为灵感的一个最好的素材。
2: 就是有古今穿越，然后我们又走在这样的一个栈道上面，真的是很感恩吧。
3: 其实我觉得丝绸之路美学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这个时尚美学，不管从古到今，所有的服装都是非常的有历史，然后有延展，然后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1: 是的是的。
0: 楚燕老师，其实作为设计师，你在设计的时候是不是要时常的要回溯历史，在历史的起点去寻找你们如今的答案？
1: 是的，就像一个螺旋上升的，我们总是在不同的时空回到同一个原点，
0: 更加证明了那句话，时尚它就是一个
4: 轮回，
0: 又回到了它的原点。
1: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今天呢，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个美学能够在当下重新再流行起来，我们也许可以将今天的这个时尚称为大唐丝路风。
3: 我们也祝福小尼哥在接下来的丝路美学中为大家发掘更多的美。加油加油，
0: 我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3: 加油，我们很期待。
0: 我就带着大家的祝福，带着这一路的灵感前往哈萨克斯坦，去完成我们的意境天下丝路记的旅程。
1: 太棒了。我身上今天带的这条丝巾呢，你把它带给哈萨克斯坦的哇
0: 这个
1: 朋友们好吗？
0: 我能先带一会儿吗？我觉得挺适合我的。把这个丝巾带给哈萨克斯坦的朋友。
1: 对对对，中国唐代的凤纹和西方的一些花草纹融合在一起。
0: 太好了，谢谢您的祝福和礼物。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丝绸之路上一路沿线去寻找关于时尚的答案，关于衣锦的答案吧。

0: 就选到了自己心仪的服装。
1: 包包好看，
2: 对，就是新疆特有的一种丝绸，叫爱德莱斯。
1: 爱德莱斯，
2: 爱德莱斯丝绸，就是新疆非常古老的一种丝绸。
3: 先判定一下自己是冷皮还是暖皮，然后再选自己适合的布料。
2: 我是个小暖皮，我以后的名字叫尼格暖皮。我的衣服做好了，不错，
1: 哎，很好看，
2: 真的，这效果拉满，
1: 对，很有腰身，
3: 而且它会发挥哦，多出来的布料它也不会给你就是。扔掉了什么的，
0: 也就他能多出点布料了。
3: 什么意思？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条绸缎徐徐展开，各有各的花路，汇聚到一起，就是关于丝绸之路的一条美丽的花路。嗯，
4: 阅读和生活必须结合，阅读要成为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阅读使人反思生活，回味生活，记忆生活，怀念生活，分析生活，所以阅读和生活的关系是密切的。不同的生活的质量，不同的生活的站位，也就会有不同的阅读情况。我们对经典要有足够的知识，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正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这个端午带你飙龙舟，赏诗序风华，
6: 奋起自信，
7: 诗言志，歌咏言，声一咏，绿河声，
8: 玉兰汤兮，木黄华彩衣兮，若明。
9: 阿妈常跟我讲一个故事。300年前，有一个人带着屈原的神像坐船过了海。
10: 所以哦，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5: 情连两岸，礼传四海。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0: 葛征流宋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0: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7: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8: 润一润，补一补，再

0: 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正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番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热情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属于你们的风采。那么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个唱舞团齐聚一堂，他们不仅要展示自己的风采，而且还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

0: 老师出场都会有一个出场 solo， 嗯，就是自己的独舞的那个部分。我说那个蔡明姐，既然咱们不是舞蹈演员，可以不跳，但是我姐怎么说？
1: 我也不能上来拜年呢。我尽力了。
2: 太厉害了。
0: 今天的四位老师，我们的舞支队伍马上就要登台亮相了，来鼓励一下。
3: 人人皆可舞，所以把心态放平，跳尽兴即可。
1: 享受舞台，享受快乐。嗯，
0: 是呢。
4: 舞蹈是充满了魅力的，每一个会跳舞的人也是充满了魅力，对不对？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魅力展示出来即可，到最后结果不重要，过程非常重要。
5: 就像名字一样，全民唱舞，就畅快地享受舞台吧，加油！
6: 加油！
0: 来，我们全民唱舞的口号我们喊起来好不好？
1: 啊，
0: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支唱舞队将依次登台亮相，他们的出场顺序各位导师随机选取。首先第一轮个性标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型超酷、天山骏马、向光少年、教中佳人以及实力派。看到这几个关键词个性标签，蔡明老师你能联想到什么呢？
1: 联想天山骏马，新疆来的，这不用我说。有型有酷应该是现代舞，
0: 教中佳人你能想到啥？
7: 美人。
4: 能想象到中新娘子是最漂亮的。
1: 对，
0: 实力派，
1: 实力派应该跳得很好吧？哎呀，
0: 玉米题啊，哪个？
3: 我的感觉一点不用去含糊吗？一点不用去含糊吗？肯定是天山骏马嘛。
1: 对呀，
3: 这个对我的感觉是最直观的。我的家乡就是来自天山，骏马的话跟我的性格一样，哇，气野马。
0: 那就从这儿开始，
3: 来吧，从我的天山骏马开始吧。
0: 来吧，大门请打开。这一下上来五匹天山骏马，请问你们来自于哪里？
8: 新疆。
0: 来介绍一下我们团队。
8: 我们团队有18名学生。
0: 他睫毛好长啊，我真的好长好浓密啊。

0: 多大了？
1: 17。
0: 我们团队的平均年龄大约是多少？
1: 14到17。哇、哦，
2: 好年轻哦！
0: 你们今天穿的这个服饰是？
1: 这是哈萨克族具有特点的花纹，这个是胸前的，对。
0: 对。
1: 然后这个也是马的这个造型。
0: 马的那个鬃毛的那种飘逸感是吧？
1: 对。
0: 那我明白了，今天你们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做
1: 郡山河。
0: 好的，在这里我要提醒现场的朋友们，现场有100个投票器，如果你喜欢接下来表演的这支团队的话，可以不停地给他们点赞，如果攒了1000个以上的赞的话，他们就会呈现金色舞台。来吧，有请我们的队员们登场，来，请准备。

0: 啊！
1: 小伙子们这次来都特别激动，为什么？因为是第一次来北京，是不是？
2: 对，是。
1: 告诉我，第一次来北京想干什么？
3: 想去天安门，去天安门升国旗，
1: 去天安门看升国旗。
2: 对。哦，
1: 那你们可能要排好长的时间的队哦，可以吗？
4: 是是是，
5: 我们可以
3: 睡觉，我们可以不睡觉去。
1: 可以不睡觉，我也要去看。还有什么想干的事情？
3: 故宫博物馆。
1: 去看故宫博物院。
3: 对。
1: 还有什么？这可以一天完成。
6: 北京舞蹈学院。
1: 北京舞蹈学院。
7: 舞蹈学院。哦。
8: 欢迎欢迎。
6: 中央民族大学。
3: 中央民族大学。
1: 啊，中央民族大学。哎呀，那玉米挺也熟啊。
4: 谢谢啊，谢谢。
1: 我不知道你们排演这个节目用了多长时间，谁来跟我说一说啊？
3: 我们特别热爱舞蹈，为了我们更好的排演这个节目，我们每天排到凌晨。每当完成阶段性的目标，我们都特别开心，也让我们更有动力，想要跳得更好。跨年的那个钟声成了我们打鼓的那个点，跨年都是在排练厅里面度过的。
1: 为了马年排的这个节目，
3: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这个舞蹈对你们来说最难的是什么？
3: 出场的动作，
1: 就开始快的那个时候是吗？

0: 你能告诉我们是哪一块吗？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0: 你看，我们这中间有好几位都是从舞蹈大赛当中走出来的。我就记得玉米皮当年舞蹈大赛的时候，那个跪转，那个技术技巧，了不得啊！你们行不行？
2: 可以，
3: 可以，
4: 谢娜老师。哎呀，
0: 哎，我就喜欢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状态，谁敢上？
5: 我们班长来，班长来，班长，
0: 班长先上，
6: 我先来。
5: 膝盖，我的天！

0: 这么刚才侧面的时候，这个小伙子，你侧面给我一下，就你不是这边，
1: 我怎么觉得那么像玉米梯年轻的时候？
2: 年轻的时候
3: 很像，跟你很像哎，
0: 因为他参加舞蹈大赛的时候18岁，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他。哦，我们就说这个小伙子怎么这么帅啊？当时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的1号演播大厅，然后我就记得你的技术技巧表演的就是跪转，
4: 对，
0: 他的那个膝盖碰到舞台上的声音，我至今仍然记得，就是咚咚咚，他其实是轻的，但你心疼嘛，就觉得这小伙子，哎呀，好大声！
4: 对，
0: 你现在膝盖还好吗？
4: 所以我刚刚看到他们那个一下，我就想想，哎呀，膝盖，我的条件反射呢。哎呀，
0: 而且我觉得他侧面真的好像你啊。
4: 对，他传承了我当时的鼻梁和当时的下颚线。现在
2: 当时的，
5: 现在有，
4: 现在已经没有了下颚线。
3: 现在他们
0: 这鼻梁还在。
4: 现在团圆了，他们都很团结，过在一起。
0: 来，摄影老师给一个侧面，哇。
6: 我就是看特别崇拜玉米梯老师，然后一直小时候到现在一直看着我玉米梯老师的舞蹈长大。
4: 谢谢。
6: 我也从玉米梯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0: 你喜欢他的什么？
6: 就是伴奏。
4: 伴奏是2009年的 CCTV 电视舞蹈大赛的金奖作品。好想看呀。
0: 你敢不敢在你的老师面前跳这支盘子舞？如果你跳得好，玉米梯跟你一起跳。
4: 好。

0: 真棒！
1: 哎呀，你一说，我们所有人的回忆一下就回来了。
0: 哎呀，又把我带回到那个时候了，
1: 17年前。
0: 真的。
2: 他现在不跳吗？
1: 跳一下吧！哎呀，
0: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上过台了，但是刚刚让我激动了，没办法，学舞的人就是那么感性。
1: 随心，随心。
0: 你不让我跳，我还真要跳一下。

0: 输，
1: 我绝对不能输。
0: 我以为他就比划两下，但是他面对16岁的你，我真是不能输。
1: 今天上上签，朱姐问我，你还能跳吗？
0: 你还能跳吗？
1: 我说我应该还行。
0: 对，
1: 还行不？
2: 好厉害！
0: 太棒
2: 了！厉害！
0: 太棒了！你可以啊，除了下颌线不在之外，其他都在。
1: 我努力回来。你看，其实我也40了，也是三个孩子他爹了。这对我来讲呢，唯独只有一点。只要有两个字，坚守，肯定可以走到更长、更远、更辉煌。坚持啊，坚持。
3: 小伙子，我觉得今天能够这么近距离的去感受他的那种张力、他的控制、他呼吸啊，也都很有魅力。真的，我觉得你是送给小伙子们的16岁的一份礼物。谢谢于碧缇老师。接下来就要给灯了，给还是不给？文博，
4: 必须给呀！哎呀，
5: 看得好激动，
3: 谢谢。
4: 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们的舞蹈当中呢，最开始我的期待值已经很高了，但是在满足期待值之后，你还能翻腾，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满足，然后给我看到了不仅仅是一匹骏马，是一群骏马，他们时而依偎在一起，时而奔腾的万里江山，我觉得都看到了，有点有线有面，感谢你们。嗯，
3: 邓老师，
2: 我还不能平复，
0: 是不是？要不要来跳一段？
2: 毋庸置疑，必须给。
0: 给了。
2: 我不仅喜欢他们舞蹈的热情，我也喜欢他们那个名字“俊山河”。那个“俊”里面是中华男儿那种热情、热血和野性，而那个“山河”里面是赤诚。嗯，哇，我有点热泪盈眶。啊，你们太棒了！
6: 我是不拍这个灯的，平时，但是你们太美好了，这个手啊，它根本就拉不住。
1: 您注意呀，您千万别呀。您要拍的嘛，对吧？但是对我来讲，我特别想表达一个感受。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跳新疆的舞蹈，是因为在当下人的生命是鲜活敏感的，对当下那个音乐、那个情景、那个状态，它是非常感性的，所以他们每个人所呈现出来的表演是非常自然，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保持这份缺少的鲜活啊。
0: 好的，谢谢小伙子们，谢谢。一个大大的开门红，那接下来该谁上场了呢？看看每组选手的招牌动作。哇！
6: 孔雀舞，
2: 傣族舞。
0: 来看谁，哪位老师挑一下，
6: 我来挑。
0: 好，
6: 我觉得那个我们想看看新娘子的芳容。
0: 来，有请教中佳人。哎呀，新娘子是不是不方便张嘴呀？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团队呀？
7: 我们是郑州市金水区大事小办事处同乐社区艺术团。嗯，我们平均的年龄是58岁，年纪最长的76岁，年纪最轻的53岁。我们喜欢舞蹈，热爱舞蹈，我们就是一帮喜欢跳舞的小老太太。
0: 好的，猜
6: 猜什么？
0: 我们新娘多大了？
6: 70多呗。哎呀妈呀，她都喝完了。
7: 年纪最长的76岁，
0: 既然刨了就刨到底吧。新娘能给我们露。

0: 点吗？
1: 哎呀，资深美女，
0: 请问真的是76岁了吗？
2: 76岁今年啊，50年生人，
0: 50年76岁，
3: 光彩依旧呀，
0: 多好啊！那您是？
4: 我今年60了。哦，
0: 那您是？
5: 我今年74岁。哦，哎
0: 呦天，这是姐妹俩哦。那这个团队有一大特点，就喜事儿特别多。看了他们的节目，也祝您喜事连连。好的，请准备。

0: 谢谢。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我说这是个特别喜事多多的团队，有什么喜事跟大家说说啊？
1: 今年我们团确实是喜事连连。第一呢，是我们今年建团20周年，20周年来，我们的姐妹们一同经过了很多喜事。
2: 我们团有一个副团长的儿子刚结婚，还有一个红娘。
0: 红娘？
2: 哎，对，特别热心，
0: 成功率特别高。
2: 对对对。
0: 谁呀？谁呀？呀！您介绍对象成功率特别高是吗？
3: 还可以吧，一年最少有个5对吧。
0: 一年6对啊，那不容易啊，是不是？还有啥喜事儿？
2: 我们团有一对亲姐妹，还有一对姑嫂俩。特别特别和谐，我们团20年了，都是在快乐、健康、活泼的舞着。
0: 但是这个团队跟我说了一件事儿，就是这是个新娘的节目，但是没新郎，一直没找到新郎。
4: 需要新郎？
0: 你看我看谁呢？啊，没新郎。
5: 需要新郎
6: 来了，可以啊。哎，
0: 你这个新娘的76了，
6: 完全想象不到76岁，
0: 是不是？
6: 所以我说，他每一个人在台上充满了魅力，完全看不出年龄的感觉。
0: 怎么着啊？那我们新郎上来了，你有什么小请求呢？
7: 姑娘们，你们说，
8: 跟新郎舞一下，
9: 来一段舞蹈呀？
0: 跟新郎要舞一段，
6: 即兴吗？
0: 行。
4: 第一次见温太医跳舞，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哦呀，这时候应该唱《掀起你的盖头》了。对，啊，
1: 感觉真好，
0: 是不是？啊，
1: 比我妈妈小不了多少岁，
0: 是吧？
1: 然后我跟我妈妈今天一起跳舞，
0: 那妈妈好高兴啊！
1: 对，要我妈妈要有这帮姐妹们在一起，那多开心啊！
0: 是呢，
1: 什么病都没了。
0: 当然，那这小姐妹们还说那个就是，他们因为想学点东西嘛，啊，今天老师在嘛，然后那个。惊鸿舞啊，
1: 《甄嬛传》惊鸿舞我编的哈，大家都知道吧？来，
0: 惊鸿舞。

0: 这多厉害，都会了。
1: 可以可以，小龙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本事，他在各个影视剧担任那个礼仪的指导。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夫妻之间相敬如宾，我们该用什么样的礼仪呢？
0: 我们历史上有个典故啊，《后汉书·梁鸿传》里面是梁鸿和孟光举案齐眉。
1: 其实为什么我要问你这件事情呢？台上的新娘子，金婚50周年，哇，是吧？
0: 你好，你好，您不是来打我的，我都害怕要躲起来。
1: 这个我觉得特别美好，50年风雨同舟，这束花敬的值得。
2: 是的，你说这个老夫妻一辈子没有磕磕碰碰，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的爱情是永恒的。哎呀。我们经过风风雨雨，我们相识了60年，50年的金婚，我今天特别特别的高兴，我特别支持我的太太，她跳舞，原来她是有腿疼、腰疼，2005年的时候，我带她去公园，我说你跳吧，跳舞吧，那个时候就开始跳，我希望她跳到80。90、
3: 100，
2: 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们，老年朋友们，你们跳起来，舞起来。
3: 好嘞，
0: 听到了吧，大爷最后的话，跳起来治病啊。
1: 那你要这么说，我们健民变通胶囊也是这个心愿，就是希望肠道轻松，舞姿飞扬。来，给我三个锤，小锤锤。这个是健民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这个您替我送给现场的朋友们，希望他们也像您和您爱人一样健康快乐，好不好？来，把健康送给大家，把畅快送给大家。哎呀，好嘞，是不是要给大家撒个喜糖啥的？
2: 给大家发喜糖，
1: 来吧，
0: 来一起撒，好，来，
4: 啊，谢谢，
5: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了，
1: 好嘞，
0: 这新郎官还是挺激动的。
1: 好的，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
6: 我觉得在你们的舞蹈当中看到了中国传统的一种审美，从选材到你们的装扮和音乐，包括跟Younger的融合，都能看到一举手一投足当中的神韵。它是留白的，是收敛的，这是我们中国一直传下来的一种中国审美，所以我喜欢你们。啊，
1: 小龙，
0: 这个舞蹈真的可以代表中国的这些我们全民唱舞的演员走向世界，让世界看看我们50岁到80岁之间这些姐姐们完全是少女的感觉，对不对？嗯。所以我们要要求完美，但是不耽误我给你们拍灯，我很喜欢，
1: 谢谢。
7: 在他们生命的特殊时期，为什么会选择舞蹈作为他们能够填充这个时期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感触的，所以我特别感谢你们能选择舞蹈，因为低成本，而且效果极佳，最关键的是它起到。

0: 无论是社交、身体、心灵方方面面，让我们在这个年龄段，让我们能够活得很充实。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依然还能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去舞动。当然，有我们这样的各位老师们，会慢慢的带大家走进更加专业、更加辉煌的一天。谢谢你们的选择，
1: 谢谢。
0: 点亮。
1: 好的，祝贺各位小姐姐们，加油，好不好？也再次祝黎静很快乐。那接下来该谁出场了呢？我们看看他们的唱舞宣言。
2: 登滕王阁，赏赣江美，保安小分队等你来相会。
3: 生命之光，为爱绽放。
4: 实力登场，势不可挡。
1: 好的，还有这三支队伍，接下来各位想看到谁？
5: 这个我刚刚有第一轮的时候有看到这个有型超酷的那个穿着制服就出来了，哇，那个帅气的样子。
6: 哎呦，你说的就是、哎、
5: 是吧？看看有型超酷可以吗？
1: 有型超酷，接下来大门请打开。好，
2: 大家好，我们是滕王阁保安小分队，我们来自江西南昌滕王阁，同时也是滕王阁文旅宣传达人。
1: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南昌了不得的一个地方，2026年全民阅读是在南昌作为落地点，只要你会背滕王阁序就免门票。
2: 对，就能免门票哦。
1: 谁会背？
2: 有没有会背的？
0: 藏起来。
5: 一句还行。
7: 我挑战一下好不好？滕王阁序，唐·王勃。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1: 我真的，我上次去看的时候，千人齐诵《滕王阁序》。真的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诗词歌赋之美，深深地扎在孩子们的心中。好的，但是今天，既是属于文学的舞台，更属于舞蹈的专业。我不知道我们的保安小分队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怎样精彩，好不好？加油，来吧，有请兄弟们登场。
2: 来吧，兄弟们。

0: 哦。谢谢小哥哥，谁能告诉我为什么组成这支团队？
1: 就是我们在2024年的10月份，然后因为我们滕王阁人特别多，然后天气也特别热，他们排队的话，站在那里确实很枯燥。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点子，就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小舞蹈和一些有奖问答的一个这个活动。他们就拍完之后，就发到各大网络平台上面。然后我们就

0: 出圈了，然后到现在一直坚持在做这么一件事情。
1: 两年了。
0: 对，两年了。
1: 谁多多少少有过一些舞蹈功底？
2: 可以稍微展示一下。
1: 稍微展示一下。
2: 中国民族民间舞。哦。

0: 一男一女台上刘德华，
1: 还挺会逗人的，
2: 嗯，还有人物呢。
3: 就是其实有些舞蹈专业的孩子毕业了之后，并不一定从事到全职的舞蹈的工作当中，但是这个东西是长在他们身上的，永远不要把它放下，说不定它是你职业生涯当中的又一个高光点。其实他们是滕王阁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他还不光是保安部，但是呢，因为你知道五一啊、十一啊、像春节呀、啊，好多游人排着队的时候，就大家都等得比较着急的时候，他就开始逗游客开心，就开始有互动。所以你说一个人一辈子有一点舞蹈的特长，你真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用上啊。他们突然就出圈了，几个小伙伴说啊，那我们也可以吗？我们也可以的。你今天带没带来什么滕王阁的文创？
4: 带了带了，我们带了，
3: 拿上来。你要不要给大家互动一下？
5: 来，
1: 好
3: 啊。
4: 这是我们滕王阁的吉祥物，叫做滕宝。
3: 滕宝，
4: 对。
1: 我们问观众几个关于滕王阁的小问题，只要能回答上来，我们就送这个小滕宝。
3: 来，好，请问。
1: 那我就先问第一个，好吧？
3: 嗯。
1: 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滕王阁序》是谁写的？举手。
3: 哎，啊、
1: 那个小姐姐、
3: 哎，我看见了。
1: 举手。
3: 哎，啊、
1: 那个小姐姐、
3: 哎，我看见了。我看小姐姐第一个。
6: 王勃写的，
3: 哦，厉害！
7: 多大年龄写的？
8: 哎，他掐死了。
7: 多大年龄写的？
6: 是23岁的时候写的。
3: 哇！你为什么知道是他23岁的时候写的呢？
6: 因为我上个月刚去了滕王阁一趟，然后背了《滕王阁序》，也是免费游览了滕王阁。哦，
3: 我都想把这一把都给你。好的。请问
9: 落霞与孤鹜齐飞的下一句，这个美女，
8: 秋水共长天一色，千古名句。
3: 恭喜你答对了。哎，我站在滕王阁上面，我真是发现就是这个感觉。
8: 我也去过，我前2年去过，而且我见过中间的那位男士，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2年过去长胖了。
3: 还有一个服务，你愿意帮忙吗，蔡明老师？就是
2: 让我一块儿当保安。我能管得了谁？
3: 演一个已经焦躁不安的游客。
2: 演一个排队的。
3: 您已经在太阳光底下站了1.5小时了。
2: 哎呀，什么时候能排到啊？我说有人管没人管，我都快中暑了。啊，我都想回家了，我都花钱进来的。
1: 嗯，哎，小姐姐，你是不是等得烦了？
2: 我烦死了。
1: 哎呦，你别烦了，来，我们来跳一个法拉利的舞蹈，缓解一下焦躁的情绪，好不好？
2: 哎，你别说这舞蹈，我还正好会音乐。
10: 哦，
11: 走，走你，左脚，美死了，帅死，走。扭起来，动！
10: 不
11: 要在我
10: 寂寞的时候。
3: 不会了。
1: 可以。
3: 接下来是滕王阁景区的另一项服务——滕王阁五连拍。
1: 一、二。哇！
3: 谢谢。好的，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3号选手，怎么样？
7: 其实，在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你们就能带给大家那种安稳安。

0: 定下来的心，所以我觉得你特别好，就在那个场景，你们就应该得到这个。好。
1: 我刷到过你们跳舞的视频啊，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跳舞，我觉得他们的舞蹈特别治愈，在那么烦躁的一个情景下，

0: 觉得大家的工种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是保证大家的安全，一个是舒缓大家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上面拉进门，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我们全国有各个的景区和文化历史流传下来的非常瑰宝一样的存在，那么怎样让观众们，哎，我想去这儿，可能你们在网络上的一段舞蹈把大家拉进门了，非常的重要，加油，我喜欢你们的表演。
1: 谢谢，棒棒的。好的，来吧，那我们台下稍后。接下来是第四支队伍了，谁会登场呢？看看他们的特别时刻。云南省残疾人艺术汇演当中，大家聚在了一起，实力派哦，也是舞台上的一张照片，看谁呢？
2: 我想要看向光少年的舞蹈。
1: 向光少年，大门请打开。
3: 各位老师们好，我叫饶威，昆明市玛雅学校。我今天来到全民唱舞蹈误差，非常很高兴。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的生命之光舞蹈，
1: 带来了生命之光的舞蹈。哦，好孩子是带着耳蜗的。今天有多少个同学一起来？
3: 25人，还有3位老师。
1: 好的，那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加油。

0: 听不到，但是我相信他们看得见你们对他们的鼓励，看得掉眼泪是不是？是的，我也是这样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校吧。
1: 我们来自云南，我们是云南省昆明市盲眼学校。这些孩子是我们学校当中很少的一部分，刚刚可能已经看到了，他们都是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面。我们学校现在还有180多位同学，他们看不见一点光亮，也是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0: 总共咱们学校有多少人？
1: 我们现在一共有377人。
0: 377个人可能是生活在无声的世界当中的孩子们，还有一些肢体的残缺，还有看不见的孩子们。老师给我们介绍下这支舞蹈吧。
1: 其实刚刚大家看到的生命之光这个舞蹈，与其说它是一个舞蹈，还不如说它就是这些孩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缩影，也就是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的一种状态。
0: 我们知道舞蹈演员苦，可能会通宵达旦的排练，那你说他们的排练呢？更难。难在什么地方？他们当然是要看着老师的节奏，但是他们感受到节奏的时候是要靠地面的，他们是要趴在地面上，贴在地面上，感受地面的震动，他们才知道节奏到底是什么。刚才那几个舞步其实不比专业演员的技术技巧练的要容易啊。
1: 我觉得我们没有更好的途径，因为孩子们都听不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孩子的一个耳朵，把美妙的音乐通过我们的手势和手语传递给他们，然后把需要表达的情感通过我们的这个表情然后传递给他们。我们每次排练除了澄清上一次反反复复的练习，让他们形成了肌肉的记忆，其实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
0: 你看有这么大的孩子，有这么高的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有个共同的点，就是自立自强。他30岁了，但是他是咱学校自己毕业的，这个学校也教会了他自立。
2: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最简单的带鞋带的鞋，你能自己穿吗？
2: 能。
0: 给我拿一双他的鞋上来。就我们还在想自己的鞋子漂亮不漂亮的时候，我们看看人家是怎么完成每一个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生活哦，还可以系一个很漂亮的蝴蝶结。哦，
2: 今天有点紧张。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已经很好了。
2: 这个学校教会我们自立自强，教会我们如何在社会上立足。
0: 离开学校之后，他们也得独立的养活自己，并且有尊严的生活下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记得我采访有一位残疾朋友说，他说我是残疾，但我不是残废，所以我可以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也可以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到别人，就像刚才这个舞蹈想展现给大家的一样。
1: 对，其实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同台竞技的机会。我们站在台上能够展示他们自立自信自强阳光向上的一面。
0: 他们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打动我，他说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同台。我可不可以对文博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谁来教教我们手语？来，文博请上来。还记得当年经典的舞蹈《千手观音》吗？《千手观音》最后一个谢幕的时候说，只要你伸出一双手去帮助别人，就有千万双手伸过来去帮助你。所以其实我觉得孩子们缺一个动人动情，然后他到哪里都可以表达的这种谢幕的方式。

0: 这也算我们送给他的一份礼物吧。可以用到手语的方式可以吗？教我们几个手语。
1: 谢谢
2: 谢谢谢的意思。
1: 老师
2: 老师，
1: 大家
2: 大家
1: 好
2: 好，
1: 陪伴
2: 陪伴
1: 啊，要鼓励鼓励，
0: 这是个人，这是个头，这是个脚，鼓励就是把你往上托举。
1: 哦，鼓励
2: 鼓励
0: 鼓励鼓励。怎么把它变成一个舞蹈的方式，在表演完舞蹈的时候，大家能够表达对大家的感谢，就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有点难是不是？
3: 对，
0: 因为太走心了。
3: 我想好了，
0: 来，现在就学。
3: 好，转一圈，转，成为光，传递光，谢谢大家的陪伴和鼓励。我爱你们。
0: 我觉得这个舞台上还有三个特别了不起的人，三个老师请到这边来。我一直很佩服这种特殊学校的老师们，如果内心没有大爱，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是干不了这份工作的。孩子们到我这边来，到我这边来，来这儿。今天也是个很特别的时机，因为在老师们离开我的化妆间之后，有一个同学留下来了，他说他能不能跟同学们一起在舞台上对老师们表达感谢。
4: 殷老师、温老师、陈老师，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我们爱你，我们爱你。

子们给三位老师准备了三个保温杯，代表着一辈子的感恩。希望老师们多喝热水，多保护好自己，也要温暖自己。

0: 开心不，老师？
1: 一会儿没控制住，非常感动，确实没想到孩子们给我这么大一个惊喜，在我们三个心里面，他们就像我们自己孩子一样。我们每次参加全国各级各类的比赛，就我们三个老师带着他们，说实话，全国各地奔走，他们也非常的关心和体贴我们，包括平时排练中是怕我们太辛苦，然后我们休息以后，他们自己会组织小生在排练，最后也获得好的成绩。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精神，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不要放弃，因为只要你不放弃，就有希望，就一定能成功。谢谢大家。
0: 好的，我们跟老师一起拍张照好不好？来，来，我们比个爱心好不好？比个爱心，来。这就是我们这支特殊的队伍，我不知道四位老师会怎么去表达。
2: 必须给。
0: 笑出了声，谢谢各位老师。

0: 孩子们，你们让我非常的感动，更重要的是你们让我非常的钦佩。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在困难的时候想起你们，你们会鼓励着我和千千万万的观众们，让我们因为你们的勇敢而变得勇敢。
1: 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向光少年，我想舞蹈给了他们光，他们也给了这支舞蹈光芒，所以让我们的光芒继续照射下去，让光芒万丈，好吗？
2: 谢谢你们的表演，让我觉得生活虽然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你们是我们非常大的前行的光，希望你们能照亮更多人，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像你们在舞台上一样的微笑面对人生，加油。
3: 好的，谢谢，祝孩子们快乐，永远你们是我们心中光的存在，谢谢你们。今天这个五支队我都不知道你们要怎么选，我
0: 这可怎么弄啊，
3: 有的跳得这么棒，有的这么快乐，
0: 一会儿提前下班
3: 把他给我摁住，因为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实力派，有请。
4: 我们是春和舞团，依着春和向阳，五韵新生。我们来自于沈阳音乐学院舞蹈学院大三的学生，沈音来自延安鲁艺，历史悠久，实力雄厚。
0: 当然，
3: 所以实力派，这沈音大家觉得出歌唱家，
0: 对。
3: 但是让你们看看我们沈音舞蹈系到底怎么样，
5: 很厉害的。沈音舞蹈系很厉害的，
2: 桃李杯 A 级比赛的七大院校之一。哦，
3: 你看看，你们这身打扮是要跳朝鲜族的舞蹈吗？
6: 是的，
3: 你们也是奔着专业去走的，所以对你们的要求就不一样了。我们是实力派，来吧，姑娘们，请到。

0: 要选择跳朝鲜族的舞蹈呢？
1: 因为呢，我国56个民族各有各民族的特色，长鼓舞更能代表我们地域的特色。哦，
0: 嗯，告诉我谁是东北人？
1: 这儿，
0: 真的东北人啊？新东北话咋说？
1: 那得让我们南方姑娘学东北话来讲。
2: 我是湖南人啊，
0: 来说句东北话。
2: 我们班的姑娘都嘎嘎板正，嘎嘎板正。
1: 那个，这是我们西安人，
0: 比西安人聊。

0: 俩、
1: 哦、聊咋俩我们这疙瘩老好了
2: 太有感染力了。
0: 山东到东北
3: 必须跟这方面说的一样呢
1: 你这山东还回得去不你
0: 姑娘们特别可爱其实不容易这段舞蹈没有音乐的时候他们要把鼓就敲齐了然后那种一脚步跳齐了不容易他那个劲儿小劲儿我怎么教他呢这个我还真来不了来那个我、啊、来过来过来过来
1: 欢迎老师
4: 好小植物它是温润的它是低眉垂眼然后慢慢起是含蓄的一种美是慢性输出的
0: 对我们这样给他一段朝鲜族的音乐比如阿里郎

0: 朗，慢有慢的含蓄，但是都是极美的。这就是中国各个地区兄弟民族舞蹈带给这方舞台璀璨的光亮。你是东北哪儿的来着？齐齐哈尔对呗？
1: 对，黑龙江齐齐哈尔。哎呀妈呀！
0: 小龙是哪儿的？
2: 吉林的。哎呀！
3: 哎呀呀呀呀！
2: 就是朝鲜族的这个民族在我们吉林聚集的更多。
0: 是呢是呢，
4: 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东北特色手绢花，我们想请张小龙老师和洛波老师一起跟我们耍秧歌，玩手绢秧歌，
5: 秧歌秧歌来吧！哎，
0: 大秧歌，东北人啊，东北人整老好了，来。

0: 不让你们东北人嘛，东北有好东西是吧？
1: 对，
2: 是的。
3: 身为舞蹈学院的学生，我不仅为舞蹈奋斗，也曾在辽宁博物馆当做讲解员。哦，所以这次我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要给大家讲解下。东北秧歌手绢花是我们东北的第一大特色，那我们第二大特色是什么呢？
0: 沈阳特色。
3: 哦，沈阳特色，搓澡巾，搓澡巾。
0: 啥？
2: 洗浴文化，搓澡巾。
0: 嗨，搓澡。洗澡了，
4: 特色，
0: 瞧一瞧了，看一看了，这不是普通的搓澡巾，这是一条有文化的搓澡巾。有什么文化？跟大家说说，
2: 还是来自
0: 般的文化，
2: 故宫文创的搓澡巾。哎
4: 呀，沈阳故宫的，对，沈阳故宫的。
0: 来跟大家说一下，推荐一下，
2: 大家都熟知啊，全国洗浴看哪儿？靠我们东北，东北洗浴看哪儿？靠我们沈阳。对，来沈阳必须得体验一下我们搓澡文化。
0: 这搓澡巾呢，我也是最近才了解的。你看宫中喜事，看到吗？洗浴的洗，我觉得还挺有创意的。要不要给老师们带上一个，让你回家好好搓一下？
2: 我跳下去，我跳下去了。
0: 这也是一个畅快。来，健名牌变通胶囊是我们的冠名企业，他就希望大家过得畅快，活得畅快，肠道也是很畅快的。这也能不能送给？
3: 当然可以，
0: 现场观众朋友们，来，我们就都畅快一下，好不好？来，希望大家开心畅快。哦，好的。我们刚才这个舞蹈怎么样？
4: 挺不容易的，因为其实大家不知道哈，就是在舞蹈当中。纯跳舞朝鲜族舞蹈已经非常非常有难度了，它极其需要气，跳朝鲜族舞蹈已经很难。

0: 难了，能边打鼓边跳舞，这是完全是两个模式在启动，所以难上加难，所以能够完成成这样，非常棒。
1: 谢谢老师。
2: 你给还是不给啊？
0: 啊，给啊！
1: 谢谢老师。
3: 姑娘们好漂亮，然后你们又是那个教育系，
4: 对，我们是教育系，
3: 以后出来要当老师了啊！希望以后你们桃李满天下，这盏灯是给未来的老师的。
1: 谢谢老师，
5: 跟你们跳舞了也是老乡，我觉得越是亲人越应该要求严格。作为一个
3: 把错的心还我啊，
5: 作为一个舞蹈学院出身的你们的师哥，我认为我们对舞蹈是充满了敬畏之心的，我们也要客观的去说实实在在的话，你们还需要提升。
4: 是的，
5: 你们需要大量的练，千万别偷懒，量变才能变成质变，好话谁都会说啊。
3: 再看一米题了是吧？
5: 好话都会说，但是要努力啊，懂了就好。
1: 谢谢。
6: 我们是教育专业，为人师表最重要的是自我提升，因为所有的老师决定了学生的上限，所以你们在舞台上的呈现和你们做每一次的示范非常关键，提升自我的同时，然后对舞蹈更深的理解就会更好。但我很喜欢你们今天的状态，加油。
3: 来吧，让我们有请各组队伍再次登场，进行30秒的拉票环节。首先登场的是江吕艺术团，拉票开始。
7: 一个我骑着马儿翻山坡，
8: 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里庄稼山金河，
9: 我的祖国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
7: 秋声开出不花花开出满坡，
6: 社区艺术团拉票开始。

0: 水英春和舞团拉票开始。哎呀，好呀，哎呀，
1: 哎呀，
2: 真是没想到的，
0: 这是惊喜环节吗？

0: 那接下来四位老师请合议。
1: 将光少年蛮难的，天山骏马呢，他们还需要鞭策和加持。
2: 保安舞蹈也挺酷，挺炫的。
3: 朝鲜族舞蹈很有灵性，
4: 台花轿特别喜庆，也很不错。
0: 他来宣布吧。
1: 行，
0: 那你要不要到这儿来宣布得了？
2: 走，
1: 最艰难的时刻。
0: 好的啊，那小龙接过了这个重任，要为大家宣布啊，谁能进入年终展演？
2: 比较焦灼，每个都特别棒，很纠结。有一支队伍我们特别喜欢，特别爱，但是他们很多的荣誉都获得了，他们全国、全世界各种的舞台比赛都获得了大奖。所以呢，我们的结论是更需要我们支持和鼓励的。
5: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更需要我们支持和鼓励的。天山少年们，他们是舞蹈的未来。
0: 是的，
11: 他们每个人所呈现出来的表演是非常自然，所以我特别希望像他们这样的鲜活的生命延续下去。肯定要拍的嘛，对吧？
12: 必须给啊！
11: 希望你们保持这份缺少的鲜活。
0: 你们希望你们在年终展演当中得到哪位老师的指点呢？
13: 于
0: 冰冰
13: 老师，
0: 那是当然了。哎呀，我们年终展演再见。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

0: 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全民畅午由健民牌便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便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便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

0: 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8: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1: 来来来，动起来！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百舸争流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6: 不分年龄。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5: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7: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8: 很帅。哇！
17: 我要学这个舞。
15: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9: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2: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4: 舞蹈就是这样。
13: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4: 满意，
17: 到嘞，
10: 100个赞，
11: 为你们骄傲。
16: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5: 百舸争流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姐，这人还要好撒谎啊！我问他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喜欢吃素馅的？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的。你瞅他那个横竖一边宽的体型，他能不吃肉的吗？
8: 老公，你到哪儿了？
9: 老婆，
8: 去哪儿了呀？
9: 这不给客户修家电去了吗？
8: 就知道给客户修家电，大过年的还往外面跑。咱家冰箱坏了这么久了，我什么时候能指得上你呀？
9: 你看你看，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公司的员工啊，外地的居多，大过年的给他们放假回家过年了，只能我这个老板冲到劳动第一线了。谁让咱是暖男老板呢？
8: 得了吧，你暖男，你有咱家冰箱暖吗？我跟你说，咱家现在取暖基本靠冰箱，里面的鸡蛋啊都快孵出小鸡儿了。
9: 正好开个养鸡场。
8: 哎呀，别拼了，赶紧修吧，修完还得上咱妈那儿过年呢。
9: 哦对，我得抓紧修，修完呢赶紧走。
10: 快递小乔走上台，大年三十我取件来，乔装打扮添喜气，祝愿大家好运来。不说了，我得干活了。
9: 谁呀？
8: 啊，我还有批衣服要寄山区，估计是我叫的快递来了。
10: 姐，新春快乐！
8: 哎呦，小乔，怎么这身打扮呀？
10: 这不让您开门就见财神吗？
8: 真有心，要不说啊，你是优秀员工呢。哈，
10: 我工作呀必须严谨。
8: 来，小乔，快进来。哎，赶紧啊，帮姐把这个打包了，我再进去收拾一下啊。
10: 好嘞，姐。什么声？这冰箱怎么这动静？是不是坏了？
9: 正修着。
8: 别！
9: 哎呀，你是送快递的啊？穿的像唱大戏的。
10: 你是修家电的啊？我看你像张飞变的。
9: 哎呀，兄弟，你聊天挺会抓特点的。怎么大过年也不休息吗？
10: 您这不也没休息吗？干咱这服务行业的呀，只要客户召唤，必须马上出现。
9: 说的太好了啊啊！辛苦了，来等一个。
10: 你给我退！
9: 干啥呀？
10: 你干啥呢？
9: 我喝饮料呢。
10: 从哪儿拿的呀？
9: 冰箱里啊。
10: 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你要是修下水道的，那里面的东西就随便爬了呗。
9: 兄弟，你说话怎么那么埋汰呢？
10: 不是埋汰，你喝人饮料，你不跟人打声招呼啊？
9: 我还用打招呼吗？
10: 哎妈呀，你多傻呀，大大咧咧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张飞呢？
9: 你说你这人，我好心好意给你拿瓶饮料，然后你说我……
10: 啊，行啊，大过年的都不容易啊，这事儿啊，我替你扛了。
9: 他替我扛了？我明白了，他呀，真把我当成修家电的了。兄弟啊，跟你说实话吧。我呀其实是
8: 小强

0: 你在这干嘛呢？
1: 啊，我跟他说两句话。
0: 你冰箱修好了吗？
1: 没有啊。
0: 没修好，聊什么天儿？赶紧修，修完好走吧。
1: 啊，就修修修。
0: 小乔，来，还有一箱。
2: 姐，啊，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谨了。
0: 怎么了？
2: 刚才渴了，没忍住，搁冰箱里拿瓶饮料，给喝了。给
0: 小乔，不是我说你啊，你还真把自己当外人了。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随便喝。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大过年的，跟你瞎客气啥呢？快点修！
3: 小李逵，
1: 不是张飞吗？怎么又改李逵了呢？
3: 这不都有胡子吗？看着没有，关系不到别喝饮料，关系够铁才能叫姐，明白不？
1: 哎，听这意思他俩关系挺铁呀、
3: 不是一般特殊啊。
1: 哎，那我倒要问问了，怎么个特殊法啊？
3: 你想知道啊？
1: 啊，
3: 我跟你说，
1: 哎，你说
3: 我跟你说得着吗？
1: 这人你说
3: 他是咋回事呢？
1: 你不说吗？
3: 我憋不住。是这样
1: 啊，
3: 我负责这片小区。我姐啊是个爱心志愿者，经常寄件捐东西。熟了以后啊，我每次一来，我姐就给我倒杯水，给我拿条手巾，让我擦擦汗。
1: 没听出哪特殊了呀？
3: 嗯，这还不特殊啊？这说明啥知道吧？
1: 啊，
3: 这说明啊，我姐心里有我。
1: 她心里有你？
3: 不光有我，还有很多人呢。
1: 啊，
3: 她心里老能装着别人，要不然呢，能献那么多爱心吗？
1: 啊、哦，那倒是，
3: 可惜了，这么好个女人呢，家里也没有个男的照顾着，可惜了。
1: 不是兄弟，
3: 嗯、
1: 你根据啥说这家里没有男人的呀？
3: 哥，我经常来就没见过男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呀、是我在这家里见到过的第一个男人。
1: 那就对了。
3: 妈呀，不严谨了啊。哥，你是第二个。
1: 第二个，
3: 对，
1: 那头一个是谁呀、
3: 想知道
1: 啊？
3: 我跟你说
1: 啊，
3: 我跟你说得着吗？我还是咋回事呢？
1: 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3: 我憋不住，憋不住。
1: 哎，快说。
3: 那天呢，我过来收件，我姐一开门呢，我一眼就发现有个男的赤裸裸的就躺在沙发上，
1: 赤裸裸的。
3: 妈呀，又不严谨了，还搭了条浴巾。
1: 那个有什么用啊？那个
3: 不是，后来我一打听我才知道，原来他呀是他家邻居。
1: 你看你不说清楚，邻居过来，邻居也不行啊。邻居啊，
3: 不是，人家的理由贼合理，家里热水器坏了上这洗个澡。
1: 他家热水器就爆炸，他也不能上这儿洗澡了呀。
3: 是呢，后来呀就让他妈呀给抱走了。
1: 他妈可还给抱走呢？
3: 对呀、一个两岁小男孩，这么高吧，横竖一边宽，体型跟你差不多。
1: 跟谁差不多啊？那小男孩你不说清楚了，你吓我一跳。
3: 吵什么玩意儿啊？那小男孩不是男的啊？
1: 是，都是的。关键你形容这玩意儿形容的太不严谨了。
3: 不用你说我，就怨你在这瞎打听。
1: 不是我瞎打听啊，你那玩意儿说的太引人入胜了，是吧？
3: 他家引人入胜的事儿多了，我还件件跟你说呀。
1: 兄弟，
3: 怎么样？
1: 你看哈，刚才哈，经过跟你的攀谈，我发现你这人挺严谨的。
3: 必须的。
1: 哎，那你再严谨点，跟我说说还有没有啥更引人入胜的事
3: 儿？你想知道啊？
1: 啊，
3: 我跟你说
1: 啊，
3: 姐，他偷懒，扣子扣十倍。
1: 你说我，你等，别，这，哎。
3: 这是个什么形象啊？在这儿，这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对我姐有什么想法啊？不行，我得旁敲侧击的问问他。我说小沙僧啊，
1: 不是张飞李逵吗？怎么又改成沙僧了呢？
3: 你们哥几个长得连线。哎，你修你的，你甭管我，来来，你修你的。我问几个问题。来
1: 问，
3: 这冰箱修多长时间了？
1: 妈呀，这冰箱啊坏了得有半个月了。
3: 哦，这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的喜欢吃素馅的？
1: 素馅的，肉馅的太腻了。
3: 你觉着我姐长得咋样啊？
1: 水灵，相当水灵。
3: 看没看着，果然对我姐有所图。不行，我不能走，我必须得保护好我姐。
0: 小乔，
3: 哎，
0: 来最后一箱，打包算账。
3: 这你放着
0: 啊。
3: 姐过来，我不能走。
0: 为什么呀？
3: 这冰箱修不好我就不能走。
0: 冰箱，哎，我说你冰箱还没

0: 修好，什么时候能修完呀？
1: 不行了，今天修不好了。
2: 你说什么玩意儿？滚！小宝玉，
1: 啊！这回不严谨了啊！张飞、李逵、小沙僧的都有胡子，贾宝玉没胡子。
2: 我知道贾宝玉没胡，我就是想给你凑个四大名著。
1: 你这不闲的吗？你，
2: 我告诉你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有两条路，第一条把冰箱修好，第二条姐换人啊，
1: 换人
2: 咋的呀？
1: 你知道这咋回事啊？
2: 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
1: 我怎么还没有职业道德了呢？
2: 犟嘴是吧？犟嘴干那么大事忘了是吧？
1: 我干啥了？
2: 好，就你这个人品，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姐啊，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怎么的？
0: 哎，
2: 怎么了？
0: 不是小乔，嗯，他喝瓶饮料怎么啦？
2: 不是姐，那不光喝饮料事，对，他对你有所图，他说你长得水灵。
1: 他刚才一问完，我自己
2: 啊，你没说的时候收去，你也收去。姐你可以乐，姐你别，不是姐，这人还要好撒谎啊。我问他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喜欢吃素馅的，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的。你瞅他那个横竖一边宽的体型，他能不吃肉的吗？
1: 这也是个理由啊。这个
2: 姐，我告诉你，以后别啥人都往家里领，知道不？一切不以修冰箱为目的的修冰箱的，就不是个好冰箱。这，
1: 我又成冰箱了呗？
2: 我告诉你，冰箱，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一旦进了客户门，不能拿钱就走人。只要客户一召唤，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
1: 你
2: 别扒拉我，摆造型呢。
1: 我是她老公。
2: 你喝酒了是吧？是不是喝了你啊？她说你是她老公。
0: 哎呀，他是你姐夫，
2: 你听着没有？我姐都戳穿你了，说你是我姐夫，完了你说你是人家老公，刚才进门就喝饮料也没跟人打声招呼，整得你俩像两口子似的。人俩是两口子。哎呀
0: 哎呀，小乔，这事儿怨你姐啊。这
2: 个，不是姐，他怎么能是我姐夫呢？
1: 啊，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呢？
2: 关键我姐在我心目中是只天鹅呀。
1: 我是癞蛤蟆呗。
2: 不是，我姐是朵鲜花，
1: 插我身上了呗。
2: 我姐是个好白菜，
1: 让我给拱了呗。
2: 不是，哎，你老在这费劲巴力的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
1: 不是我配合你，你说那玩意儿太脍炙人口了，不接我浑身难受。
2: 哎呦，我今天呐，太不严谨了，我现在的感觉呀，就像搁他家那洗澡的小男孩似的，赤裸裸的就开始站着。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
0: 小乔，
2: 不行，我待不下去了，姐。
1: 站住！我告诉你，小乔，
0: 你吓到人家了吗？
1: 对不起，老婆，我着急跟他说事儿。
0: 有话好好说嘛。
1: 是是是，小乔啊，这事儿啊，真不能怪你，姐夫啊，还得谢谢你呢。通过这事儿啊，我发现我照顾这个家照顾的确实太少了。你姐一个人呐，真是不容易。嗯，老婆，从今天开始，我要家庭事业两手抓。
0: 这还差不多。
1: 要不小乔啊，都把我当坏人了。
2: 没有姐夫，
0: 别说了，你呀，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他想来当老公啊，肯定比你强。
2: 那是必须的，那是。
1: 你要给谁当老公啊？
2: 哥，你看你。我给谁当老公公？我连个对象都没有。
0: 哎呀，小乔还没有女朋友呢。啊，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嗯，你觉得小乔这人怎么样？
1: 除了说话不太严谨，其他都挺好。
0: 哎，那把妹妹介绍给他当女朋友呀。啊，
2: 还有我姐，谢谢你了，姐。你妹妹长得跟你像不？哎
0: 呀，跟我像什么呀？那是你姐夫的妹妹。他们俩呀，长得是一模一样。
1: 就这么定了，外婆。
2: 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
1: 哎，外婆，
0: 小乔，东西还没寄呢。
3: 你还把这个劝退信拿回去吧。
4: 拿回去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我们这个小组啊，是出了名的不听劝。

0: 五了，
1: 抓紧加班班，
2: 对，
1: 回家过大年。
3: 好，好，好，
1: 我去打份资料啊。
4: Yes，
2: 又让组长看见咱俩在加班了
3: 啊！哎呀，那咱俩现在还能走了吗？
2: 走什么呀？组长还没走，我们怎么能走呢？
3: 啊，完了！我好不容易抢到了今年过年回家的火车票，还是下铺。哦，我再不走，我就赶不上火车了。
2: 那真是不行哎。嗯。那么着急，我觉得你还是先走吧。嗯。我再等一会儿。
3: 啊，要不然还是你先走吧，你走完我就走。
2: 你先走吧。
3: 哎呀，你先走吧。
2: 哎呀，你先走吧，我这还有点事儿。啊，
3: 你还有点事儿是吧？你骗谁呢？你不就是想让领导看到你是最后一个走的吗？
2: 你以为你高级啊？啊，你不就是想刷一个存在感吗？
3: 行，挑明了是吧？
2: 哎，
3: 那我也不客气。
2: 来。
3: 不就加班吗？
2: 就你有泡面啊，我没道具啊。啊，我今天就睡这儿。
3: 行，你厉害啊。嗯，可以
2: 承让。
3: 喂，老公，我这个月都回不去了，我跟人杠上了，今晚往公司给我送套被子。
2: 就你有爱人啊，啊，我没有爱人是吧？老婆，我跟人杠上了，我对不起你，你改嫁吧。
3: 你够狠的呀！
2: 做事不狠，事业不稳。
1: 哼！喂，哎，喂喂喂，经理。哎，
5: 到公司了没？
1: 早到公司了，资料我也打印好了。哎。您这么着急让我回公司，你有什么事儿啊？
5: 又接到一个新的项目，我得想想谁负责更合适。你在公司等着我，我马上就到。
1: 好的，我在公司等您啊。哎呀，你们俩怎么还没走？
2: 我们那个组长，那个我刚都听见了，经理那个项目要不交给我吧，我来做可以的。
1: 不是，
3: 组长，还是交给我吧。哎
1: 呀，大家都辛苦一年了，回家过年，加班的事儿就交给我啊！
2: 不是，组长，这个不行，不行，不行，
3: 交给我，
2: 交给我，我真的特别喜欢。
3: 我可以交给我，交给我。
2: 哎呀，任帅，你在干什么呀？在争什么？这个项目非我莫属。
3: 非你莫属，谁给你的自信呢？你除了溜须拍马，你还会什么？
2: 我除了溜须拍马，事实上什么都不会。但
3: 你看看，没，
2: 你不要转移话题。
1: 行了，大过年的别吵了啊！抓紧回家，抓紧回家。
3: 我还可以。哎呀，
1: 回家过节
3: 啊！给我行。
5: 你们三个都在这儿呢。
1: 经理，您来了。
5: 刚才打电话告诉你，就是我找了一个新的项目。哎，
1: 知道。
5: 我看看你们三个人谁负责更合适。如果把这个项目做好，就一定能够升职。
3: 经理，一路奔波您劳累了吧？快坐，您坐。哎，经理啊，您喝水。
5: 还是人帅有眼力劲儿啊，知道我渴了。嗯，
3: 经理，那你看这项目，我是不是可以负责？
5: 没问题啊。那就交给你做吧。
3: 阿萨，
2: 放呢？喝什么水啊？经理日理万机的，是不是？没听过说什么低血糖呀？
5: 低血糖。
2: 经理，请喝果汁儿，补充一点糖分。哎，
5: 还是明道暖心啊。
2: 是，这个人帅啊，他已经买了火车票，再不回去他来不及。我没事啊，可以把项目交给我啊。
5: 真的吗？哎，就算加班也没事儿。
2: 我没事啊，我一直可以加班，随时加班。
5: 那就交给你了。
2: 谢谢经理。
1: 恶心。
5: 你恶心。哎，
1: 经理，我没说你，我说他们俩呢。这两个人啊，太让我失望了。把你们溜须拍马那套东西都收起来。你们以为经理在意的是喝水还是喝果汁吗？经理在意的是喝的细节。
5: 这个项目就得交给像老杨这样细心周到的人，我才。

0: 放心。哎呀，
1: 其实我本来不想要这个项目，哎，但您非要给我，那这让我承担加班的痛苦。哎呦，
2: 哎呦，陈帅啊，你这是又怎么了？哎呀，
3: 经理啊，没事儿，我可能是最近加班累的。
2: 那就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啊，
3: 好，好，我的头发！
0: 天哪，你怎么掉这么多头发？你这头发没事？哎，
3: 经理，这个是真的，
0: 真的。
3: 真的是想说我的心里话。只要能为公司帮上忙，掉光头发又何妨？经理，这个项目还是交给我吧。
2: 这个项目不交给你都对不起你掉的这么多头发呀。
3: 谢谢经理，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加油。
4: 老婆，yes，公司有个着急的项目，生孩子我陪不了你。
5: 什么？项目重要还是你重要？谁让你问这样的问题啊？告诉你，你自己生孩子吧，要不你就晚点生，我回不去了。
2: 为了这个项目你连自己的家都不要了？
5: 家没有公司这个大家，哪来我们的小家？公司是我家，我要保护它。
2: 别说了，谁都别说了，这个项目必须交给明道负责。
4: 谢谢经理，
2: 好好干。
4: 好，
1: 经理啊，
2: 你又怎么了？
1: 我浑身发烫。
2: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嗯，起音乐。我的烫不是一般的烫啊，这个烫是对领导的热爱，是对同事的热情，是对公司的一腔热血，是对工作的满腔热忱。现在只有工作才能挽救我。经理呀，哎，救救我吧。
2: 老杨，我一定得救救你啊，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了。
1: 不、啊，我怎么能跟组员抢项目呢？我不能要啊。
2: 那不是抢，这个项目本来就应该是你的。
1: 我不能要。
2: 你必须要。
1: 好吧，我就勉强其难收下了。
4: 因为什么？
3: 厉害。
2: 喂，董事长。什么？你要来公司？我就在公司呢，正在公司加班呢。好，我在公司等着您。好嘞，一会儿见。完了，董事长要来公司了，可怎么办？我手里一点活都没有。哎，老杨，你手里肯定有活，对不对？给我点。
1: 我活都干完了。
2: 干完。明道，你呢？啊，
6: 我平常说没干什么
2: 活。你这个废物，人帅，你肯定手里有活。
3: 倒是有一个小活。
2: 给我一点点，给我一点点。哎呀，你就给我。哎呀，求你了，求你了。
7: 好，工作热情高。工作抢着干。
8: 董事长好。
7: 大家好。
8: 董事长辛苦啦。
7: 大家辛苦。
8: 我们为公司服务。
7: 不客气。
8: 董事长我这么忙啊。
7: 行了，知道我这腰不好，能不能不这么说话呀？我今天来啊，主要是公司有一个好项目，这是资料，我要看一看这个项目谁负责合适。
6: 我董事长，
2: 董事长，

0: 停，音乐也停。啊，下一个节目是不是配乐是朗诵啊？大鹏组长都用过了，你有没点新鲜的呀？
1: 这音乐还用我的？
0: 行行行了，啊，这样，一人一份儿。
2: 谢董事长，
0: 好好琢磨琢磨，都认真看一看啊。
3: 董事长，这不是劝退信吗？
1: 董事长，你还是把这个劝退信拿回去吧。
0: 拿回去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们这个小组啊，是出了名的不听劝。

0: 你以为你很幽默吗？嗯，这包袱响了吗？
1: 董事长，您别生气，您看看这大晚上我们都在加班，过年也都不回家，干嘛给我们这劝退信啊？
0: 我告诉你们，别看我天天不来公司，但是我知道你们天天在干什么。啊，工作不好好干，每天玩内卷。我告诉你们，再这么卷下去，我们公司要改名叫龙卷风公司了，这就恶性循环。
2: 董事长，那个，请你再给我们东西一次机会，
1: 求求您了，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了，下不为例，我们一定会努力工作。
0: 好好好，我看在你们是老员工的面子上，我就原谅你们。但是记住了，今后要好好工作，不能再内卷了。
1: 不能不能不能，
0: 马上要过节了，大家都回家吧。啊，走吧走吧。怎么都不走啊？
3: 董事长，还是您先上路吧。
0: 住口！
3: 不是我是说您不走，我们怎么好意思走呢？
0: 又内卷是不是？
4: 好，我带头，我走先。新年好！
2: 我先走。
5: 我也走。
3: 我走也。
0: 这就对了。哎，不对呀，都走了，这项目谁抓呀？哎，回来，回来！
6: 多亏我技高一筹。打开手表，经理啊，您老都听清楚了，这通话质量还成啊。
7: 楠楠，方案做怎么样了？这次我听说啊，奖金可挺高，但是啊，竞争也特别激烈。我听说就前台那个王子。都偷摸写方案了，
6: 他一个前台，他写什么方案呢？他咋这么欠儿呢？
7: 就是，
8: 军哥，我跟你分享一个刺激的事儿啊，
7: 就爱听刺激的事儿。
8: 你觉得王子他多大了？
7: 王子啊，也就20多岁呗。
6: 我也以为他20多，直到我看见他家孩子了。
8: 没有没有没有，也就到你这儿吧，瞅那样也就7岁。
7: 我看见他了。
6: 你也看着他孩子了？哎，你说这王子真挺厉害啊，什么时候结的婚，什么时候处的对象，咱都不知道，我都想给他站起来鼓掌，我都想。
9: 你拍一，
10: 你有病吧？那是我外甥，就在旁边上小学呢，瞎传什么呀，烦死了。
7: 我跟你说个真事儿，哎呀我的妈，就王子的事儿，搞对象的事儿。王子看出来没，天天后边偷偷摸摸打电话，小脸通红犯桃花了，肯定是处上了。
8: 军哥，那要这么说，我必须跟你说个真实的事情啊。那天晚上我看到王子跟一个男的走的，一起手拉手，
7: 这不实锤了吗？这不，
8: 但这男的长什么样我没看清啊。
7: 哎呀，没想到啊。
8: 军哥，这样我去保洁部李婶那再去打听点八卦去啊。
7: 行，
8: 你待着。哎呀，
7: 茶水间就是我的快乐源泉。这王子还跟我们抢方案，他有什么资格呀？自己那思路这么乱啊。
11: 曹国军，全公司都忙着做方案呢，你忙忙叨叨的在这干啥呢？
7: 经理，我做着方案呢。
11: 你做着方案呢？来公司3年了，一个方案你也没做出来呀，天天就知道扯老婆扯。
7: 经理，这不是公司出大事儿了吗？特别刺激的事儿，我就跟你一个人说啊。
11: 我最讨厌公司散谣言。
7: 你也喜欢王祖贤呐？我也挺喜欢。
6: 别扯了，
11: 说事儿，
7: 就是王子的事儿。
11: 王子的事儿，说说说。
7: 我一听就知道啊，只要一说王子，所有男人感兴趣。王子偷摸处了一个男朋友，但是这个人啊，有点问题，可能吧，有妇之夫，然后呢，他有点毛病，但是挺有钱。王子这个人多物质啊，肯定是没看上人，就看上钱了。哎
11: 呦，不能吧？这不谁散的谣言啊？
7: 什么谣言呢？真事儿都有人看见了。
11: 看见了？
7: 对， 哟，这个人吧，你说吧，他好像是多多少少脑子有点迷糊。你说他给王子花什么钱呢？
12: 是
7: 这大哥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12: 你说谁有病？
7: 那大哥有病呗。
12: 大哥是我，我跟王子处对象了。我问问你啊，你这个谣言是从谁那听来的？
7: 我不能说，我们好兄弟。
12: 别说了，那我就毙你方案。
7: 你应该毙楠楠方案。
12: 楠楠说的。哎，我不信。
7: 对天发誓，真是楠楠说的。嗯，这样，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只要在这儿不出来，我让楠楠把啥都说出来。
12: 好，我给你这个机会啊。哎，来。
7: 这毙我方案，楠楠，楠楠，
13: 回头聊啊，李婶。李婶嗓音真甜，
7: 快来呀，快来呀！大新闻，
13: 咋的了？
7: 坐，
13: 你就比我快啊！你说，
7: 王子处那个对象，我知道是谁了。
13: 谁呀？
12: 经理。哎呦我的妈！
13: 怎么回事？
7: 经理刚才亲口承认了。
14: 我的妈！
7: 怎么承认啊？我说你说的呀。哎，
13: 这是不说不跟别人说吗？
7: 这不是事实吗？是。你觉得他俩般配吗？别摇头，大声说出来。
13: 不配。他俩能配吗？
7: 王子配不上经理。
13: 是经理配不上王子，你瞅咱那经理长得就跟魔戒里头那个咕噜似的。
7: 兄弟，坐下聊啊，没外人啊啊，咱俩就畅所欲言啊。
13: 想听
7: 好好说。
13: 拍桌子干啥呀？
7: 给你打个点儿。
13: 这点儿打得好。哎呀，
12: 我坐着跟你说。哎哎
13: 哎，绑我一把，绑我一把。说啊，
12: 快说。
13: 书接上回，上书说到经理有情，王子有意，二人去逛新天地。刚进商场，看到一个模特，这个模特身高八尺，腰围也是八尺。哎，
12: 岂不是四边形？
13: 切，四边就四边喽。重点是模特手里那个包，那正是你侬我侬，二人甜甜蜜蜜，彰显气质手提包。经理为了讨王子的欢心，克扣我们的奖金买下来送给王子。正所谓二人未把恋爱谈，扣我奖金也枉然。这个臭小子让我看到他，我擦爆他的眼睛。
7: 太精彩了，我先去打个电话，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13: 哎，有没有搞错？刚讲到兴头上哎。
12: 兴头不要掉下去哎。不错，接着说，韦小宝说评书那段我愿意听。
11: 于亲难呐，我是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呐。
14: 经理，我也没想到曹克军是这种人呢，太坏了，他给我下套呢，这是。
11: 他刚才说是你散的谣言，我还不信呢。行啊，你呀、啊，公司的方案彻底不用做了，年终奖也没有了。
14: 经理，
13: 曹和军，
12: 曹和军出来。
7: 错了，兄弟，我错了，我刚才也是，实在是经理逼我来着，我错了，错了，错了。
13: 经理把我开除了。啊！
7: 哎呀，这事怎么出这么大呀？哎，对不住啊！
13: 不，秋哥，这事不能赖你，这事赖经理呀！啊，他给咱哥俩使了个离间计，让咱俩反目成仇。哦，你说的狗不狗？你可别看了，我的妈！我还能让经理藏那儿啊？你以为我像你啊？这点信任没有吗？
7: 有这个信任，我多心了。
13: 你知道他刚才怎么跟我说的吗？啊，
7: 怎么说的？
13: 他说曹和军啊，
7: 说我了。哎呀，
13: 你听着啊，他说啊，曹和军所有方案我都给他逼他啊，年终奖我也给他取消掉，我就让他留在公司温水煮青蛙，我慢慢折磨他。
7: 经理这个人怎么这么刺啊？
13: 太刺了！
7: 说他

0: 天天晃个大脑袋，他有脑子吗？他
1: 空大，
0: 这么大个脑袋晃晃晃，就一疙瘩脑仁儿啊！啊，鼻腔下边呢，还是个恋爱脑，
1: 醒大鼻涕都能醒出来，
0: 天天跟王子不清不白的，你说他干嘛了？嗯，上午睡觉，下午睡觉，嗯、问他啥啥都不知道。
1: 对，
0: 而且啊，据我所知，经理这个人从小就坏，
1: 怎么的呢？
0: 一岁时候、特别傲慢，看见谁都不说话。
1: 一岁不是本来就不会说话吗？
0: 两岁的时候会说话了，更过分了。
1: 怎么了？
0: 跟谁都妈妈的，
1: 没礼貌、啊，
0: 太没礼貌了。三岁看老啊，你说经理是个什么人呢？
1: 没有素质。
0: 他是个啥？
1: 啥？
0: 他是个啥呀？
1: 他是个啥呀？
0: 这是个啥呀？这是个录音呢吧？这是个。
2: 军儿哥，我问一下，有智能手机这么多年以来，你就没不小心揣在兜里的时候划过屏吗？
0: 不是，
1: 这就是不小心点到了语音备忘录呗。咱哥俩这点信任又没有了，你是不是又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了？哥哥，我是要走的人了。
0: 哎呀，对不起啊，其实我是有点误会了。
2: 哥，刚才他骂我还好，就我们俩人。上次骂你是什么时候记不记得，当着全公司所有人的面啊，骂的那个难听啊，我都替你丢人呐、哥哥。你当时你怎么想的？
0: 我怎么想的？
1: 对，
0: 当时我就想啊，我就知道还有第二个啊。哎呀呵，什么呀这是啊，这是什么？
1: 哎，谁把手机放我手里头？
0: 谁
1: 是魔术啊？哎呦，
0: 谁？
1: 快是谁？
0: 行了，年轻人爱玩的高科技，跟哥哥学吧，看看兵法，就你这招叫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直接给你来一个顺手牵羊，牵俩。哎呀，没想到啊，楠楠
2: 军儿哥呀，为了你我是煞费苦心呐，多亏我技高一筹。打开手表，经理啊，您老都听清楚了，这通话质量还中啊，高科技。
0: 你可真行啊你。
2: 曹鹤娟，你可真行啊你。
3: 你俩可真行啊你啊。我呀都不愿意说你俩啊。看看你们俩一天天在公司都干了些什么，再看看人家新来的00后实习生，人家的工作态度啊，等着被处理吧。
1: 00后就不传闲话吗？
0: 就是。
4: 我跟你说个刺激的事儿。
1: 有事
0: 了。
3: 啥事儿啊？
4: 我写的那个方案过了。
3: 过了？咋过的？
4: 我这不刚到公司吗，经验也不丰富，就一点点学呗。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三天三夜没跟人说过话，就一直在研究方案。
3: 你这也太有毅力了。那我也去想方案了。
4: 加油
3: 加油。
0: 三天三夜没说话，
1: 三分钟就憋死他。
0: 长嘴是干啥的呀？
1: 方案过了。
0: 怎么可能呢？
1: 抄的吧。
5: 哇，你这样有意思吗？
6: 没意思。
5: 那你拉了个脸是什么意思啊？
6: 你那意思我应该是什么意思？
5: 那你啥意思？
6: 你啥意思？
5: 你啥意思？
6: 你啥意思？
5: 你啥意思？
7: 你俩真有意思。大哥啊，请问这是17号楼吗？
5: 啊，对，17号楼。
7: 谢谢大哥。哎，
5: 啊，驴肉火烧啊，是给1802送的吗？
7: 对呀、
5: 啊。啊，我订的，给我就行了。
7: 我楼上还有一家呢。你这搬家呢吧？啊，我帮你吧。
5: 别，你不着急给人送餐吗？哎呀，
7: 不着急，我这段时间还来得及。不就外面放那几个箱子吗？
5: 那兄弟，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哎呀，麻烦你了啊。哎呀，我跟你说，我跟你嫂子请假回来搬的家，你说多谢了啊。
8: 喂，哎，兄弟，我今天是喝的有点多，开心，调节心绪，我新房子住18层，不跟你说了，我到家了，回家，哎。怎么这么黑呀、啊？
9: 妈，开灯！
7: 哎呦，啊，

0: 兄弟，多亏你了啊！太累了，搬家哈、
1: 一层到了。
2: 哎呀，我的！
0: 哎呀，你说这累成啥样，连柜子都推不动了。土啊，成功了，
2: 成功了。大哥，你也十八层哈？
0: 媳妇，咱俩搬新家，不是怎么我那事儿就过不去了？
3: 过不去。
0: 不是你这样有意思吗？
3: 没意思。
0: 那你拉了个脸是什么意思啊？
3: 你那意思我应该是什么意思啊？
0: 那你啥意思啊？
3: 你啥意思？
0: 你啥意思？
3: 你啥意思？
0: 你啥意思？
2: 你俩真有意思。因为啥呀？吵架？
3: 他喝酒。
0: 我没喝。
3: 哎，没喝酒，为什么会有酒味？哎、
0: 我说八百回了，经理拿了一杯酒，我以为是水呢。
3: 你还
0: 承认
3: 了吗？
0: 承认什么了？
3: 你喝酒了？
0: 你不理解我？
2: 停！
0: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根本就没喝酒。
2: 停！
3: 兄弟，你是哈雷彗星吗？
2: 你直接说我扫把星不得了吗？
3: 那你说停电梯就停了，你这嘴也太丧了。
2: 大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刚才那不是巧合吗？我是让你俩吵架停，不是让电梯停。那我说电梯下去，他能下去啊？
4: 如果我说这也是巧合，你俩是不是不信呢？
0: 兄弟，你说句实话。是谁派你整我俩来的？
2: 他跟你说啥呢？我整你干啥呀？刚才那不是巧合吗？那我说灯灭，灯还能灭呀？
0: 灭呀！
2: 哎呀，我今天这嘴是怎么了？见鬼了？哎呦我的妈！什么玩意儿？
0: 媳妇，别怕，有我呢。这里边。我岁数最大、你过去看看去、用你那碎嘴打败他。
2: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没声了、我换个方式。Give me buff。
0: 你说的啥？你招出来
2: 我也不知道啊。
5: 这是哪儿啊？
2: 你要去哪呀？
5: 十八层。哎呦！
2: 十八层，你是不是做反了？你还是下去吧。
5: 我以前是住下边，可是今天我上来了。
2: 哎呦，大哥，上面不适合你。你还是下去吧。
5: 我不下去，要不你下去试试。
0: 怕我不下去吧。没做过亏心事啊。
2: 我就想说偷我同桌八块橡皮呀。
0: 真的，大哥。
5: 哎，等会儿，哎，怎么都喝跪下了都？
0: 这个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呢？哎呀！这不邻居老王大哥吗？
5: 大林子，
0: 站起来！哎，你看你五大三粗吓的，给我跪下了！
2: 大哥，你干啥呢？
0: 兄弟，你不是害怕吗？我抱着你安慰安慰你。
2: 灯亮了，我不害怕了。你下来歇会儿吧。
0: 我不累，
2: 我累。
0: 哎，灯亮了。哎，王哥，你可真是的，那跑我家柜子里去
2: 了。对呀、啊，
5: 啊，这是你家柜子，我以为我家大门呢。我今天乔迁新居，多喝了点儿。
1: 十八层到了。哎呀，
2: 哎呦妈！哎呀，大姐，哎，你先走。哎、
0: 媳妇，你慢点啊。
2: 大哥，
0: 啊，
2: 你再走。
0: 哎，好。哎
5: 呦，哎呦，谢谢兄弟啊。
2: 大哥，你别走。
5: 咋的？再整两瓶啊？
2: 你整啥？你都喝啥样了？帮我把东西拿出来
5: 啊！我要拿东西。哎，哎，哎呀！哎呀，这大箱子。哎呀，哎
0: 呀，哎呀，哎，慢点，
3: 慢点。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兄弟，谢谢啊，
3: 谢谢。
0: 哎呦，
2: 不说了，我得抓送餐去。哎呦，
0: 抓紧，抓紧。哎，
5: 哎，走，
0: 放兄弟啊！
3: 来来来，
5: 你别说，你跪的还挺舒服。
2: 这一天真累。哎，媳妇儿。我。

0: 我吃饭呢，我吃的麦辣鸡腿堡，哇，可香了。媳妇儿，你一个人在家照顾孩子辛苦了，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总有一天你也能住上大房子。
1: 如何缓解初次见面所产生的尴尬，不妨试试跟对方分享音乐，在舒缓的节奏中放松心情。

亲爱的同事们，一天的工作马上就要结束了，请加班的同事自觉留下，不可以走哦，尤其是李大脑门。

如何缓解初次见面所产生的尴尬？不妨试试跟对方分享音乐，在舒缓的节奏中放松心情。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

0: 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补肺丸，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大便干结，
14: 费力，
15: 时间长，
14: 量少。
16: 经常便秘，
17: 排便不规律，
1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1: 今天这个女孩发了一个朋友圈，晚上我想吃火锅，你看见了怎么办？我给她点赞。
22: 那我再给你合计合计啊。
23: 你别合计了，咱俩能不能互相了解了解？
22: 行，那我重新做一份简历发你邮箱里。
24: 你放心啊，很多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你的。
25: 有哪个姑娘会嫁给我呀？
24: 我要是个姑娘，我嫁给你。
25: 你要是个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一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6: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7: 月未登陆，岂会月长？
8: 未来就看我。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

0: 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5: 场上分胜负，
6: 场下是兄弟，
7: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9: 格力真好。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0: 来来来，动起来！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这个端午带你雕龙舟，赏诗序风华，
17: 奋起自信，
18: 诗言志，歌咏言，声一咏，绿河声，
19: 玉兰汤兮，木黄华彩衣兮，若明。
20: 阿妈常跟我讲一个故事。300年前，有一个人带着屈原的神像坐船过了海。
21: 所以哦，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14: 情连两岸，礼传四海。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0: 在一起。
1: 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2: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
1: 不能说。
3: 谁把台上的木匠都做成了乐器？
4: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
5: 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4: 这是我的出生日，
1: 太珍贵了。这个，
6: 我能在高跷上玩公主，
7: 我是点头最快的人。
1: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
8: 都不专业，
1: 这没法选。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3: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2: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4: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5: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3: 别睡过头
6: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7: 爬爬楼梯也太多，
8: 心跳也从容。

0: 美食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杨帆。今晚我们将再次获得一个当侦探的机会，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场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想要挑战眼力和脑力的有来自我们四个方阵的观众。四个方阵呢都有各自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侦达人。首先欢迎相声演员金飞，
1: 大家好。
0: 另外也欢迎我们的演员陶慧民，
2: 大家好，大家好。
0: 还有孙桂田老师，孙老好。还有另外一位是我们越战越勇的分析师陈曦。另外还有我的搭档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3: 杨帆，哎，通过上一次孙姥姥的表现，还是证明了那句老话。
0: 哪句？
3: 在慧眼识真的路上，姜还是老的辣。
0: 今晚的最高分是孙桂田的队。
3: 在晨曦的身上，也同样印证了一句话。
0: 哪句？
3: 瞎分析有个啥用
0: 啊？好，那究竟我们四个方阵哪一队有可能通过五轮的竞技，成为最终的冠军队，赢得奖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成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晚的第一关的比拼吧。第一关的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三位在自我介绍之前，我想首先请我们的分析师陈曦老师，根据我们的道具来分析一下三位他们当中有可能的身份。
4: 专业收废品的。
0: 收废品的。
4: 不是，你看那个方向盘、鞋、
0: 自行车，
4: 还有吹风机、板砖。
0: 板砖给你，你收吗？
3: 收废品的时候，你不要这些的话，那板砖就用上了。
0: 究竟三位是什么身份？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6: 啊，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7: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0: 哦，都是生活当中常用的物品改造成的乐器哈。来，球宝还有什么辅助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谁能想到胡萝卜、土豆能吹，灯管能响，炒锅能演奏，连雨伞、方向盘都能吹出旋律。他凭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把最普通的日常物件都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乐器，并且演奏出来。万物皆可发声，万物皆可成乐。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0: 好，接下来我们现场的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8: 那个，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怎么想到会把这些物件做成乐器的？
7: 他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我带孩子期间给孩子做饭的时候，那个胡萝卜，然后我就突发奇想给他钻几个眼试试响不响，然后就吹响了。
8: 你有那个音乐的基础吗？
7: 接触过这个笛子。
8: 笛子？
7: 对对对，业余的。
8: 学过哈。啊，
7: 对对。
9: 哎，那我问一下一号，您好，您第一次做的乐器是用什么物件做的呢？
5: 矿泉水桶。
9: 矿泉水桶？
5: 是的。
9: 大的吗？
5: 对。
9: 那您是怎么想到把它做成一个乐器的？什么样的灵感啊？
5: 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在宿舍寝室里面吃饭唱歌，然后

0: 打击乐。
1: 哦，拿它当打击乐。
0: 对。
1: 后来呢，怎么会把那么多生活当中的用品都想变成乐器的呢？
0: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专业是吹笛子的，所以说我也想看看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成这个乐器去吹奏乐器。
1: 您专业是学笛子的，什么什么笛呀？
0: 竹笛。
1: 竹笛哦。
2: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谁做的你们？
3: 自行车那个后座还有咱们的那个前面的铃铛都是可以发出声音的。哦，
1: 后座发出声音？
2: 后座怎么还能响啊？
3: 是可以吹响的。
2: 啊？
1: 吹那个座啊？
3: 对。
1: 哎呦，哦。
2: 我想问三好啊，那在家里头搞破坏，家里人有意见吗？
4: 也有，但是也没那么大，因为好多东西做出来之后，它不影响你正常使用。你像那锅铲呀什么的，扫把呀，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5: 我发现练你这个乐器啊，还真得需要点勇气哈。这清洁工具你得拿嘴吹哈。这高跟鞋的鞋跟我都看出来了
2: 啊，
5: 吹这个鞋。好家伙，
1: 小分析，小分析，分析分析。
6: 我想问一下三位，就是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是做什么工作？
0: 我是竹笛老师。
6: 好，二号呢？
3: 我是一名幼师。
6: 啊，三号呢？
4: 我是自由职业。
6: 啊，
1: 自由职业，
6: 就是没人管得了你呗。
4: 没有人管，我自己管我自己。
2: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你做了这些乐器以后，有没有就是给大家表演，或者是上舞台啊这些表演？
3: 舞台的话基本没有，就是在幼儿园里嘛，然后给孩子上音乐课，然后再就是像那个幼儿园里像元旦呀或者说六一表演的话会有。
2: 哦，对，小朋友表演过。
3: 是的。
2: 是吧？
3: 嗯。
1: 我也想问一下二号，那您第一个改造的是什么物件啊？
3: 我第一个改造的是一个管子。
5: 管子。
3: 对，像笛子一样嘛，感觉它那个材质还是比较可以的。
1: 您是什么样想法，你突然想把一个塑料管改成一乐器呢？
3: 我学的是幼师嘛，然后基本上音乐课都是钢琴比较多，为了让小朋友去提高一下对音乐的这个兴趣，然后就想到把这些生活中的一些东西去做成一些乐器，然后跟小朋友去互动啊，就引导一下小朋友嘛。
5: 这是一个好的解释哈。那我抱歉，我想追问一下，那场上的这些东西是你平时工作和小朋友制作的乐器吗？
3: 有一些像那个铲子呀，还有那种扫把这之类的。
5: 扫把
3: 啊，都可以，就是说上课的时候互动的都是一些。
5: 哦，那家长会有意见吗？
3: 没有，就是上课，然后孩子学的是正常的那个乐器。对，然后就是
5: 吹扫把
3: 啊。对，
5: 孩子吹笛子。
3: 对，是的。
2: 幼儿园的应该是小动物什么的，小喇叭啊，你这些都是。哎呀，
6: 小喇叭、
2: 自行车、雨伞、换铲子。
7: 孙姥姥，吹小动物的话，小动物也不同意。哎呀，
5: 跟小动物有关的，可能就是这胡萝卜了，小动物喜欢的。
6: 你们仨都用胡萝卜做过吗？
3: 是的，
0: 是的。
6: 啊，那太巧了。
5: 除了胡萝卜，还有什么可以做成乐器？
0: 黄瓜。
5: 黄瓜。
3: 土豆。
5: 三号。
4: 莴笋。
6: 莴笋，
4: 是的。
1: 我想问一下，这些蔬菜做成那个笛子以后的吹出来大概什么个动静，就吹什么曲子呢？一号，
0: 基本上都可以吹，如果用胡萝卜做的话。
1: 几个孔啊？胡萝卜做完以后？
0: 胡萝卜做的有六个孔，
1: 跟竖笛的意思是一样的哈。
0: 啊，对。
1: 哦，您吹的第一首曲子是什么呢？
0: 是沧海一声笑。
1: 哒哒哒，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二号，您呢？您吹的都吹什么曲子？拿这些乐器？
3: 在幼儿园里，就是给孩子吹的，基本都是儿歌。
1: 哦。
3: 但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流行歌曲的。
1: 土豆吹流行歌曲。
3: 它音色不一样嘛。
1: 那三号，您这个莴笋，
4: 莴笋的声音类似于笛子吧？就是适合欢快一点的。
1: 哦。
4: 像那种空间大了，就适合舒缓一点的曲子。
2: 三号，你有音乐基础吗？
4: 我就会笛子，然后我跟他学了有大概一年左右的笛子。
2: 哦。
5: 来吧，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一号，我觉得他是专业吹笛子，没有那闲心。
8: 不见得，幼儿园不会弄这些。
5: 晨曦这边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6: 不是，
2: 几号都有。
5: 孙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0: 时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金飞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3、2、1，
1: 三号。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

0: 那这种事儿吧，应该像男孩干出来的事儿。然后呢，一号呢，刚才说又是专业的笛子老师，我觉得您作为专业来说，您不会有闲心研究这个，您一定会在你的专业本身上下功夫。我是这么觉得，所以我们大家选择了三号。
1: 我赞同你那个分析哈，一号选手呢，就他其实他特别积极的去表现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反而就觉得他可能不是，反而三号呢，他一直在掩饰，他也不敢看前面，他一直就怕自己说漏了，我都感觉。
0: 哦，有道理啊，
1: 对，
0: 有道理。
1: 所以我就选了三号，嗯。
2: 好，我想请问一下孙姥姥为什么选的二号？
3: 我也觉得是三号。
0: 姥姥现在有点后悔了。
3: 这都不是幼儿园玩的东西啊。
2: 那您还选二号？他就是幼儿园的。
3: 嗨，还是亲家的。
0: 哎，
3: 后边的。
2: 但是孙姥姥，我其实是支持您的答案。二号姑娘，把你的脚伸出来。就是他的鞋。
3: 我老觉得是三号。哎
2: 呦，三号，三号，把脚伸出来吧。
4: 不用伸，
0: 他不用伸，真的。
2: 好，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5: 我摊牌了，我不是。
3: 啊。
0: 这个还真能吹响啊！
3: 真

0: 哎呀，好听哎！啊，
1: 他是我刚教的，这些东西是我做的。啊，
2: 一号怎么了？啊！
1: 哎呀！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
1: 它这个是什么？我看不出来。
2: 唐老师，这是水龙头。
3: 哎呦，太棒了！哎
4: 呦，我觉得这是三号。
3: 我申请，我说哎，我申请您来一下那方向盘，我搁到地看看那方向盘。我天，
5: 它特别重啊，特别重，
0: 这劲儿多难拿，你说？哦。

0: 哦，太重了！接下来还能展示什么？直接来这个吧。
1: 接下来是重头戏，自行车。
2: 谁骑个乐器出门？你说这玩意儿？
0: 吹哪儿啊？
2: 刚才谁说吹个后座来着？哎，
0: 哦，
1: 真吹后座啊！
2: 好厉害！哦，
1: 他的声音从哪儿发出来呢？

0: 你还给我发电，这个也可以吹。
1: 哦，这是能
2: 车座能吹。
0: 哦，我的，哎呀。

0: 叫石启超。
1: 刚才讲的那个故事的版本是真的吗？在家就为了哄孩子做胡萝卜是第一次尝试？
0: 那是真的，那是真的，那个确实是我第一个制作出来的乐，就是不一样的乐器。
1: 那我请教一下，比如说这些东西，哪一个是你制作或者研发最难的，不好弄的？
0: 其实都挺难的。你要说制作起来的话，哪个最困难？就是那个砖头。
2: 对，我一想就是那砖。
1: 那我们就请您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砖头的音色。
3: 哦，哎呦，有点像熏的感觉啊。

0: 这还真有点那个箫的音色哈，
1: 就是南箫。嗯，
0: 哇，好听哎！
1: 哇，你太猛了，这个。
0: 让我们欢迎心灵手巧的三号啊，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

0: 是没想到一个砖头能发出这么优美的声音。
1: 对，
0: 平时砖头都是啪啊。
1: 杨老师，哎，你刚才拿了半天那高跟鞋了，我。啊，那高跟鞋咋弄的？那是个，
2: 那就先请您来演示一下。
3: 我试试啊。
1: 我的天哪！啊！哎呀！
2: 能把这鞋吹出这样的音色也真是神话了哈。
1: 对，
2: 那最后咱们再来一样吧。
0: 其实我们想听听胡萝卜吧。
4: 哎，这个
1: 哦，家有儿女。哦，哎呀，
2: 哎呀，姥姥好听吗？
4: 其实你们三个人一上来我就看上你了，
3: 是吧？我也感觉到了，就看我这体格就适合做这个，是吧？
2: 来吧，看了这个我们三号选手刚才的展示，什么感受？
1: 四个字，叹为观止，真的，不可思议。嗯，
2: 有些人能有发现美的眼睛啊，我觉得这个石老师算是这个发现音乐的眼睛。
1: 对对，
2: 也谢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啊，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金飞、曹慧敏、陈曦三个战队各500分。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欢迎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6: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7: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2: 这最快快到什么程度？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数字化时代，人们习惯了扫码支付，但现金的流通依然十分重要。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日复一日与钞票打交道，手指纷飞间，百元钞票数完不过眨眼的功夫。这份看似枯燥的重复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苦练，更是现在银行业务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不仅是手速的较量，更是匠心的见证。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点钞最快的人？为了让大家能够见证一下普通人点钞的速度，杨帆，我们要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来点一下，你一定要拿出最快的速度，而且一定要点得准确。杨帆，准备开始。
1: 哎呀，开始就卡壳啊。不是都这么长时间吗？
2: 2000块钱啊，不，1900。哎，
0: 三哥那魔术可以啊，数没一张。
8: 金飞说的对，我给了你2000，为什么变1900了？
2: 你那意思，我自己兜里还能昧下100，怎么着？
8: 要不然你自己从兜里掏出来，要不然我派导演上去去翻你兜。
2: 不是，我觉得球宝你这就没意思了。你可以质疑我的主持水平，但你不能当着观众的面质疑我的人品。掏兜，这是手卡，没夹着对不对？没有吧？
8: 那个兜呢？
2: 我给你看，没。
8: 杨帆，你绝对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算了，起码刚才你数钱的速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不能说是手速，就是有点手

0: 残。你这就是普通人数钱的速度，但是在你身边的三位隐藏者，他们的手速要比你快得多。
1: 那对，现在还不能先让他们展示，咱得先让四位探针大人现场提问，猜谁的速度是最快的。
2: 我想问一下二号，十秒钟你点多少张？
3: 100张的100块。哇，
2: 十秒钟点多少？
3: 一捆一百张。
4: 100张。
5: 1秒10张。
2: 哇天哪。那我问一下一号妹妹，你十秒钟大概能点多少？
6: 我十秒钟也能点100张。
2: 那三号也可以喽。
7: 是的。
2: 节目组太狡猾了，他们三个人都说自己十秒钟我能点100张。现在又没法试。
5: 我问一下一号吧，您能够达到这个速度，您练了多长时间？
6: 我练了有20年。
5: 20年，一开始的速度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呢？
6: 一开始没有这么快。
5: 练了多久以后能达到这个效果和速度？
6: 2年左右。
5: 每天都要练吗？
6: 差不多吧。
5: 每天大概要练多长时间，或者要数多少钱？
6: 大概有3-4个小时。哦，
4: 我想问二号，你学习多长时间才点那么快的？
3: 我是属于天赋型的，我从入门到上手3个月左右。
4: 你受过伤吗？手？
3: 这个肯定受过伤的。
5: 啊，数钱还能数伤了？
3: 那个纸是很锋利的嘛？哦，像 A4 纸一样的。
5: 划破了哈。
3: 对。
4: 那三号，你练了多长时间才能数这么快的？
7: 我一入行的时候其实是不会点的，是老师教了之后，后来去参加比赛，然后集训了之后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5: 集训？
2: 哎，我问一下，那个二号，你给我说一说，点钞这个手势，
5: 就是数钱的方法。
3: 有单指单张，还有多指多张，
2: 还有花式点钞，
3: 对，就是同时上2个或3个或4个手指，5个手指都有的。
1: 而且刚才看那个视频，还有那个扇面的那种数
3: 法。对，扇面的也有。
4: 往回怎么抓？
5: 我想问一下三号，您数钱就是10秒数100张，您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7: 我用的是多指多张。
5: 多指多张。
3: 多指多张。
7: 就是那个多指多张的话，它有分4指也有分5指，那我擅长的话是4指。
4: 我想问一下三号哈，像我们平时数钱，它会有时候会2张叠在一起哈。
5: 对。
4: 那你们这么快的速度怎么能不出错哈？
7: 一开始我们也会出错呀。
4: 也会出错。
7: 对，也是经过训练之后，然后慢慢的，然后就把那个准确度给提高上来的。
4: 那么就说你们银行业就是说一直有这个技能会去比赛是吧？
7: 会有。
5: 这回答的问题都很专业
4: 啊。那太难猜了。
1: 那我来问一下呗，那比如说像练习这个快速点钞，平时要做哪些什么基本功的练习吗？一号。
8: 会有手指的一个灵活度的一个练习。
1: 比如说平时会怎么练习哈？要经常这样。二号呢？
3: 我一般没有什么，就是实操，直接上手开始练。
1: 三号。
7: 我们是锻炼肌肉，把那个肌肉练好。
4: 要肌肉。
7: 对，其实是你手部有力量了的话，你点钞的时候速度会更快。
4: 能问一下一二三号各自年龄吗？
3: 我今年45岁了。
4: 二号呢？多大年纪？
3: 姥姥，我是今年30了。
4: 三号呢？
7: 我今年36了。
1: 姥姥问这个年纪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吗？
4: 跟年纪大一点的干的时间长啊，
1: 经验越丰富
4: 啊。对对。
1: 但是年纪越大，是不是他反应速度就会变慢？
4: 我再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比赛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都用新币？我问三号。
7: 大部分的比赛是练功券，然后有一些会用真钞，但真钞的话它那个新旧程度就不太好确定。
5: 新旧程度会影响你们速度吗？
7: 会的。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这三都挺像。
4: 太难猜了。我觉得一号太像银行的人了。
2: 其实一号跟三号也很像。
5: 年轻的二号啊，
1: 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2: 呗。
3: 那我来选。
5: 那有选一号的，有选二，咱就来二号，行吧？
1: 好，来，金飞，
5: 真的很难选，就蒙一把吧，只能蒙一把了。真的，三位回答问题都很专业。
1: 好，孙姥姥。
4: 三个人一上来，我一瞬间的感觉，我觉得是二号，但是待了一会儿呢，我又觉得是三号，又过了一会儿，我又觉得是一号，
1: 都像，哎呀，
4: 蒙吧，只能是蒙，太像了。
1: 好，陶老师，
4: 我们刚开始他们好多人就说一号，但是我觉得一号像管理层，银行的管理层。刚才三号说是肌肉练动，他要有个肌肉记忆，也对啊，所以我就选了三号。
1: 好，小分析，
2: 我。第一是蒙，第二就是我只能从哪儿判断谁从业时间长，没了。
1: 那我们就来请三位揭晓身份哈，谁是点钞最快的那一位，请揭晓。
0: 三位隐藏者手中的练功券数量都是随机的，接下来要看他们的速度和准度，用事实来揭示谁是真的，请准备。
2: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你看
5: 都够专业，
2: 太专业，咱们仨没就跟这没法选，
4: 太像了。
1: 准备好了可以给我点头示意一下。三号妹妹速度有点慢呢，谁选三号了啊？有点危险。
3: 三号比较危险。
1: 好，来，请准备，三二一，开始。
5: 哇，好快，他们数钱手法还真不一样。
4: 多少？
1: 七秒。
5: 二号，我感觉有点悬了。
2: 是，他现在最慢。
0: 接下来，请三位分别报一下自己数的是多少张。
1: 您多少张？
3: 98张。
1: 98张，二号。
3: 95张。
1: 三号。
7: 96张。
1: 数忘了
7: 啊？不是，九十。我看一下，减八不是减七，93张。
1: 93张是吧？
7: 嗯。
1: 看您业务那么熟练，就先从你这开始检验，究竟是多少张？来，93张，正确啊，准，那不错哎，
5: 有点紧张。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号用时，16秒。您刚才说多少张来着？
3: 95张。
1: 我们现场检验一下，
2: 95张 ，OK。
1: 94张，
2: 错了，差一张。
1: 你说95张，你还得倒搭一张。
3: 手滑了。
1: 好，来，我们看一下一号老师的哈，速度最快的7秒是吧？然后说98张，我没记错吧？是吧？
9: 98张。哇，
1: 98张，哇！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2: 7秒钟。数了98张，太快了吧这个。
1: 请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的杨丽。
1: 欢迎您，另外两位自我介绍一下。二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我叫徐楚云。
1: 三号呢？
7: 大家好，我叫张柳平，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
3: 一个单位的。
1: 你们二位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在银行？
3: 我主要是负责网点一些服务管理的。
1: 三号呢？
7: 我是网点的运营主管。
1: 你们二位都不是负责点钞的是吧？
3: 对。
1: 那也很厉害了，点这么
5: 很厉害了。
1: 还是想请教一下哈，这个是怎么能练出来？
10: 其实还是得千百次的练，就是日复一日把一件事情重复的做。因为其实点钞算是简单嘛，但是其实也不简单，就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就是我们的频率也好，一个手感也好。
1: 之前小时候我曾经有个梦想，说有一天能不能是在银行工作。就点这个钱数钱，我觉得挺幸福的一件事，
3: 真的很开心。
1: 但实际上真的是做这份工作好像也不是这样哈。
10: 对，
1: 平时您数钱的时候那压力会不会挺大呀？
10: 挺大的，
1: 别给数错了。
10: 是的，
1: 如果真的是有什么差错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处罚的措施吗？
10: 我们一定会找到差错，只要是差错的话都能够通过翻阅录像找得出来，我们会全力守护客户的资金安全。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去银行存取现金，我们发现基本也都是用这个机器了哈。
10: 对，
1: 那它现在这个人工点钞的意义是什么呢？
10: 其实手工点钞这个传统的技能的话是一定是跟机器相辅相成的，因为这是作为银行人员的一种基本功，一个传承，把这件事情作为一

0: 个我们的流程的优化，提升我们的一个服务水平。
1: 快是第一位，当然可能对于他们三位来讲，第一要素就是一定是要准，不能出任何差错啊，还是挺不容易的。哎，再次谢谢今天三位啊，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和展示你们的行业技能哈、啊。那接下来我们也送上三份礼物啊，这是一份瑞众保险提供的大礼包，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再次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来看一下两轮竞猜过后的成绩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小分析晨曦战队1500分，另外两队陶慧敏和金飞战队各500分，我们的孙姥姥还暂时落后啊，继续加油，
2: 不着急
1: 不着急，
2: 赢最后的
1: 胸有成竹。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来有请。好，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能在高跷上玩空竹。
4: 大家好，我会在高跷上玩空竹。
5: 大家好，我能在高跷上玩空竹。
1: 三位都说自己可以在高跷上玩空竹，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他不但精通各类常规的空竹玩法，还练就了高难度绝活，打破了传统空竹表演的局限，将高跷表演与空竹相结合，难度翻倍，极少有人能够熟练驾驭这个技能。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能在高跷上玩空竹的人？
1: 谁可以在高跷上玩空竹呢？来，现场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7: 我先问3号，你踩的那个高跷有多高啊？
5: 离地面的话大概有35厘米左右。哦，
7: 那么就是说在上面玩空竹的时候，最难的难度是什么？
5: 主要是一心两用，因为它要兼顾身体的平衡，还要顾及到手上的空竹，尽量做到不失误。
7: 哦，一心两用。
1: 这个抖空竹的动作幅度会很大吗？
5: 对的，因为空竹分水平铃和直立铃两种。直立铃的话就涉及到需要做一些肢体上的很大幅度的动作在里面，
1: 所以你不是玩高跷上的基础的空竹动作，是有一些比较有高难度技巧的。
5: 对，分很多类型，像一些空竹可以带一些彩带呀，像空竹龙，还有一些立盘和平盘的空竹动作。
1: 好，了解哈。
8: 我问一下2号，您踩的那个高跷大概有多高啊？
4: 大概有75公分高。
8: 75公分，
1: 高一倍啊。
4: 对，
1: 不止呢。
8: 您是先练的高跷还是先练的空竹呢？
4: 我先练的空竹，然后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啊，看到有人在踩高跷啊，我心想能不能把这个高跷空竹结合起来，在高跷上面就是表演更有看点。于是我就练了大概几个月。
8: 练了几个月？
4: 对 对。哦，
1: 那对于您来讲是高跷难呢还是空竹难呢？
4: 高跷难。
8: 那您觉得这个结合以后最大的难点就突破在于哪儿呢？就是在您训练的过程中，
4: 因为空竹是动态的东西，它要转身转得不好，你说它就会
8: 摔倒
4: 摔跤。
8: 摔跤，
4: 所以这个转动是难度最大的。对。
1: 2号老师，您今年的年纪可以介绍吗？
4: 我今年是69。
1: 哇，69。
4: 对对。
9: 那个我先问2号吧，您家是哪儿的？
4: 我是南京的。
9: 啊，南京。
4: 对对。
9: 3号呢？
5: 我是河南省新乡市。
9: 哦，1号小朋友呢？
10: 地道北京人。
1: 地道，
9: 没有一个是沧州的哈。
1: 以为人家是杂技之乡呢是吧？
9: 那我还问问那个地道北京人吧，那个小伙子，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练这手绝活了？
10: 我从3岁开始练空竹，我在去表演庙会的时候，我看到高跷老会，我觉得很酷，我就找师傅学了3个月，就学会了，半年呢就把空竹融入到了高跷里面。
1: 哟，学习能力很强嘛。
8: 哎，那1号小朋友，你踩的高跷多高呢？
10: 先从矮的，就比如说10厘米，依次往上加20厘米、30厘米。
8: 现在您能踩到多高了呢？
10: 75厘米。
8: 也是75厘米。
10: 对。
1: 你高还是那高跷高啊？
10: 我高。
1: 哦，你高。
9: 三号，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开始了。
1: 我是来自杂技世家，我从小在杂技团，从事演出行业。当时学高跷的时候，是因为团里面需要我们的杂技比赛，还有一些跟当地的民俗展演进行一些结合。
0: 你除了在高跷上玩空竹以外，还玩别的吗？
1: 玩，基本上杂技杂耍类都可以相通，比如说咱们传统那个水流星，还有手上那个杰克棒呀、抛球之类的，我都可以。
0: 那二号老师，您除了抖空竹以外，还做别的吗？
2: 在高跷上面可以带一条，就是15米长的一条长龙，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在高跷上面表演太极空竹，进行三用。
0: 啊、哦。那北京人你说两句嘿。
3: 你这绝活是在哪儿表演表演的？平时
4: 平时都在各大公园练习
3: 练习。
5: 哎呦，那这话可撞枪口了，我没事就经常逛公园。在哪个公园啊？
4: 各大公园
5: 啊。
4: 各大公园。
5: 各大公园的哪个？我就天天我早上晨练我都没见着你。
4: 我一般都去那个雕塑公园，还有那个空竹园练。
5: 是雕塑公园吗？南四环那个嘛，我就住那儿。
4: 啊，
5: 我就住那公园的旁边。真的呀？我没看着你啊，见着我了吗？没见着我。
4: 嗯，
5: 所以你再想想，你是不是经常去那个公园？
3: 我问那个二号，您踩着高跷练空竹的时候，就是最多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失误呢？
2: 一般在20几分钟。
3: 那如果空竹掉了怎么办呢？在过程当中？
2: 我练的时候就也经常掉，
3: 也经常掉。
2: 台上1分钟，台下10.1公啊，就要靠练。
3: 三号呢？您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失误？最高纪录？
1: 理论上讲，只要是咱们人不休息，就可以一直展演。但是这个也要根据场合来决定。如果是尽量要保证不失误，这样的话时间就会有所减少，基本上就在正常的5分钟左右。
6: 这时间还差挺多。
5: 金飞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因为他这个抖空竹和平时地上表演还不一样，因为他要一直动嘛，会更考验体力、耐力和技术。一般得多长时间从高跷上下来？就你最长能坚持多长时间？一号小朋友，
4: 我一般就是1小时以下。
5: 1个小时是吧？
4: 对。
5: 好，二号，
2: 就是一心三用的话，一般在10分钟
5: 就坚持不住了。
2: 对对对。
5: 好，三号呢？
1: 最完美的我的经历，就是在30分钟以内是最好的状态。
3: 那您刚才说5分钟的时候，您能把所有的这个空竹的绝活基本上都能亮一下，是吧？
1: 对，要精挑细选一下，就是适合这个舞台的最高难度，而且保证尽量不失误的时候去做这样的动作。
3: 那您踩这高跷做最高难度的空竹动作，能大概做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基本上就是方圆大概3米吧，然后做一些。转圈了很多样高难度的动作，因为我那个空竹本身也有绳子嘛，它是可以甩出去的。
5: 好难啊。所以通过刚才回答的细节，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谁的那个版本更靠谱一些哈。来，有请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二号可能性不大，我觉得不像，这年龄和身材都不太一致。
0: 不像是三号，三号啊，他应该是个小丑类的。
7: 会不一号啊，
3: 他那小孩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小孩的他底盘个矮的反而更稳。
5: 来吧，有请4位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可以做到边踩高跷边抖空竹的表演者呢？3、2、1，请按键。
3: 到底几啊？1还是3？少数服从多数
7: 啊？到底几？
5: 郝老师，您看人家方阵干啥呀？您问人家方阵也不能告诉
3: 他。二号，我不太。
5: 1、2、3都有人选择哈。来，咱们听听理由，陶老师。
7: 我是从体力上考虑，因为站在高跷上又耍的空竹，我觉得比较费体力的，所以我衡量一下，还是选的3号。
5: 孙姥姥。
8: 我觉得站在高跷上再抖空竹啊，起码要灵巧一点的。但是二号呢，就是有一定的功夫，肯定是。三号一看就像是杂技团的，但是我就想，一号小小的，他为什么站在这儿呢？没准出其不意。
5: 对呀，来，分析师，
0: 我是

0: 觉得三号有可能是做杂耍类的。一号的我们小北京人呢，他有可能是抖空竹或者是单一个彩敲，而我感觉老师傅是最，我觉得最像的，因为刚才老师傅说一心三用的时候，三号说又可以扔瓶子，然后又可以做任何动作，可是老师傅就说我只能做跟空竹有关，没有其他，对，所以我觉得老师傅更靠谱。
1: 好，那究竟场上的三位谁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怎么是二号先出来？
2: 对不起，
1: 这就走了。
0: 完了，肯定不是大爷。
1: 你这打脸晨曦打得有点太狠了吧？
3: 二号这个70岁了，我身材上不太允许了。
4: 一号。
0: 传统的空竹，哦，它可能单一种，它可能单一种。
5: 你行吗？
3: 行。那咱俩肯定都会。漂亮。哇，太帅了。
5: 哦哦哦，都很厉害呀！
6: 我看你也是上绝活了是吧？我也来。
3: 来呀！
5: 啊，这是啥？
3: 这也是空竹吗？
6: 先看大不大。
3: 大。
6: 跟我脑袋比。
3: 不大。
0: 啊！
3: 哇！哦，不错哎！哇，来了！那么细的一根绳子，用脖子就能转起，
1: 像一个人造卫星一样哈！
5: 真棒！
3: 太帅了！
6: 叶志成，
0: 还在转，太帅了这个！
3: 好！哦，到现在还没看出来是他们俩谁呢哈！哇，排名二号了，可能二号下去踩敲去了，
0: 踩敲去了。
3: 台上没敲啊，哦，我们看到场下有情况啊，
5: 大爷来了，
7: 大家好，
3: 好，
5: 哦，二号，
0: 这个好长啊，还踩着高跷，
3: 很考验臂力，
0: 这老爷呀，太帅了这个。哦，
3: 漂亮，太帅了！
0: 哇，这个用脖子甩，哎呦我天！
5: 太不容易了。
3: 对，真正会踩高跷走空竹的是我们的二号隐藏者。
8: 谢谢大家，谢谢。
3: 自我介绍一下，
8: 我是中国空竹大人贾德平。哇，
3: 贾老师好。这个我们之前啊，还有点这个年龄上的这个过去的条条框框哈，认为好像是快到70岁年纪肯定做不了。
9: 对，
3: 但一看您这个很轻松，
0: 对呀，
9: 给我们上了一课。
5: 对，
3: 哎，我还真觉得在高空上，然后就做这个空竹运动，还挺锻炼身体的。我看这个，
8: 对对对，
3: 臂力，然后这个腿的灵活度、核心力量的训练，对吧？
8: 对对，
3: 嗯，非常好。
10: 老三，要不然让我们老师下来聊，主要是我看您颈椎好像也有点累。
3: 掌声送给贾老师哈，感觉刚才在高跷上表演还不过瘾，咱们请贾老师下来之后呢，再给我们带来一段空竹表演，这个名字叫
8: 杂技空竹顶杆。
3: 好嘞。哎呀，这还有跳皮筋的动作啊。
0: 啊，好稳。

0: 这个叫芝麻开花节节高。
1: 节节高。
0: 哦，这个杆儿顶杆儿是能顶多高呢？哦，用头顶啊。
1: 好。
0: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步步高升。
1: 啊。
0: 哦，还能单手那么顶，啊、哦，又高了。有，有，
1: 棒！啊，
0: 这是什么意思？这么多空竹？
2: 这个叫空竹，孔雀开屏。
0: 等会儿我先查查多少个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十四。
1: 哇、哎呀，
2: 这个道具都是我自己做的，
0: 十四个空竹能同时转起来，
2: 这个没见过。
1: 哦，啊，
0: 同时转起来了，
1: 太厉害了，
3: 太帅了。
0: 哎，有点像那个游乐园里边，
1: 哇，
0: 坐的那个什么，什么旋转飞马呀，
2: 哦，还能单手转，
0: 不错不错不错，
1: 漂亮。
0: 我觉得贾老师不仅是挑战了很多项目，而且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很多是您自己的创意，是吧？
2: 对，
0: 虽然玩的是传统的空竹，
2: 对对，
0: 也希望能够在强身健体、具有表演性的前提之下，能够推陈出新，有一些更新的创意在里面。也希望您身体棒棒的哈，这个马年再多钻研一些表演项目带给大家，好吗？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见，
2: 再见。
0: 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
1: 行了，小分析行了。
0: 目前取得领先的就是我们越战越勇的小分析晨曦，3500分领先哈。紧随其后还是金飞和陶慧敏战队，
4: 我们还是零战。
0: 不着急，姥姥加油。
4: 不着急。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第四关我们的分值为5000分，隐藏者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哇
2: 啊！
0: 有请三位。三位神秘嘉宾登场，他们是什么身份？请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下辈子如果还记得你的原唱。
2: 啊，
6: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
2: 马玉老师。
7: 大家好，我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8: 大家好，我是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0: 好，这首歌我觉得不说家喻户晓吧，现场电视机前会有很多人听过。这样我们也先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9: 请先听音频。好。

0: 太好听了，这歌
1: 一首金曲唱响一代人的青春，他凭借一首伤感情歌红遍华语乐坛。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斩获了亚太榜总榜冠军，传唱度极高，其中副歌部分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歌词。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0: 马玉老师是原唱。
2: 陈曦好像对这首歌印象很深的。
0: 对，因为我还知道很多马玉老师的信息。哦，
2: 那你可以提前说吗？
0: 不能说，因为这题打我手背上了，我绝对不能说。
2: 嗯，那你是可以直接投票了吗？
0: 不是，因为他们这一盖着我根本看不出来了。哎，那我先问呗，三号，您净身高多高啊？
3: 160。
0: 那甭问了，问他们仨全是160。啊，又来，
2: 我们就是按照马玉的身高找的他的三胞胎姐妹。
0: 那不对，马玉基本信息我全知道，因为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4: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听听。
0: 我不说，不说，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
2: 快点，快点，我们就愿意听这故事。
4: 就这分给你，分给你，说你的事儿。
0: 没有，那个时候是正式初恋，然后经历过一个，然后听完这歌更要命了啊！听完这歌更要命了，当时。
2: 当时和你那个女朋友分手了。
0: 对对对对，
1: 陈曦，现在我就给你加这

0: 5000分，我们听点内幕消息。
1: 走，像话吗？
2: 后来就没有在一起了。
1: 没有没有。
2: 现在还有联系吗？
1: 没有。
2: 他现在过得好吗？哎呀，他成家了吗？下辈子你还想见到他吗？想。
1: 没有没有，大家提问吧，大家提问。
3: 那个这段的时候，我也记忆很深刻，是我们这代人年轻那个记忆。那时候大街小巷，走到哪儿都能听到这首歌，打开热榜
2: 就听这
3: 首歌。
2: 对，对，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把马玉老师拖到这个位置了，最后没猜中，这是不太好啊。
3: 那还是说着他的事儿就行了。
2: 对，
1: 我知道马老师天津人，
2: 什么？
1: 天津人，
2: 天津人。
1: 我太熟马老师了，但是他这样的实在是。哎，我再问一个，二号，您是哪学校毕业的呀？
4: 北京电影学院。
1: 是哪个系啊？
4: 导演系。
1: 看，这都是提前问好的，说好的肯定是。
2: 是吗？马玉是导演系。
1: 是是导演系，导演系。
3: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这首歌是谁写的呀？
5: 谢明耀老师。
3: 啊，那是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能够当这首歌的演唱者呢？
5: 这是通过公司邀请，对。
2: 约歌的，
5: 对。
3: 那如果像您是导演系毕业的，怎么会当了歌手了呢？
1: 马老师原来是编剧，
3: 问你了吗？现在问人家呢。你要问你，先说说你那感情的事。
5: 其实是同名不同人。啊？
2: 嗯。那个马玉
5: 不是我，
2: 不是唱歌的马玉。
5: 对，不是马玉。
2: 所以你看的都是什么资料？
1: 因为原来他发歌的时候，网上发的那些东西都是这样的，
3: 就是告诉你网上东西不能都信。咱们这个栏目办的多有意义，去伪存真的。
2: 那我们问一下一号马玉老师，是天津人吗？
5: 我当然是。
2: 只是天津人，天津人这个信息是对的。
6: 那二号是哪儿的人？
4: 我是唐山人。
6: 啊，你最喜欢的歌词是哪一句？
4: 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
6: 哎呀，太难猜了。
4: 哦，
6: 这简直是，哎呀，
1: 他们关键他们仨这长得一般高，你这没法弄，这
6: 脸型也一样，哎呀。
2: 陶老师，
6: 这首歌那么火，就是获得过什么奖项？二号，
4: 他在2004年获得了亚太榜总榜的冠军，然后也因为这首歌获得了内地最佳女歌手的提名。
6: 哦，提名也很棒的。
3: 那问三号吧。这歌火了以后，您得到过有什么好玩的或者是有意思的观众啊反馈吗？
4: 没有特殊的反馈，但是在这些听众里，他们说过说给他们这个恋人增加了一些信心。
3: 那怎么给陈曦增加了一丝伤感呢？哎，真很难猜。
1: 这个关键是他们三个这个装扮也特别像，然后
3: 身高、形象、气质，
1: 我想想还有什么能提的点。哎，那个三号，你跟我说一下，当年发这张专辑那个外瓶的颜色什么颜色？
4: 白色。
1: 二号呢？
4: 灰白色的。
1: 好，一号呢？
5: 粉色。
2: 你买的有这仨颜色里面吗？
1: 有。
2: 我来问一下吧，那这三位老师都可以分别回答哈。推出完这首歌之后，后来有什么样的你比较喜欢的作品的名字？一号老师。
5: 其实一个人过也很好，还有如今你在谁的身边。
2: 好，问问二号。
4: 最喜欢的还有爱来爱去。
2: 爱来
1: 爱
2: 去
1: 啊，爱来爱去啊。
2: 好，三号呢？
4: 我最喜欢的是那首再见习惯。
2: 再见习惯。
6: 哎呀，太难猜了。
2: 这样，由于孙姥姥到目前还没有得分，咱们让孙姥姥有一个专属提问的机会啊！
3: 好好好，
1: 姥姥您说，您问，您说吧。
6: 我更糊涂了。一号几岁了？
5: 我今年42。
6: 42啊？二号呢？
4: 42岁。
6: 一边打。三号？
4: 42岁。
3: 甭管谁问。都42，
2: 我也42岁。
6: 嗨，04年是吧？
1: 对，
6: 04年我正拍《家有儿女》呢，拍《暖春》呢，两部戏折腾的，一个山上，一个棚里，没听过这个歌啊。我听你的吧，哎，晨曦啊，你看看你选谁，我跟着你吧。
0: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三号隐藏者。 2004年其实被誉为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一年。

0: 众多经典歌曲中跟你同时竞争的歌曲还有哪些？
1: 当年有周杰伦的《七里香》，还有梁静茹的《宁夏》，还有是王心凌的《爱你》等等吧，还有很多的。
2: 04年确实出了很多好歌，所以能在那么多好的作品当中
3: 脱颖而出，
2: 脱颖而出拿到这样好的成绩，
4: 太好听了那歌，
2: 你都认不出来吗？
4: 我不是认不出来，我现在观察这个，他给挡上那实在是要了命了，
5: 太难了。
2: 来吧，那就靠我们的直觉喽。
5: 要靠蒙啊！
3: 我觉得一号太像。
6: 哎呀，就蒙一回吧。
4: 对。
2: 来吧，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3: 我先来。
6: 豁出去了，
3: 姥姥都不信你了。
6: 豁出去了，哎呀，
3: 没劲了，没劲，学咱们，没意思。
2: 哎呀，都跟你学，都选的是一号哈，大家分别解释一下。
5: 真的很难选，就是我们刚开始他们好多人就说一号，就觉得他应该是。
2: 好，金飞，
3: 我觉得一号这个状态很自然，就蒙一把吧，只能蒙一把了，
4: 只能这样了。
2: 那究竟三位谁是真正的？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这首歌的原唱，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有请。

0: 让我们欢迎这首歌的原唱马玉。
1: 你好，杨老师。
0: 杨老师好。
1: 其实你是不是早就看出来了？
0: 对对对，我肯定是看出来了，但是我不能提醒晨曦。
1: 对，
0: 因为他对这首歌太有感情了。我采访采访陈老师，听这歌的时候你又动情了。
2: 没有，这个歌真的太好听。
0: 二十多年之后再听到这首歌，今天是什么感受？
2: 依然特别感动。这首歌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别人听完什么感觉，就对于我来说。

0: 说还是就是意难平嘛，就这首歌其实歌词旋律太好了，这首歌太好了，而且就是会触碰到你心底的一些东西，所以就这首歌，反正我终于见到本人了。22年前追的歌，真的。
1: 谢谢您，谢谢。
2: 刚才晨曦说他知道很多你的经历，但是其实马钰有一个身份你是没 Q 出来的啊，就是马钰除了是歌手，之前他还是另外一个艺术类型的表演者。
3: 对，我是杂技。
0: 杂技，对。
4: 哦，这样啊。
3: 小的时候，从杂技直接我就去选择了做音乐。
2: 之前那个杂技您是主攻哪个类型的？
3: 柔术，但是就是因为腰受伤了之后，不能够再继续为大家表演了。
2: 哦，怪不得那个歌听起来那么柔。有柔术的功底。嗯，
3: 因为妈妈也是那个和姐姐都是搞文艺的，他们是戏曲演员。哦，对，所以就可能也是受家里的影响，就喜欢上唱歌。
2: 那我其实挺想问你，我说20年之后再唱这首歌，你会有心态上的变化吗？嗯，
3: 有。我觉得我现在当了妈妈，再听这首歌，我很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觉得音乐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让我见到了很多不同的面孔，所以我觉得它很丰富我。
2: 我们也希望成为妈妈之后的马钰哈，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谢谢，谢谢马钰今天来，
3: 谢谢，
2: 有一份礼物哈。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初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马钰来到我们的现场。
3: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2: 来，我们看一下分数变化，在这里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晨曦8500分，紧随其后陶慧敏、金飞5500分，老了5000分，
4: 团队的功劳。
2: 对，接下来到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要拉高到10000分。哇，理论上来讲，每一队都有机会逆袭，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有请最后一组隐藏者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6: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7: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哦，
2: 专门售卖过期报纸。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在大家眼中，报纸看过就成了废纸，过期更是毫无价值。可有人偏偏把这些被人丢弃的过期旧报变成了承载时光的珍宝。别人眼里的废品，在他眼中是记录时代的载体，更是独一无二的纪念礼物。他集报多年，收藏海量旧报，让一张张泛黄的旧纸重新拥有了价值。请问台上三位，谁是真正专门售卖过期报纸的人？
2: 来，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9: 一号，问你一下，你为什么会想到专门卖这个过期的报纸呢？是怎么个灵感会想到这个事儿？
5: 其实源于20年前，我老公的生日，别人都是送酒啊，别人都是送这些礼品。他有一个朋友，
7: 因为我从小爱好收藏，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个寝室同学说，能不能找到我出生当天的报纸？你又爱集报，我想你一定能够找到。我就想，或许很多人会找自己出生当天，或者结婚纪念日，或者成年日，你或者他特别重要的那天的报纸。毕业之后呢，我就把这个做一个事业来做，就开始慢慢在网上销售生日报。
10: 那我有一个问题，三号，那就是你哪儿来那么多？因为你现在可能可以攒了，有这个意识，那过去很多年前的报纸您是怎么？
7: 各种渠道都有，有的是从网上淘的，有的是和全国各地的报友进行交换啦，有的是文物商店啦，古玩市场进行收购来的。各种渠道都有。
0: 一号，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
5: 11年前。
0: 11年前的报纸你应该是按斤收的吧？
5: 我们收的时候肯定是按照论斤的呀，你看一张肯定不能收的。
0: 按斤收完了按页卖，这个买卖真不赖。二号姑娘，你这么年轻，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做这个？
6: 我做这个行业大概是2年多了。 之前不是干这个行业的，也是中途发现在短视频上搜到过这个生日报。

0: 然后我觉得哎还挺有意义的，所以我就跟朋友一起合伙，所以转到做这个行业。
1: 哦，那我再问问三号，您最早收藏玩什么呀？
2: 简报、
1: 地图这类的，你有涉猎吗？
2: 啊，没有。
1: 您做这行业多长时间了？
2: 差不多20年了。
1: 20年？
2: 对。
1: 能不能分别让三位给我回答一下？就是你们现在，比如说买一张我生日的报纸，大概80几年的，多少钱一份？
3: 报纸它分年份，像全国的便宜，省内的就是贵一点，像70的、60的更贵，它是按照这个年份来的。
1: 就是省内的报纸80年的得多少钱一张？
3: 几十块钱。
1: 姑娘你说。
0: 我们80年的话大概是20-30块钱，如果您要是单份报纸选择的礼盒不同，肯定价钱不同。
1: 三号哥哥您说说。
2: 地方报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份，
4: 就是国家级的报纸呢？
2: 国家级就相对于便宜一点，因为国家级它便于好
1: 多，是吧？
2: 对，它就发行量大，会愿意收集一点，
4: 找的话会容易一些。
2: 对，是的。
5: 我能问三号吗？你那么多报纸怎么储存呢？怎么排顺序？怎么能够一下就找出人家要的呢？
4: 哎，
2: 我们收回来的时候都是分类整理，比如说按报纸的名称，然后再按日期整理，然后就会排序，然后再放映对应的架子上面、货架上面，便于好找。就像我们在书店里、图书馆，找某本书一样的，就非常好定位。
5: 你有多大的仓库储存呢？
2: 库房大概有个2000多个平方的库房。
4: 哇，
5: 2000多平方。
2: 对。
6: 我想问一下三位，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客户要的这个年限，这个月份和那一天的报纸就没有？
7: 有
6: 过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那就没辙了。
2: 没有就没有了。
0: 对呀、
2: 啊，看缘分。
0: 看缘。
6: 我想问一下，就是报纸，我记应该它也有新旧的程度吧？
0: 有
3: 啊，越年代越久越旧。
6: 那就是如果年代特久，你比方说我找一张孙姥姥当年的那个报纸要特新，这事儿就肯定不对
5: 了。我是42年的，
3: 收不到。我最早是1949年的，42年没收到。
6: 49年的新吗？
3: 不行，
6: 很旧了已经。
3: 很旧。
6: 经过装裱，再给它让它美化一些，
3: 烘干，然后除霉。
6: 三号，您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新旧的这个，
2: 一般的报纸收过来之后，都会用保护膜把它套好，比较珍贵的报纸，然后放个干燥剂。
0: 我问一下三号啊，你做这行会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2: 困难就是货源的问题吧。
0: 货源。
2: 对。
8: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准备给出最后一轮的判断。
1: 我问了一会儿，我心里就有谱了。
6: 一号也很像，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问题，他是专门干这个的。
3: 但我怎么觉得是二号？在网上卖报纸不就近几年吗？
5: 我怎么觉得是三号？晨曦，
3: 多少？
5: 啊，三
1: 号。姥姥一个劲儿的。姥姥特别可爱，您跟着我问吗？
5: 我，啊。
8: 好，场上三位谁有可能是专门售卖过期报纸的隐藏者？来，请按键。
5: 我随他，我觉得三号。
6: 哇，就一了。
8: 咱们听听理由哈，金飞说。
6: 其实呢，我一开始也想选三号。然后呢，我们的亲友团告诉我，让别人先选，说那我说怎么办？他说你假装低头系鞋带儿。我就系了会儿鞋带儿。我也想选三号，这个但是通过刚才我们的问题当中，一号回答的也很专业，说我们这报纸拿过来怎么处理呀、啊，是吧？但是你选了三号，我选三号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从田忌赛马的角度上选了一号搏一搏。
8: 好，陶老师选二号的原因是。
3: 玩古玩的嘛，他们说肯定是三号。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不是售卖这个旧报纸啊？是不是就近几年的事儿？
1: 啊，
3: 我觉得是不是年轻人更能想到这个点子，在互联网上在卖？
8: 嗯，
3: 我是这么分析的哈。
8: 姥姥，
5: 我觉得这是个很繁重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师傅，也粗粗壮壮的，也结实，搬来搬去的那报纸很沉的。
3: 那倒是、
8: 我也听懂了，孙老师选三号

0: 做过销售的，然后比如说女孩喜欢首饰、翡翠、和田玉这类的，有可能收藏类的。然后女孩有可能收集邮票，然后男的呢也有玩邮票的，但是报纸这类小众的东西，
1: 可能大概率是男生多一点。
0: 对，
2: 那我们三位谁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揭晓答案，请准备。
3: 我是真的，啊啊！我是真的，那是不可能的。
4: 谢谢你们选择我，我是真的。哦，
0: 好。
4: 不是，我是假的。啊！
5: 大家好，我才是真的。
2: 不是，等会儿。这个节目已经演变到这个模式，这么随意的宣布真假，我们有点不太相信，没人信是吧？还有吗？有反转吗？啊？
6: 有没有反转呢？
2: 有没有反转？啊、有没有？
6: 是谁是真的呀？
7: 廖帆啊，还是瞒不过你啊。其实，真实的、真正的，我们的那位真人。确实是三号
2: 啊，真是三号啊！也请另外两位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做什么工作啊？
8: 大家好，我来自江苏宿迁沭阳县，我是一名舞蹈老师。
4: 大家好，我叫杨磊，来自山东泰安市，是从事语文小学的。
2: 好吧，谢谢二位了哈，谢谢你们的参与。三号大哥，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张力，来自湖南长沙。
2: 刚才介绍说现在展期就是不同年代，然后每年每月每日这报纸要需要一个2000平的仓库哈。
5: 对，是的。
2: 怎么想到收集这样的东西哈？啊，
5: 因为昨天的报纸就是今天的历史。读大学的时候呢，就和全国各地的报友进行交换，就加入了集报爱好者组织。
2: 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蛮有意义的哈。
1: 对，
2: 报纸这种媒介它本身现在也很有意义，对吧？因为从过去的纸媒，大家更多的用电脑啊、手机啊来完成新闻的阅读。
5: 对，
2: 所以其实我挺想问，就是现在找您订特别年轻的朋友多吗？
5: 年轻的朋友多，特别是大学生朋友多，比如说买成人礼物啊、恋爱礼物啊，送个女朋友讨了欢心呢、啊、特别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他的感觉又是不一样，感觉能就穿越那个时代，回到那个出生年代，就像我们婴儿啼哭的那一声叫声，能深深的感动你。哎，
2: 那比如说我们孙姥姥，42年的那一天的报纸，能帮忙找到吗？
5: 找到了，我也带了几位老师的报纸，大家
2: 都、啊、
5: 都会送给大家了。哇，
2: 谢谢！
6: 哇，我这个《人民日报》，1966年4月，哎呀，太好了！哎呀，
2: 姥姥的报纸跟你们都不一样，姥姥是竖版的报纸。哇，
0: 真是，
6: 真的是。这是我的出生日，
0: 太不容易了，这个太珍贵了、这个、
1: 我这头条，我念我这个头条啊，我的生日，上海去年出口创新纪录。
6: 你看我这张报纸上还是有我杨乃武小白菜开机的消息。
5: 也找到他准备了陶老师的几份报纸。
6: 对，还有很多，你看我的电影出嫁女，哇，还有舞台与荧幕，你看，
5: 哎呦，
6: 好多好多，
5: 对，
2: 就是和陶老师很重要时刻相关的报纸都有。哎呀，
6: 太好，太珍贵了，谢谢。
2: 好有心啊，
0: 太珍贵了这个。
2: 所以这一刻，它已经不是一张普通的报纸，再次说明了，我觉得生命无价，时光无价，我们的青春无价。
6: 所以
2: 我再一次感谢张力今天带来的沉甸甸的有意义的一份礼物，我们也要回，也是特别充满着香气的一份礼物。这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好，谢谢大家，
2: 感谢啊。
5: 好，谢谢大家，
6: 谢谢，
1: 谢谢，
6: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谢
0: 谢，谢谢，太感谢了。
2: 看完报纸，我们来看看今晚的冠军是谁吧。今晚的冠军就是。越战越勇，小分析，晨曦18500分。我们请晨曦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成为了今天的冠军和幸运的观众。 他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陈曦发表获胜感言。
1: 首先特别感谢我们智囊团一直在帮我出主意，然后还有就是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圆梦了，又听了当年那首歌，今天终于夺冠了。
0: 好嘞，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祝贺晨曦，祝贺观众啊！
1: 谢谢。
0: 这个屏幕下方现在有一个二维码，您绝对可以放心拿出手机来扫描一下，它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来现场当观众的通道，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现场参与节目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3: 守住真相，
0: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1: 拜拜。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1: 超大的。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3: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2: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4: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5: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6: 别睡过头。
1: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7: 爬爬楼梯也难说，心跳也从容。
8: 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常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一一登台亮相，争夺本周的周冠军。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好朋友，敏佳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戚敏佳，欢迎大家来到星光大道。今天我是本次比赛评委里面唯一一个女性。
0: 你期待看到什么样的选手？
1: 所以我期待今天能够看到更多的女性同胞的演出，
0: 看到她力量。
1: 对，
2: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我期待看到的是那种敢于挑战、敢于突破、可以不拘一格的为我们带来惊喜的有野心的选手。哦，
0: 有的时候需要有一点打引号的野心。
2: 是的，
0: 阳光是我们星光大道的骄傲，也是我们从星光大道走出来的选手。你期待看到什么样的今天的我们星光的选手？
3: 我特别期待的就是有故事，而且这种故事是来自于平凡但却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大爱的故事。我相信这样的选手才是我们最最需要的。
0: 我们倾听老百姓的故事。何哥，
4: 来开始。我呢希望在星光大道这个舞台上看到有实力的选手来到星光大道，因为这个舞台是用实力说话的舞台。
0: 我们用实力说话。
5: 这么多年我刚知道，原来我在你心里是有实力的。
4: 是你在我的心里边是我最崇拜的弟，最崇拜的弟。
0: 哎呀，好的，确实星光大道的选手到哪儿我都内心充满了骄傲，因为我知道凭实力走出来的选手才能走得长久。好的，那四位请就坐。接下来是我们现场的氛围

介绍的是我们星光海唱团。第一位选手将会是谁呢？海唱团的各位。

0: 们一群歌手让个鼓手唱，把童年的记忆都唱出来了，是不是？猜接下来这位选手，他是爸爸。陈佳，你猜为什么他的灵感歌曲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因为就缺一个妈妈。哎，
0: 说不定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三个主角，别忘了还有一个围裙妈妈，是吧？这是你想表达的意思，到底是不是呢？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要站在星光大道，认识你。你们好，你看看，真是被猜对了。七个妈妈吗？七个妈妈都是妈妈吗？
2: 对，我们都是全职妈妈。
0: 全职妈妈，这看着都像大学生小姑娘。小姑娘都妈当妈了吗？
3: 孩子两岁了。
0: 孩子两岁了。孩子多大了？
3: 六岁一个一岁。我得
0: 这还俩，我都是妈妈。哎呀呀呀呀，来吧，自报家门。
2: 大家好，我是大文姐，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叫做围裙妈妈。就像吉米江老师和阳光老师说的一样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个动画片里面，其实他们是三个主角，除了爸爸和儿子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围裙妈妈。但是围裙妈妈为了照顾儿子和照顾整个家庭，所以她退居到后面了，所以更多的人看到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但是我们今天以围裙妈妈的身份站在了这个舞台，也是希望代表更多的围裙妈妈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和愿望。谢谢大家。嗯，
0: 那七位围裙妈妈，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0: 加油好不好？
2: 好的
0: 好的，围裙妈妈加油。

0: 今天跟刚才围裙的样子确实，哎呀，哎，我发现你说唱还不错。
1: 因为一直有在说唱，
0: 一直有在说唱。
1: 对，
0: 而且他在哪里说唱？他在厨房里说唱。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婉姐的这个短视频，来。

0: 身。耶！
1: 在给孩子冲奶的过程当中，自己就能玩一下。
2: 对，我的歌词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我自己的生活。
1: 你自己写吗？
2: 对，因为我觉得说唱它其实也是一种对态度的一种宣发，
1: 世界的表达。
2: 对对，我就想把我的生活都写在说唱里面，然后也当是我自己对一种情绪的宣泄也好，或者是情绪的表达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
1: 嗯，当你自己被看到了之后，你为什么想组这样一个团呢？
2: 因为我太了解，就是我们这一群妈妈们了，特别是全职妈妈要面临的问题有很多，而且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妈妈平均年龄都是在40岁，然后小的孩子6个多月，大的孩子都已经20多了。
1: 我20多？
2: 对，
1: 谁的孩子20多岁？
2: 今年20多了还没有来，但是最大的16岁的，大家可以猜一下，谁是16岁的孩子的妈妈？
1: 你宝宝16了？
2: 不是，
1: 不是，啊，你？不会是你吧？你宝宝16了，你有16吗？啊，他是他儿子女儿？
3: 是儿子。
1: 儿子16了，天哪，你看着还像个小姑娘的样子。
2: 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属于我们的元老级的，就是最开始是4位妈妈加上我，一共4个。然后他来找了我的时候，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原本的话是有个很好的一个工作，但是因为回家带小孩，所以把工作给辞掉了，现在小孩已经上高中了。但他回过头来看一下他自己到底还能出去干嘛呢，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我的视频，然后他觉得哇，他说我觉得，因为他一直喜欢唱歌跳舞，他觉得他的希望来了，然后就加入了我们的团队。哦，后面我们的团队的人员也越来越多。
1: 现在我们团队有多少人？
2: 现在有200多个妈妈了。
1: 200多个妈妈？
2: 对。哦，
1: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3: 我以前是游戏原画设计师。
1: 游戏原画设计师，你看，这是你画的？
3: 是，

0: 啊，这个也是。哦，
1: 我漂亮。哎呀呀，都熟悉吧？有些小伙伴是不是熟悉？原画师是非常辛苦的，都有才华的姑娘。
2: 对，然后其实我们整个团队里面基本上还是比较卧虎藏龙的，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位是给李玟老师还有王心凌老师的伴舞。
1: 这我知道。是不是？
2: 对，
1: 你刚就他走过来那个劲儿我一看就是。那能给你一段
3: 王心凌的
1: 啊？王心凌的
3: 爱你。哎，
1: 可以，王心凌太适合他了。

0: 其实以前当姑娘的时候，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是发光发亮的那一个。当然我们女性养育宝贝，生育宝贝，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完整的那部分，无可替代。但是我们得失得失，有得必有失，有的时候我们会离开自己心爱的宝贝，是不是哈？是不是就是会离开自己心爱的地方，但是我们是吧，换一种方式重新归来也未尝不可。
1: 是的，其实像我们很多全职妈妈都会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其实牺牲的还是蛮多的。然后其实也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很多妈妈，包括我自己曾经也有过一些情况，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封闭的一个环境当中，几乎没有任何的社交，然后也会变得整个人会焦虑会抑郁。但我看到的就是我组建的这个团队，我真的非常的自豪和骄傲，不是说我们这个团队要拿什么样的成绩，而是我看到了他们的笑容，这个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荣幸。我也感谢我们的这群姐妹们，谢谢你们。
0: 哎呀，虽然哭成一片，但没有关系，有的时候眼泪是幸福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有停下来的勇气，但我们也要重新出发的本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什么。我也停了4年，没关系，我不也在这儿，你们不也在这儿，您家不也在这儿，怕谁？
2: 是
0: 是不是您家，你是不是也很有同感？
2: 很有同感，因为我也是一个母亲，因为我的小孩已经8岁了，现在上2年级。也是从一个事业的一个巅峰，然后把所有的工作停下来，要去照顾自己的宝宝，一定会有这个时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他力量。我看台上的是我们成都的嘛，
1: 四川的，
2: 四川成都的。
0: 这么说你倒应该上来，
2: 啊，我上来。
0: 四川的，
2: 你是我们这个就四川的就齐了，我成都的，
0: 我一群川妹子，一群吃辣的姑娘，
2: 对，
0: 啊，那你们来一段呗，来个啥都行，
2: 现教。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3: 再见丑小鸭，再见，我要洗心革面，人力可以升天，梦想近在眼前。
2: 希望所有的妈妈们
0: 也能够成就自己。投票通道请关闭。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第2位选手将会是谁登场呢？来吧，我们的嗨唱团。

0: 这不是我的歌吗？
1: 是。
0: 哎，怎么给你唱了呢？
1: 唤起你的回忆了，是不是姐？
0: 这是我进台时候我所在的栏目啊，正大综艺的主题曲。为什么会以它为引子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大家好，我是二号选手陈雪凝。现在呢，我就站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厅。我手中的这把乐器有着千年的历史，我从小就与它相伴。

0: 在我心里呢，它不仅仅是一件乐器，更是我们家三代人的坚守与传承。今天我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希望能用这件乐器来向大家诉说我的故事。那么问题来了，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又是怎样演奏的呢？迅姐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这个音乐我听得太有记忆了，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那接下来有请这位选手闪亮登场。我要承载星光大道，让生命欢迎你。好漂亮的小姑娘，打扮也好特别。
2: 谢谢迅姐。
1: 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请问刚才那一段你是录了多久呢？
2: 我至少录了十几遍。
1: 十几遍不容易吧？
2: 特别特别的不容易。我发现主持人这个行业太难了。
1: 也不容易呢。但是你出了一个问题，以前做正大综艺的时候一直会说，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请问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噔噔噔噔，来吧，请你揭晓谜底。
2: 它是一件非常古老但是又非常年轻的乐器，是因为它经历了新一代的改良。我呢是它的第三代传承人，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一件乐器带给大家认识。它叫文枕琴。
1: 文枕琴，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手吗？
2: 可以。
1: 你看它既有这种弹拨的指甲是戴在手指上的，但是你又拉、就是又有一个弓，这个是为什么呢？
2: 因为它可以拉。
1: 哦，你还可以弹拨。我觉得你今天的装扮也非常的特殊，来自福建的
2: 湄洲岛岛女的服饰，
1: 叫湄洲女的传统服饰是吧？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头上
2: 在我们莆田地区呢有一个民谣叫帆船头、大海山、红黑裤子、保平安。哦，
1: 因为是在海边，
2: 对，
1: 也传说是
2: 妈祖娘娘设计的。
1: 对，妈祖娘娘保出海打鱼的渔船平安归来。
2: 是的。
1: 好的，来吧，雪宁和我们的团队加油了，舞台交给你们。

0: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听过文枕琴吗？哦，我是第一次，真的好特别的感觉。而且我们这个团队都是从福建来的吗？
1: 不是，他都是我的好朋友们。
0: 都是好朋友们？
1: 是的。
0: 你有这么多民乐的好朋友们，来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乐器是
2: 二胡。
0: 二胡，来我们科普一下各种胡琴啊。
2: 这个乐器叫四胡。
0: 四胡，哇，你的这个

0: 好特别，来举起来给大家看一眼。
1: 这个乐器叫做尺壶，也是福建的一种本地的特色乐器。
2: 这个乐器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琵琶。
0: 琵琶，
3: 大阮。
4: 传统上
3: 洞箫和竹笛，竖吹为箫，横吹为笛。
5: 大家好，我演奏的乐器名字叫广钹，也叫哥大钹或者是大钹。
0: 这叫大钹，
5: 加那个金字旁那个钹。啊，
0: 你看看，
6: 这个叫做中国大鼓，然后这个鼓叫做空灵鼓，您可以试一下。
0: 那他听他打这个好安静，就心里很安静。
6: 然后这个呢是韵钹，然后这个也是陈雪宁姐姐她从她的家乡带过来的一件特色乐器。然后敲韵锣的这个锤也特别的有特点，就是它的锤头是一个陶壶。
0: 陶壶，我这民乐真的好神奇。
7: 我手提的这个是小锣，然后呢架在谱架上的是大锣。
0: 哦，大锣。有一些乐器我们见过，有些乐器我们也是第一次，特别是来自福建的几个乐器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你是第三代传人是吗？
8: 是的。
0: 他第二代和第一代是
8: 我的妈妈还有我的爷爷。
0: 妈妈和爷爷今天来了吗？
8: 来了。
0: 妈妈和爷爷
8: 来。
0: 老爷您是第一代
9: 啊？对，这种乐器啊叫文枕琴。
0: 文枕琴，
9: 这个乐器啊到早期的时候是唐代的亚筝。亚筝它本来是宫廷乐，也是我们中国的最早的宫廷乐。元明年间它流传到民间的，它叫文筝。
0: 文筝琴
9: 啊，主奏也是因为它的形状啊像什么，像古代那个枕头一样。
0: 像枕头一样。
9: 对，它有个署名叫枕头琴，
0: 也叫枕头琴。
9: 我这个文枕琴的名字我是综合了文筝枕头琴啊，然后把它叫做
0: 文枕琴。
9: 2007年5月份成了我们福建市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您是第一代，等于这个是您改进的。
9: 对，这个乐器是我改良的。
0: 对，您是第一代，妈妈就属于第二代了。这是第三代，传给了女儿。
9: 而且这个说很有意思啊！我改良这个乐器的时候，刚好是生我这个女儿。
0: 就是她先出来的，还是她先出来的？
9: 这个同时啊，很有
0: 同时出来的，
9: 很有意义。
10: 当时听我妈妈说，就是我爸爸他赶到厂房的时候，刚好我出生，所以我觉得我的出生就是带着这个琴的缘分出来的。
0: 那我就这样吧，投票通道。我们马上打开，您用您的方式给我们演奏一曲。

0: 信手是信手的。
1: 那接下来这位选手，他会带来哪一首歌呢？我们先来听一听。

0: 强，为什么会是这首歌？
1: 感觉选手会功夫，
0: 是一位武林高手，
2: 肯定是个男的吧？
0: 男的，
2: 我男儿当自强吧。
0: 男选手，
3: 嗯，肯定是一个五大三粗的，这种汉子，康巴汉子之类的，
0: 就是很强壮的汉子，
3: 有很多肌肉的那种。哦，
0: 为什么让他自己来告诉大家？有请他闪亮登。

0: 家门。
1: 大家好，我叫赵文卓，哦，来自一位河北石家庄的大学生，现在也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0: 本名赵文卓。
1: 本名赵文卓，但是我是不会武术的赵文卓。哦，
0: 他，
1: 但是爸爸妈妈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还不知道有一个武打明星也叫赵文卓。
0: 哦，
1: 对，我觉得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哈，
0: 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0: 舞台交给你，文卓加油。

0: 我知道你有一个小小孩的时候的视频，你现在多大？
1: 我今年23岁。
0: 23岁，那那个视频是多大？
1: 那个视频大概有
0: 10年前，
1: 差不多。
0: 我可以看看吗？
1: 可以啊，
0: 来。

0: 的一个街头。
1: 啊，没有大变化，这是你十三岁，
0: 对对，
1: 就是你是一个有舞台就想往上试一试的。
0: 对，无论说人多人少，无论舞台大小，我觉得就是想唱就要唱出来。
1: 你平时在直播间里唱什么？
0: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其实我平时在直播间里唱的就是像38度6啊，就这种。
1: 38度6，
0: 还有这个什么你的万水千山，反正跟我的年龄不太相符。就是有一些哥哥姐姐来到我的直播间的时候说，你这个年龄不应该唱这些歌。
1: 你先唱几个我听听。
0: 唱几个，那来一首38度6吧。
1: 需要合唱团帮你吗？
0: 一起吧，我们一起。
1: 雪飞你帮他一下，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你也唱这种歌？
1: 以前唱
0: 也喜欢是吗？
1: 对，因为我们那个有的时候直播会唱。
0: 你平时点击率最高的歌是啥？
2: 来首你的万水千山。

0: 海拉木的歌。哎，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歌？人生路漫漫会吗？
1: 会。
2: 哎，我也会这首歌，我也会。啊、来，咱们一起唱。

0: 哥，你怎么啥都会啊？
1: 啥不会啊？你真的是
2: 伸手就来，
0: 真的。哎，但是水晶你怎么看？年轻的朋友们现在在直播间里点这些歌，但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啊。
3: 我觉得大家都没有必要用所谓的这种土嗨去定义这种音乐，我可能更加认为它是不同类型的音乐，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接地气。我希望当一个歌手呈现出属于他们擅长的风格，并且带着他们真诚的情感去打动听歌的听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弟弟，谢谢。来吧，接下来这位选手，他会带来什么样的歌？

0: 选手，为什么是快乐小马呢？属马的呀。
1: 要不是喜欢骑马，拉马头琴的。
0: 很近了。
1: 那有可能。对，来自草原。
0: 来自大草原上的一支乐队，到底是不是这样？来吧，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要住在星光大道，认识你。哦，一看这个架势，真的是来自大草原上的汉子。
2: 塞班努，
3: 塞班努，
0: 塞班努，是什么意思？
2: 好，你好的意思。
0: 好，你好。真的是来自草原上的一支乐队吗？
2: 是的，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吉斯古楞，
0: 乌吉斯古楞，你好。
4: 你好，塞努，我叫达布希拉图，来自内蒙古赤峰。然后在乐队就是马头琴呼麦。
0: 你好。
5: 三百诺，我是来自内蒙古贝斯手胡斯贝尔。
6: 我是鼓手陶格陶。
0: 你的名字叫陶格陶？
6: 对。
0: 你是很陶吗？是什么意思呢？
6: 就是稳重稳重的意思。
0: 你是稳重的意思？他的稳重的意思叫陶格陶。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吉他手陈明，我是汉族。
0: 你是汉族，好的，战马乐队，哇，这个名字起得好霸气。
2: 是的，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所以想像对奔跑的要快一点，要有耐力，就像蒙古马精神一样，所以我们起了一个叫战马乐队。
0: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怎么样？
1: 如果要是在现场演出的话，我觉得是音乐节看他们会非常有这种震撼。哎呀，
0: 你说的太对了，他们就是音乐节出来的。原来是你在乐坛上单打独斗。
2: 是的。
0: 后来就2025年吧，就是去年，
2: 是
0: 有一次合作，说我天哪，蒙古族的这种汉子组成的乐队太燃了，就毅然决然
2: 是
0: 把独唱变成了一个乐队。
2: 是的。
0: 才一年的时间。
2: 就是不到两年。
0: 不到两年。
2: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就是我们乐队其实特别年轻的一个乐队，也不到两年，但是一直感觉好像赶鸭子上架的感觉，一直是被推着走。
0: 首先燃炸的就是音乐节，就阳光你说的，在音乐节上燃炸了，就他们这种风格在各大音乐节上，
2: 是的，
0: 就是很被年轻的朋友们认可。
2: 是的，我们还没弄明白什么情况，就包括今天也是，我们本来是有一个新作品，我们要想拿汉语唱，哎，我们要上星光大道了，我们歌也不够，那怎么办呀？赶紧报啊！你还等什么？明年等我们成熟了，哪有那等的事情？快报！你行，上一个月来得及，一个月，
0: 然后我就。
2: 直接就报名了。
0: 有了不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变强了才开始，而是开始了才能慢慢变强。而且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他的这身打扮很给他加分，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演唱者，他自己也是个服装设计师。
2: 是的，我还有一个身份也是服装设计师。
0: 这也是小伙子们的服装也是。
2: 对，我所有我们乐队的服装，还有。就是好多就全是出自我的手，我这个行业也做了13、14年了。
0: 哇，服装设计师这个行业都做了13、14年。来吧，把他的一些作品拿上来，来，你挑人吧，看谁穿。
2: 因为我的衣服全是女士们的，这个好像是不是男士可以能穿着跳啊？
0: 学飞，这个他也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
2: 哦，是吗？你好，你好。
0: 我一看是有男生的，你试试。
2: 你好，你好，你好。
0: 然后这是女生的吗？
2: 对，这个是。
0: 哎，你给敏佳挑一个。
2: 好的。
0: 这还是蒙古袍系列。
2: 是。哇。哇
0: 是。你就是草原上的。
2: 太漂亮了，
0: 哇，牛羊不是
2: 牛羊，
0: 你是草原上的哥哥。还有几件是你的作品是吧？
2: 对，
0: 那我来，你是观众是吗？来吧，蒙古袍展示，
2: 咱们仨走一个那个刺绣的海伦马吧，
0: 那个其实很打动人。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他有歌唱的才华，他的激情也用在服装的设计上面。嗯，穿走吧。
1: 啊，穿走了，穿走了。
0: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来自草原上的战马乐队。那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今天的第五组选手了，什么样的歌曲会把他引出来呢？一起来听。

0: 为什么会唱响这首歌呢？水记，
1: 我觉得这个选手可能身手了得，像孙悟空一样。
0: 西天取经。阳光，为什么？
2: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柔美，柔美的背后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位跟柔美截然相反的歌者。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我要成功，星光大道认识你。你好。
3: 大家好，欣姐好。
0: 东北人吧？
3: 对的。
0: 嗯呐。哎呦，还好吗？
3: 紧张了。
0: 还好吗？
3: 还好还好，没事没事。
0: 哎呀哎呀
3: 哎呀
0: 哎呀
3: 哎呀
0: 哎呀。
3: 那么大家好，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0: 你不用很勉强自己说普通话
3: 啊。这真的
0: 真的？
3: 那我可说了啊。
0: 你说。
3: 我东北味老重了。我的名字和我这个是本人一个本人的性格也挺像，就是这种乐乐呵呵的。我叫戴志乐，来自辽宁盘锦。
0: 哦，叫志乐。
4: 对
3: 对，
0: 志乐，
3: 很有志气的乐。哦，
0: 刚才你看见那个战马了吗？啊，
3: 看到了，看到了。
0: 喜欢吗？
3: 羡慕死了。
0: 紧张吗？现在啊，
3: 不光紧张，还很羡慕。很他们可以很开心的这种做音乐，一直是我很追求的东西。哦，
0: 但无论如何，今天你就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
3: 谢谢，
0: 加油好不好？
3: 加油，
0: 志乐，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0: 咋哭了呢？把自己唱哭了？没啥嘞，这首歌是哭的歌吗？
1: 啊、哦，不是，
0: 咋的了？
1: 终于有机会站在大舞台上唱歌了。太幸福了，在舞台上唱歌感觉不一样。
0: 我替你都高兴。就你最后中间有一段，你这真的你的音色真的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你，
1: 那个就是当时，我觉得唱歌就是一个抒发感情和抒发状态的一个情，就是抒发人情绪的一个东西。然后当时我唱这首歌能改成这个版，就是我当时心情很不美丽，我就觉得什么王权富贵。这个那个的，谁也是都靠边站，都控制不了我。我就当时就想把那个情绪抒发出来，然后就改了这个版本。然后乐队老师和那个现场的朋友什么的都很喜欢这个版。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做自己喜欢的歌，或者是喜欢的音乐，唱自己喜欢的歌，抒发自己的情绪。
0: 你现在在哪生活？
1: 我现在在广州。
0: 哦，在广州啊！
1: 我刚刚就介绍说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嘛。
0: 就为什么走这么远呢？
1: 也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大概就是，想要有一个舞台能让自己唱歌就好。
0: 你的理想是什么？
1: 我想当个歌手，我想站在更大的舞台唱歌。
0: 你是不是有几次都离这个梦想很近了啊？
1: 说起这个，我好想哭啊！刚刚我听四号的那个战马乐队那个姐姐，他们整个乐队都是，机会推着你推到这里来。我是经历了好多好多次我才来了这里，之前也参加过几个，音乐类的节目，就是，有没选上的，有选上录了没播的，然后有。参加了以后整个节目被拿掉的，就是我今天都觉得我
0: 怎么这么坎坷。
1: 所以刚刚我唱完这首歌，我就自己的那个情绪抒发完，站在大舞台唱歌真的好爽好开心，
0: 就泪崩了，
1: 就泪崩了，也算是圆梦了。今天我都觉得自己啊，好像做梦，快点接你掐我一下，是不是在做梦？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好开心。嗯，
0: 有的人真的是被机会追着跑的，有些人不是这样的，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这么幸运的。何刚，
2: 哦，是我吗？啊，我喜欢他的歌唱，我更喜欢他的性格。你今天真的是走上了大舞台，这个舞台一个是星光大道的舞台，而且星光大道的舞台现在都在一号厅录，一号厅就是春晚这么多年所在地。我跟你说，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0: 你的歌唱受谁的影响？
1: 姥姥，
0: 姥姥，嗯，你是姥姥带大的？
1: 对，我是姥姥带大的。姥姥是一个很坚，就是那个年代很坚韧的人。然后姥姥经常做饭的时候啊，做家务的时候，她都会哼着歌。姥姥很喜欢唱红歌，然后我就跟着姥姥屁股后面听，然后姥姥走到哪我就跟着哪学。我记得姥姥印象最深的时候，姥姥唱过一首红歌叫《珊瑚颂》。
0: 珊瑚颂，
1: 珊瑚颂。

0: 然后
1: 你是东北话跟广东话结合了，
0: 不是，对，多少呢？还是说东北话得劲儿，
1: 得劲儿，得劲儿。如果姥姥知道你今天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也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因为姥姥是最懂你的人。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来吧，那投票通道请开启，唱一首《珊瑚颂》。
0: 好。

0: 驾驭好多种不同风格的作品。
1: 这还是歌唱能力在这儿。
2: 其实我对音乐这一块，就是我有很多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唱歌，但是还有很多不开心的时候我也可能唱的更多一点。但是不开心的时候，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大家不开心的时候一定要去唱一些很高亢的歌，去把那个肺里和或者身体里那些不愉快全部吼出去，然后你就会感觉心情好好。
0: 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唱什么歌呢？
2: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能感到。
0: 就向前跑吧，
2: 就向前跑。
0: 谁
2: 就是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吼出来，然后浑身通通通畅
0: 通畅。哎呀，东北姑娘性格太好了。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究竟怎样。5 4 3 2 1，出结果。

0: 前暂时领先的是战马乐队，但是这不是最终的结果。来吧，敏佳，长话短说，你会投给谁？
1: 其实我挺喜欢两个的，就是一个是喜欢围裙妈妈，二个是喜欢战马。围裙妈妈她体现了一种女性的这种她力量，让很多年轻的妈妈，不管你是多少岁，我觉得都有一种青春活力向上的这种精神在那儿。然后战马乐队呢，是我很喜欢的那种范儿。长话短说了啊，
0: 战马乐队给到了战马乐队。水记，
2: 我也长话短说，围裙妈妈的表演的话，形式上可能稍微有点吃亏，因为中间涉及到了变装的这个环节，但是我真的想提醒大家要注意到，他们在变装归来之后带来的这个唱跳表演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我要把我的这十票投给围裙妈妈。哦，
0: 围裙妈妈加十票。何哥，
3: 我觉得从艺术本身，我觉得需要完整，毕竟是星光大道嘛，必须要有实力的节目啊。

0: 所以呢，这一轮我比较喜欢战马。
1: 战马乐队，战马乐队再加十票。哦，那这一轮战马是妥妥的稳了。阳光，你这一轮会给到谁？
2: 你们已经遥遥领先了，这一票我要投给陈雪凝。哎呀，我为什么要投给你呢？这是因为我对民族音乐有一种热爱。
1: 根据以上的得分情况，文卓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赶快去准备下一轮。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3: 其实我来星光大道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你就已经是星光大道的人了。
1: 对，
3: 不用在乎什么结果，这只是我的一个人生中的一个阶段，我需要在这个阶段之上慢慢沉淀，慢慢的一点一点再往上走。
1: 说的对，满满的祝福送给你，请走上星光大道。文卓，再见。好的，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我是我，
1: 对，
0: 这首歌是原创，
1: 原创，
0: 谁写的？
1: 我写的。
0: 你写的？
1: 对，
0: 太好了，
1: 谢谢老师，谢谢，
0: 唱出了很多妈妈的心。哦，我在是你的老婆是你的妈妈之前，我本身就是个战士。
1: 对，我们就是战士。
0: 真的，虽然说为母则刚，但是其实我们骨子里就有这份坚强。
1: 对，其实我给你写了一首。
0: 你给我写了一首？
1: 对对。
0: 你唱给我的吗？
1: 嗯，对，但是我有点不太敢，因为我知道旭姐的文采特别的好，但是我自己也说实话就班门弄斧了，在你面前。
0: 我听听，我可以听听吗？
1: 可以的，可以的。Oh yeah， 14岁握紧话筒，站在聚光灯中央，年少成名是奖项，却不是他唯一的信仰。独自漂泊在异乡，只为梦想点亮。命运的拳击台，他从不肯退让。
0: 哦，我喜欢你最后这一句，命运的拳击台，他从不肯退让。我其实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以前说人不是生而坚强，是因为别无选择而义无反顾，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如此，别无选择才义无反顾，这就是我们站立的模样。
1: 好棒，有份儿，
0: 有份儿。四川人真的很讲究，没空手来，今天带来了一些
1: 吃的。
0: 这是四川的辣酱，这边一边，这边一边，自己分着吃吧。
1: 然后大家现在吃的是我们的四川的一个特色，就是豆腐干儿。
0: 好嘞，这是我们四川的姑娘们带给大家的一份心意，谢谢你们，有请下一位。

0: 云宫迅音，秒回几大名著。你要说这样的话，阳光也让我们秒回一下。
1: 秒回一下《西游记》。
0: 嗯。
2: 来这三打白骨精的。
1: 师傅，悟空，猴嘿嘿，为何无故伤人？师傅，我打的是妖怪，不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嗨，管他妖精不妖精，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0: 这个就是语言的塑造能力。我们来自于福建，刚才大家看到了他头上的簪花。然后福建还有一个特别的习俗，遇到喜事的时候我们要吃什么？
4: 红团。
0: 叫红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吃了红团运气旺旺的，是吧？
4: 是的。
0: 那拿上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4: 好，
0: 来吧。我们现在首先看看簪花，
4: 这个就是刚才我所戴的头饰，然后可以试戴一下。
0: 来试一下，帆船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4: 因为它的后面像一个船帆，所以它叫帆船头。
0: 你这样就是湄洲岛的姑娘喽。哇，保平安哦。这是红团。
4: 是的。
0: 来尝一尝吗？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大日热茶》。
1: 是的，
0: 它的名字就跟大家刚才听到的那一样，是争辩的意思，是吗？
1: 是的，辩论的意思。
0: 辩论，
1: 对，你辩一句我论一句，你辩一句我论一句。
0: 这是内蒙古的一种传统的曲艺形式，是吗？
1: 是的，这个也是好来宝数来宝的一种。
0: 即兴的吗？
1: 民间就是即兴的啊，
0: 不仅要有内容，而且还得有点这种接龙的飞花令的意思。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其实这是他们现在这个团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收集曲艺的形式，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演唱方式。哎，我记得何刚，你也在做收集东北民歌的这样的事情，是吧？
2: 是。其实传承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们只传承最传统的，那只是复刻、复制。我们如何把传承再创新？把传统的东西改变创新之后，让更多的人接受，这可能才能最后形成传承的过程。但是很艰难，你们做得很好，向你们致敬。
1: 谢谢，
2: 共同努力，加油。
1: 好好好，谢谢。
0: 好的，从大草原上是不是带了一些好吃的？
1: 有有有，我们大草原的美食，锅茶、奶豆腐。
0: 在我家乡，每一位选手都拿了一些自己家乡的。我给他们尝尝。好的，热热闹闹的，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让你想念，我好想念。
1: 到了中央大街，到了红绿灯。

0: 我真的觉得比你这首歌唱的还好，
1: 因为我觉得有点感同身受，因为我现在在南方嘛，我一年可能也回不了一趟家。唱这首歌的时候，以前在东北唱这首歌，好像平平无奇，因为我在东北。但是我在南方的时候唱完这首歌，就觉得很感谢每一个善待东北人的这个南方人。但凡我们不是为了生活，不会在外漂泊的。
2: 哎呀，这大姑娘，你知道东北人疼姑娘，这老爸看着这姑娘在台上哭了两鼻子了，这老爸得多心疼啊！今天老爸跟着一块来的，对不？
1: 我比爱哭爱哭，来了来了，爸爸来了，
2: 老爸，老爸，看，来来来来来来，舍不得姑娘吧？
3: 有时候也挺心疼，
2: 也心疼。他经历了什么你也是知道的。
3: 对。嗯，
2: 但是东北姑娘骨子硬。嗯。他不说。
3: 对。
2: 就化作眼泪一次次哭一次次哭。哭得爸爸心都碎了。嗯。好好鼓励他。
3: 啊。嗯。妹妹加油。
2: 一定加油。还是小时候的模样，对不对？嗯。多大了在爸爸妈妈面前都是小姑娘的样子。
3: 对。
2: 爸爸今年是从哪儿赶过来的？
3: 我从盘锦。
2: 盘锦啊。嗯。从盘锦过来的。
1: 我爸带了老多好吃的了。
2: 看看把老爸带了多少东西来。
1: 有烧鸡、羊腿啊、羊蹄儿，还有牛蹄儿，还有鸡爪。哎呀，
2: 你这带的啥？
1: 这是河蟹。
3: 盘锦的河蟹。
2: 盘锦的河蟹啊。
1: 对，盘锦河蟹有两种，一种是河蟹，一种是稻田蟹。这种河蟹就稍微大一点，然后那种稻田蟹就小一点。就是南方人吃蟹，
2: 你咋？
1: 薰姐知道，薰姐是苏州人、哎、是吧？
2: 对，我老家在苏州，我们这能从北京吃到苏州去啊，都还没吃完呢。但是我们能够特别漂亮的把它吃完。
1: 但盘锦不是的，
2: 你
1: 盘锦直接就割牙。
2: 你咋吃啊？你真
1: 吃啊？我老狠了，
4: 我给你展示一下子啊。
2: 哎呀，哎呀，你慢慢吃啊，我给大家分分。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来吧，先来看一下各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来吧，林佳。
1: 好的，我带我徒弟回去妈妈。
0: 回去妈妈加10票。

0: 我也很喜欢刚才这个原创作品，但是随机会有其他的选择吗？
1: 小乐，你今天唱的这首歌曲其实对咱们来说都太熟悉了。说实在的，任何一个歌手再选择重新唱这首歌的话，我不会有太高的预期值。但是今天你的这个版本，确确实实完完全全征服了我。我要把我的这一票投给五号戴志乐。
0: 小乐加十票，差别都不大。阳光，
2: 这一票我要投给战马，因为我舍不得他们离开。
0: 投了战马，还不是最终结果。何刚，你接下来就要一锤定音了。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要看你的答案。
3: 围裙妈妈很好，让我们看见了当代女性的承担与责任，向你们致敬。战马乐队真的是听你们音乐的时候，让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民族自豪，是一种民族骄傲。小乐，下雪的哈尔滨，诠释了你内心的这份情感，这一轮我更喜欢戴志乐。
0: 恭喜小乐本周周冠军。

0: 又获奖感言，我终于可以站在最大的舞台上唱歌了。我希望自己更努力，好好带更好的作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支持，谢谢。
1: 星光大道，百戏舞台，实现梦想。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活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活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4: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3: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0: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2: 别睡过头，
3: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4: 爬爬楼梯也就太多，心跳也从容。
5: 这叫顶天立地，
6: 看明白了，这叫顶天立地。这边。
7: 哎，不要笑，这是老师我发明的模特拳。难道说我的动作不美吗？啊，我认为我的动作有魅力，
8: 对，
7: 有分寸，
8: 对，
7: 有内涵，
8: 对，
7: 有神韵，
8: 对，
7: 可以说是什么都有，
8: 就是没事儿。
7: 胡说。哎，我要是练点有劲儿的，怕把你们给吓着。想当年我练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坐棒是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十八般兵器我是样样
8: 精通。
7: 稀松。哎，不过我们家还真有一位样样精通的。
8: 谁呀？
7: 那就是我的老妈。提起我妈的大名，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说我妈，我妈来了，赶快列队迎接。

0: 你说正在这节骨眼上啊，你跑这儿干啥来了？
1: 哦，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这是我妈。妈，是这么回事儿，少年武术队又想聘请您回来给他们当教练。我一考虑您老人家今年都70了，在家我都舍不得让您练，我就想替您教他们，我是怕把您给累着。
0: 你就不怕把我给气着？
1: 咋的了？
0: 你往这儿一站就不像个练武的。
1: 嘿，大伙瞧瞧怎么不像啊，我这是站似一棵松，
0: 看你像根葱。
1: 妈，你不能这么说我呀。
0: 我咋说你呀？什么时候也这么说你？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练武。
1: 我懂，小时候你没少跟我说，这个练武讲的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和皮。
0: 看出来了，
1: 看看，
0: 刨去了骨头，你净剩了皮了。
1: 那可别起哄，别起哄。我说妈，你怎么老揭我短啊？
0: 到哪儿都这么说，孩子。这中国功夫可是咱们国宝啊。
1: 那我知道，
0: 换一句话说，那就叫武文化。
1: 武文化，
0: 武文化，明白吗？
1: 明白了。
0: 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不然的话你就得不到真功夫。
2: 对，
1: 练功去，练功去。
0: 站桩。
1: 那起什么哄啊，好好练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就不练了。听您这一说，我也没什么出息，也练不成了，都怪我，我走了。
0: 孩子，
1: 不要
0: 听我跟你解释。
1: 我不听，孩子，我就不听了。我
0: 那，
1: 哎呦，你轻点嘞。
0: 你能嚷嚷吗？哎
1: 呦，妈，你这什么功啊？
0: 这叫内家功。
1: 可是内家功这么厉害？
0: 孩子啊，你听我跟你说，也不完全怨你，妈也有责任。
1: 为啥？
0: 你小时候啊，长得太单薄啊，
1: 对，
0: 太软呐。
1: 是啊，要
0: 妈舍不得呀。就这么着给你耽误了。
1: 您看看，您看看，我说我怎么没练成啊？都怪你，你干嘛不让我练呢？
0: 都怪妈心太软呐。
1: 你是，
3: 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不。

0: 强，这就对了。
1: 你看，还是太软不是？您别说我软，先教我一手硬功夫。
0: 好，站好了啊。
1: 好，
0: 教你一手硬的。嗯，这叫顶天立地。
1: 看明白了，这叫顶天
0: 立地。那是模特亮相。
1: 您再来，
0: 顶天立地。哦，
1: 顶天
0: 立地。哎呀，你咋这笨呢？
1: 您再来，
0: 顶天立地。哎。
1: 你跟我一样了，
0: 都让你搅的，旁边看去。哎，孩子们，咱们操练起来。
1: 过来，活动开手脚啊，都给我精神着点，就看您。

0: 好哥哥，咱们什么时候排练？
1: 你先回去开开嗓子，然后等我通知。老哥几个听我说啊，今天天也不早了，咱们最后排练一遍，咱乐队今天就下班了啊。
2: 好好好好好，
1: 准备好了吗？
2: 好好好，
1: 来啊，五六七走，停。老马，你怎么又抢拍了呢？
2: 不是，咱这都无实物了，也没个乐器，你咋听出来我抢拍的呀？
1: 在我想象中你就抢拍了。
2: 那行，在我想象中你还跑调了。
1: 我咋跑调了？
2: 你这手走的，你能按上琴吗？你
1: 我这不帕金森吗？你抬杠你。
3: 得，又撕吧起来了。哎，你们先撕吧啊，撕吧完了叫我。
2: 你看看他这啥态度呀？不排了。
1: 老马。3万多块钱的琴，你说摔就给摔了？
2: 哪有琴呐？这不都是想象的吗？行，你不要琴是吗？大，来给。哎呦我，你不有帕金森吗？来，站好了，你整。
1: 你是不是跟我扯呢？再说了，咱们没有乐器这个事儿怪我吗？那这几个孩子看咱看得太紧了。你说要是真背上乐器，这老哥几个谁能出得了门？
3: 哎，就是。我姑娘跟我说了啊，你上广场上怎么跟老太太玩都没有关系，就是不允许我碰琴，尤其是不让我跟你玩。
1: 要我说呀，就是咱这几个老头啊，在孩子面前太软弱了。哎，咱在孩子面前回头得

0: 硬起来呀、啊！哎，
1: 就直接跟他说，嗯，我要玩音乐，我要组乐队，怎么了呢？
0: 对呀、
1: 啊，看着他就说啊啊，我要组乐队，我要玩摇滚，我要。
2: 爸，干嘛呢？
1: 我要不起啊，这对三太大了啊！
3: 谁放牌呀、啊？这太
1: 大了。
2: 玩呢？啊啊，
3: 打扑克呢？哦，
2: 什么都没有，硬玩呗。
1: 岁数大了是不行，仨老头玩一下午都没发现没有牌，你说这他玩啥呀？
4: 你姑娘回来了，我们就先走了。
1: 行行行，慢点啊！
0: 哎，老马，我那贝斯
3: 别要了，
0: 我这有，
3: 来。
0: 给走
4: 哇，最新款的，
2: 慢走啊，师叔。哎，
1: 这玩一下午没有牌都没发现，真幽默这俩。
2: 爸，哎，你们下午没排练吧？
1: 没排练，我们这不在这练牌呢吗？啊、
2: 嗯，那就行，就怕你们趁我不在又研究组乐队的事儿。
1: 不可能，那正经人家老头谁组乐队呀、啊？
2: 是不是？
3: 不能。
2: 哎，对了，爸，你吃饭没有呢？
1: 吃了。
2: 要吃了吗？
1: 吃了。
2: 马叔抢拍没？
1: 抢拍了，这老玩意给我气的，姑娘啊，你咋还学会套路你爸了？
2: 看你这话说的，你给我站起来，出来来。手手，我的爸呗，我说您多少次了啊，怎么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呢？组乐队组乐队，您现在是什么年岁呀、啊、你还研究组乐队呀、啊、
1: 那就是我们哥仨一个小乐会呀、
2: 啊、您嘴您自己说啊，您这个血糖血压血栓，你哪一方面还支持您组乐队呢？
1: 我这个血型还挺狂躁的，我就寻思先玩呗。
2: 又狂又躁啊啊！也不知道是谁唱着歌呢，嘎一下子撅过去了。要不是台下观众接着您呢，我的爸呗，您都能摔碎喽。
1: 那乐队演出演一半跳到观众席里，是我们一种互动的形式
2: 啊，形式。那您摔琴呢？
1: 那不营造气氛吗？我琴一摔，底下全嗨了。
2: 太嗨了。又是谁啊？拎着俩鼓锤子追着我马叔满台跑啊，这也是形式吗？
1: 那回我俩是真急眼了，但是那也不是形式啊，俩老头也没打起来，民事都不算。
2: 我跟你闹呢，
1: 我这不跟你唠呢吗？
2: 太危险了，爸爸，您都这样了，我再不管着点您就废了。
1: 听你的行不行？我以后不玩了行不行？
2: 你说的啊，写个字句。
1: 别整那么正式干啥呀，姑娘，你说我不玩这个你让我玩啥呀？
2: 哎哎，看着没有，我就知道你又得这样，玩啥我都替你想好了。王叔请进吧。哎哎、
5: 好。
1: 啥意思玩他呀？
5: 哎，死不得。
2: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啊，王叔著名的三好小老头。
1: 姑娘你告诉我，来，你把他弄家来是要干啥？
2: 您不是不知道玩什么了吗？我就给王叔找来了，专门给您辅导一下。哦，
5: 老哥哥你好啊。
1: 自编。哎
5: 哎，造造。哎呀，按我说啊，像我们老年人到了老年啊，就应该做一些适合老年人的老年活。
1: 你一句话里头这么多个老，你在这强调啥呢？
5: 我能强调什么呀？就是名字告诉你老了。你说咱们这个岁数，你种点花花草草的不好吗？你比方说，你种上一盆君子兰。
1: 我不种。
5: 那你也可以种这个玫瑰，种茉莉，种菊花。你就说你喜欢种什么？
1: 我喜欢重金属啊。
5: 你爸爸喜欢重金属。种什么金属？
1: 啥金属都能种啊，锅碗瓢盆钥匙链你往土里扔呗。老话说得好吗？刨个坑填点土，花盆里边重金属。棒棒棒棒棒棒
5: 棒啊！不要紧啊，既然老哥哥不喜欢植物，那我们就聊一聊饮食。老年人饮食一定要清淡啊，少油少盐少吃肉。
1: 那不行，我最乐意吃肉了。哎呀，
5: 老哥哥，那你喜欢吃什么肉？牛肉、羊肉还是鱼肉
1: ？Rock and
5: roll，Rock and roll 是什么肉？听起来好拉嗓子哟。
1: Rock and roll 是一种音乐，他啥都不懂，你找来干啥呀？学啥呀？我怎么提个音乐怎么就不行啊？
5: 停！二位，说到音乐，请往这里看，打我手背上了啊！鄙人不才啊，担任咱们社区老年业余合唱队。业余领唱，
2: 听听
1: 我业余呀、啊，
5: 老哥哥，要不要切切？

0: 就搓呀。
1: 啥玩意儿？我不跟你搓。
2: 爽快，既然你同意了，那么我先搓。
1: 我同意了啥了？我同意啊。
2: 第一首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哎，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

0: 喂，儿子呀，爸爸想要一把贝斯啊，然后啊再把爸爸的那个老皮袄翻出来，上面全部镶上钉子啊，我要当什么刺猬啊，我要加入乐队。哎，老哥哥，咱们什么时候排练？
1: 你先回去开开嗓子，然后等我通知。
0: 啊，咱我们搭起双脚。
2: 王叔，王叔，叔，
1: 你王叔输了。
2: 那你看点车啊。
1: 姑娘啊，你说你里外里给我找三个老头全让我拿下了，何必呢？这样再找一个，快点找，正好我们缺个鼓手，快去。完了，我姑娘生气了。姑娘，那你说她进来那样你也看见了，这爸从年轻到现在也不是这样的，你不就想让我跟别的老头一样吗？早上起来后背撞大树，公园练开嗓，倒退走马路，强占篮球场，那爸不愿意那样啊。
2: 爸，您怎么净说这些少数人呢？啊，再说了，我是不是为了您好？
1: 你打住，你可别为我好。来，你想想，你小时候你一整你想干啥，然后我跟你妈就拦着不让，说的都是为你好，当时你咋说的？
2: 好的，爸妈。
1: 你凭良心说，你当时到底咋说的？来，
2: 我说你俩少管我。
1: 对呀，那怎么现在你又说为我好来管我了呢？
2: 那我不是翅膀硬了吗？嗯。不是，爸，我是想说您现在岁数大了，你说您就干点老年人该干的事儿，它不好吗？
1: 那就谁规定说人到啥岁数就得干啥事儿呢？啊，姑娘，不谁跟你规定说啊，我们老头老太太只能种花种草，谁规定的？
2: 那您说我是不是希望您能有个健康的身体，良好的精神面貌？哎，没事儿多出去跟那帮老头老太太们玩一玩，对不对？
1: 姑娘，
2: 爸，
1: 听爸爸说，你说。其实不是说我到岁数了不服老学人家年轻人组乐队，是当年组乐队那个年轻人现在变老了，而且你说这么多年大半辈子过去了，我能碰不着难事吗？但是姑娘，不管我碰着啥事儿，你爸我只要把这个琴往身上一跨，自信就全回来了。我这么跟你说，姑娘，我跨上琴的时候就是我最神经的时候啊，那个最精神的时候。而且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你想象当中说只有叭叭叭叭，虽然我喜欢，但不全是这个啊。对我来说，它更代表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姑娘，今天爸就让你好好看看爸精神的时候是啥样的。好，谢谢你这位观众朋友。

0: 从今天开始，只要您开心，您愿意玩什么就玩什么。
1: 但是爸今天有点不开心呐。
0: 怎么啦？
1: 你马叔又抢拍了，你给我站住！
2: 哎，老板，
3: 师傅，
1: 就是你爸爸。
3: 别打我了呀！
4: 我跟萌萌特别合适，她是窈窕淑女，我是君子好逑。叔，我听萌萌说呀，你也是苏少球迷，所以我今天啊特意过来陪您看场球。
5: 杨志博，
4: 对，
5: 萌萌的男朋友。老听萌萌提起你，哎妈呀，这小苹果肌长得像俩小足球似的。
4: 说要喜欢呢就拿去踢去。
6: 对呀，欢迎进入苏超直播间，比赛马上开始，
4: 来看吧。哎呀，愿意看球。
5: 是你今后知道这儿了自己就来啊。
4: 二心吧，说
5: 我呀也愿意很
3: 完了。
4: 哎呀，萌萌平时确实不看球啊。
5: 他不知道南京和南通这两个队是死敌。
6: 南京和南通的死敌之战还有一分钟开始。
4: 哎呀，叫志博哈。
5: 结婚了吗？
4: 叔身体挺好啊。有孩子了吗？
6: 双方球员入场，让我们听一下南京球迷的欢呼声。而南通球迷的呐喊也不甘示弱，
5: 没必要。耶！
4: 叔喝个茶还噎上了，
5: 茶叶嘛。
6: 面对这场生死之战，双方球迷已经剑拔弩张，
4: 不能，
5: 不至于。
6: 比赛开始。我们看到场面非常激烈，南通队迅速取得进球，1-0。
5: 志博，这是难受了。
4: 啊，没有叔，我这最近颈椎不太好啊。哎呀，
5: 那叔得给你介绍个老中医呀、啊，那看病老厉害了，给人看病就靠比划，一比划就好，贼灵，人称1-0。哎呀，
3: 还是靠自己痊愈吧。
6: 南京队发起反击，抓住机会扳平了比分。
4: 呀，叔，你家这装修真漂亮啊！哎，叔，你喝啤酒不？再放点冰块，那喝起来才爽。
5: 你这症状多长时间了？你这样萌萌受得了吗？
4: 叔，咱看球归看球啊，这事儿你不能开玩笑啊。我跟萌萌特别合适，她是窈窕淑女，我是君子好逑。
5: 好孩子，叔祝福你俩啊，叔更祝你财源滚滚。
6: 此时南通队又进一球，比分2-1。
4: 那个叔，我上个厕所啊。哎，
5: 那个志博啊，厕所别去了。厕所坏了啊！哎呀，找人通都通不开呀，老难通了，难通，
4: 难通，难通，难通，难，难，
5: 难清，难清，难清。你演都不演了？
4: 憋不住了。
6: 半场比赛结束，进入中场休息。我们看到很多网友都参加了比赛互动，我们挑选了两条点赞最多的弹幕。第一条是千万别跟老丈人一起看球，紧张难受憋屈。
4: 胡说八道。那我跟叔看球怎么就只有开心愉悦和高兴呢？
6: 第二条是这场球赛好，南通踢的是足球，我女婿是个混球。
5: 一个女婿半个儿啊，说这话的人都白活。
6: 让我们恭喜这两位幸运观众获得了央视频的会员，他们是杨志。

0: 世博孔鹏瑞。
1: 我，哎呀，
2: 害罚呀！
3: 志博，我觉得咱们爷俩呀，别因为看场球伤了和气，要不看点别的？
2: 行啊，叔，那咱看那个电影，看《流浪地球》。
3: 我喜欢《独行月球》。
2: 实在不行，咱就看《小猪佩奇》。
3: 啊，这个行。
2: 叔，你也喜欢看《小猪佩奇》？
3: 一般，我看不懂，那玩意儿长得像吹风筒似的。但是，萌萌喜欢。
1: 我也是。
0: 下半场比赛开始。
3: 志博，我觉得咱们爷俩啊，放下彼此的身份，什么都不看了，就好好看场球。
0: 行。南京，南京，
4: 南通加油！
0: 南京，
5: 南通
0: 加油！
6: 好多像我一样的女孩子都收捧简历，怀揣梦想，四处寻找呢。
7: 儿子大学毕业了，他爸爸非让他去卖土豆，还得卖出好成就。我儿子要有那本事，他就不是郭晓达，他是阿凡达。女同胞们，到了我这岁数，谁家不是老伴儿当儿子养，儿子当爸爸养，对吗？幸亏我聪明，想了一个好主意，花钱买平安。
8: 老伴儿，哎，老伴儿，哎，形势大好，形势大好啊！
7: 能的，
8: 咱儿子的土豆销量是与日俱增啊！哦，有一个大客户，咱儿子的土豆每天剩多剩少，他全都包圆啊！
7: 太好了，那人是我花钱雇的。哎
8: 呀，太好了，眼看着儿子的生意就要做大了。咱们得加强宣传力度，为儿子的土豆做个代言。
7: 你要代言土豆？啊，我看行啊，你像个剥了皮儿的土豆。哎，
8: 广告词我都想好了，哦，听听怎么样啊？哎，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7: 你什么？
8: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7: 也就有做菜的可能。
8: 人类失去土豆，世界将会怎样？
7: 不吃了呗，还怎样？
8: 土豆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7: 早烂了。
8: 我为儿子规划好了，啊，你看啊，开始创业卖土豆，嗯，发展成公司还卖土豆，嗯，娶个媳妇儿帮他卖土豆，再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土豆。
7: 你说生个嘛？
8: 生个大孙子。
7: 好嘛，我孙子要长这样，我可活不了了。
8: 行了，我到市场去看看儿子去啊。
7: 哎，去吧。哎呦，哎呦，把我孙子收起来。哎呦，哎呦，这么多孙子。哎呦，
9: 喂喂喂，啊，阿姨好。
7: 哟，小花姑娘，你怎么找到我们家里来了？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哎，啊，不行，快请走，快请走，快请走。
9: 什么情况？
7: 那个雇你买土豆的事儿吧，我老伴跟儿子都不知道，让他们俩看见你，我就活不了了。
9: 哦，哎，阿姨，这是送给您的。
7: 哟，还给我送礼呢。哎呀，你买我儿子一斤土豆，我给你补助3毛钱，发财了吧？高兴了吧？
9: 土豆卖不出去了。啊，您儿子一看土豆卖得好，就越进越多。今天我得买他500斤，晚上做梦满地土豆追着我跑。哎
7: 呀，一个土豆追你怕嘛的？又不是土匪追你。
9: 阿姨，我们俩的协议终止吧。
7: 哎呦，别介，你单方面撕毁协议，我可以到法院去告你。
9: 那要不这样，等行情好了，我再回来找您。真的，天津我是小狗。
7: 不行，万一真的跑了，街上那么多小狗，我哪知哪只是你呀？哎，这样吧，哎，阿姨给你100块钱，你再坚持坚持。
9: 阿姨，我给你200块钱，我不坚持了。
7: 我给你300，
9: 这200块钱是我的，
7: 那拿钱走吧。哎，
9: 哎呀，阿姨，你今天要是不终止协议，我就不走了。
7: 嘿，你倒霉孩子，我。自从咱俩签这协议，你就算跟我儿子绑定了。
9: 绑定了。哎。

0: 来客人了，啊，好，坐吧，坐吧，坐吧。
1: 谢谢叔叔。哎，你怎么回来了呢？
0: 我是打电话忘带手机了。

0: 我刚才听你说这姑娘和咱儿子绑定了，什么意思啊？
1: 绑定了，就是绑一块了。
0: 你把大姑娘大小伙子绑一块干嘛呀？
1: 绑一块搞对象吧，你问呀？
0: 搞对象？
1: 啊，对。
0: 怎么？这是咱未来的儿媳妇？你跟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
1: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0: 我懂。我再打个电话。
2: 呀，叔叔，别再进土豆了。
3: 不是进土豆，我让儿子回来。
2: 呀，叔叔。
0: 啊？
1: 不是，那个，哎，你不是要市场看儿子吗？
0: 啊、
1: 快点去吧。
0: 哦，对对，嗨，
1: 哎，
2: 再见。
0: 哎，再见。
1: 哎呦，可算走了。
3: 嗨，这么重要的客人来了，我怎么能走啊？今天我哪儿也不去了。
1: 我活不了了。
0: 姑娘，快请坐，请坐。
1: 别给我说漏了啊！
2: 哎，谢谢叔叔。
3: 姑娘啊，
2: 嗯，
3: 现在是上学呀，还是工作呀？
2: 大学刚毕业。
0: 哦，这姑娘不错，咱儿子挺有眼力。
1: 哎呦，那是我有眼力呀！哎呀，我想了好几个人，我才想中他呢。
2: 阿姨，我觉得我不合适。
1: 我觉得你特合适。
2: 哎呀，比我合适的人还多着呢，好多像我一样的女孩子都手捧简历，怀揣梦想，四处寻找呢。哦，
0: 现在找个对象这么难啊？
2: 阿姨，您再换个人呗。
1: 有别呀，我就想中你了。
0: 我还指望着他给我抱孙子呢。
2: 我初学乍练，这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
0: 这方面有经验就麻烦了。
1: 孩子搞对象的事儿，你别掺和行吗？
0: 我懂。
1: 又懂了。
3: 姑娘，
2: 哎，
3: 这土豆是多少钱一斤进货呀？
2: 1块钱一斤进货。
3: 多少钱一斤往外卖呀？
2: 1块钱一斤往外卖。
3: 你干赚吆喝呀？
0: 哎，这姑娘看着挺机灵，怎么是个缺心眼儿啊？
1: 没在缺心眼儿呢。
0: 姑娘啊，你1块钱进再1块钱出，这中间但凡上一点分量，你不就赔了吗？
2: 赔不了，我卖1斤土豆，有人补助我3毛钱。
0: 他碰上傻子了。
1: 你才傻子呢！
0: 我也没说你，你着什么急呀、啊？
4: 爸
0: 啊，姑娘啊，哟，儿子回来了。
1: 我真活不了了，
3: 看谁来了！
4: 哎呦，您怎么来了？欢迎欢迎，快请坐，快请坐，
3: 坐吧坐吧坐吧。
4: 妈，水果呢？
3: 啊，水果，
4: 快！
2: 哎，
4: 妈。
2: 哎。
4: 这可是我的大客户，
1: 我才是你大客户呢。
4: 谢谢啊，这段时间一直这么照顾我。
2: 我恐怕不能照顾你了。
1: 你能，你能，你能，能啊！你不管受多大累，你都能照顾他。
3: 哎，两个人应该互相照顾嘛，怎么让人姑娘一个人受累啊？
4: 哎，爸，这您不知道，目前呀，他只能照顾我，我照顾不了他。
3: 目前就得互相照顾。那么将来你们结了婚生了孩子怎么办呀？
2: 这结婚生孩子
1: 结婚生孩子跟你没关系。
3: 怎么没关系啊？我还指望着你抱孙子呢。
2: 指望我抱孙子？
1: 他说抱孙子就抱孙子吧，你别往心里去。
2: 我能不往心里去吗？卖土豆我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怎么还给我这么艰巨的任务？阿姨，我只有买土豆的义务，可没有结婚生孩子的义务。
1: 那你捎带手生个小孩当然不行啊。
3: 怎么不行啊？既然是搞对象，结婚生孩子这是必然嘛。
2: 哎呀，
4: 你们这都说什么呢？谁和谁搞对象？我爸怎么了？
1: 你爸 out 了。
3: 什么？我不 out。不是你说的这姑娘和咱儿子搞对象吗？
4: 嗯，
2: 阿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俩协议可没这条啊。
4: 妈，什么协议？您这漂移呢？
1: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3: 你往细里说。
1: 往细里说，往细里说就是，苏三离了红铜线，将是来在大街前。
3: 你上哪儿去啊？
1: 苏三该走了。
3: 都回来！你想急死我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1: 反正也活不了了。我怕儿子土豆卖不出去，我就雇了这闺女来帮忙。然后你死乞白赖的问我没办法，我只好说他们俩搞对象，这就是我们俩签的协议。你看看吧，你还是别看的。

0: 弄了半天补助他三毛钱的人是你啊？
1: 我就是那傻子。
0: 你潜伏的够深的。
1: 我不是天津站的。
2: 妈，
0: 你说你这么惯着孩子，将来他能有出息吗？啊，你还不如人家姑娘呢，人家还能把土豆卖出去吗？
3: 啊，我联系了一个大食堂，把土豆卖给他们了。
0: 你看，食堂能要他的土豆，就证明他有推销的手段吗？
3: 我也没什么手段，食堂管理员是我爸，
0: 对吗？
1: 哎呀，这个太好了，你接着把土豆卖给你爸爸。
3: 哎呀，我爸说最近他们职工吃土豆吃的一出汗就往外冒淀粉。
2: 妈，其实卖土豆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市场里才能掌握信息。咱们这儿很快上马大型食品加工厂了，那儿可需要大量优质土豆啊。咱联手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家，租用农村闲置的土地种植这些优质土豆啊。您想，这样一来老乡又有了收入，咱以后的事儿又能做大了，对不对？
3: 好主意，可以带我一起玩吗？
2: 嗯，咱们共同创业。
3: 好。
2: 嘿嘿嘿嘿嘿嘿。
3: 太好了，又绑定了，咱们也来。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哎哎，您慢点。
0: 好，儿子的生意做大了，咱们更得做好代言。
2: 代言？
0: 对，我叫土豆锅，
1: 我叫土豆菜，
0: 土豆真不赖，
1: 能炖一锅菜。
2: 好，
3: 我们是80后，
2: 创造新成就。
1: 你们是新品种，
0: 我们是老土豆
1: 啊。
4: 我全都听见了。
5: 妈呀，听见啥了？
6: 花泽散、新书包、三线线、治三高。
7: 哎，老张，能听见吗？提前给你拜个早年。
5: 老何，
7: 哎呦，过年好呗。
5: 老何，你稍微小点声，那闺女在屋里睡觉呢。
7: 哎呦妈呀，媳妇儿，还得是你心细呢，是真。
5: 哎，二姐，过年好呗。哎呦妈呀，老想你了啊。
7: 不小点声吗？姑娘不在屋睡觉呢吗？
5: 那能一样吗？人家从三亚打过来的，
7: 离得远就得喊呐。
5: 那我不得热情点啊？
7: 你二姨在云南。
5: 行了。哎，二姐，三亚热不热？啊，没在三亚，在哪儿呢？三单元楼下呀。这扯不扯？我还盯岔别了，你说。二姐，你猜我昨天碰见谁了？你猜。
8: 妈，走了啊。
5: 哎。先不说了啊，
8: 咋了这是？
5: 还有2天要过年了，你要去哪儿啊？
8: 去龙龙家过年。
5: 不是，那为啥去龙龙家过年呢？
8: 那都结婚3年了，今年是不是得去一趟？
5: 那你三婶不在家，妈多想你呀。
8: 那龙龙他妈也想他呀。
5: 那能一样吗？3年了，他妈都习惯了。
8: 妈。
5: 哎呀，好吧，今年就搁家过啊，明年再去他家。我跟你讲，这1年1年呢，过得可快了。
8: 干啥呀？干啥呀？每次都这样，说到做不到。
5: 哎，这什么造型啊？坐没个坐样，站没个站样，多失态！起来，楠楠呢？妈跟你说，咱们女人无论到什么时候，看着没，咱都得保持优雅。哎，你看妈妈平时往这一坐，妈妈这气质，妈妈这身段，妈呀！干什么？
7: 我看你说话说半天了吗？给你弄点水喝。
5: 这是要给我喝水还是要给我洗脸呢？
7: 你不说的吗？每天8杯水，我怕你喝费劲，给你混成一缸了。
5: 不懂生活，你要真不知道8杯水该怎么喝，就多看看书吧。
7: 看啥书啊？
5: 小红书，你的生活指南。
7: 我的生活指南呢？干啥呀，媳妇儿？我生活得指你。
5: 指我？又觉得自己幽默了是不？烂梗。
8: 妈，你刚刚不是说女人得优雅吗？
5: 优雅呀，你看。
8: 那你刚刚，
5: 哎，我天哪，
8: 也不优雅呀。
5: 你那能一样吗？你是没仔细看，妈妈刚才在哎呀的时候也优雅。哎呀，现在就允许我失陪一下。1打，
8: 哎呀，你让我
5: 2打，3打，
7: 媳妇儿，喝水这个知识点掌握了啊。
8: 干啥呀？
7: 我天哪，闺女咋的了？这是闺女咋的了？
8: 爸，能给我解释一下吗？为啥龙龙来咱家过年可以，我去龙龙家过年我妈就不让？
7: 这个给你解释不了，咱家最终解释权归你妈。

0: 所有。
1: 说的就是我妈呀。
2: 啥意思啊？
1: 你没觉得我妈有问题吗？
2: 你妈问题多了，我也不敢说呀。
0: 啥问题呀？
1: 她双标。
2: 啥是双标啊？
1: 这么跟你说吧，同样是剩饭剩菜，她不吃就是有毒变质，你不吃
2: 就是浪费粮食。
1: 同样是业余爱好，你去钓鱼她就不让，她去广场
2: 连跳带唱。
1: 爸，简单来说，同样一件事儿，你干不行，她咋干都行，这就是双标。
0: 哎呦我天哪，原来这是双标啊！我一直以为是你妈对我要求高。
1: 再给你举个例子。
0: 不要再让为父难堪了，这种例子三天三夜都举不完。
1: 想不想改变？
0: 怎么改变？
1: 让他知道这是病，得治，
0: 还得根治。
1: 为了我能去龙龙家过年，
0: 为了为父能挽回尊严，施蒙女士。
3: 哎，这正搁屋里写对联，就差个横批了。说，
0: 你女儿有话跟你讲。
3: 咋了，奶奶？
1: 咱家有人得病了。
0: 干啥呀？
3: 老何呀，早发现早治疗，我伺候。
0: 不是我，
3: 我就说让你穿秋裤，穿秋裤的哪儿冻坏了？
1: 也不是我，
3: 那还汪汪啊！我就说不能给狗喂沙拉的，胖就胖，健康就得呗。汪汪啊！
0: 也不是汪汪，
3: 那还能谁？
0: 你
3: 谁？
1: 你
3: 我得病了。严重吗？
0: 非常严重。
3: 我的个天，老天呀、啊！
0: 干啥呀这是啊？
3: 我就说呀，脑袋直迷糊，心脏直突突，胃里还咕噜。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没有啊，我也不难受啊。
1: 你是不难受，我跟我爸难受
3: 啊。我得病你俩难受，那我得的这啥病啊？
0: 你双标。
3: 净瞎扯！我只有三高，没有双标。啥是双标？
1: 就是你对事对人双重标准。
3: 双重标准，我做人最讲道理了。刚才你们说的问题我没有。
1: 好嘛，那我问你、为啥你不让我熬夜追剧？
3: 傻孩子，那熬夜对身体不好你不知道？再说半夜十一点之后，这是肝的胆的排毒的时候。
1: 那你怎么可以熬夜刷视频？
3: 那能一样吗？我不困。
0: 好啊，我问你啊，为什么我一打呼噜你就把我拍醒？
3: 你那打呼噜声多大呀，都扰民。
0: 那为什么你打呼噜就行呢？
3: 那能一样吗？我又控制不住。
1: 妈，我再问你啊，为啥咱家垃圾从来都是我倒？
3: 医生说了，年轻人久坐得多锻炼。
1: 哦，那医生还说了，老年人体弱得多锻炼呢。
3: 那能一样吗？那医生说的话也不能都信。
1: 哎呀，
0: 来来来，好，我问你啊，为什么你不让我在直播间买东西？
3: 哎呀，他们都是清库存，质量不好。
0: 那为什么你就能在直播间买呢？
3: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主播，我那是家人。
0: 哎哎，我那也是家人呢。
3: 你在外面还敢有家人？谁是你家人呢？
0: 你这
3: 我是你什么人呢？
0: 干啥呢你？
1: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双标。
3: 你到底想说啥？
1: 从小到大学习我只能跟好的比，吃穿都跟差的比，在家待着嫌我懒，出去玩说我回家晚。
0: 你睡了我就得睡，你醒了我就得醒，我不说话你说我是哑巴，我一张嘴你说我是喇叭。
3: 好好好，你们这些话真是往我心尖上扎。我承认我有问题，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这么做不都是出于对你们的爱吗？你如雪的新书包，有人给你。
0: 我拿的，开学那天是我给姑娘背的。
3: 你雨中的花折伞，得有人。
0: 伞也是我打的，那天雨下的老大了，哗哗的。
3: 你爱吃的那三鲜。
0: 打扰一下。从擀皮和馅到下锅，对不起，都是他的慈父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3: 那合着我就没陪咱闺女干点啥？
0: 饺子熟没熟是经你嘴给测试的。
3: 我咋那样呢？
0: 以后能改了不？
1: 能。那我能走了不？
3: 走吧，
0: 走吧。
3: 一会儿我也走了。
0: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3: 我现在已经没办法以一个妻子跟母亲的身份面对你们了。老何大哥，男的妹子，以后你们还是妇女，咱们就单论。

0: 吧。
1: 不是干啥呀？
2: 哎，来了。
1: 哎，
0: 我先去开个门。
1: 你这也没往心里去呀、啊？
2: 去了去了，就还没到心里呢，不得往那让心里走一会儿啊？你这门铃都要摁出火星子了。
1: 开。
2: 哎，
1: 你妈这人就好展示。
2: 谁？
3: 志鹏没事吧？啊，坐这儿。
2: 怎么的了？
3: 快过来。我看看
4: 咋了这是
3: 啊？
1: 干啥呀？
3: 你们家大过年的因为啥吵架呀？
4: 没吵架呀？
5: 还没吵架，这楼上楼下的就不隔音，我全都听见了。
2: 妈呀，听见啥了？
3: 花泽伞、西书包、三线线、治三高。
5: 你这快拉倒吧！啥治三高啊？说的是嫂子双标，对不对？
2: 啊，
5: 你看，我就说楼上听不清吧，还得是趴门口听。
1: 要不你俩下回进来听呢？
5: 那不冒昧吗？那不，
0: 哎呀，
5: 嫂子
0: 啊，
5: 我俩真不是那好事的人啊，
0: 还不好事儿。
5: 但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邻里相处、
0: 啊，
5: 以及私下对你们家的研讨，发现你们家最大的问题，那就是
1: 他。哎呀，我天、啊，我什么问题啊？
5: 还你什么问题？你的问题就是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问题。
1: 妈，这是什么问题呢？这
5: 嫂子
0: 啊，
5: 就说我俩回回去钓鱼去吧。
0: 啊，
5: 只要他钓不上来鱼。那从来不说自己技术有问题，那就瞪俩眼说自己不爱钓。那好几回了，我俩都跟着做四个点了。
0: 啊，
5: 那突然想起来自己不爱钓了，你看是。
1: 那天是不马上要下雨？
5: 又来。
2: 我家老何确实不爱钓。
5: 妈耶！那要这么说的话，下回钓不着鱼，我也说我自己不爱钓。
2: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滥竽充数。
5: 那他呢？
2: 爱护动物。
5: 嫂子呀，你这根本就不是双标，
2: 咋的
5: 呀？你是狂飙，
1: 就狂，咋的了？
5: 我这叭叭记谁说话呢？
3: 这行了，咱是来劝架的还是来干架的？你那个情商低的都令人发指，
1: 可不咋的。
3: 大过年的聊点开心的。
0: 对，
3: 楠楠，你每个月给你妈多少钱？
2: 给你。你那个情商低的都令人咬牙切齿，
3: 冒昧了。
2: 冒犯了，
3: 那我换个问题，
2: 你拉倒吧，别问了，再给我们孩子整冒汗了。
3: 你看，那我跟孩子聊点正事儿，咱俩，
2: 哎，啥是正事儿啊？人家我闺女干点自己爱干的，开心快乐才是正事儿，不用听她的啊，咱就做自己。妈妈爱你，
5: 好，说的太好，说的我都有点想我妈了。
3: 既然都想妈妈了。咱俩就别在这叭叭了，咱也回家看妈妈去吧。
5: 走，
3: 这俩
5: 造个大西瓜。
3: 哎，
1: 开心果不抓一把呀？
5: 送楼上去吧。
3: 这俩人，
2: 妈，你真棒。
1: 媳妇儿，你真厉害。
2: 拉倒吧，刚才嫌我双标烦人，说我啥也不干呢。
1: 谁说你不干？谁洗的碗，谁扒的蒜，谁给我扒的大火罐，在我心里你最好看。那什么东西那是？
2: 什么玩意儿？
1: 哎呦
2: 我天哪！哎呀。你这当孩子呢？行，明白了。你不想去龙龙家过年吗？老何收拾东西
1: 干嘛呀？
2: 咱一起去龙龙家过年。
1: 太好了，我再给我亲家带两瓶酒。太好了，
2: 人多热闹，穿衣服。
1: 开门，赶紧。
2: 咱们一，
1: 哎呦我天哪！干啥呢你俩？
2: 又偷听？
3: 没有，你看刚才不是走的匆忙吗？还有句话没说呢。
2: 咋了？
5: 你不是快过年了吗？寻思给你家拜个年，过年好呗。
3: 过年好。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小蝌蚪找妈妈算传统戏剧，姑且它算传统。你先告诉我，这戏里我演谁？
11: 他七条指空云就是花，
12: 每个假动作

0: 哎，我穷了，大哥，哎，吃的吗？还有吃的，我这嗓，你看我这照片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 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这个端午带你飙龙舟，赏诗戏风华，
4: 闻鸡测戏，
3: 诗也至，歌咏言，声一咏，绿和声，
5: 玉兰汤戏。
3: 木黄花彩一系，入迎。
6: 妈妈常跟我讲一个故事：300年前，有一个人带着屈原的神像坐船过了海。
3: 所以哦，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1: 情连两岸，礼传四海。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葛蒸馏，宋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2: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5: 别睡过头。
6: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7: 爬爬楼梯
8: 也轻松，心跳也从容。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家级师资首次集结，传道授业，倾囊相助，全力托举的不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代表中国的实力唱将。为大家介绍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师资团队，欢迎首席师资团，欢迎特聘师资团，欢迎中国艺术版图的中流砥柱，演绎时代华章，国家大剧院，谱写民族诗篇，中国歌剧舞剧院，展现华夏神韵，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奏响盛世强音，中国交响乐团，引领音乐发展，中国音乐家协会，传承多彩文化，中央民族歌舞团，绽放首都风华，北京歌剧舞剧院，欢迎音乐人才的梦想摇篮，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国防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欢迎深耕音乐的行业代表，展示国家舞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情动数字文脉，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典藏时代金曲，中国唱片集团，铺就艺术通途，中研演出院线，衔接科技与艺术，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融汇世界声音，环球音乐，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师资团队集结完毕，集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中国唱将现在开始。
1: 我选的歌叫《雪蹄马》，之前都是听哈萨克族的歌唱家演唱这首选曲的时候，就想到了他，觉得他适合比赛。
2: 他上一轮东波拉弹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沙登带克泽马，
3: 今天听到你，我感觉好像是一匹黑马横空出世，你的演唱很打动我，

我选择的曲目是非常耳熟能详的《大宅门》，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用了一个京剧西皮的唱腔，能展现出一些我个人的优势。我希望我能演唱完之后，在观众心里留下印象。可能我不是唱的最好的，但是观众会记得，哎，那天有个女孩，她那个节目哦，好精彩，我记住她了。对，嗯。

0: 哦，他很适合这首，
1: 对，那个韵味唱的特别到位。
2: 这歌曲挺难唱的。

0: 谢谢两位非常优秀的歌者，感谢你们再次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美妙，歌声的美妙。特别是我们来自新疆的我的老乡基格尔，依然保持你独特的这种风格和你的优势，让我们再次领略了草原民族的苍凉、粗犷、雄浑。大家都知道，这个哈萨克民族它是一个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冬不拉和骏马是你们的两个翅膀。当一个歌手他有了漂亮的歌喉的时候，我想他在草原上他会受到更多人的尊重。从你的歌声里头能听得出来你对草原、对家乡不一样的感情，特别好。徐明聪的演唱也非常有特点，电视剧《大宅门》的主题歌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今天的演唱呢，你还特意加了京胡，京腔京韵，使这个作品更加的与众不同。
1: 后面呢，小姑娘选了《大宅门》，这个通过京胡，通过钢琴一下，让人家耳目一新。
2: 基格尔土勋的选曲我觉得过于单一化，毫无疑问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演唱哈萨克族民歌的一个歌手，在演唱这一类作品上无人能及，但是他一直在唱这一类作品，我们看不到他还有什么杀手锏。
3: 王立达老师，你眼泪都要出来了，你这是什么样的眼泪？
4: 徐明聪今天晚上整体的发挥确实是很有味道，但是这个基格尔今晚上的演唱，我觉得其实比上一场还要饱满，情绪的奔放，我觉得完全感受到了。
3: 这种感觉怎么样？
5: 第一次就站在这么大的舞台，在各位专家老师面前演唱，我觉得很享受这种感觉。我听到《大宅门》这首歌，我就想到白七爷的那句话：“看前面河东东，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这句话，哈哈，谢谢。
3: 好的，各位，让我们有请王炳登场。
6: 我要唱的是《来到遥远的地方》，改编自摩洛宾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我觉得这首歌曲很温暖，然后呢，它又有很多的一种故事性的东西吧，所以我就把，想把这个东西又引回到最开始的那个地方，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

我选择的是一首彝族原始哭架歌，叫《波阿妞妞》。我想呈现一次歌曲原本的面貌，所以我没有做任何的改变。这首歌就是表达的是我们凉山彝族以前的时候呢，女性就是远嫁到外乡，没有办法回来，她的娘家人思念她的一种情绪，是一种非常意象的表达。

0: 我觉得还是王敏好，这个毫无疑问，毫无疑问。
1: 王敏听进去了。

0: 感觉进主歌的时候第一句有一点控制不太好。
1: 好的，两位的演唱已经结束了。
2: 王炳，你刚刚这一轮的演唱让我看到了更大的可塑性，更多的可能性，也许你还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今天你演唱的这首作品是根据王洛宾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进行改编的一首创作歌曲，它的幅度会更大，同时马头琴的加入让你的音乐画面感更加的清晰，更加的具象，所以我很陶醉在这个音乐当中。
3: 谢谢老师。
2: 丹珠，你有一副非常非常漂亮的金嗓子。
0: 谢谢老师。
2: 你演唱的彝族的哭嫁歌，你一张嘴就能听到由这山传到那山的那样一种回声般的空灵的声音，从头到尾虽然我们听不懂歌词，但是也能从你演唱的曲调当中感受到姐姐出嫁的不舍。你的演唱也让我们领略了彝族风情。
0: 谢谢，谢谢老师。
4: 因为拿丹珠，我们俩是一个家乡的，我也是彝族，我也是从大岭上走出来的，我也知道特别不容易，能在我们央视这个舞台上能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展示我们的民族音乐，我觉得特别不容易，我觉得他特别优秀。希望你呢不断努力，唱出我们彝族的更多的好听的歌，奉献给我们电视机前乃至世界的观众朋友们，好不好？
0: 谢谢吴老师。
4: 谢谢，
0: 一定会努力的。
5: 黄炳他作为一个男高音，他非常的成熟，他今天这个来到遥远地方这个作品我觉得非常适合他，很深情，略带一点忧伤，对于他的音色音质，对于他整体形象都很契合。
1: 同班同学呀、
6: 啊、其实我非常为王炳开心，我们俩一起在大学里为藏羌彝做了很多音乐会，然后也组织了学校里的少数民族孩子一起做了很多音乐，所以我们俩是非常非常久的朋友。然后今天我非常开心我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唱了《波阿妞妞》这首歌，因为我们凉山彝族的民歌呢，它都是一些短小的曲牌，它不是那种比赛式战斗式的歌曲，它更多的讲究的是一种叙事和内心的表达。那比如说《波阿妞妞》这首歌它其实歌词并没有一个字在表达我思念我的家乡，就是他家乡的人在问他你去哪儿了，这么久我都没有看到你。其实这也是表达了一种就是彝族比较含蓄的一种情感，能在这里演唱这样一首经典的民歌，我觉得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1: 谢谢拉丹珠。也许这是冥冥当中的注定，让你们三个不断地组合在一起，就是提醒你们要经常把手牵在一起，共同努力把大山深处的声音带向更广阔的舞台，好吗？
0: 好，
1: 加油！再次把掌声送给这两位年轻的歌手。好了，各位，接下来我们有请彭思然登场。
5: 那上一轮唱得非常好，风格、味道、音色都很到位，声音非常有张力，我非常看好她。
7: 这个女孩现场还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声音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作品的处理我觉得还是比较成熟的，很有能力的一个选手，对她还是很有期待的。
8: 把自己比较擅长的一个部分展示在舞台上，这样我自己也不会有遗憾。

0: 李小青呢，她的特色恰好在于她的民族性，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哈尼族。她如果能够带来一首能够把她的优点优势能够尽情地发挥出来的哈尼族的作品，也是蛮有看头的。
1: 地噜噜是哈尼族的一首儿歌，表达的就是我们老百姓还有我们农民在一起唱起歌跳起舞庆祝丰收的节日。这首歌的时长很短，想让大家就在这短短的一分多钟里面能够尽可能的记住我。

0: 彭思然是湖南湘西的土家族，李小青是来自云南的哈尼族。刚才是一首哈尼族的民歌，
1: 对，
0: 歌名叫做
1: 《梯噜噜》，
0: 什么意思？
1: 梯田的梯，然后噜噜呢是大家在劳作的时候发出的一些拟声词。
0: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首席师资王宏伟老师做点评。
2: 好，两位好。今天大家给我们呈现的是两首风格不同的云南地区的歌曲。虽然今天唱的这个小河淌水大家非常熟悉，脍炙人口。今天你的演唱呢是经过了你自己的这个改编，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让我们听起来呢耳目一新。这个另外我们这个哈尼族的姑娘唱的是一首丰收的歌曲。哈尼族的这个风格非常的鲜明，非常的热情奔放，一慢一快，很有特点，令我们非常之享受。祝贺你们。
1: 谢谢老师。
3: 李小青舞台的表现能力非常强，声音也很好听，她的表演是非常统一的，就这一点我觉得在很多的年轻的歌手身上是看不到的，她恰恰有。
4: 彭思然她的字咬得很清楚，这一点是很难得的，而且他唱歌很有爆发力啊，是一个非常有发展的一个青年歌唱演员。
5: 音乐这个艺术没有谁优谁劣的问题，它还是一个大家心理上比较主观对艺术欣赏的角度的不同而已，所以主要是说产生出更多好的音乐内容啊，演绎出更好的一个音乐的成果啊，我觉得这还是最重要的。
0: 此刻有什么话跟我们说？
1: 我真的是非常感恩可以来到中国唱将这个舞台上，谢谢各位老师给我鼓励，我会继续努力好好去做一些新的结合创新，当然前提是我也会好好的保留我们传统的民歌，包括刚刚也学习到了小青你们好听的哈尼族，还有很多今天少数民族的，大家的地域性都非常非常的浓厚，然后也感染着我，所以我也真的是非常感恩。
0: 谢谢。
6: 杯酒之中，共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建国初期的一批歌唱家，像王坤、郭兰英老师、卞小珍、余淑珍等等，一大批歌唱家们演唱的作品，都是伴随着我儿时成长的。我从小是模仿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我们选的是歌手，是唱将，我个人认为他需要具备尽可能多的对于中国56个民族地域辽阔的这样的文化品种风格多样的这种音乐作品的驾驭能力，他能够唱不止一种风格，他能唱不止一种地域语言，不止一种音乐类型，他唱什么像什么，唱什么是什么。
10: 因为民歌不光是要反映我们原来的生活，它的创作背景往往是基于几十年前，甚至有几百年、几千年。但是民族的生活

0: 中国人民当前的生活是变化的。
1: 我希望能选出啊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那个歌手，同时呢，我也希望啊，他带有那个强烈的时代气息，能够带演青年人的心声。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刘新宇登场。

0: 词、唐诗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然后用我们现代人去解释当时的这种情怀，啊，我觉得这个很有创意。
1: 他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演员，他唱这个陕北民歌的时候，自信心很强很强，所以呢，对他来说，这个类型的作品的话，他也会很好的。

今天演唱的这一首歌呢，是民族声乐一首比较经典的作品《别姬》。我在之前的一些音乐会上也有使用过，在反复的练习和不断的在台上打磨的过程中，我们每次都能发现不足。无论是从声音的技巧、对角色的把握，包括后期我也在研究这个服装和造型怎么样更贴近这个人物，让我自己能对这个歌曲有一个更完整、更好的呈现。想把一个最好的、最棒的状态展现给观众，

0: 听完两位选手的演唱，接下来有请首席师资吴碧霞老师做点评。
1: 你们两位能碰在一起，我觉得也是天作之合。
0: 可以这么说。
1: 因为你们演唱的作品都是古典与现代的结合，并且有很多戏曲的元素。刘星宇演唱的这首《别君叹》，它融合了非常浓厚的陕西的方言在里面，当然这也是刘星宇的长项，因为你能够选择这样的作品，大胆的去尝试突破自己的舒适圈，是非常值得点赞的。但是唱这样的作品的确是有挑战性的，所以你在今后理解这一类的具有创作性的延展性的这样的民歌作品，多研究研究除歌唱技巧之外的语言、韵味、行腔，可能会让你唱得更加的得心应手。
2: 好的，谢谢老师。
1: 江夏月，你有一副非常非常漂亮的嗓子，你今天演唱的这首作品《别姬》，表达虞姬那种生死离别的忠贞与决绝的那样一种勇气，她的这个分寸感要拿捏得非常准确到位，所以今天二位演唱的两首作品，可以说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了一种我们未来音乐创作的希望，祝贺你们。
2: 谢谢老师。
0: 谢谢吴碧霞老师的点评。
3: 刘星宇他非常全面，非常有能力，他能够在一首作品当中把自己的这些技能技巧非常巧妙的在歌曲当中呈现出来。
4: 张夏月他声音有辨识度，很有特色，是我比较喜欢的之一。
5: 刘星宇声音啊也是很棒的，而且是一看就是很有实力的这个青年演员，四个字，后生可畏，感觉到了我们民族声乐未来发展的希望。
6: 刘星宇他一张口那个声音非常的漂亮，味道非常的浓，在舞台上的表现力也非常的稳定，他还是非常优秀的。
7: 今天晚上他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又唱了一个《别君叹》，这个作品呢实际上很难唱，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创作歌曲，唱得特别好，所以你看他一唱的那一刹那，我就看着他的两行眼泪哗就下来了，在演唱的时候说让自己能够唱到自己情到深处的时候会流下眼泪，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他非常真诚，唱这个虞姬的这样的作品，我觉得不占优势，因为你还要考虑到受众，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就是你的作品艺术性和群众性一定要结合好。
0: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夏月，有什么话了跟大家分享。
8: 艺术这条路呢就是需要不断的努力去探索去积累，然后争取在下一次展现更好的自己。
0: 加油，争取在下一次在更多更广阔的舞台上再次和各位顶峰相见。好了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萨楚拉登场。
9: 13号选手萨楚拉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很娇小的一个身材，但是他的声音呢就像施了魔法一样，
5: 小身躯大能量啊，他的声音啊音乐感觉啊很好，是一个非常有发展的一个青年歌唱演员。

0: 感谢两位，每人唱了一首风格不同的民歌，萨楚拉的这个送亲歌和你上半场唱的那个哭嫁歌，风格很像，但是这首呢似乎更加的绵长，更加的让人回味不穷，听了以后禁不住想让人落泪，很打动人心。超然的这首歌呢是一首陕西的民歌，很适合你的这个嗓音，既有高亢的这个嘹亮的这一面，又有这个热情风趣的这一面，整个的作品驾驭得非常好，非常完整。陈超然今天的优势呢就是他这个送饭调唱得非常好，风格味道音色都很到位。
1: 萨楚拉在演唱这个送亲歌的时候，我也一直拎着一个心，生怕他出一点错，生怕他气儿不够了，会有这种心情。但是如果让观众开始为你有点提心吊胆呢，那就说明你还没有让他真正的松下来，真正的让他安心下来。
2: 我觉得我会更加努力，会把我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谢谢谢谢。
3: 没关系，萨楚拉，未来还有很多的机会，你可以继续放声歌唱，唱出你心中的梦想，加油好吗？我们一起为萨楚拉来点掌声鼓励他，为他加油。

酒倒外，酒杀酒倒晚上，有酒杀酒子穿，酒杀酒子穿上，酒杀酒。

0: 中国有多少种？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 奇迹是什么？ 是划破长夜的星光， 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 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百舸争流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2: 大家幸福吗？
3: 幸福。
1: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百舸争流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我今年三十九岁嘞，看不出吧？我儿子都已经13岁了，我在上海莱阳江城区已经干了20年。这些年，我大大小小一共卖出过396单。10年前呢，我拿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 MDRT。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 ，MDRT 就是百万圆桌会议，是保险行业对业务员的一种认可。没过几年呢，我又拿到了 TOT。我跟侬讲，搿只 TOT 结棍嘞，它对业绩的要求是 MDRT 的3倍。可以说是保险行业中的奥斯卡。这些年我最大的一单啊，实缴金额是800万。什么概念啊？实缴就是客户真金白银实实在在800万交到我手里。这是什么？是信任。做保险信任就是生命。这是什么？这都是客户对我的认可啊。客户宝宝们，爱你们哦。停，哎，摄影老师，我这里给你留个剪辑点，你给我推个特写好吧？
1: 咱没这个必要吧？
0: 特写有杀伤力呀！我跟你说，平时在平台上自己拍小视频，我懂的。我补个妆啊，那个一会儿拍我左边，我左边比较好看。好，哎，摄影老师，你能不能从奖杯再到我脸，可以吧？好吧，准备好了吧？3、2、1，这些都是客户对我的认可。客户宝宝们，爱你们哦。停。哎，李善，我想通过镜头再跟我儿子说几句话，好吧？
2: 胡老师，我们今天流程里没有这一 part 的吧？
0: 哟，来都来了，就多拍一点呀。我儿子今年初2，在韦顿，韦顿你们知道吧？今年排名第一的双语学校，光学费就要10来万了，还不包括什么夏令营、补习班什么的。
2: 哎，我穿哪一套好啊？
3: 素材够了，下一个咱约的10点，该撤了吧？哎，走。
2: 不好意思，胡老师，我们还有其他拍摄任务。
0: 我知道，下一趴是我们公司朱总监，对不啦？我跟他熟，跟他打个招呼。这样，去我们书房看看看。来，李莎，来，哎，崔老师，把摄像机拿好，来，来我们家书房。老公，哎，我给你们介绍。我老公丁教授，上海同华大学哲学系的教授。
2: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是来给胡老师拍片的。
1: 拍什么？
0: 他们是一个很红的网站节目，叫《商业新势力》，专门采访各行各业有成就的人。
1: 那为什么采访你啊？
0: 你老婆厉害呀。
2: 是这样的啊，这次胡老师啊破格入围了蓝洋保险之星候选人行列。蓝洋集团这个荣誉称号是保险业务员的最高荣誉。我们很好奇胡老师在行业的20年奋斗经历，所以来给他做个采访。
0: 听到吧？
2: 嗯，您是不是网上哲人说丁志远丁教授？
1: 啊，是我。
0: 你看过他的节目啊？
2: 一期不落，我是丁教授粉丝。
0: 哦呦，我们老丁现在出圈了嘛啊！以后出门墨镜要戴戴好啊。好。
2: 这是85年的世界文学。
1: 你也看过？
2: 本科的时候在教授办公室看过，可以翻阅一下吗？啊，
1: 请随便。
0: 看看看，随便看。你要是喜欢的话，那么多，你挑2本送给你。啊，
2: 不行，胡老师，这上百本的世界文学都是连载的，收藏起来不容易。要是缺了这一本，整套就没有意义了。

1: 素材差不多了吧？你们是不是还要排我们公司朱总监啊？
2: 朱总监，是是是。
1: 那我就不留你们了。
0: 那先告辞了。
1: 哎，
2: 再见，丁教授。
1: 我去送送他们啊。来，今天辛苦你们了。不会，
3: 我不好看的镜头千万别用啊。放心。
1: 哎，电梯来了，期待你们的片子啊。好的，辛苦了，
2: 再见。
3: 来拍个宣传片而已嘛，上蹿下跳。 得了甲亢一样，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家当全部都展示一遍，也不晓得他那个教授老公怎么忍得了他的。人是有点难评，
2: 但你也别小看这胡曼丽。20年前中专毕业，从莱阳前台做到现在金牌销售，保守估计年薪百万以上。他还是有点东西在身上的。
1: 你要出去啊？啊，出去一趟。去哪里啊？学校有课。那晚上回来吃饭吧。啊，应该不回来了。你等一下。啊。你现在也是个公众人物了。 出门在外，里里外外多注意点，知道了。

0: 阳春白雪。
1: 师母好，我叫王雪，是丁教授的研究生。
0: 王雪。

0: 恐怕杜夫人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王室情妇，社交名媛。是当时具代表性的一本资助人亦对书写感兴趣，伏尔泰也受到他的资助。
1: 哎，我想才能这么卷呢、啊。
0: 枫林企业家读书会。

0: 方老师啊，
1: 哎，
0: 张总监这组这季度有2000块钱的招待费，怎么轮到我们这组就剩1000块钱额度了？
1: 曼黎啊，我刚才跟你的徒弟说过了呀，你们人少，只有2个人，1000块钱已经算多的了，有些组连1分钱都没有摊到呀。
0: 哦哟，这谈业务又不是打群架了，人多就能出成绩啊？那我呼曼黎一个人，哎，干人家一个组200号人的业绩，那这个账是不是要重新算一下？那一会儿我要跟金总年终汇报，葛么搿只情况我也跟他提一提，听听他的看法。

0: 你看看，你看看，说话夹枪带棒的哦。这两年签了几张大订单，哦哟，这个人越来越飘了。
1: 先消消气。
2: 这个胡曼林手底下只有一个业务员，为什么他可以独立成组？
1: 胡经理他是一个例外。咱们蓝洋的业务销售啊，分两个系列，一种是团队的，靠团队的佣金一年100,000-200,000，闭着眼睛挣。他之前也是做团队的，做了十多年，到经理的位置上不去了。7-8年前，他做了一单300万的年金，就打通了任督二脉，单单都是大手笔。之后，索性他就申请走了销售路线，人少，运营费低，业绩高，反倒比团队还能挣了。
2: 那他就可以这么目中无人吗？
1: 那也是没办法，他的好脸色是留给大客户的。哎，小周，我告诉你啊，他可是金总一手提拔起来的业务员，哎，他是直接向金总汇报的，你可千万别得罪他。
2: 不会的。
3: 上季度在金总这儿立下的 KPI， 这季度我算是超额完成了。除了魏总，魏总你还记得吧？
4: 啊，记得。就5年前你就想攻下来那位呗。哎呦，
3: 得比他骄嘞。哎，坚持认为保险就是割韭菜，和骗子差不多。我就不信了。啊，还有我啃不下的硬骨头。这个军令状我算是立下了啊。金总，要是没事儿，我出去干活啦。
4: 哎，你跟他聊会儿。哦，
3: 怎么，金总还有事情啊？
4: 你也是咱们蓝洋的老人了啊。哎，你来公司也得有20年了吧？
3: 那我到今天啊，20年零2个月，又28天。
4: 你看当初跟你卖保险的那些人，今天只要还在业内呢，你人家哪个不是做总监自己发展下线呢？唯独你，还在一线跑销售。这次的保险之星，我之所以推荐你，就是为了表彰你这些年专心为客户服务的精神。
3: 金总，您挺我，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4: 曼丽啊，这人到了高处啊，想要飞，这很正常。但是要记住啊，这个脚可永远不能离地啊。你最近的变化挺大呀。
3: 是不是又有谁在您这儿打我小报告了啊？
5: 我申请理赔，你们要求我拍 X 光片，这片子也拍完了，钱啥时候赔我呀？
2: 几个问题啊，你说你的手指是被狗咬断的？
5: 是啊。
2: 在哪儿咬的？
5: 就是我们正东。
2: 具体一点。
5: 小卖部。
2: 小卖部里有监控录像吗？
5: 没有。
2: 什么品种的狗？
5: 应该是个串儿。
2: 狗有多大？
5: 大概有这么大啊，这么大。
2: 哦，这狗之前咬过人吗？它有主人吗？
5: 不是一条流浪狗，哪来那么多闲事儿？你们是不是不想赔呀？啊，刁难我是吧？当初让我投保的时候，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各种承诺，什么天上好地好。
2: 谁承诺你的？你找谁去？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确定你的手指是被狗咬的吗？别撒谎，否则我也帮不了你。
5: 这不是狗咬的，难道还是我自己咬？
2: 不是狗咬的，也不是你自己咬的。如果是狗咬的话，你伤口边缘应该参差不齐，但是根据 X 光显示，你的伤口边缘非常的整齐，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5: 兄弟，我太难了，工厂里的工人都等着我发钱呢，我这实在没……
2: 打住啊，别跟我说这些，这些跟我没有关系，我只知道你在骗保。
5: 哎哎，别，兄弟，真的，你就当帮哥一个忙，好吧？事成了以后，我肯定给你意思意思。
2: 真的？啊？
5: 必须的。
2: 不差钱，谢谢。不好意思啊，但我赔不了。 要不是听到工人们还在等着发钱，我就告你了。
6: 请您出去。
3: 和谁，景总？这些年呢，我业务做大了，公司里眼红我的人也多，那到您这儿打我小报告的人也不少，这我都知道。但我问心无愧啊，因为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咬着牙拼着命拼出来的，那对自己拼出来的东西，我怎么都会守住守好，谁都拿不走的。您要是觉得我有变化，那这是有可能的，但有一点我肯定不会变的，我胡曼丽对工作一直都是尽心尽责全力以赴，这点永远都不会变的。
4: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哎，方总，你有事找我啊？
6: 哎，把门带上。想找你随便聊聊啊。复通法学院毕业的，
2: 是。
6: 毕业后 gap 了三年，家里父母没意见？你进公司快半年了，感觉怎么样？
2: 我挺好。
6: 我不好。你进公司半年了，还没转正，就有不少人向我投诉，说你给业务部门理赔制造麻烦。我要是不给他们一个说法，他们就得向金总汇报。
2: 我都是按照公司的流程和规章制度办事，问心无愧。
6: 不错，小臭。理赔部门就需要你这样的人，
2: 谢谢。
6: 保险之星评选前的背调，把他过去20年的案子都查一遍。
2: 胡曼丽，您什么时候要？
6: 肯定是越快越好，最迟也得赶在保险之星颁布之前吧。
2: 好，我尽量。那我
6: 哎，小臭。这个任务是金总直接交给的，所以得保密。有任何结果，直接向我汇报，记得要保密。
2: 明白。
6: 去忙了。

0: 调查他事情，我交代下去了。丁丁啊，妈妈进来了啊。
1: 那，把牛奶喝了。
2: 我要吃水果。
0: 喝牛奶吃水果拉肚子的，就吃两颗蓝莓啊。做英文卷子啊？嗯。怎么还那么多没做啊？抓紧时间啊！
2: 知道了。

0: 你怎么不敲门啊？
1: 打电话。
0: 啊，
1: 我给你送水果呀。
0: 嗯，学校的事。
2: 枫林企业家读书会什么时候啊？
0: 还是周四。
1: 老师见了。
0: 嗯。
1: 今天周几啊？妈妈早点睡啊。
0: 嗯。

0: 姐，这件感觉怎么样？
1: 太夸张了吧？啊？
0: 要不您跟我说说，这是要去什么场？
1: 战场。
0: 战场？
1: 我要去打一场家庭保卫战。
0: 姐，你可真幽默。
2: 哎，邱总，请。

0: 我想是这一件。
1: 啊，哎呀，邱总不好意思啊，这个款式啊，店里每个号就来了一件 ，M 号正好在这位女士手里。
2: 姐，这件不打折。
3: 就一件 M 号啊？啊？来，我试一下。
0: 好，让他试吧，不一定合身。
1: 哎，要不这边看看我们的新款。
3: 一只拇指 M 号穿得了啊？
2: 哎，姐，你知道吗？这位邱总挺传奇一个女人。
3: 请来讲。
2: 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个香港老男人，结婚没几年就生病去世了。后来啊，她就搞上了另外一个老板，结果3年前那老板车祸也走了。你说邪门不邪门？
3: 可是老公继承遗产，双喜临门啊，我怎么没有这么好福气啊？
2: 姐，你又瞎说。不过有一说一啊，他在我们店里出手是真大方。有时候那个 Tony 就是他那个销售，月底业绩不达标，只要给他打一个电话，他立刻二话不说就来买买买。
1: 哎呦，邱总，这双在你脚上真的非常好看，这是我们当地的新款，而且是全小羊皮，包裹性特别好，
2: 姐
1: 很舒服的。
2: 这件确实很衬你，要不就这件。
1: 哎，好，来，我来吧。
0: 这双有3.8磅吗？
1: 哦，我帮你查一下，邱总。
3: 君子不夺人所爱，这件衣服您来试吧。
0: 这怎么行？凡事讲个先来后到。
3: 您先看上的，我只是恰好先上了手。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3: 一看就知道您更适合这件衣服。
0: 谢谢。
1: 来，邱总，那边试衣间，我带您去。
2: 姐，干嘛让给他呀？
3: 出手这么阔绰，我能轻易放过吧？以后他来店里啊，马上微信我。
2: 啊？
3: 只要3次偶遇，我就能让他闭着眼睛跟我买保险。哎，要不就这件吧。
2: 您刚才不说太夸张了吗？
3: 战袍嘛，夸张一点也是对的。要不怎么能让对手害怕呢？
2: 精品，那就祝曼妮姐凯旋而归。
4: 你好，我车停哪？
5: 你好，女士，这里没有车位的，请移步到前面。

0: 哎，您好，女士，请出示邀请函。
1: 哦，哎呦，不好意思哦，我忘带了。
0: 不好意思啊，没有邀请函不能进的。
1: 这么严格？
2: 师母？
1: 王雪，听到吧？叫我师母。丁志远，我老公。
0: 哦，请进。
2: 稍等一下，师母，这里请。
3: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啊，叫理想生活。
2: 师母，您怎么来了？
1: 哎，这话怎么说的？
3: 首先，我想做一个调查。今天台下的各位，
1: 今天是我们家老丁的场子，他是男主人，我是女主人。我要是不来，让人认错女主人，那就不好了呀，是吧？
3: 占绝对的少数啊。
2: 那这边请。
1: 哎，不着急，来来来。
3: 为什么你们都觉得自己
1: 跟你说几句话啊？
3: 是不是觉得回答幸福就显得自己傻？
1: 王雪是吧？刚考上我们家老丁的研才一年，
3: 今天我们能在一起，
1: 很多情况你不是很了解。
3: 一起聊。
1: 今年几岁啊？
4: 25。
1: 哪里人？
4: 江西人。
3: 好了，和大家开了个小玩笑。我们
1: 别看我们家老丁在这里风度翩翩、谈笑风生的，可他离开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
3: 是不是一定要幸福？
1: 现在每天晚上睡觉还非得等我一起。
3: 个人觉得。
1: 你说这老夫老妻的，
3: 不能画等号。幸福是……
1: 我说这些你能懂吗？
3: 它是一种你在做事过程中体验到的。
1: 真懂假懂啊？
3: 理想生活呢？
2: 真懂。
3: 我认为是可追求的、可计划的，并且可在实践中获得的。
5: 幸福本身啊，它不是一个主体，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所以你不可能单独的去追求它。我认为幸福是一种副产品，它是你在追求人生价值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出现的一种附加体验。所以你不要去追求幸福，你要做的就是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那么幸福自然就会出现了。
6: 谢谢，非常感谢丁教授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分享。那接下来是提问互动的环节，各位如果有问题想要向丁教授请教的话，可以直接举手示意。
7: 我想提问。
8: 哎，这里这里，我要提问。
6: 好的，看来后排的这位女士还是对我们的读书会意犹未尽哈。那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递一下话筒。
8: 谢谢啊。
9: 丁教授你好，
10: 我在这里想提一个比较八卦的问题啊。
8: 八卦？
10: 您觉得您幸福吗？
5: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9: 这什么难的啦？幸福嘛就幸福，不幸福嘛就不幸福了。
6: 不好意思，这位女士，可能这个问题一旦回答会暴露丁教授的个人隐私了。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下次可以
9: 不好意思，我冒昧了啊。我觉得丁教授，您肯定是幸福的，是吧？您在家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看你今天
10: 红光满面、妙语连珠的，这底下那么多大老板都是你的粉丝，你肯定很有成就感吧？啊！今天机会难得啊，来到这么高大上的场合，
9: 我写了一首诗，想献给你，好吧？
11: 这首诗什么诗啊？
12: 还能留这一首啊？哎，
13: 没想到啊！
12: 不得了，不得了！
9: 我念了啊。
10: 当你在我身边的时候，黑夜也变成了清新的早晨。除了你之外，在这世上我不期望任何的伴侣。当我每一眼看见你的时候，我的心

已经飞到了你的身边。丁教授，你觉得我这首诗写得怎么样啊？

0: 你好，这个枫林读书会怎么走啊？
1: 读书会在七楼，
2: 三楼四楼都有空间。
0: 这边是吧？
1: 这边上电梯。
2: 你一会儿把身份证给我。

0: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王雪，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你还年轻，未来路还很长，千万别一时糊涂毁了前途。
1: 是吗？我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0: 老丁，我念那首诗，就是想提醒你，学生年轻不懂事，你做老师的不该糊涂啊。你怎么能利用身份上的优势占别人便宜呢？
1: 不是，师母，我没有，您真的误会了。丁教授，您说句话呀。
2: 好了，什么都不用说了啊，我今天就是友情提醒，话都说到位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0: 换导师的申请，明天可以提交吗？
1: 换导师。师母，您真的误会了。丁教授，我求求您了，您说句话吧。
3: 这真的是个误会。
4: 确实是误会。
5: 哎，秋嫂，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挺巧，我才是阳春白雪。

0: 你这是开玩笑啊？
1: 生活总是会跟我们开各种的玩笑，今天这一幕，我确实没有预料到。这事是我主动的，你别为难志远。你和他的事情，我不会过问；我和他的事情，你也别管。我们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我们相安无事。
0: 你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提醒你一下啊，丁志远是有家室的人，你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1: 道德，爱情的道德就是两情相悦，感情和衣服一样，冷暖自知，不能强求。
2: 你的道德观真叫人佩服，可惜我跟我们家老丁不认同。这个读书会他以后不会再来了。你也是有头有脸的人，请你自重。
1: 凭什么就这么自信啊？能替他做主，我不找他，他未必不找我。
2: 那你太高看你自己了。我20岁认识丁志远，从谈恋爱到结婚，什么风风雨没有经历过。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你几句甜言蜜语就可以破坏的。
1: 你们多久没有？

0: 夫妻生活了？
1: 三年？五年？
2: 中年夫妻太正常了，这能说明什么？
0: 志远跟我说过，他以前总觉得自己不行，但是认识我之后，他才发现，原来他是对某人不行。

0: 同为女人，我可怜你。
1: 饶命公。

0: 小周。
1: 邱丽苏，你做小三是做上瘾了是吧？
0: 小周，你误会了。
1: 误会又是误会，怎么所有跟你有关的事情都是误会啊？啊，当年你跟我妈打麻将做朋友，然后勾搭上我爸，把我和我妈扫地出门，这也是误会？
0: 小周，以前的事情我都会跟你解释清楚的。现在你爸的公司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所以我想把我们家的房子卖了。
1: 我们家？
0: 是。
1: 你打电话约我过来，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就是要把我家的房子给卖了，是吗？
0: 小周，我也是迫不得已。这两年教培行业不行，资格教育要转型资格美学，需要资金支持。当然，这个房子你也有继承的份额，我要卖的话，我必须要征得你的同意。回头我会把合同发给你的。
1: 我不同意，我家的房子凭什么你说卖就卖啊？
0: 小周，小周，你爸走得匆忙，他没有留下遗嘱。在法律上，这个房子只写了他的名字，已经变成遗产了。我跟你都有权利去继承的。这样吧，我把房子卖掉以后，我可以给你50万。你讨厌我没关系，可是现在要救的是你爸生前一手创立的公司，你知道吗？
1: 救公司是你的事情，但这是我的家。别打这些歪主意。
2: 哎，农子哥，和丁教授有外遇的是邱丽苏，
3: 你认识啊？
2: 来过一次录制现场。
3: 朱妮，我知道现在老丁很火，你是他经纪人，但他是我推荐给你，你是我的闺蜜啊，你要讲江湖道义啊。
2: 跟侬啥意思啦？
3: 他们俩的事情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一直瞒着我没有告诉我啊。
2: 哎呀，胡曼黎啊，你这有点侮辱我了啊。你跟老丁生气别冲着我来啊，我咋拧了？我是他经纪人，我不是他24小时贴身保姆，我哪知道他那些破事啊。

0: 我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吴曼玲，你可要想清楚了，这个男人你要还是不要啊？
2: 我的东西谁都别想拿走。
3: 志远，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接受和支持。
2: 先走流程，后面补上。
4: 我说了，可是新来的理赔员他就是不同意。
2: 薛小舟，你应该懂得见好就收。
5: 否则呢？
2: 万一客户投诉起来，我可拦不住。
5: 我合法合规，随便谁投诉呀。
6: 我只想告诉你。

0: 仲宁，他们俩的事情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一直瞒着我没有告诉我啊。
1: 哎呀，胡曼黎啊，你这有点侮辱我了啊。你跟老丁生气别冲着我来啊。我撒宁了，我是他经纪人，我不是他24小时贴身保姆，我哪知道他那些破事啊。那我相信你吧。好，明天我就跟公司打报告，你们家老丁我不带了。网红教授出轨随时会爆雷的，这烫手山芋谁爱接谁接去。
2: 哎呦，好了好了，你侬就不要跟我生气了呀。
3: 朋友总是听我儿子讲脱了呀。

0: 我想不通呀。
1: 我也想不通呀。没想到丁教授喜欢这款的。
0: 你说老丁看上他什么了？他比我有钱啊，比我温柔，还是比我有文化？你不要笑呀。他给老丁写那个情诗用的那个信纸背面还是那个彭什么夫人啊，这个女的我百度过的呀，职业小三还自述文化人。喏，他给老丁办那个读书会一样的套路呀。岁数了，哎，句话哪能讲啊，不怕小三啥无啦，就怕小三有文化。哎，胡曼丽啊，你可是金牌销售，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不就一个秋丽苏吗，都让你自我怀疑了。侬晓得这女人跟我讲啥吧？
2: 啥？
0: 嗯？
2: 我听讲我来噻，告伊就来噻。
1: 那你行。
0: 虽然我跟老丁平时在这方面交流的比较少，但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我们之间的夫妻感情。今天他这么一说，我真的是有点绷不住了。哎
1: 呀，不就是夫妻生活吗？那以前没重视，现在嘛重视起来呀。
0: 怎么重视了？这种事情做不出来。
1: 吴曼丽，你可要想清楚了，这个男人你要还是不要啊？
0: 我的东西谁都别想拿走。
1: 根本就要想办法呀，师夷长技以制夷呀。
0: 听不懂。
1: 投其所好才能破镜重圆，侬晓得吧？

0: 哎，爸爸，哎，你晚一点帮我去接小丁好吧？最近我跟老丁都比较忙，你帮我照顾小丁几天。哎，好，谢谢啊。
1: 侬讲了对，我就要用同样的办法对付这女人。
2: 对呀呀。

志远，今天的事情是我冲动了，但我不后悔。虽然我跟你认识不久，但是眼看着你在一段不能给予你滋养的关系里面痛苦的沉沦，再这样下去你会油尽灯枯，这绝对不是我想看见的。所以今天我才决定冒失一次，不为我自己，而是为了你。

一个在婚姻关系里面耗干了情感的男人，难道还有心力去当一个好的父亲？如果今天你为了孩子回归家庭，他胡曼林就能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就这样放过你吗？这日子还长着呢。

志远，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接受和支持。你只要记住，等你转身，我永远在你背后。

0: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过来。
0: 我不，我就坐这儿。
1: 你过来呀。
0: 我就坐这儿，我。

0: 你要干什么呀你？你看我穿成这样，你说我要干什么？
1: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夫妻呀，对吧？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0: 我觉得我们应该冷静地谈一谈，而不是搞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呢，我很生气，很委屈。但我表个态啊，我愿意原谅你，只要你答应我。 不再去那个读书会，不再和那个女人见面了，我就可以当成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夫妻时间久了，感情都会淡薄啊，所有人都一样。过去呢？
1: 我确实因为工作原因冷落了你，是我不好，我改，好吗？我们一起努力，一定可以回到像过去那样，好不好？哎呀，孟丽，哎呀，哎呀，哎呀，胡曼丽，算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把这件衣服先换了啊？这样我真的是受不了。

0: 你什么意思啊？我一个女的这么主动，你就这么对我啊？
1: 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现在真的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
0: 那你挑个时间，明天还是后天？
2: 这种事情怎么能计划呢？
0: 对外面。

0: 女人不用计划，干柴烈火说来就来。对家里老婆不计划行吗？不计划，恐怕我死之前都安排不上。你，
1: 让我跟你说，没什么好说的。
0: 你搞搞清楚哎！现在是你出轨，你对不起我，我不但不怪你，还努力跟你修复感情，你想怎么样啊？
1: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是累了，我想静一静。

0: 你疯了！你干什么？
1: 你说不说？实际你都已经知道了，还想让我说什么？
0: ？说不说？
1: 你干什么你？
0: 说不说？
1: 什么？你疯了？
0: 说不说？
1: 干什么？你还给我！
0: 你说
1: 还给我！你还给我！因为我爱他。
0: 你说什么了？
1: 我说我爱他，我一见到他就只想跟他在一起，永远在一起。我觉得我跟他才是完完全全契合的。
0: 我是你老婆，你在我面前你说你爱别的女人，我算什么？你告诉我，我算什么？
1: 算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最近几年我都是越来越怕你了。
0: 怕我？怕我什么？
1: 只要你接近我，我就紧张。我怕你整天在我耳边叨叨什么房子、车子、票子，那种让我最厌恶的事情。
0: 房子你没住吗？车你没开吗？钱你没花吗？
1: 又来了，胡曼黎，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0: 变成什么样了？更有钱、更厉害了呗，让清高的丁教授不爽了。哎，我就奇怪了，以前我也这样啊，你怎么没有想法？哦，那时候得靠我。靠我挣钱养家带孩子，靠我供你读书。
1: 别再说了。
0: 以前我也这么爱钱，这么势利，你怎么没有意见呢？你现在红了，不愿看人脸色了。我告诉你，丁志远，你有今天都是我胡曼黎的功劳，连钟宁都是我的人脉。你丁志远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
1: 什么都是你给的。给你什么都是你给的，我就都还给你。什么都是你给的，那我就都还给你。你要是不满意的话，你就到学校去告我，让学校去开除我。都还给你，让我身败名裂，遗臭万年。胡曼黎，我告诉你，这些东西我都可以不在乎，但是你不可以践踏我的尊严，侮辱我的人权。
0: 老毕，我错了，你不要冤，你不要生气了，你原谅我，我错了。刚才我的话说回是我的气话，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以后你不想听的话，我绝对再也不说。你不想干的事情，我也不会逼你。我望老毕原谅我，我错了，不要生气好吗？
1: 何曼玲。我们分开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们分开吧。
0: 不可以。
1: 我都说了我们分开吧。我告诉你，我爱他，他也爱我。我的人生已经走完了大半了，现在我该为自己活一次了。
0: 我不同意，你给我回来，你回来。

小马飞飞，小马飞飞。一会儿爸爸完了之后，黄妈妈带你去晒太阳啊。爸爸，爸爸来啦，让爸爸吃饭来。哎呦，爸爸抱哦。哎呦，么么么么么，爸爸抱。

0: 哟，今天又晚来，你加班了？
1: 啊，太忙了。
2: 要我说呀，以后工作忙，偶尔一天不来一样没关系，我都在呢，你放心。
1: 没事。

0: 吓我一跳。你还没走啊？
1: 等你下班啊。虽然现在社会还挺安全的，但你长这么漂亮，我怕有人劫色呀。
0: 有道理啊。
1: 给你。
0: 哇，你买的
1: 啊？我跑了好几公里专门给你买的，我还怕人家下班。哎呦，累死我了。
0: 你工作了一整天，晚上还要照顾阿姨，还每天变着花样逗我开心，累不累？
1: 哎呀，没办法呀，谁让我喜欢上这么大一吃货。
0: 薛小赵，你说什么呢？你才吃货呢。哎，你看他们家新来了只猫，好特别啊，它是黑色的。
1: 黑色有啥可特别的呀？
0: 哇，你看它好可爱。
1: 哪可爱了？它对你爱答不理的。
0: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就喜欢它对我爱答不理的样子，多高冷啊。我们进去看看吧。哎，这个是他们的猫牌吧？这个这么贵啊？
1: 没事，我们进去看看。走。
0: 哎，不去了，不去了。哎呀，不去了，我们改天捡一只，领养代替购买。嗯，走啊。这么贵。
2: 小周，你的后妈也太过分了。三年前你爸刚去世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想办法断了你的生活费，现在呢又想卖掉你有继承权的房子。
3: 我拒绝了。
2: 50万确实是太少了，你家原来的那个房子啊，少说也能卖个800万、1000万的。哎，你要不跟他们商量一下对半分呢？
3: 我不是嫌钱少。
2: 现在确实不是卖房子的好时机。
3: 也不是，我是因为我觉得那是家，家是不能卖的。
2: 小周，从感情上我理解你，但是你也得考虑到

0: 实际的问题啊，是不是？你爸还在世的时候，你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可是现在，你的每个月的房租、日常开销，还有妈妈的护理费，老本都花的差不多了。
1: 我知道，所以我才去蓝山工作。
0: 可就算是你下个月转正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就七八千块钱，到时候连房租都不够用的，该怎么办？
1: 哎，小燕，我有个想法，我想内勤转外勤。
0: 你打算卖保险？
1: 这样不是能多赚点吗？
0: 可是你行吗？
1: 我之前没和你说是因为我也在犹豫，不过最近我看了我们公司金牌销售的简历，中专毕业，二十年前还是我们公司前台呢。
0: 小周，学历不能说明什么的。
1: 我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因为他学历低所以看不起他，我是觉得我学历高，所以我的起点就比较高。我想试试，万一能行呢？
0: 我同意，支持你。
1: 不是你没骗我吧？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啊？
0: 当然了，你是富通的法本，哎，你去卖保险那属于降维打击，随随便便就可以超越这些人的。
1: 行，听你的，试就试试。
0: 加油！
1: 行，试试。
2: 祝福讲的是一个悲剧的故事，而祥林嫂被誉为鲁镇哲学家。他在文章中连珠炮似的发问：人死后有没有灵魂？有没有地狱？死掉的一家人能否见面？祥林嫂因为苦难的人生，提出了这样的提问。但这个问题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无法回避的人生问题，所以说啊，哲学就蕴藏在日常生活当中。
3: 好，停，辛苦了，丁教授。
4: 谢谢导演，谢谢丁教授，
5: 丁教授
4: 辛苦
5: 了，谢谢导演。
1: 好。哎，好，谢谢啊。

0: 志远，
1: 你怎么来了？
2: 是胡曼妮让我来的，她让王雪通知的我，说有重要的事情。
0: 很守时啊，都来了。

还记得那座桥吗？就在那个桥顶，你跟我求的婚。当时你跟我说，你会一辈子对我好。

0: 你说你爱他，要跟我分开。
1: 没错，你不要把场面搞得这么难看好吗？
0: 你就是被这个女人的花言巧语迷惑了，老丁。我们十几年的夫妻，感情怎么可能

0: 说没就没，你别糊涂啊，老弟。
1: 具体的事儿，回头再说吧。李素，我们走。
2: 哎，干什么你？你疯了你？你能不能冷静一点？有什么话好好说不行吗？
3: 真正的感情只有失去了才会后悔。丁志远，你好好想想，如果今天我和他同时掉水里，你会救谁？
2: 胡玛丽，咱们有什么事好好说不行？
3: 你回答我，你会救谁？
2: 我。
3: 好，我来帮你做决策，让你看清楚内心真正爱的人是谁。
4: 啊！你放手！
2: 还有人落水了！快来人呐！救人呐！哎，救人啊！还有人落水了！
5: 没事吧？
2: 哎，救人了！
4: 救人了！
2: 救人！
4: 救人了！
2: 怎么了？怎么了？
6: 有人掉水了！
4: 救人了！

0: 女士，你没事吧？我也不是，就听到有人在叫呀。走吧。这位女士，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呢？女士，你没事吧？
1: 没事，我东西丢了。那你怎么不叫人啊？这自己这么跳下来，万一有什么意外，谁负责呀？来，我扶你上去。没事，死就死了，没事。
2: 赶紧回家吧。

0: 一别两宽，祝我们各自安好。你会后悔的，总有一天，你会求着我回到我身边的。分开的事情，先不要对外说。
1: 为什么？因为我爸爸高血压，我怕他受不了刺激。儿子在青春敏感期，我不想他受打击影响学习。好，我答应。
0: 曼丽姐，咖啡。谢谢啊，曼丽姐，你眼睛怎么这么肿啊？你也感冒了？
2: 没有吧？可能是睡前水喝多了，水肿。
0: 这是我上回在公司领的药，你留着预防吧。
2: 谢谢啊。对了，老艾总家的理赔单子。
0: 为什么被退回来？他说是资料不全，说缺一张艾总夫人的死亡证名。有病吧？人死了还能骗保啊？
2: 就是。
0: 跟他们说，先走流程，后面补上。
2: 我说了，可是新来的理赔员他就是不同意。
0: 新来的，叫什么名字？
2: 薛小周，这人特别轴，软硬不吃。
0: 哎，老徐啊，我胡曼黎。
3: 胡经理，方便您说。
2: 跟你打听一个人，
0: 你们理赔部是不是来了一个叫薛小周的？
2: 啊，您稍等啊。
0: 他是客户那边的关系，还是我？

0: 啊，都不是。
1: 都不是。那这小伙子是不是有点急于表现了？
0: 他呀，刚来没有几个月，对咱们公司内部的情况掌握的还不够透彻。
1: 行，我知道了。哎，老徐，上次给你的普洱茶喝的怎么样？
2: 哎，好，那个我跟你说，喝了之后可暖胃了。
0: 谢谢辣椒酒。
1: 别客气啊。哎，那我先挂了。嗯，再见。
3: 麦丽姐，怎么样了？
1: 没什么背景，也不是任何人的亲戚，搞什么呢？
2: 进。
1: 老徐。
4: 薛老师。哎呦，
2: 吴经理。
1: 薛小周。你好，我叫胡曼黎。
5: 你好。
1: 有个被保险人身故的理赔订单是你负责的吗？
5: 身故，女，55岁，肺癌，1个月前去世的，理赔材料缺一张医院的死亡证明。
1: 记性不错，刚才手续不全的确是我这里的工作失误，不过你也体谅一下啊，客户加办丧事事情多，递交材料呢难免会有疏忽。我已经叫客户去补了，马上就快递。
5: 好，那大概需要多久？
1: 很快。
5: 很快是多久？
1: 哎呀，我盯着你放心。你这里呢也帮我缩短一下复核时间，争取下周三之前打款。
5: 抱歉，材料不齐不能申请，下周三恐怕是来不及了。
1: 哎，我们加微信好吗？
5: 好，
1: 我来扫你。来
5: 来，
1: 通过一下啊。天气热，请你喝杯冰拿铁。无论是我们业务员还是理赔部，都是在为客户服务，互相理解啊。
5: 胡经理，每天有几百个理赔客户，没一个是不着急的。别说是拿铁了，就算是拿刀，我也得按规章流程办事，是吧？
1: 小伙子，你是在搞人设是吧？
5: 什么人设？
1: 高冷臭脸人设，讲原则守规矩。没错，人都会尊重有坚持的人。你作为一个新人能悟到这一点挺厉害的。不过你这分寸把握的不是太好，我给你优惠券应该拿着，你应该懂得见好就收。
5: 否则呢？
1: 对理赔敷衍了事，万一客户投诉起来，我可拦不住。
5: 我合法合规，随便谁投诉呀。
1: 你个性蛮强哎，啊，一个搞理赔的还整出超级英雄的感觉了。
5: 感谢夸奖，虽不能治，但心向往之。
1: 棒啊，你真棒，姐姐在前面等着你啊。
4: 对不起啊，薛老师。
6: 春露早。
4: 麻烦了。哎，来了。咱们可不能把理赔部门的人给得罪了，否则后面的工作不好开展。
1: 得罪他怎么了？一个刚入职几个月的人敢卡我，他疯了吧他？
4: 可是。
1: 可是什么可是？那外面多少人想高薪挖我，南阳这帮人就是搞不懂状况，给我脸色看。
4: 马丽姐，没有挑刺我。
1: 当然不是了，金总对我这么好。哦，我刚拿了保险执行之后就跳槽了，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的。春露，不是我说你，他拎不清我行情，你摆出姿态让他知道啊，你还跟他说对不起，丢不丢人啊？
4: 我知道了，曼丽姐，下回我一定注意。
1: 你去干活吧，我要给海总打电话。
4: 哎，好。
1: 哎，过来。
4: 怎么了，姐？
1: 一会儿合规培训，帮我签个字。
4: 又是我签。
1: 哎，老艾总。我是曼黎，您节哀哦。哎呀，真是不巧，我们这理赔员家里啊也在办丧事。

0: 我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个曹林其实在投保之前就得过乳腺癌，
2: 所以是胡经理联合客户骗保。
3: 是他叫我这么做的，在病历卡上做做手术。
4: 他在撒谎，我没有。
5: 知道还是不知道？
4: 他的情况有点复杂。
6: 范总，有事啊？
1: 我之前给你那些材料里，并没有那只录音笔啊。
2: 嗨。

0: 哎，老艾总，我是曼黎，您节哀哦。
1: 哎呀，真是不巧，我们这理赔员家里啊也在办丧事，所以理赔款项会晚几天到哦。
2: 曼黎，你办事我放心。
0: 哎，谢谢您的体谅，您忙，我先挂了啊。
3: 啊，早啊，顾经理。
4: 哎，早。

0: 哪一步了？
1: 还在查，但是能不能查出来还不好说。
2: 你得
0: 抓紧了，老公。之前我也跟你说过，当初我离开胡曼黎
2: 是直接撬了他一个大客户带进太阳国际。
0: 他要真来了我们公司，没我好日子过。
2: 他不来这位置就是我的。
0: 你仔细点查，就不可能查不出问题来。早些年没顺路的时候，他为了开单子，带客户写免责之要声明，带客户签字，这些事儿他绝对没少干。你往这个方向走，下重手，绝对有收入。
1: 我相信，但是万一客户偏袒他，咬死不承认，也很难做事。
0: 没顺路的时候，骗到重灾区医疗险。对，你从医疗险下手。
1: 嗯，好，遵命。

0: 老马，什么情况？你快把医院地址发给我。
1: 哎，你手脚倒蛮快的嘛，我刚要发给你就打过来了。我现在发给你啊。
0: 哦，好的好的。
1: 哦，还有啊，你要当心魏总身边的秘书凯西，他在老板那里说你的是非，要推荐别的卖保险的人给魏总。
0: 放心，有了你这通电话，魏总这一单跑不掉了。老马，立大功了啊，谢谢你。哎，我先挂了。哎哎哎。明天我就去找魏总。
2: 行吗？
0: 把妈字去掉。

0: 哎呀，魏总啊，约了您这么多次，终于有时间见我啦！
1: 哈，我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
2: 坐。
0: 限量版的茶叶，您尝尝。
1: 啊，行，你放那儿吧。
0: 好。
1: 哎，但咱说好了啊，这礼物我收下了，但你那要下架的什么年金啊，我是真不感兴趣。你要是缺那点保险的佣金，那咱们可以找其他项目合作啊，争取不让你空手而归。
3: 但是，还是那句话，买保险我是不买的。要是朋友，咱们就坐下来喝个茶，聊聊天儿。啊，你要是推销，那我还真不能留你。
0: 我今天来不是来劝您买保险的，我是来给您搞理赔的。
3: 理赔？我没买保险呢，理什么赔啊？
0: 买过？
3: 不可能。
0: 真买过。
3: 不，等等啊，你这又是什么新套路啊？
0: 有一次啊，我来向您推。

0: 医疗保险，陈乔宁爸也在。他说他想给自己买一份重疾险。
1: 哎，我记得当时我劝我爸别买啊。
0: 对，
1: 不，你什么意思？你背着我把我爸给拉下水了啊？
0: 其实当时他的年龄呢，已经买不进重疾险了。不过都是朋友，我向公司申请送了他一份意外险。意外险不说年龄限制，能保到100岁呢。
1: 赠送意外险？哎，这种事儿。
0: 谁让我把您当朋友？您一直帮我当骗子呢，我咽不下这口气呀。所以这两年，哎，我一直做好人。老爷子这份意外险，我一直给续着呢。
1: 曼丽，我真是服了你了。所以呢？
0: 听说前两天老爷子骨裂了。
1: 不是你这消息够灵通的啊。
0: 当然了，意外险不就是管这个的吗？
1: 我今天来就是来问您要资料，给老爷子办理赔手续的。真能赔啊！哎，别不是又是你自掏腰包赔本赚吆喝的啊？
0: 那我掏不起，买一个没多少钱，赔可就多了。
1: 你多能多了哪儿去啊？啊，肯定又是各种套路，七扣八扣，到手里没几个钱了。
0: 魏总这么说吧，这次理赔要是没有达到您的心理预期。
1: 那我胡曼黎从此以后在你面前消失，绝不再来烦你。行，反正好的歹的就看你操作了啊。但总之这钱能到我兜里，那我还是很高兴的。这样，回头我让秘书把我父亲的资料转给你，好吧？
0: 好的，那我等您消息。
1: 行。
2: 那我先走了，不打。别，喝口茶。别，您忙，您忙啊，我先走了。哎，慢点啊。哎，好的。这什么？您可以先打开看看。这个您看一下。啊，按照您的交代，我主要。 调查了胡曼丽21年前所有的保单。嗯。什么？10年前这个客户患过乳腺癌，胡经理给他做的理赔，理赔金额是30万。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曹林其实在投保之前就得过乳腺癌。 在他患病的时候，大数据还没有联网，所以理赔的时候查不出来。现在大数据联网了，这些信息就都出来了。所以，是胡经理联合客户骗保？有这个嫌疑，但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示胡经理对这件事情是知情的。
1: 我需要证据。
2: 我现在只查到了这儿，如果您需要的话。
3: 我可以找曹玲去问一问，
4: 我也可以去问问胡经理。
5: 胡经理那儿你不用问了，我先汇报给金总，让金总来做决策吧。
6: 明白，那我约一下曹玲的时间，尽快跟他见面。
3: 好，
5: 那我先走了。
3: 曼丽姐，你好。
5: 曼丽姐，
3: 曼丽姐，
5: 哎，你好，春露，
3: 哎、
5: 来。
3: 为老爷子的理赔资料，你全程盯啊，流程走个加急越快越好。
5: 曼丽姐，你可太厉害了，每年就赠送意外险，就钓到了魏总这条大鱼。5年，整整5年。曼丽姐，你太有耐心了，我又学到了一招。
3: 那一开始我的确是为了业绩，后来就纯赌气了。
5: 哎，你说我们是来卖保险的，又不是来坑钱的，也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对不对？
3: 对，
5: 快去吧。
3: 哎。
7: 通过今天真实案例的分享，就想告诉我的客户宝宝们，父母年纪大了，医疗险买不进，意外险必备。具体信息欢迎私信我。最慢的步伐不是跬步，而是徘徊；最快的步伐不是冲刺，而是坚持。我是蓝羊古月湖，爱你们哦。

最慢的步伐不是溃疡，而是徘徊。徐翔，草莓的。

0: 曼丽，我是真没想到啊，我们老爷子出院，除了医保，我们花了大概是670，结果你们公司赔付啊，直接打过来2000多。我们老爷子跟我开玩笑呢，说这摔个跤还有钱挣，这快赶上碰瓷儿的了。
1: 除去你们自付的医疗费，我们进行理赔。
0: 嗯，每个礼拜还有700块钱的赔护费用。我这钱啊，还是不挣为好。
2: 老爷子一辈子平平安比什么都强，对吧？哎呦，
0: 曼丽，我这借你吉言啊，来，曼丽，我替我们老爷子谢谢你。
2: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贝总，
2: 嗯，
0: 我今天来不是来要功的啊。
2: 我知道，这是下一单生意呗。行，你上次说的那个什么，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金，你给我讲讲。
0: 我也不是来挣您佣金的。
2: 你什么意思啊？我就要您一句话。我们做保险的，是不是都是骗子啊？就是曼丽，你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哎，那就说实话啊，曼丽，你能为我这单一直跟踪了5年，啊，就为我提供服务，这点我是真服你。
0: 但你是你，别人是别人，你是好人，你不骗我，但别人那我还是得画个问号，你知道吗？贝总这么说吧，嗯，其实，在保险行业里，大多数的人都跟我一样是兢兢业业工作的。你说行业里有没有骗子？那肯定是有的。话说回来，哪个行业没有骗子啊？对不对？咱不能因为一小撮人就否定整个行业。
2: 这个不好，对，嗯，有道理。哎，那我就收回我以前说的啊，这个卖保险的，大多数都不是骗子，那这行了吧？
0: 够严谨。
2: 你这做生意不严谨，你得赔死我。好了好了，到了。
0: 图雄必现的时候了，你说吧。哎呦，真什么都瞒不了魏总，是吧？您痛快，那我就直截了当了。嗯嗯。我觉得，按照您现在的情况，您得考虑要买终身寿险。我给您的建议是。 3000万的保额，3000万，曼玲，你这胃口有点大呀！我每年多支出那么多吧？
2: 你们才给我3.5点的利息，那也太低了呀！
0: 魏总，我斗胆啊，纠正您个观念。嗯，保险它不是锦上添花，是雪中送炭。人要走得远，有时候炭比花更重要。
3: 这样吧，你们再做一个详细的方案，我先看看啊，明天。没问题。
4: 玛丽姐，
3: 哎，
4: 魏总家的人寿险方案。
0: 格式错别字都检查过了吗？
4: 检查过了，按照你的叮嘱都过了3遍了。
3: 是，
4: 务必盯着他看完啊！他有任何反应，第一时间微信我。
3: 玛丽姐，我还是有点怕，要不等你这里结束了，还是你带我一起去吧。
4: 极端。

0: 情况下，别说差一天，差一小时、一分钟，煮熟的鸭子都有可能飞了，知道吧？
1: 今年有，明年什么样？
0: 春露，打起精神来啊！今天会是我们全新的一天，快去吧。
2: 好，就是他们部门停留了。
3: 你们成都可以啊，今年的绩效比去年就涨幅不少啊。
4: 是，我们一直在追赶上海呢。
5: 因为技术性竞争，
4: 因为上海是我们全国的标杆嘛。我们刘总说了要向这个上海学习。
3: 哦，他真这么说的。
0: 打扰一下，金总，陈鹏说有重要的事儿。
5: 哦，金总，对不起，打扰一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有必要当面向你汇报一下。
3: 什么事儿？

秦总，我还有一个消息，胡经理要以保险执行为筹码高薪跳去太阳国际。

0: 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事们，大家好。首先，我对这次给予我的蓝阳之星荣誉称号表示深深的感谢。蓝阳之星虽然是蓝阳集团内部的荣誉，但在业内却是具有标杆性的影响，说是保险行业的奥斯卡也不为过，能够得到这个奖。
1: 背词呢？恭喜啊。
0: 早了点，谢谢啊。
1: 不早，一点都不早。谁不知道你是咱们公司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啊？这表彰大会不表彰谁都得表彰你，一会儿第一个就是你。哎，你们家丁教授打算怎么给你过啊？是不是都已经在家准备好烛光晚餐了？真好啊，今天是你人生的大日子，慢慢享受。
0: 谢谢啊。

0: 员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是我们蓝洋保险之星的表彰会。闲话少叙，首先让我们共同看向大屏幕。
1: 蓝洋人寿保险之星颁奖晚会，蓝洋之星奖。巨浪奔腾，滔滔不绝，17年的砥砺前行，见证了持续的力量。他们是蓝洋精神最完美的诠释者。
2: 2022年11月，是我持续绩优第198个月。回头看看，感慨万千。17年的坚守，我为5000位客户送去了温暖的服务。在未来，我还要不断的持续，不断的服务，带领其他伙伴一起做蓝洋的持续会员。
1: 蜿蜒汇聚，只因一份信任。
3: 到区总监的位置，我觉得责任是更大的。我每天的工作都排得很满，上午做好团队管理，下午做好客户拜访。有人说呢，做保险压力大，我觉得责任更大。
1: 恒以致远，只因一份热爱。
4: 我认为副经理最重要的是带领团队做好常态化客户经营，给客户带来乘法级的体验倍增，做好持续优征优育，寻找比自己优秀的人加入团队。

0: 莱茵人寿上海分公司市经理赵阳。
1: 好的，感谢观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莱茵集团董事长上台发言，有请。
2: 谢谢大家。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只要大家坚定地跟随莱茵，莱茵一定以最大的利益回报大家。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次祝贺获奖者，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勇攀高峰，再创辉煌。
1: 谢谢，感谢董事长的精彩发言。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十位获奖者上台领奖。

0: 请董事长为各位获奖者颁奖。
1: 魏总，蓝阳保险的代理来了。
2: 魏总好。
3: 哦，曼黎说的是你啊？
2: 是，曼黎姐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3: 哦，知道知道。

0: 外总，
1: 嗯，
0: 看一下。
1: 真的假的？
0: 我朋友是南阳的总监。

好意思啊，

0: 怎么回事啊？哎，我跟他有几分交情的，怎么会把你赶出去呢？你是不是说错话了啊？
1: 回来水，回来水，金总，
2: 进来。

0: 我经理，看一下。曹林，是，他是我客户，怎么了？是这样，我的下属在整理之前的理赔保单，发现你的这份保单里有些蹊跷，所以有些问题，想跟胡经理了解一下。
1: 嗯，你说，10年之前，曹玲在你这儿买了一份重疾险，之后，他理赔了一单，是乳腺癌。是吗？但是这个曹玲，在投保之前，就得过乳腺癌，这个情况你了解吗？ 按照规定，曹玲是根本不能买重疾险的。

0: 是买了，复发的乳腺癌也得不到理赔，是吧，胡经理？
1: 嗯，他这个情况我不清楚。哎，
2: 不清楚。
1: 对，按照投保流程，在签单前我都问过的，客户没有入室告知。
0: 你确定是客户的问题吗？
1: 什么意思啊？你是在怀疑我吗？我没有，我为什么要叫他
0: 啊？那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1: 哎，景总，他的情况我真的不知道啊，他污蔑我在撒谎。
0: 人家跟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污蔑你啊？
3: 我问你，这个曹玲在投保之前，你知不知道他有乳腺癌的病史啊？

0: 秦总，我
1: 知道还是不知道？
0: 万丽，我求求你放放我，我这个孩子他还有自闭症，如果你不帮我的话，我真的是只有死路一条了呀！万丽，我求求你放放我呀，我求求你了，
2: 行，你起来，我们起来说行吗？
0: 万丽，
2: 你别跪着，
0: 就忍心看到我跟我的儿子去死吧。
2: 他的情况有点复杂。
1: 行了，够了，其他的我不想知道了。
2: 秦总，你给我机会让我单独跟你说说好吗？
1: 不必了，你也算公司的老人了，面子我会留给你的。自己走。
2: 走？我去哪里啊？
3: 你没听明白吗？你被开除了。

0: 哎，曹林你好，我胡曼黎。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放走，放走，放走！有事啊？我之前给你那些材料里，并没有那只录音笔啊。嗨，胡经理毕竟是公司的老代理了，我就怕这里边有什么误会，我找客户具体问了问，可谁知道这一问，竟然害了胡经理。
1: 可曹林之前和我说过，作假他是主犯，并不是胡经理教唆呀。
0: 那就是胡经理提前跟他说好的，后来我一出面，客户怕了。 把真相给说出来了，这个事情，公司相关部门已经核实过了，性质极其恶劣，也许开除是胡经理最好的结果。好好干，马上就要转正了。

0: 好了，行，不能进，好了，行。
1: 秦总，你还记得这张出警单吗？
2: 还留着他干什么呀？
1: 当时我一个人去南汇膜拜，初入行不懂，结果被村子里的人当成骗子抓了起来。是您从徐家汇开到南汇开了两个多小时，把我从派出所救了出来。那是2004年8月16日，您救了我一次，现在能不能再救我一次啊，金总？
2: 现在知道哭了？
3: 你本领不是很大吗？
2: 绩效越做越大就飘了，合规培训找人代签啊，核保理赔你无视流程加急加快，公司的内情对你的不满不是一天两天了，很多事情我都一直在替你扛着，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错了，金总，我改，我知道错。
2: 即便是你犯了刚才那些错，我也还是愿意拉你一把的。
1: 谢谢金总。
2: 如果你没有去跟李青青见面的话，
1: 哦，李青青的事情我可以解释的。
2: 我只问你一句，李青青，你见没见？
1: 他是找我了，但我什么都没答应啊。
3: 你没答应是因为你还没拿到保险资金，拿了这个荣誉，你就有筹码去跟他谈了是吗？
1: 不是不是，他是找我了，我怕不跟他见我会得罪他，当然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我真的什么都没有答应他，我没想过跳槽，金总，当初要不是您，怎么会有我今天呢？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啊。
2: 好好好，行了行了啊，
3: 我不听你怎么说，我只看你怎么做，你的行为已经证明一切了。
2: 挺好的啊，那李星星跟在咱们业内搞的那套狼性文化还蛮有名的，在他那儿啊一切都是利益导向，你去了挺合适，非常合适，我尊重你的选择，同时向你表示祝贺，好吧？
4: 体面一点哈，自己走。

0: 媳妇儿，搞定了啊，放心吧。
1: 是我求吴老师别说的，我跪下来求他，我跟他说，如果他把这件事给捅出去，那我跟孩子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2: 这么说，这件事不是胡曼黎教唆你的？
1: 是的。
2: 那这事儿可就麻烦了，现在公司查出来了，30万，得判10年以上了。
1: 我求求你帮帮我！
2: 别，
1: 我孩子生病了，他需要我照顾，求求你，你帮帮我，我不能被抓的。
2: 大姐，大姐，您别这样，我也是替公司办事儿。大姐，您先站起来，您先站起来。

0: 不是不要紧。
1: 哎呀，您现在要是这个情况的话，办法也不是没有。
0: 帮帮我。

0: 我不小看你了，我一直以为你只是想跟我要点小恩小惠。看来我对形势有误判。你背后是谁呀？
1: 背调，是公司给我的任务。
0: 你少来这套，把我搞倒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我只是例行公事，你爱信不信？
0: 行，嘴够严的。来日方长，你最好祈祷别栽在我手里。

0: 喂，找我干嘛？
1: 你不愿意见我，我只能来你公司找你了。你要喝点什么吗？
0: 有事快说吧。
1: 房子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
0: 你问我一次，不问我一百次，我的答案是一样的。我家的房子，我不会买。
1: 小周，你怎么埋怨你父亲，我都能理解，但是这个是你父亲的心血，你不能因为赌气而什么都不顾。我知道你需要用钱，只要今天你愿意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这卡上的50万你马上就能拿出来用。
0: 如果薛瑞年看到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要垮，会不会痛心疾首呀？
1: 小周，他毕竟是你父亲。
2: 他是谁不重要，人做错了就是要付出代价。
0: 不要再来找我，你找我以后，你和薛瑞年的公司和我没有半毛钱。
1: 小周，别走！
2: 放手！
1: 把卡拿着，你不是需要钱吗？把卡拿着，你需要钱的，我知道的。你把合同签了，
2: 放手！
1: 你别再这样了，好不好？
3: 你们俩，啊，捋顺了，这下我都捋顺了。
1: 这就是你挑着我下手的原因吧？啊，你们是同事。
3: 丁志远为了你跟我分开，你已经赢了，你有必要赶尽杀绝把我工作也毁了吗？
1: 你什么意思？
3: 你一手操办还跟我装？
0: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嗯，
3: 我突然想到，哎，丁志远知道他的存在吗？啊，这位弟弟，你知道丁志远的存在吗？你可以啊，一老一少胃口很大。
1: 你误会了。
3: 哦，那看来两人还互相不知道了。
1: 我跟小周的关系，我是他的长辈，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关系。
3: 长辈那种长辈啊，让他少奋斗20年的那种，干嘛？
0: 我和他没有关系。
3: 哎呦，哎，刚才两个人都抱一块了，还帮着掩饰。那看来你是知道丁志远的存在了。
4: 手段了得，魅力很大。
3: 不过我提醒你啊，丁教授可是很纯情的，他可接受不了这个小的。
1: 小周，小周。胡曼黎，如果今天你觉得你抓住了我的把柄，你大可以去告诉丁志远。
4: 你不怕？
1: 看他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你？

0: 我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公司有人想弄我，家里有人想弄我，看谁能笑到最后。
2: 行业除名，谁也救不了你。
3: 哎，你说这个胡曼黎还能不能用啊？
4: 我有客户资源，你有从业资格，我们合作。
5: 合作愉快。你真打算去买保险啊？
6: 我有一种感觉，保险行业将面临一次巨大的变革。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大醉侠》由邵氏影业出品于1966年，是武侠大师胡金铨的开山之作。影片讲述了侠客范大杯协助女侠金燕子营救被绑架的兄长，最终粉碎反派五虎帮的故事。胡金铨不但在本片中首创了以静制动的写实动作风格，还在竹林对峙等桥段采用了长镜头和自然光效，赋予武侠片更柔和的镜头语言。从美学上来说，融合了京剧身段与山水画意境，客栈打斗场景的俯拍构图至今被奉为经典。该片被评为香港影史百佳影片，也有人说它是东方暴力美学的起点。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那片竹林，感受江湖的飒爽与肆意。

0: 说，我们老大在哪儿？
1: 衙门里打算把我们老大怎么样？说。
2: 依法处长。
3: 不要打了。

0: 请您写信给志军大人，如果他肯放我们老大回来，我们就放你回去，这样两边不吃亏呀。
1: 我掌刑律，岂能为了本身的安危而玩忽国法？再说志军大人，身为两江总督，怎么能受你们这般草寇的威胁？杀剐存留，但凭你们。
2: 张不清，两江总督就是你的亲爹，我就不信他为了乌纱帽不要他的儿子。
1: 家父执法如山，他绝不会跟你们这帮匪类交换人质的。我劝你们改过自新，马上把我放了。我绝不会计较你们对我个人好坏的。
2: 都快死了还说大话。老三，写封信给他爹，叫他派个人来换人了事。五天之后没有回音，先宰他的儿子，后烧他的两江总督衙门。
0: 要是他派兵来抄，可就麻烦了。
2: 有他儿子在，谅他也不敢。
3: 派兵来倒不怕，就怕他派金燕子来。
2: 金燕子是什么来头？
4: 上一次我们被擒呢，就是栽在他手里了。
2: 好，我正要会会他。

0: 伙计，
1: 哎，您吃点什么？
0: 四两虎骨木瓜酒。
1: 虎。虎骨木瓜酒。
0: 有没有？
1: 没有您的。
0: 那么来四两烧刀子，两碟下柳菜。
1: 是您的。
2: 辛苦了，
3: 我们一路上跟下来，就是他一个人。

0: 不敢当。
1: 别客气，老弟在什么地方发财啊？
0: 我在两江总督衙门当差。
1: 哦，差官老爷，嘿，失敬失敬。您来这儿有什么公干？
0: 找你说话。
1: 您认识我？
0: 你是笑面胡祖干。
1: 好眼力。
0: 这封信是你写的？
1: 算是我写的，不过细则呢还要当面禀告您。
0: 愿闻其详。
1: 我们有张不清张大人的消息。
0: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1: 那好极了，我们老大现在扣在两江总督府的牢里，请治军大人法外施恩，免他的死罪，我们立刻就把张大人放回去。
0: 不然的话呢？
1: 不然的话，一命换一命告本。
0: 那你们哥儿几个的罪可就更大。
1: 哎，不谈这个，你们到底放不放我们老大？
0: 他作恶多端，一定要把他正法。
1: 你别忘了，张不清是治军大人的亲儿子，
0: 也是我的亲哥哥。
1: 既然这样，不谈了，你自个儿想想吧。啊，
2: 怎么样？他妈的，做了他！
3: 白眼狼，第三酒过来。

0: 怎么着，丧门神？没喝就醉了？这你得请客呀。
1: 好，我请。
2: 别那儿愣着，我给你来条凳子啊。

0: 你们不请客，我请客。
1: 哎，我也凑一份。
0: 哎。

0: 小兄弟，钱得还给我呀。
1: 拿去。
2: 金燕子。
1: 正是在下。回敬你一杯。
2: 哎，不敢当，我就知道您是个明白人。
1: 戏法编完了，咱们谈谈公事吧。
2: 听你的。
1: 带你们归案，接扎那人回衙门。我求治军大人对你们从轻发落。
2: 嘿嘿，听见没有？
3: 行啊，你能带走我们就行啊。
1: 怎么说你们不听我的？
2: 听你的，你得先跟我们去见二当家的。
1: 我想去的时候自然会去的。
2: 现在就得去。

0: 的手，我的手，哎，开门呢，哎，吓得我，吓得我，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开门，哎，哎呦，哎呦，我的妈呀，
1: 哇，哎，干什么呢？
0: 打酒，
1: 哎，待会儿再来，待会儿再来，
0: 引上来熬不住啊。
1: 好，去去去，
0: 好，
1: 蹲下蹲下，别乱动。
2: 伙计，算账。
3: 是。

0: 这位先生账我付了。
1: 是，
0: 他今天走不了了。

0: 掌柜的。
1: 哦。
0: 给我找个干净的房。哦、我不早了。
1: 公子啊，用不了这么多，
0: 剩下的钱给我卖两匹马。
1: 哦，
0: 我一个人来，俩人走。
1: 哦，
0: 让你带路。
1: 哦，
2: 请。
3: 好，今儿三爷算栽在你手里了，咱们等着瞧。
0: 小面虎，你们回去商量商量，五天之内听你的回信儿啊。
3: 我再告诉你，五天之内不放我们老大，我要张不清的命。
4: 对，三爷不能饶他。
3: 少说话。

0: 这么说，这小家伙有两下子，
1: 就把他找到这儿来。
0: 那他是自投罗网。吃吧，吃吧，吃吧。
2: 各位施主，你们几位把分司大人藏在这里，万一出点什么事情，贫僧担待不起啊。
3: 喂，你想说话？
2: 哎，是是。可是贫僧田为本司主持，你们几位住在这里，
3: 我们又不是冲着你来的。
2: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了空大师他不在这儿。
0: 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2: 他说出去找个人，三五天就回来。求求各位施主，在他没回来以前，千万别闹事，万一官府里。

0: 墙上。
1: 装药也没有用，他那针里有毒。
2: 啊，那施主妈妈死来吧，解药，解。
3: 你给他解脱解脱。说过多少趟了，不许你的徒弟到这个院来，下回再有这种事就轮到你了。

0: 是我。
1: 你要干什么？
0: 睡不着。哎，咱们一块喝酒好不好？
1: 你喝醉了？
0: 没有。
1: 出去。
0: 我住的地方漏，你不嫌脏啊？我在这儿对付。
1: 哎，你。
0: 我出去，我出去，我走。我白天看见你爱打架，你可不能碰我。你要碰我，我就死在这儿。
1: 那你出去。走。
0: 好好好好好，我走，我走，
1: 出去。
0: 好心没好报。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女主角郑佩佩为了塑造金燕子这一女侠形象，在开拍前就练习了很久刀马旦身法，而电影中金燕子的反手剑招式则是动作指导结合北派武术风格设计而成的。范大杯的饰演者月华为了将角色完成得更好，通过多次思考与练习提炼出三分醉七分醒的表演层次。在影片拍摄过程中，两人坚持不用替身完成屋顶追逐戏，多次尝试只为达到最好的效果。也正是因为主创团队的呕心沥血，使得这部电影成为了中国武侠作品中独树一帜的存在。

0: 唱了半天，连你喝酒的钱都不够。
1: 今天我不喝了。
2: 哎，今天有没有酱肉烙饼吃啊？就是你馋，
3: 我也要吃酱肉烙饼啊、哎哦！
2: 不行，
1: 好，咱们一定吃酱肉烙饼。老二啊，
4: 啊，啊，嘴猫，今儿个吃点什么？哎，
1: 给我们来一碟酱肉，十张烙饼。
4: 好，
0: 二叔、哎，甭听他的，我们要四斤窝头，半斤腌萝卜，四两白干。
1: 哎，白干不要了。
4: 不要紧，我赊给你。
0: 二叔，
4: 嗯，
0: 钱账还没有还清，不赊了。
4: 真是个好孩子。
5: 前辈，
1: 啊，
5: 段文前辈鼎力相助，晚上当面谢过。
1: 谢我什么？哎，够不够？我看够了。
5: 昨天晚上要不是前辈引我出去，恐怕早就遭匪徒暗算了。
1: 昨天我喝醉了，哎，咱们吃炸酱面好不好？
6: 好、
1: 啊、
6: 好, 好、
5: 嗯、请问前辈尊姓大名？
1: 我叫醉猫。哎哎哎哎，咱们准吃炸酱面。你有钱没有？
5: 钱？
1: 嗯，
5: 有有。
1: 哎，请我喝酒行不行？
5: 好啊。
1: 哎，不不不，我也不白要你的钱，我给你唱一段，唱得好就多给点，唱得不好就少给点啊。
5: 哎，哎哎
1: 哎
5: 哎哎，
1: 不行，
7: 别吵，别吵，
1: 别吵，别吵啊！哎哎，拍好拍好啊！哎，拍好拍好。请坐。

0: 前辈，
1: 谢谢这位少爷。
2: 谢谢少爷。
1: 哎，你们先过去，到那边坐着啊。哎，你们等着啊，我去叫啊。
0: 前辈既然知道我的事情，求你指点迷津。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前辈。
1: 哎，掌柜的，把前座的账清了，剩下的存到柜上。
3: 哎，你今儿个可遇到贵人了。
1: 可不是吗？
0: 前辈
1: 啊，
0: 掌门司大人下落不明
1: 啊，
0: 晚上现在心急如焚。
1: 嗯，
0: 前辈一定知道他把张大人藏在什么地方。
1: 哎，你这个人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啰嗦呀？
0: 我只求前辈指我一条明路。
1: 哼，我还走黑路呢。
4: 不来啊！

0: 谢爷，小姐，您在庙里头要处处小心啊。
1: 哦，为什么？
0: 啊，没什么，没什么。

0: 小姐，你求这个泥菩萨不如求我这个活神仙，我是有求必应啊。哎，小姐，别急着走啊，待会儿我预备点素斋跟小姐闭门参禅。
1: 我跟你素不相识，请你自重一点。
2: 金燕子，你认识我吧？
1: 好，无报，我正找你呢。
2: 哼，臭丫头，上一次老在阴沟里翻船栽在你手里，今天看你往哪儿走。

0: 住手！
1: 这儿是佛门禁地，小姐怎么能恃强行凶，随便杀人呢？
2: 我有职务在身，捉拿逃犯。
1: 哎，小姐，冤家宜解不宜结，咱们不如到后边去喝一杯，好好的谈谈。
2: 你少管闲事，你勾结匪盗，也要连坐。
1: 难道令兄的性命也不顾了吗？啊？
2: 你是什么人？
1: 可惜小姐长了一对勾魂眼，怎么连我都不认识呢？
2: 你是玉面狐殷中玉？
1: 要不要咱们到后边去谈谈？
2: 我早就听说你人面兽心，无恶不作。不过，要是你能痛改前非，跟我回衙门销案，我可以在治军大人面前替你说情，对你从轻发落。
3: 人长得漂亮，到底占便宜，到他这儿就从轻发落了。
1: 小姐的厚爱，我心领了。你别忘了，令兄在我手里，你早晚也得到我手里。
2: 你满嘴胡说八道，到临死还执迷不悟。来吧。
1: 你真的要打架，那咱们就比划比划吧。
2: 嗯，

他跑不远。待会儿你们到树林子里边把他捡回来吧。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作曲家周兰萍在《大醉侠》的创作过程中，打破当时武侠片惯用民乐合奏的模式，大量运用京剧节奏。例如客栈打斗场景中，演员走位与打击乐配合，形成戏曲踩点的独特韵律，既保留了传统文化韵味，又为武侠作品注入新的生命力。周兰萍为《大醉侠》构建的音乐体系，本质上是对武侠电影的美学复兴。他以京剧为根基，融汇中西的创作路径，不仅塑造了影片的江湖感，更推动武侠电影音乐从功能性的伴奏音乐转向了独立化的艺术表达。接下来让我们回到影片，再度领略周兰萍的音乐密码。

0: 哎，
1: 你怎么了你？
0: 你把小拳头找我上当，你什么居心啊你？
1: 怎么不叫我前辈了？这倒好，坟地改菜园子拉平了。
0: 要是不分是非，算什么前辈？你是名副其实的醉猫。
1: 醉猫说的话没错吧？叫你多看少动手，你不听。哼，仗着会两下的猴拳就跟人家打架，吃亏了吧？你呀，就是这点不好，不讲理，乱发脾气。来，我给你把毒，
0: 用不着你费心。

0: 中了毒针，不出半个时辰一定晕倒。
1: 树林子附近村子都找遍了，范总，
2: 这么一大堆人让小丫头骗子打得鼻青脸肿，将来在江湖上传出去还有脸见人呢？
3: 我要是把这个小丫头逮着啊，我就
2: 少说废话。老吴，
1: 哎，

0: 待会儿你带人去找，要是你找不着就甭回来见我。
1: 糟了，张国亮，现在没有办法了，我要用嘴给你把毒吸出来。

0: 水猫，你的艳福还真不浅啊。
1: 各位请屋里坐吧。
0: 不用客气。
2: 你们趁人之危发什么英雄好汉？
0: 哎，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们是好心好意来看你病的，怎么说起闲话来了呢？哎，哥儿几个辛苦一趟，把小姐抬回去吧。
2: 哦，你们看你们，
1: 你少说话。五爷，这位姑娘的身子还没复原呢，您高个手吧。
0: 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躲开。
3: 哎，别动手。
1: 哎呦，妈呀！

0: 哎，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给您送诗社来了。
0: 诗社？
1: 哎，您点收吧。
0: 啊？
2: 谁叫你送来的？
1: 您赏点酒钱。
3: 快说，
1: 小意思吗？大热的天，我推了十几里路了。
3: 说
4: 你的！
0: 你在哪儿找到的这些诗生？
1: 树林子里头。
2: 你怎么知道把这些诗生送到这儿来？
1: 我认识五爷呀。
0: 树林子里头还看见什么？

0: 我看见一个小姑娘跟五爷打架。
1: 啊，小姑娘
0: 啊，哎呦，
1: 你还看见什么？
2: 说，
0: 我路过树林子，看见这几位一个小姑娘打架，那个小姑娘就这么一来呀、啊，这几位就归天了。当时啊，我都吓傻了。
1: 嗯，是的。
0: 那位姑娘啊，叫我把尸首送给您，她说您至少能赏我五两银子。没想到，
1: 哎，等等，我赏给你五两银子。
0: 哎，嘿，
1: 他告诉你什么？
0: 谢谢您。他说是什么针上的毒不厉害，没事儿，请您放心。
1: 哎，他还跟你说什么？
0: 嗯，他说叫什么燕子来着？哦，对了，他说跟您那桩买卖要有什么回信，告诉我就行了。哎，走了，您把尸首卸下来吧。
1: 醉猫，你带我去见他。
0: 他说明天早上才跟我见面。
1: 在什么地方？
0: 这没约好，他说他来找我。
1: 嗯，老三，
3: 嗯，
1: 把他看住，把那帮小要饭的给轰出去。
3: 嗯。
0: 哎，我还没吃饭呢。
1: 少废话。
0: 哎呦，
1: 给他预备吃的。
3: 嗯，
1: 找智能给老五超度冤魂。
3: 哎。三爷，
0: 那个小妞说的那桩买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喝你的酒，少管人家闲事儿。
0: 哎，
5: 啊，三爷，两空大师来了，二爷请您接驾去。
4: 嗯，看着他，吃饱了让他睡，别让他跑了。
6: 知道。别动。
0: 哎，热呀，借扇子扇扇行不行啊？
6: 叫你别动就别动。
0: 好，不动。哎，刚才三爷去接什么了空大师是谁呀？
6: 你又不认识，少问。

0: 这个不是你丫头干的。
1: 那么大师的意思是，
0: 那个要饭的是不是拿这个竹竿上边挂这个葫芦？
1: 是。
0: 哼，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1: 那么大师认识他？
0: 我出去就是为了找他。
1: 那个要饭的跟大师有渊源。
0: 哼，他是我的师弟。
1: 哎呀，那我刚才倒怠慢了他，看样子他不像个有功夫的人呐。
0: 他的功夫已经到了

0: 登峰造极的境界。不过跟我比起来，哼，还差那么一点儿。
1: 那么他的大号怎么称呼呢？
0: 他叫范大杯，因为他一天到晚喜欢喝酒装疯卖傻，有些无聊的人叫他醉侠。哼
1: 啊
0: 这五个人都是他杀的。
2: 那么是自个儿人误会了。
0: 误会，哼，师父临终的时候，他偷了师父的传宗之宝青竹杖，自奉掌门。我受了仙师之托，要杀了这欺师灭祖的败类，夺回青竹杖。他人呢？
1: 在后殿。
0: 抓住他。
1: 嗯。

0: 喂，你怎么了？
1: 你要饭的呢？啊？啊？
2: 跑了？他跑不了。

0: 前辈，您吃点东西吧。打庙里回来，你就唉声叹气的。我知道，一定有难言之隐。你已经帮了我的大忙，别为难了。以后的事，我自己去办。
1: 你办不了。

你把那块石头拿起来。不，那块大的。你拿那块石头啊，照我头上扔啊！来呀、啊，照我头。

0: 要紧呗。哦，
1: 我的结束到了。
0: 啊，今天在庙里你跟俞敏洪怎么说的？
1: 我师兄刁敬堂就是庙里的了空和尚。
0: 那你就托他把我哥救出来吧。
1: 我们虽是同门也是对头，他为了夺这只竹竿争做掌门，暗地里害死了师父，这回要是碰上了，谁也放不过谁。
0: 他怎么又跟玉面虎勾在一块儿呢？
1: 他一向瞒着师父在外头作恶，他们两个臭味相投。
0: 既然这样，就应该把他抓起来正法，为老百姓除害。
1: 他的功夫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恐怕不是他的对手。他对我还有一段恩情，10年前我是个流浪街头的孤儿，是刁敬堂把我带到师父那儿去学艺。冲着这段恩情，我就一直躲着他。
0: 这样，我的事你别管了，我自己想办法吧。
1: 张姑娘，等一等。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你先回衙门把犯人见来，替张大人赎身。
0: 我不能跟他们私相授受，家父也不会答应。
1: 好在令尊大人还不知道这件事，你先去把犯人见来。
0: 这，
1: 我自有办法抓他回去交差。我把你们老大送回来，你们把张大人交给我，怎么样？
2: 这事既然前辈肯帮忙，那我们一定照办。
1: 好，
2: 那么在什么地方换人呢？
1: 南山狮子坡。
3: 您看什么时候合适？
1: 明天中午怎么样？
2: 好，一言为定。请。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大醉侠通过男主角范大杯从隐忍到觉醒的改变，解构了传统侠客的成长与蜕变，人物醉侠的设定也是看破了世间阴暗却永远心怀美好的象征，而女侠金燕子拯救兄长的设定也是上世纪60年代女性意识觉醒的意象。影片中飒爽的金燕子孤身一人深入敌穴，女性英雄的人物弧光也再次完整。今日回望，大醉侠不仅是邵氏影业武侠电影的奠基石，更是一面映照武打片风格演变的镜子，代表着光影中的江湖永远在传统与创新的辩证中不断焕发新生。
1: 师兄，
2: 老弟，你还认得我？
1: 咱们俩有缘，谁也躲不开谁。
2: 几年没见，你还要饭呢？

0: 要饭没出息，比不上你陪着架上造孽。
1: 嘿嘿，这是你师兄多年苦修来的。
0: 我看是师父的鲜血染红的吧。
1: 师父的打狗棒呢？
0: 青竹杖是掌门之宝，你问不着。
1: 我是。

0: 一命，天为掌门，掌管天下青竹帮36站人马。碰见本门中有为非作歹的人，不论亲疏，都要在帐下低头。
1: 哼，要碰见我刁敬堂呢？
0: 师父说，你看见青竹棒的时候，就是送你上西天的时候。
1: 哦，这么说，老弟是要我的命？
0: 要你的命，偿师父的命。
1: 既然是受了师父的一命，你还犹豫什么呢？
0: 大悲不敢忘却师兄救命之恩。
1: 你总算还有狼心狗肺，闲话少说，快把青竹杖交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不然咱们哥俩就比划比划，我能救你的命就能要你的命。
0: 请师兄宽限3天。
1: 想溜？
0: 因为我答应送张大人回衙门。
1: 死到临头还忘不了管闲事，
0: 请师兄格外通融。这件事你别往里插手。
1: 我才不管你们那些闲事。
0: 那么3天以后，咱们的事情一定有个了结。
1: 谅你也跑不了，就等你3天，去吧。
0: 嗯。

0: 段前辈，你这算什么？范前辈，你在江湖上是有名有姓的人物，怎么可以言而无信？
1: 这次是受人之托，没法子，各位就卖我个面子吧。
2: 姓范的，我可不含糊你。哎哎哎，
1: 啊，
3: 范前辈，这事儿冲着您，我们不说什么。可是有一节，将来再有什么事儿，您可不能插手啊。
1: 好，你们的人情我记着，往后有什么事情我绝不管。
3: 好，哎，那我们后会有期。走，
1: 谢了。

0: 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你先带人慢慢走，我到前面去看看。
1: 好，
2: 咱们来个瓮中捉鳖。
3: 嗯，从那边上吧，
2: 小心别伤了老大。
3: 嗯，
0: 东找西找都找不到，怎么办呢？
1: 嗯，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找他们。
0: 是。

0: 抢救手！
1: 秋山呢？锦山呢？

0: 不是，
1: 躲开！
2: 你小小年纪，何必赶尽杀绝呢？
1: 你是什么人？
2: 你不用管，那个要饭的呢？
1: 啊，你，你是刁敬堂？
2: 哼，哼哼，
1: 刁前辈，我劝你少管闲事。

0: 我还是送你上西天吧。
1: 啊，前辈，
2: 赶快带人走。
0: 老弟，你想清楚了吧？
2: 师兄，我想过了，从今天起你退出青竹派，远走高飞，以往的事我不追究了。
0: 范大贝，你是自取灭亡，
2: 还不快走，走开。

0: 范大贝，我算栽在你手里了，杀寡存留，但凭于你，你少跟我使什么阴谋诡计，我可不领你的情。
1: 咱们以后谁也不用领谁的情了，我告诉你，你最好找个深山背后隐姓埋名，改过自新，要不然的话，下回咱们俩人要是再遇见，可别怪我见下无情。

老弟，我不奉陪了，你休想！嘿。

0: 配合一下。
1: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
2: 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怎么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呀呀，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0: 我就是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2: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0: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2: 为啥呀？
0: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哦，
2: 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0: 我不是怀疑你。
2: 那就好。
0: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2: 我不去。
0: 行，那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2: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0: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
2: 哼。

0: 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1: 给你留门了。
0: 听见没有？多么蹊跷的留门。老板，你人呢？给谁留门呢？这是？
2: 是我。
0: 问心无愧的好贱呐。
1: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0: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1: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好贱。
0: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1: 不是郝建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0: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1: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0: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1: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0: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1: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0: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1: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0: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头三拣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哎
1: 哎，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1: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0: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1: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0: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1: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0: 那我还回得来吗？不，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1: 你就顶风来的呀？
0: 谁？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得现形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0: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1: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
0: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
1: 来，
0: 快快快快，我斜，我这种
1: 你快点躲窗帘里，
0: 快
1: 给你斜。
0: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1: 给我站起来。

0: 都换新的了。
1: 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不都让你搬走了吗？
0: 是吗？
1: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
0: 这当年呢太冲动。
2: 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
0: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
3: 我也害羞。
0: 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

0: 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去，哎，
1: 哎呀，哎这，哎呀，我去呀，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
2: 哎呀，我的好贱，
0: 好，我贱，我好贱呢、
3: 啊、我不是说你，
0: 别说了。那个，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吗？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那也不好使。那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3: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
4: 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来，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5: 别挂树杈上了，
4: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
5: 前夫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4: 啥会呀？
5: 误会。
4: 配合一下。
5: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
4: 四。咋啥事儿都往外说呀？
5: 哎呀，我的老天爷爷呀！
0: 不要脸！
5: 前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4: 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5: 这不是钱的事儿。
4: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5: 孩他爸扎黑，有点行为行，尽量少说话。
4: 好的，老公。哎呀，我。哎呀，别玩手机了！
5: 不懂。
4: 哎，小贱，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哎、多刺激他呀！
5: 哎，要咱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4: 到底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微个脖、语个聊啥的。
0: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4: 人家就跟俄罗斯流的血，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啊？俄罗斯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5: 俄罗斯方块，真好玩！
0: 哎呀，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4: 我告诉你，小贱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言蜜语给你甜的呀。小贱，来走一个。
5: 不走。
4: 走一个。走起来、
5: 啊、我爱你。哎，塞北的雪。
4: 那个夸我白呢。

0: 小贱呐，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哎哎，
1: 那是我媳妇儿打来的，我俩这闹。
0: 你这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1: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0: 好贱，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
1: 好。
2: 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
1: 是是是，
2: 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到了。
3: 多好的一个女人呐！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2: 漂亮！原来你是慢热型的呀！这儿，
3: 这个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2: 呀，
4: 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
2: 哎呦！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我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吴邪。行行行，
0: 我走了。哎，老高，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贱呐，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2: 打他还用明天呢？你叫尔夫啊？
0: 干什么？
2: 干什么吧，
0: 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2: 什么玩意儿？小女朋友的事儿是编的呀？
0: 啊！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笑><笑>我俩也是编的。
5: 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感上了。什么？
3: 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5: 怎么的？搞仕途的？郝建，你别在那装受害者啊！哎，你是？我是郝建的内人，贱内。郝建，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0: 弟妹呀。
5: 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2: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嘛。<笑>
5: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2: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5: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来，弟妹，坐下，消消气儿啊。郝建，快哄哄你媳妇儿。
2: 行，郝建，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5: 咱俩还有啥说？要离不？离！我说的是苹果柿子里的栗子梨的那个橘子呀！真是橘子呀！哎呦，我真是被你的天真打败了！哎，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6: 是吴邪，你知道我今天想要什么吗？
7: 电脑啊！哎，知道。那什么配置的？
6: 贵的。三婶要说吉祥话，绝不跟老公吵架，一年运气呀才不会差。老公，你快点呗。嫌我慢了？那你别点珍珠奶茶呀，那茶还没泡好呢，我端珍珠就出来了。
7: 不喝了，老公，
8: 咱们今天一定要遵守约定，过年不吵架。<笑>憋
7: 着呗。你瞅啥？瞅
8: 你我就来气。不说好来参加夫妻挑战活动赢大奖吗？这步行街上这么多人，去晚了就没了。
7: 老婆，我建议啊，从现在开始，咱俩尽量避免对视。陪你逛这一天街，我一瞅你，我这火都到这儿了。
8: 我这火呀，早到这儿了。
7: 接到张大妈不是教过咱俩吗？夫妻之间有摩擦，
8: 用尽全力。

0: 往下压，
1: 降
0: 就好多了。哎，你别说哈，还真是。
2: 那咱挑战去呗。
0: 别碰我。
2: 收到。呀，这么多礼品呢，大哥，你这挑战我们还能参加吗？
3: 你叫谁大哥呢？叫这个
2: 大腰子啊。
3: 叫大使啊。快下班了还来了一对。欢迎两位参加夫妻深情对视50秒的活动。
2: 对视啊？啊，
0: 害怕了。
2: 这样我们俩先试一下啊。
3: 试啥呀？哎呀，
2: 到这儿
0: 了，
2: 降就好多了。
3: 降啥呢？
2: 降就好。
3: 降血压呀。
2: 降就降多了。
3: 低血压了吧。
2: 老婆保持这种情绪啊。挑战
3: 对视50秒，预备开始。多么深情的对视啊。根据调查，一对夫妻平均每天对视的时间不超过50秒。此刻看着对方的眼睛，有想说的吗？
0: 你瞅啥？
2: 我瞅你是不是胖了。
0: 我瞅你是不是疯了。
2: 我瞅你
3: 停。我瞅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0: 没有。
2: 大过年的不吵架。
0: 刚才他都那样了，我都没跟他吵。
3: 哪样啊？
0: 我能说到
2: 就在那家店门口的时候啊，然后就说老
3: 两位一个一个说 Lady first。
2: Lady 是女的是吧？
3: 对对。
0: 初恋，刚才我选大一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2: 玩游戏啊。
0: 我是大一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2: 玩游戏啊。
0: 我试完大一问你好不好看，你怎么说的呀？
2: 挺好看的。
0: 当时你在干什么？
2: 玩游戏啊。
0: 你评评理。
3: 我凭啥评理？
0: 你看把人气的。
3: 不是啊，我明白了，你们两口子出来逛街啊，得多交流多关注，你别老玩手机。
2: 我关注他了。
3: 那你说我姐刚试的大衣什么款式的？
2: 哎呀，女款，能穿，有俩袖，多一个没有。
3: 描述的多具体呀。
0: 要不你俩过呗。
2: 那关注是相互的，你关注我了吗？你知道我今天想要什么吗？
0: 电脑啊。
3: 哎，知道。
2: 那什么配置的？
0: 贵的。
3: 他说的是对的。
2: 你那嘴挺碎的。
0: 主要呀，我知道他为啥要买电脑。
2: 行了，咱不说了，回家吧啊。
0: 他玩游戏老输。
3: 游戏输赢正常。
2: 行了，不说了。
0: 老输给我。
2: 女人，你触碰到了我的逆鳞。
0: 我啥时候刮着了你的鱼鳞？
3: 啥耳朵呀？
2: 我告诉你，我火已经到这儿了。
0: 我火早到这儿了。
2: 那我就到这儿了。
0: 我到这儿了。
2: 我到这儿了。
0: 我到这儿了。
3: 我到头了。两位，咱们一起啊，
0: 降不下去了。
2: 降就是过吧。
3: 你俩是真降啊。降，我破次令，咱们直接抽啊，抽中了呢咱们就不吵架了。正好啊，我也下班了，好不好？
0: 行，那我就帮你下班。
3: 好。抽出啥了？
0: 深情对视，再来一次。
3: 这玩意儿谁印的呀？这是啊。
0: 再来一次也回不去了。谈恋爱的时候他多好啊，我们单位组织去山里采风，大家都坐大巴走了，他骑着大马来了，还问我你敢不敢上，激我二话不说我就上了，结果我们俩都住院了。
3: 啊？为什么呀？
2: 那天我想求婚，他好胜心强，我就想激他一句，我说你敢嫁给我吗？他一夹马肚子说嫁，那马抽就窜出去了。
3: 你多浪漫呐。
0: 那一刻他眼里只有我，我眼里呀只有沟。
3: 沟是什么呀？
0: 前面有道沟，我着急呀。我说天哪，那你快乐吗？你快乐吗？结果他回头跟我说我很快乐，翻沟里去了。
3: 哥呀，你看你以前你多关注他呀，要不你再抽一次。
2: 不抽了，戒了。
3: 我说抽奖。
2: 那我就讲一讲，他当初也关注我呀，我们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那日子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是现在呢，估计连我们结婚纪念日
0: 都忘了。1月1号。
2: 那我喜欢吃什么？
0: 油焖大虾。
2: 我讨厌什么？
0: 蔬菜沙拉。
2: 我害怕什么？
0: 无籽的西瓜。
3: 你看看，真正的关注啊，是记在心里的。你看看。
2: 看啥呀？一个没说对。
3: 那先别看了啊，你呀。
2: 他现在的脑子就不记这些事儿，你知道吗？
3: 那健忘很正常。
2: 那我咋不健忘呢？你这些重要的生活小事你不得印在脑子里？
3: 你别嘴硬啊。那我问你了啊，
2: 你

0: 随便问。
1: 你老婆的口红色号是？
0: 兄弟，你是真帮我呀！
2: 你真会问呐！
1: 谁家老公知道色号啊？
2: 我这都是他买，他不知道色号。
0: 你涂的是传奇红管针织丝绒哑光唇釉405烂番茄红。你是冷白皮，敏敏肌，梨形身材，你没脚踝，所以你刚刚试的那件大衣根本就不适合你。而你喜欢的是他旁边的那一件，但是因为太贵了，你没舍得。你看了两眼，摸了四次，价签反复翻了六遍，然后你又放下了。
2: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是2022年2月22日。你喜欢螺蛳粉，讨厌加酸笋，害怕我吃了螺蛳粉还向你索吻。还有，你喜欢的那台电脑是第12代 i9 处理器 DDR5 的，内存有64个 G， 4090Ti 的显卡，固态2个 T， 可以一边打游戏一边做 PPT。
3: 成功对视50秒。
2: 我现在就去给你买电脑呢。
0: 我这会儿就去给你买大印儿印儿。
1: 我立马就想下班吧。
4: 你快点，谁抽啊？
2: 我们一起抽。
0: 只要我们关注彼此，充满默契，幸运
2: 就
0: 会
2: 伴随在我们身
0: 边。老婆，你说啥？
1: 羡慕你们的默契。哎呦，恭喜两位，你们中了
2: 特等奖。
1: 安慰奖2盲盒。
2: 怎么会这样？
0: 这样再破了一次，我们再抽一盒。
4: 哎，别抽了，我要下班了。
3: 哎，我们这活动是有深意的。
5: 一对夫妻平均每天对视彼此的时间不超过50秒。在我身后这50个盲盒对应的就是你们深情注视彼此的每一秒，这也代表着你们干啥呀？
2: 不能挑吗？
0: 这俩挺沉的。
3: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5: 在生活中的每一次深情对视都会收获一份爱的礼物，
2: 手机链，
0: 数据线，这有啥深意啊？这啊，
3: 你吓我一跳。那啥深意？我们这活动也结束了啊！大使，下班。
0: 谢谢你啊，大使哥。
2: 老公，怎么可能呢？一对夫妻每天对视50秒都没有。哎
0: 呀，你听他的，要我说呀，每天能真心对视有5秒钟，那就不错了。
2: 真假的？
0: 走，领你买大衣去。
2: 回来啊，让我看看你。
0: 哎呀，看啥呀？这多肉麻呀！这美女，你贵姓啊？长得好凉啊！
2: 一会儿我要先给你买电脑，省得你老说我欺负你。
0: 那夫妻不就是让你欺负的吗？
2: 老公，你脸上啥时候这么多褶子呀？你别笑了，你笑褶子更多。乐啥呀？
0: 因为啊，我很快乐。
6: 哎，老北京小高，你不是黑龙江大庆嘎啦高人吗？
7: 这和陈佑维有什么关系？
8: 老北京嘛。哎呦喂，
7: 不是，这都10点了，高一然不会被阿姨锁外边了吧？
9: 我回来了。
7: 哎呀，这不回来了吗？啊，别动，你身上的外套哪儿来的？
9: 那个外面有点冷。
7: 那你这新衣服买大了吧？陈佑维的。
10: 哦，你俩终于约会了。
7: 你俩居然约会了？
10: 他俩为啥要约会啊？上大学当然要谈一次甜甜的恋爱啦。
7: 我也要谈吗？
6: 年级第一的学霸可以免谈哈，好好学习。
9: 哎呀，不是约会，他就是说下课一块走。
6: 下课5点，现在10点，你不要告诉我说你顶着全妆跟他走了5个小时。
7: 难不成跑5个小时吗？
6: 你好好学习。
7: 5个小时都没说点什么吗？
9: 我说了，他问了我15次累不累，我说不累。
7: 那他是不是累了？
6: 我是真的有点累了，走了5个小时都不表白吗？真是个废物。
7: 你是军师不是军阀。
6: 可他就是废物嘛，默契学期他都不表白。哎呀，
9: 别表白的，万一人家不是那个意思呢？
10: 每天关心你吃

0: 吃饭的不是喜欢你，是啥？
1: 外卖软件。
2: 每天关心你睡没睡觉的不是喜欢你，是啥？
1: 宿管阿姨。
2: 那咋不给别人发？
1: 哦，他是不是想当生活委员？
3: 你好好学习。
0: 那你现在对他什么感觉？喜欢？
1: 没有，
0: 特别喜欢。
1: 不是，
0: 爱上了。
1: 怎么分析出来的呀？哎呀，
2: 你这衣服好呛啊！
0: 斩女香。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哦。
4: 喷了香水的战袍，给高依然穿回去了。
5: 那不成了吗，兄弟？都穿你衣服了，肯定喜欢你啊！哎
6: 呀，你把你普信那劲收一收，
5: 穿上就是喜欢吗？我问问我宝宝，啾啾宝贝，你穿我的衣服是不是喜欢我呀？我宝说是。
7: 你真恶心！
6: 事已至此，你准备什么时候表白？
8: 表白？我还没准备好。
5: 那你赶紧准备一下，一会儿门禁了，走。哎，
8: 不行。万一他不喜欢我怎么办？
6: 万一他不喜欢你，你就不喜欢他了吗？
8: 当然不是。
5: 那你还不表白？要我说感情这个事儿吧，那就是一见钟情，两情相悦，就像我和宝宝那样。
7: 令人想听。
8: 那，哎，那现在我该怎么办？
6: 按兵不动。
9: 他来消息了。
7: 你的衣服好香啊！呦喂！
1: 哎呀，我这么鬼好吗？不应该先谢谢他的吗？
2: 谢他啥呀？香水往致死量里喷吗？
1: 香水中的增速剂属于邻苯二甲酸酯类，确实有致死风险，说明香水有毒。
2: 你有毒吧？哎，我说白了，反正他也是废物。你要真喜欢的话，你就先说呀。
0: 不行，谈恋爱讲究方式方法战略战术，让你问他香水的意思，就表明你已经看透了他的小心思。那接下来对方什么安排呢？
2: 对方什么态度呢？
1: 对方正在输入。
4: 今天想不出来怎么回，谁也不许玩手机。
5: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8: 什么问题？
5: 我眼睛一闭上啊，眼前都是我女朋友的脸。宝宝想你。
8: 真恶心。不是，那现在我到底该回什么？怎么回？
6: 有了，你就回，香水的名字叫心动。
5: 哎呦，我哥们儿，那不得迷死他呀？
6: 迷蒙他
8: 不行。太明显了，不行，绝对不行。
6: 大哥，你干点明显的事儿吧。
5: 对呀，
6: 你光换个头像谁能看出来呀？
5: 是啊，头像，佑维的头像不是一本书吗？
8: 高逸然，思义 book， 思义。
5: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哦哦哦哦哦！
6: 就按我说的那么回。
0: 香水的名字叫心动。
1: 心动，好浪漫啊！
0: 这哪浪漫了，多恶心呢！
1: 心动是神经递质苯基乙胺碳八氢十一氮的分泌。8、11，那不是高逸然生日吗？哎
2: 呦，你快拉倒吧！他能有那文化水平吗？
1: 他应该好好学习。
0: 等一下，主动香水不合常理的回复都不是他的风格，所以对方也有军师。
1: 他们也有军师？那他不就看出来我喜欢他了？
0: 你做什么他能看出来？
1: 我微信昵称啊。
2: 昵称？你啥时候改的呀？还老北京小高，你不是黑龙江大庆嘎啦高人吗？
0: 这和陈佑维有什么关系？
10: 老北京嘛。爱佑维。

0: 酸臭味。
1: 大开
2: 好啦。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是时候加大火力了，电话打过去。
3: 他打过来了，怎么办？
4: 兄弟们，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了，为了爱情，向我开炮！
5: 我接，
6: 我是
5: 接。
3: 怎么办？
7: 接，我们随机应变。
8: 喂，
2: 喂，
0: 问他你在干嘛？
2: 你在干嘛？
3: 我在削土豆。
7: 哎呀，洗衣服啊，什么洗？
2: 你那边好像有很多人哎。
8: 没，他们都睡着了。
9: 我没睡啊，我在呢。哎呀，哎，
8: 刚刚有人说梦话，说梦话。哦。
10: 嗯，宝宝想你了。
0: 你直接问他，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2: 我不敢。哎呀，
0: 不行，这样，你问他，我想明天和你一起去上课，
2: 这好吗？
0: 可以的。对，
2: 我想
0: 说，
2: 我想
0: 说，
2: 关机了。
11: 他把我挂了。
12: 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9: 他是不是不爱吃土豆啊？
13: 宝宝。我肯定不会挂你电话的，救命。
8: 他把我挂了怎么办？
12: 既然想不出来怎么办，那就什么都不想了，直接送他们个礼物。
8: 我没准备礼物呀。
12: 送啥呀？
9: 哎，熊
13: 不是，
9: 哎，
12: 熊对，
13: 那是我给我女朋友的。
12: 不是，哎，这个不能送。哎呀，那是
13: 我女给我女朋友的。不是，
8: 哎，有熊也不行，门禁送不出去。
9: 兄弟们，把宿舍里的线给我。对面的军师，休战一下，借个东西。
12: 走。
8: 不是，这能行吗？
14: 甩根线是什么意思呢？
0: 我知道，这是 USB 线。他想和你说 ，You so beautiful。是 sweet bear。 哇，
15: 对面的军师有点东西。那什么，你手机开机了吗？你把电话打回去，你就跟他说我想和明天和你一起上课。
0: 不，
15: 然后在过程中你就跟他说
2: 我想你了。
16: 别吵吵了，
14: 整个楼道只有你们寝室最吵，
16: 明天就告诉你们导员。
14: 等着挨处分吧。
17: 阿姨，
16: 就你们一个个的，
18: 那表白怎么能不见面呢？
14: 就那么喜欢异地恋吗？
19: 喂，老伴儿啊。
20: 哎，咋的了？
19: 多久没磕 CP 了？
20: 明白。
16: 哎呀，
15: 我钥匙呢？
16: 我钥匙呢？
8: 我见你的第一面就喜欢你了，当时你在第二排的第七个，你喜欢23层的麻辣烫，你的生日是8月11号，你喜欢的颜色
2: 是。我喜欢你。
21: 有没有就是他再生活一点，就是这个卸了妆之后的这个。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碰瓷儿。

0: 啊，我告诉你啊，大姐啊，你看好啊，我这可都有监控呢啊，都拍着呢，我可没碰你啊，大姐你这样的我见多了。拉倒吧，啥碰瓷儿啊，快点扶我一把。哎呀，扶你是不可能了，我最多可以帮你喊喊口号。左手扶地，右手给力啊，左腿蹬，心里默念我能起，左腿
1: 我能起。
2: 恭喜你，你这老头够坏的。我这也都是摔出来的经验呀。那兄弟，跟你打听个事儿。
0: 问路我识找人一百。能找着婚姻介绍中心怎么走？没找着。
2: 能找着。
0: 我知道能找着，我的意思是地方是不是没找着？
2: 啊，这个地方不是没找着，是能找着，是我没有找着，你能不能帮我找着？
0: 明白了，我能找着，能找着。哎呦，能找着婚介中心就这儿啊！五十。嘿，谢谢啊。哎，
2: 那啥，你再帮我找个人儿。
0: 问路五十，找人一百。
2: 给我女儿介绍个对象。
0: 哎，不是，你这就少了。 不是，你这是不按套路出牌呀！你找对象不止一百，
3: 加一百，
2: 请坐。
3: 痛快！
0: 我们公司的这个在线注册会员高达本小区98%，也就是12栋楼。人家现在都是全国连锁的，你就管这一小片儿啊？
2: 这个。<笑>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0: 你看，这不是？你看，哎呀，对于一些较远的客户，我们还提供这个上门服务。你看，你不懂。哎呀，哎，啊，我知道啊，你是那个西门2栋508的，不是吗？啊，对，没问题。好嘞，老样子哈，一袋狗粮，嗯，好，知道了。
2: 你卖狗粮的？
0: 不是这个，就是产业链。哎，你看你不懂了。 刚刚来电话的这个是刚刚之前就在我这里配对成功的一对小夫妻，这个现在正在家里开 party，
2: 然后想邀请很多的亲朋好友当场撒一把狗粮。哇，
0: 厉害！哎呀，看来我是来对了，找对地方了哈。来来来来来，这么着，我呀先给你介绍一下我女儿的自然情况。
2: 没问题，你说我记一下。
0: 我的女儿28岁，至今未婚，她的职业是……不是，咱们先记这么多哈，写多了我脑子记不住。是这样，我们根据你女儿的这个体貌特征，我们先进行第一轮的匹配筛选。
3: 好。
0: 1号楼10单元608的这个小王，不错。
3: 联系一下。
0: 我给你电话连线一下。好，
3: 好，好。
0: 哎呀，小王啊，我看。喂，哎，是这个小王是吧？哎，是。哦，哦，哦，你媳妇叫你是吧？哦，好。滚！你陪我干什么？
2: 你介绍对象，你懂不懂法呀你啊？
0: 哎，小王再见。
3: 退钱。
0: 你别着急，冷静一点，你先坐下啊，我刚才脑子可能有点记错了。
3: 不是你还能不能行了你？
0: 你看，你我。 这主动联系的来了，那你快接呀！喂，哎，这我想先问你有没有对，哦，哦，狗粮是吧？就你稍等，不好意思啊，那个外卖下班了，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不好意思啊，打扰。我先送狗粮去。
3: 先处理我的问题。
0: 不是，人家这着急了呀。
3: 退钱。
0: 继续。咱们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信息。
3: 演员。
0: 演员。 有没有那种就是直截了当的、清晰可见的这种，就是？我不明白你说的啥意思。就是你有没有女儿照片？你就直接说看照片不就得了？嗯。哎呀，漂亮吧？漂亮。 这个我明白哈，都是演员，这个叫艺术照是吧？就是有没有就是他再生活一点，就是这个卸了妆之后的这个。哎呀，这个，那这个差距就很明显了。

0: 了哈。
1: 什么意思？
0: 不是，
1: 我跟你说啊，我女儿有个最大的优点。
0: 什么优点？
2: 从来不卸妆。哦
0: 哦，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理解成，就是你女儿可以一直就是说就是保持是这个状态是吧？
1: 耶。哦，
0: 那你女儿这么优秀，确实是靠她后天的努力。你要早点说出你女儿这个优点，我们这个小品。

0: 认识。
1: 啊，蒋英是
0: 谁
1: 啊？对，
0: 抓紧时间，就是他，就这么定了，
1: 就要他了，
0: 就是他了，
1: 没问题。哎，
0: 赶快安排两家家长见面。
1: 那择日不如撞日。
0: 什么意思？
1: 现在就见。
0: 今天就见。
1: 马上立刻。你好。
0: 你好。你是？
1: 我是他父亲。
2: 朗朗的饼鱼呀、在脸上糊了点的派，暖暖的眼泪呢，跟韩语混一块儿，你的影子不停在身边徘徊。哎，我最爱的女孩。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大家好。
3: 一个好的演员要观察生活，
4: 那必须的，
3: 很有必要啊。我就爱观察生活。
4: 是啊，
3: 最近我有一个小小的发现。
4: 什么呀？
3: 女同志笑啊，腼腆，不好意思。
4: 那是
3: 爱咬下嘴唇。
4: 这没领教过。
3: 那我给您演示一下怎么样？
4: 您呈现一下。
3: 比方说两个女同志见面了。哎，二姐干什么去？我去商场买点东西。哎，小王，我可听说你搞对象了。哪儿啊，二姐，我们还小呢。
4: 你还别说，这还真有研究，
3: 是不是？咬下嘴唇啊、好看。哎哎，
4: 这个女同志下牙咬上嘴唇、我觉得也好看。
3: 反过来
4: 一样，
3: 那就吓人了。
4: 您来回试试。
3: 再来一次、哎，二姐干什么去？我上商场买点东西。小王，我可听说你搞对象了。哪儿啊，二姐，我们还小呢。
4: 行了，好的，太吓人了，这个
3: 不能这样啊，不能违背啊，
4: 违犯了规律就不成方圆。
3: 对喽。哎，相声演员要观察生活啊。再有一点、尤其是年轻的相声演员啊，你不能是光钻研相声，其他的艺术也得懂。
4: 是啊，
3: 我音乐方面有造诣。
4: 你有研究？
3: 那当然了。
4: 是吗？
3: 经过我的改革和创新，我发明了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天津 rap。 刚发明的。
4: 是吗？
3: 在这个舞台上啊，我要展示一下，您看怎么样？
4: 你给我们展示展示
3: 行吗？
4: 那大家听听，
3: 来一点前奏啊。
4: 好吗？
3: 好，
4: 试试。
3: 非常神圣的音乐。
4: 好，天津 rap
3: 准备好啊。棒棒棒棒棒棒
5: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6: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3: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4: 棒
3: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4: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还天津 rap，
3: 没有见识啊！天津 rap， 天津快板谁听？
4: 这叫 rap。
3: 对，而且我还有自己的特色呢。
4: 什么特色啊？
3: 不管什么歌曲，我都能用这个天津 rap 把它唱出来。点首歌随便。
4: 点首。
3: 来呀。
4: 刘德华的一首《冰雨》。
3: 会点。
4: 这歌好听不好听？
3: 厉害厉害厉害啊！这样啊，我先唱一下原唱。
7: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汇成一块，眼前的色彩

0: 孩。
1: 有点意思，
2: 有点意思呀、啊，没有意思，
1: 没意思啊！
2: 哎呀，太没意思了。嗯、啊，这要是用天津 rap 唱，那才叫有意思。
1: 天津 rap， 哎，唱这个
2: 有意思。对对刘、
1: 啊，那你就来一回。
2: 来，天津 rap 版的冰雨是这样式的。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冷冷的冰雨呀、啊，在脸上不着点的拍，
1: 对，
2: 暖暖的眼泪呢，嗯、跟寒雨混一块儿、嗯，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哎，我最爱的女孩，
1: 就你这破玩意儿，
2: 破玩意儿啊，
1: 我都

0: 会知道吗？
1: 这么多观众，吹牛就不好了。
0: 我吹牛干嘛？
1: 您也会啊？
0: 今天我给你唱一首怎么样？
1: 可以啊。
0: 但是你给我帮个忙，嗯，找点打击乐，给我伴奏一下，烘托一下气氛，
1: 好，
0: 行不行？
1: 哎，咱们这个舞台上有一副快板，嗯、正好，他行。
0: 咱前面有个万兔岁赋哦，好不好？一二三四啊，
1: 好，
0: 预备，万兔岁赋，我是一张弓。站是一棵树，走路一阵风。
1: 接着快唱，
0: 清风剑在手，双刀要看肘，行的功夫一出手，他就知有没有。
1: 得了，
0: 棍打一大片啊，强炸一条线，炸了你的眼，俩眼都看不见了。
1: 好嘛，
0: 打地上一冤，你封了一把仙，你两眼看不见。
1: 哎呦我天哪，这是中国功夫啊！
0: 我这是天津 rap。
2: 嗨，你回家乡以后，你一打开盖，一看着雪，那就能想起咱热情好客的东北人了。
3: 可是雪会化哎。
4: 录音机，你也没有溜吧？Lesson one，
5: 叔叔你说什么棒？
6: 叔叔我说，你小张胖。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央友圈的小鱼仙官留言了，说海洋云溪你们好，一直很喜欢收看你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在2025年最灰暗的一段时光，是你们的节目让我勇敢地站起来。我想点一首《不要慌》，太阳转身有月光，希望2026年开始一路皆顺，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1: 哎，这条留言让我感受到了一种非常蓬勃的生命力。而且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名。因为他说生活其实就像是一场永远不停歇的接力赛，太阳下山了，然后日月交替，还会有月亮在你看不清路的时刻洒下一片那么温柔的白，陪着你歇歇脚。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只要心里有暖阳，何惧岁月荒凉。这首不要慌，太阳转身有月光，送给勇敢支棱起来的小鱼。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馨。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云南大理的风月溪留言说，海洋玉馨，我想听心若清风。以前我这个人呢特别爱钻牛角尖，一点小事儿就能琢磨好几天，现在听这个旋律呢，发现很多的执念其实都没啥意思，就像歌里唱的，心宽了路才宽，希望我以后可以不被乱七八糟的事儿给缠住。
0: 有时候我们会形容这样的人说小心眼儿，其实不是，就是想的太多了，或者说心思有点重嘛。有时候呢，人最大的成长不是说学会了什么，而是学会放下什么。就像是老师跟我说四十不惑，我以为说四十岁

0: 对什么东西都有答案了，什么问题我都能解决。其实不是，就是你四十岁之后，你会发现有些你想不透的事情你学会了放下。那执念呢，不是毛，它是你紧紧攥着的一把沙子，如果你攥得越紧，它露出去的就会越多。那松开手反而能够拥有更多的沙子，或者说能够接住迎面而来的风，你会变得很轻松。
1: 那我们也就把这首《心若清风》送给这位朋友，日子嘛，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就好了。一起来听歌。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湖南祁阳的马肖谦留言说，今天想点首《别亦难》。记得1998年在花都视频厂干活，刚跟初恋分手，厂里正好放着严顺开演的那个电影，这曲子一响，我真的是一个人躲着哭得稀里哗啦的。一晃28年了，听说他早就远嫁到了怀化，这首歌送给当年的他，也送给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1: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这首歌听着就有点难受，好像想到了当年李商隐所经历的啊那些林林总总的故事啊。而且这位朋友提到那个画面呢、也挺有意思的啊，严顺开老师演的是人间百态，而这位朋友当时听的是自己的刻骨铭心，所以呢您点这首歌其实是在给当年的那段感情一个休止符，对不对啊？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要有结局的，因为有些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为了短暂相逢，给你上一课，然后各自汇入茫茫人海。
0: 既然回不去，那我们就把它珍藏在旋律当中，我们就把这首充满深情的《别亦难》送给那段再也无法重现的如烟岁月。

0: 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友圈的好友甜蜜暴击留言了，他说想点一首让我留在你身边，送给我哥和他女朋友，他们即将进入婚姻的殿堂，我想向他们表示祝贺，把最真诚最幸福的祝福送给他们。我想说，哥嫂子，祝你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比翼双飞，永结同心。哎
0: 呀，这一口一个哥嫂子叫得比谁都顺溜。我觉得这位朋友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改口了。
1: 是，
0: 就他这个祝福词儿，都能当司仪了感觉。
1: 没错
0: 那这份热气腾腾的祝福呢，我相信他们收到一定会特别开心的我们立刻为您安排。

0: 来自广东中山的贺申平留言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当爱已成往事送给我老婆。22年前穷得叮当乱响，我们就结婚了，连张像样的婚纱照都没拍，现在有儿有女有房子，比当年还恩爱，想想这日子真没白过。我想说老婆辛苦了，咱们都保重身体，再走下一个22年，明天咱俩去拍婚纱照。
1: 哎呦，我这一听歌名以为是个悲伤的故事，然后读完留言发现哎，心里挺暖的。如今你看有儿有女，然后比当年还要恩爱，真的特别的甜蜜美好。
0: 是，
1: 明天一定要拍得美美的啊，幸福下去，然后也可以把照片分享给我们。
0: 没错，这个歌名啊听着挺伤感，可是人家用22年把往事活成了现在。明天补拍婚纱照，那不只是一张相纸啊，是你们一起翻过的山跨过的河。申平，拍完记得把美照发到央友圈，让大家伙也沾沾喜气啊。
1: 是的。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西桂林的陈德良留言说，记得2001年在东莞电子厂上班，晚上不加班的时候呢，就到厂门口糖水店里玩，糖水店里面放有一套卡拉 OK。那个时候呢人不多，老板娘就自己唱几首歌曲，这一首《往事只能回味》就是她经常唱的，她唱得很好听，只要她唱几句就会有很多人围过来欣赏，店里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呢就让我想起了当年的那些日子。嗯，
0: 我觉得德良记住的不光是店里的老板娘唱歌好听这一件事儿，嗯，他记住的应该是那个时代那座城市当中你是一个外地人，对吧？外地人最缺的是什么？不是钱，是一种认同感。嗯，他唱完歌呢，你心里会冒出一个念头，就是他唱的那句好像唱给我听的。嗯，他的歌声会让你觉得你在这个城市当中不是一个过客。
1: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往事只能回味》送给你，也送给那个在东莞的夜晚里用歌声给你生活加过糖的那一位老板娘。

0: 在菜场在人间，是我2023年出版的第三部非虚构写作。其实它就是我平时在菜市上见到的人，听到的事。这些人我之所以能够把他们记录下来，我觉得他们身上就是有打动我的某一个点，甚至一个眼神、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其实我每天在菜市场接触海量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不少。比如说有一个男的，他的妻子是生白血病的，然后他隔一段时间把妻子带到街上来买菜，他说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如果我不管他，他该怎么办呢？可以说是困境下的一种腐蚀。那一个点他触到我了，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经历，却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里藏着可敬、可爱、可怜、可叹的多种模样。他就在我脑子里，就像一个要下雨之前的云的聚合，用一些细节在脑子里聚啊捏啊聚啊捏，然后我把这些记录下来了，仅此而已。真实的生活其实就藏在充满烟火气的菜市场里，有些让我们喟然长叹，有些让我们热泪盈眶。其实文字是以生活为底色的，而它的主题是什么？友情、爱情、亲情呀，我着眼的就是这些东西，并且我深深的为之迷恋。很难说是小镇的菜市场造就了今日的我，还是我将菜市场作为了人世间的瞭望孔。于我而言，菜市场烟火气十足，是个热气腾腾的有付出就有回报的好地方。我扎根于此间，勤勉地谋求生活的保障，也在此间小心地窥探人间万象，恭恭敬敬地记录着平凡人的温情或悲伤。这是属于我的在菜场，在人间。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以国潮舞台活化经典，
1: 勇立当下，手艺创新的时代浪头。
2: 歌声与舞步，数字与乐章，
3: 身边人有伙伴，以团为名，携手相望。
4: 当千年的智慧与崭新的灵感相遇，
5: 当年轻的心跳与岁月的律动同频，
6: 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命，
7: 用新故事续写来时路，
8: 古法为舟，心流驰勇，
3: 无尽滋长，共同好声声。

0: 界生长，共潮新生。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研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为国潮文化创新助力。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寻根手艺创新。现在可以说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了传统文化，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去传承这些老手艺，用自己的脚步走走这5000年文明的来时路，也走出国潮的新风景。那今天我们迎来了11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他们也将用自己的热爱向我们诠释老手艺的新生命。同时现场还有4位国潮推荐官，和我们共同开启文化之旅，欢迎你们。妖红，女高音歌唱家、一级演员，中央歌剧院副院长，曾在《弄臣》《图兰朵》等众多经典歌剧中饰演重要的角色。王嘉楠，中国歌剧舞剧院打击乐演奏家、作曲家，曾参加国内外众多学术及社会演出，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和高度的评价，欢迎嘉楠老师。王菲菲，歌手、演员，凭借出色的唱跳实力和敢于突破的勇气，进行了多元风格的探索，成为备受瞩目的全能艺人。娃娃娃娃，实力创作音乐人，将深厚的人文情怀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表达不凡的自我态度和舞台魅力，欢迎娃娃。我相信今天所有的朋友都是抱着对国潮满满的期待而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
1: 11组主播将依次登上舞台进行表演，每组主播表演结束后，其他主播如希望与其合作，可发起关注，若该主播也回以关注，则两人连麦成功结成一组，连麦成功的组合可邀请一位国潮推荐官在下一轮进行国潮秀合作演出，如果两组组合邀请的国潮推荐官重合，则国潮推荐官反选，未被国潮推荐官选择的主播将自动组队共同进行国潮合作演出。
0: 那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话不多说，马上欢迎今天的第一位主播登场，有请竹笛子涵带来沧海一声笑。
2: 大家好，我是竹笛子涵，我现在呢是一名高校的竹笛教师，同时也是一位抖音的竹笛主播。那到现在呢学习笛子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现在我正走向开播吧国潮的舞台上，希望这一次带来曲子中的创新呢可以给大家一个惊喜，家人们咱们拭目以待吧。
3: 接下来有请刘子涵带来竹笛演奏沧海一声笑。

0: 听听嘉南老师的点评。
1: 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啊，一开场给我们一个武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感觉的一种作品。啊，你前面用了很多你笛子的技巧啊，包括气冲音啊，包括飞指啊，包括这个效果的音色，我觉得给你这个音乐一下这个色彩氛围一下就增添了很多的层次，中间还加了一点点
0: 古笛，
1: 对吧？这个也是非常有历史的年代感的，把这个沧海一笑重新的演绎，我觉得特别好。
0: 谢谢老师。听到你的音乐让我有一种高手过招的感觉，电音的部分和这个竹笛的音乐融合得非常的巧妙，尤其是你换笛子的那一下，我觉得非常的到位，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谢谢老师。哦，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就是玩这种武侠游戏的，然后他的那个笛子一出来，加上后面的整个竹林的感觉，一下子就把我拉入到这个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当中。然后呢，还有我特别喜欢他最后的那个电音的加入的那个部分，古风侠客，然后在竹林穿梭，然后突然又把我们拉到了赛博城市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同时又很和谐，非常棒。谢谢老师。这个笛子里吹出来的不仅有音符，还有剑气。其实他用了一个特殊的笛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2: 是的，
0: 是他。
2: 对，
0: 他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哦，这是我们老物件的复制品，它叫骨笛。骨呢是骨头的骨，
0: 骨头的骨。
2: 对，在我们几千年前呢，我们古人是用它这个鸟身上的耻骨所制成的，所以它叫骨笛。哦，
0: 我们能听听它的声音吗？
2: 当然可以。
0: 穿越仙人的声音，被风吹过，也许就是一瞬间。
2: 是的，嗯。
0: 好的，那接下来，如果其他的各位主播愿意跟他组团的话，请点个关注吧。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人还在观望，因为你是第一个出场。
2: 对对对对，
0: 你们如果谁愿意给他点关注，下面可以告诉我好不好？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歌舞剧院的青年演员，现在也是抖音上的一位民歌主播，我叫王飞。手机这个小的屏幕转换到电

0: 视节目的这个大的屏幕。看似这一步很简单，但是对于我这么多年唱歌生涯来说，是一次最高的一种肯定，也鞭策着我在今后不管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还是直播当中，努力做好更好的自己。Hello， 我们菲菲家的老师们，现在马上就要登上我梦想当中的舞台了，心里边特别特别的紧张，加油！
1: 接下来有请王菲带来歌曲《光影歌行》。

0: 王菲的歌声还是非常非常的甜美啊，小伙子也很年轻，这个编排的还是挺好玩的。我觉得你在表现方式的时候，你可以更充满活力一点。
1: 其实你一出来的时候说，哎，王菲，我以为是一个女生，结果一个男生出来了，哇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今天呢，我在这里看到她的表演之后，也给了我一些灵感，下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可以去尝试一下融入一些民俗的元素。嗯，感谢你的表演，谢谢，非常喜欢。
2: 谢谢老师，谢谢。
3: 来，你是怎么爱上民歌的呢？
2: 要说和音乐的机缘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从小吧。哦，因为我是出生在山东最北边的一个县城德州涝林，然后因为涝林这个县城挨着河北比较近，所以涝林有一个河北梆子剧团。嗯，那我爸爸是这个剧团里的音响师，所以从小我耳濡目染吧。
3: 妈妈是做什么的呢？
2: 蒸馒头。
3: 蒸馒头？真的是蒸馒头吗？
2: 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年代，还没有机器嘛，就是纯是用手一个个的去揉馒头。
3: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山东的大馒头特别有名，但在孩子的眼中看到的是做馒头的那个妈妈，她操劳的模样。
2: 有一位老师他说，他说王菲，你要好好努力，你的唱歌的道路是你。

0: 你妈妈一个馒头一个馒头揉出来给你凑出来的这个学费啊，她说你要好好努力。我想跟爸爸妈妈说，今天终于完成了我从小以来的梦想，借此机会我想向我的爸爸妈妈都说一声，儿子谢谢你们辛苦了。
1: 还是很棒，很有出息，很争气，而且自己的原唱作品啊被选入2024年春晚，
0: 就是根据我的名字创作的一首歌，叫《让幸福飞起来》。
1: 对，他叫王菲，他也有一个心愿，他自己也想唱两句，大家想不想听？而且我们还有舞蹈组，还有气氛组。
2: 安居乐业，让幸福飞起来，掌声和笑声啊连成欢乐海，兄弟姐妹们欢聚在一起，中华儿

0: 下来我要问了，哪一位主播想跟王菲互相关注？
1: 有吗？哇哦，好哎，
2: 小青。
3: 对，我想给王菲老师点个关注，因为我本身的舞蹈是拉丁舞，然后拉丁舞是来自西方的一个舞种，我想尝试着民歌和拉丁舞相结合一下，
1: 对对对，
3: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4: 迅姐啊，
0: 哪呢？
4: 迅姐，我是小九啊。
0: 啊，小九，
4: 我也想选王菲，我也是一个歌手，我觉得通过这种虚拟的很有科技感的这种形式和王菲的这种民歌进行搭配，肯定是一个非常新颖非常酷的一个尝试。
0: 我想问一下，你是民族唱法还是流行唱法还是美声？
4: 我是流行唱法。哦，
1: 但他的声音好好听哎。
0: 真的，我觉得你的声音很有磁性哎。
4: 哎，对，希望可以让王菲也来考虑一下和我合作，我们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你是选择虚拟人还是我们小青？
1: 对于我来说，真的两个都想去尝试一下，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
0: 那你愿意跟谁互关呢？
1: 我能不能再观望一下？
0: 让他先考虑一下好不好？
4: 好的，迅姐。
5: 大家好，我是杨馨玉，来自吉林长春，是一名中国舞主播。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爱跳舞的人，我想把传统文化通过舞蹈的形式展现给更多的朋友们。这里是通向舞台的后台通道，也是我通向梦想的地方。开播吧国潮，我来了，加油加油。
6: 接下来有请杨馨玉带来舞蹈墨梅。
7: 五家喜宴，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0: 我非常喜欢你刚刚的舞台的表演以及整个剧目的编排。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专业科班出身的，是吗？
1: 我不是
0: 啊。你不是啊？那我觉得你跳的是很不错的，里面有很多的动作它其实是需要很强的控制力的，所以加油加油。
1: 谢谢老师。
2: 小兔，我觉得刚才那个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完美，你躺在地上然后那个书卷一摊开的时候，给我有一种你就是玉兔的感觉，再加上你开伞的那个舞美的设计，我觉得非常的好。伞一打开的时候让我感觉到了整个情节的张力，非常的巧妙，我很喜欢这个表演。
1: 谢谢老师。
3: 你自己为什么选择墨梅这样的表达？
1: 我觉得他是梅花坚持自我，然后正像我一样坚持自己追求梦想。
4: 我觉得舞者真的是需要这样的品性才能到达自己梦想的巅峰。
2: 刚才菲菲也在问说我们小兔是不是专业舞蹈演员出身，其实真的不是，他好像是学到小学四年级之后呢，为什么就不学了呢？
1: 之后父母让好好学习，然后就没有再进行专业的学习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放弃。
2: 我觉得它有个定位特别有趣，叫一平米的舞台。
1: 是的是的，这一平米的舞台指的是我一平米的直播间，那个时候的直播就是我的卧室的一个角落，一部手机，然后一盏灯，一幅窗帘，我就开始直播了。虽然很简陋，但是这一平米的直播间就是我的舞台，是我离梦想很近的地方。我有位粉丝说，小兔，你每天舞蹈直播坚持着的梦想，在你的身上也看到了我的影子，你追求的梦想的样子真的很激励我们。我没想到一个普通的我能追求舞蹈这条路，还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个积极向上的影响，我觉得值了。
2: 跟我们小兔搭档，我，哎呀，你们俩我觉得倒是蛮搭的。
5: 对，
2: 我觉得小兔刚才在这个跳舞的时候啊，他虽然就是跳的是这个古典舞、民族舞，但是呢，他其实柔美中又带着那种劲儿，我非常非常欣赏，非常非常喜欢，就像吹笛子一样，也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下共鸣点，我们合作来试一试。小兔，你觉得怎么样？你愿意跟他互关吗？
1: 太愿意了，我也很喜欢子涵老师的表演。
2: 好的，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6: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T 点 GS， 来自河北沧州，平时直播中以虚拟形象呈现在观众眼中，而今日我把虚拟形象带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虚拟技术风格相结合，希望能给观众们创造出独特的艺术审美体验，以观山景行山河，更携沧州八极拳非遗传承之魄，共赴这场国潮之约。

0: 好好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T 点 GS， 今天作为奇迹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奇迹是你的真名还是你的艺名？
1: 奇迹是我的真名，身份证上的。
0: 哦，你也有身份证是吧？你今年几岁了？
1: 我今年，你是我现实年龄还是虚拟年龄？
0: 你的虚拟年龄你几岁了？
1: 虚拟年龄今年才2岁啊。
0: 你2岁了，也就是他以这样的状态2年。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想成为虚拟主播呢？
1: 打小我就爱唱歌嘛，然后后来专业也对口，因为我之前算是一个北漂的人，然后各个行业的关于相关音乐的工作的我都做过，可能也是到了瓶颈期吧，我就想试一下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就是看不到我人的地方我去唱歌，那样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我的音乐表达会更丰富一些。
0: 所以其实说的再直接一点，可能你经过了10年左右北漂的歌唱都没有达到你心里的那个目标，正好赶上了虚拟这一波大潮的袭来，你希望用另外一个方式展示你音乐方面的，离音乐更近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如果有一天你的音乐被人认可的话，你愿意用真的样子跟大家见面吗？
1: 我很愿意。
2: 当下其实虚拟的这个赛道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创作或者是社交的方式，我觉得
0: 是的。
2: 虽然今天就是奇迹他是以虚拟的形象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表演，但是呢我从他的整个歌声里面我感受到了他对国潮文化的热爱。
1: 感谢感谢感谢老师。
3: 我觉得这个虚拟这个主播呀，对我来说的确是个很新鲜的事儿。我觉得用国潮，用我们中国传统优秀传统文化跟现代的这种呈现方式结合起来，能够

0: 使我们有更丰富的想象力。有机会的话，我也特别希望能够跟他合作。
1: 谢谢谢谢谢老师。
2: 哪一位主播想跟奇迹点关注？
3: 刚才奇迹讲了他对于这个自己专业的一个执着，北京漂了很多年，为了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我觉得第一点，他是会对自己的音乐负责。第二点就是这一首《关山酒》，我特别喜欢，而且他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可能认定了，我觉得很想和他合作。还有一点呢，我们都是97年的，然后都属牛，然后我也在北京待过，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和过往。我也希望能够和不同的赛道的人进行一个融合，一个碰撞。来这舞台就是挑战自己的，我也希望再挑战一下我自己的合作舞台。
2: 哦，明白。奇迹，你愿意跟他互关吗？
1: 我愿意。
2: 喜好北奇迹互关成功，有请下一位主播隆重登场。
4: 大家好，我是小陈，古筝老师，是抖音的民族乐器主播。起初我是一名培训班的古筝教师，通过每天分享我的日常练琴，渐渐地在网上收获到了一批喜欢我音乐的粉丝。嗨，好紧张，今天的开播吧国潮我会有怎么样的演绎呢？晚上记得来看我哟。
5: 接下来有请刘金晨带来古筝演奏 BGM 异响童年登场。
6: 我要看这个，我要看那个，给我，我要看这个。

0: 刚刚就是还没有开正式开拍的时候，他就自己在旁边有侍琴嘛，我就说哦好美哦，然后但是画面一闪起来就啊，天哪，我的童年，简直了，全部的歌曲我都会唱，好开心，好像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因为没想到能结合的这么好。对，
1: 刚才我在台下已经跟着唱起来了，我觉得就是这不能叫爷青回了，叫爷童回，我也是第一次听就是用古筝去弹奏国漫的这一些元素，我觉得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2: 谢谢爸爸老师。
3: 用古筝做这种很欢快的动画片主题曲的表达，这是为什么呢？
2: 是因为我之前在做主播之前是一名古筝教师。
3: 哎，是

0: 古筝老师。
1: 对，然后我就发现现在的孩子他喜欢的像猪八戒孙悟空这种角色，其实跟我小的时候喜欢的角色一样，他们这种神话英雄的精神影响着我们每一代。哦，所以我想就是尝试一下用给我带来童年回忆的这种回忆杀，用古筝来演绎一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2: 那么有谁愿意跟他加关注？
3: 我想给他加关注，小陈古筝老师。其实我关注你的直播是在我还没有直播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你了，我是老粉了。哦，而且我觉得古筝和舞蹈可以碰撞出很多的火花，所以很希望和您合作。但是我之前就是已经选择了子涵，所以挺遗憾的。但是我还是想表达一下我非常想和小陈老师合作的这个心情。
2: 明白，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机会，好不好？
3: 好好好。

0: 大家好，我是抖音的音乐博主阎王辞秀。我从小就喜欢音乐，从初中开始我就已经是在艺术学院的附中学习管弦乐、器乐。现在呢，我正在开爸爸国潮的录制现场，期待接下来我的表演能够让大家喜欢。
1: 接下来有请张怡轩带来歌曲《鸿雁》。

0: 我看每天抖音直播里边的很多的这个唱歌主播可能都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其实要真能把它唱好非常非常的难，非常不容易，能够把作曲家本身要表达的那种悠扬的带一点淡淡的忧伤的那种意境唱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我觉得年轻小孩们可能更喜欢这样的表达哦，因为它丰富，很有力量，很有劲儿啊。
1: 他的声音很年轻，但是他呼麦呢又很有力量，有 power， 所以说他这样一反差，我觉得反而是你的特色。然后你加入了你的摇滚的元素，啊，然后加入长调和马头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未尝不是一种尝试。这次是加了这个长调，是否你的呼麦里面可以加入打击乐啊？我们下面可以来探讨探讨，玩一玩这个事情。
2: 你们说他年轻，他真的很年轻，00后。你多大？
3: 97年。
2: 你97年，你多大？
4: 我是00年的老师。
2: 你好好的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4: 我叫阎王慈秀，我的家呢来自美丽的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大草原。哎，我其实是抖音第一批虚拟主播。哦，
2: 那你怎么就从虚拟到了真人呢？这是为什么呢？
4: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不以真面目去给大家演唱歌曲的一个主播，那么肯定有很多的质疑声伴随着我，质疑我放录音假唱，就是这是不是你在唱，哎，为什么你的声音，你说话声音跟唱歌声音不一样，它是会打击我对唱歌音乐的一个信心。这些年参加了大大小小的线上的比赛，直到去年的10月份，我才是真真正正的去了所谓的这个线下的比赛，开始展现自己。
2: 谁愿意跟他互加关注？
5: 我就是我觉得刚才有几个点特别打动我，就首先您唱歌那第一声，然后我一身的鸡皮疙瘩，我相信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我还看到了刚才有一位演奏马头琴的老师，其实我的本专业是中提琴，它的低音弦非常像马头琴的声音的质感，但是会更厚重一些。然后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我上一届国潮我也比了，那时候我刚开始直播，我就直接比了，然后我拉的就是鸿雁，我就想，哎呀，我一定要争取一下跟这个阎王老师合作一下。
2: 好的，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6: 大家好，我叫川子，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系拉丁专业。我之前是一名在赛场上活跃的赛手，退役之后呢，就想用另外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所以选择了直播的这个平台，让更多的观众能够认识我们拉丁舞者。开播吧，国潮的观众们，你们好！看我今天很有特色的服装，一定要期待我今天的作品哦！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跟你们见面啦！
7: 接下来有请杨诗雨带来舞蹈《青蛇》。

0: 你看这像什么？
1: 白蛇和小青。
0: 白蛇和小青，真的它好美啊。我觉得用拉丁舞这种方式演绎中国的这种传统的神话故事很有创意，你怎么会想到用拉丁舞去做这样的表达？
2: 因为我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青蛇这个角色，喜欢他那种敢爱敢恨特别直接的性格，就跟我本人的性格是相似的，然后就大胆的尝试用这样非常经典的传说《白蛇传》中的这个角色去给大家做演绎。大家看我的服装应该也能很直接的看出来，嗯，我的身上有很多的青蛇，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哦，
0: 你看到细节了吗？这是一条蛇哦，看到吗？这是一条小青蛇，你看这是蛇尾，这么盘过来盘过来盘过来，弯弯曲曲曲曲绕绕，蛇头在这里。
2: 是的，是的，包括刚才我在前面铺的这条绿色长布，也是模拟了蛇的尾巴的形态。对，
0: 很用心。他也是见过那种比赛的大场面的，
2: 对，英国黑池舞蹈节的团体舞的冠军成员之一。是的，是的。然后我也参加过很多综艺，我跟菲菲老师其实是第二次见面了。
3: 对 ，Hello， 好久不见。
2: 对，我们之前在了不起舞社的时候就有见过，很高兴再见到你。
4: 我看到他非常亲切，因为我妈妈也是教拉丁舞的。哦，对，所以我知道他每一个就是动作，他的那个力度的控制，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包括他后面的设计，那个青蛇的尾巴，然后他那个一转头，太美了。我只能说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谢谢你。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我觉得这个编排很好，国标舞非常注重的就是腿部的力量，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增加了这个上肢的这个的也很多的一些手臂的一些力量，跟他这个音乐结合的也特别好。
2: 谢谢老师。周老师，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你说。
2: 就是之前我在网上看过您唱那个趁好天时，所以说有没有机会跟您一起合作一下？
0: 趁好天时，你是说越剧的那个吗？
2: 对对，越剧。
0: 我努力哈，

0: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用拉丁舞的方式来表达乐剧。
1: 是的，就是想做一些新的尝试。
2: 是的，
1: 很荣幸有机会跟您合作。
2: 年轻就是要不断的尝试，年轻无敌啊，加油加油，好不好？谁愿意跟我们点关注？
3: 其实我刚刚看了他的表演，真的是特别想去挑战一下和拉丁舞的结合，但是因为小九老师还没有表

0: 导演嘛，对于两位主播的尊重，我全都看完，好不好？
1: 好的，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2: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DLL9，来自黑龙江。

山水之间你就别再问归期，弹指间多少年，心中涟漪早平息，这人世间的自古多别离。

0: 大家请往那边看。其实这个节目小九是把剪纸融入其中的。各位老师刚才看了以后第一感觉是怎么样？
1: 这种传统的技艺我觉得是特别的，希望我们年轻的这些后辈们多多学习，尤其是剪完这些过年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
0: 是呢，
1: 一下喜庆了啊。
0: 而且你看虽然我们在说着话老师特别的专注，
1: 嗯，
0: 就是手艺人我觉得他往往是因为那个心流体验，他专注进去了，他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特别幸福。我想问一下小九，
2: 哎，迅姐在呢。
0: 小九，我想你为什么把剪纸融入到你自己的表演当中啊？
2: 是这样的，迅姐，就是这一首歌曲呢，我第一次尝试的就这种古装的形象，然后在前期克服了很多的技术问题。那我想着，既然就是走这个古装的路线，就融入更多的这个文化的内涵。而剪纸，其实我也是很感兴趣的一个文化的记忆。那这次也非常荣幸邀请了剪纸艺术家张丽君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个剪纸的创作。我觉得将这种虚拟的歌曲、虚拟的形象以及歌曲与这个文化剪纸相融合，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加真实的人间烟火。谢谢。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不仅歌唱得好，他能够把剪纸艺术跟他的音乐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啊，很有想象力。因为我自己要做一个歌剧，就想用大量的剪纸来做一个舞台的呈现，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啊！我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要多多的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剪纸艺术的魅力，因为我们可以在歌剧当中用上。
2: 谢谢老师，谢谢。
4: 我是觉得他这个表演和剪纸完全融为一体了，然后刚才的剪纸老师我觉得他完全开启了自己的心流模式。我觉得这门手艺也叫做手艺，守住我们的传统艺术。

0: 我觉得非常的棒，非常的好，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
1: 谢谢老师。
2: 谢谢爸爸。没有剪完，它是一个半成品。老师剪的是《人间烟火》，大家看。来，谁愿意跟我们的小九互相关注？你吗？
3: 其实刚刚真的很感谢，在我表演之后，川南老师和小九两位老师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这个唱法来说，传统民歌，我还是想和小九老师有一个音乐上的碰撞。
1: 期待和王菲老师的合作。
3: 谢谢谢谢。
2: 好的，来吧，互关成功。
4: 我觉得这次舞台可以说是有很大的意义，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团队的形式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舞台，对我们来讲是一次跨越。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6: Slady，
5: 很开心今天来到开播吧国潮，马上就要上舞台了，你们紧张吗？
6: 有点紧张。
5: 没关系，我们舞台上见，期待今晚的演出，加油。
7: 接下来有请 Slady 带来舞蹈《消》。

0: Hello， 大家好，我们叫 Lady。
1: 哇，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们 dance break 那一段，然后他们把电子和国风融合得非常棒，然后还有大鼓的加入，让我有一种身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竹林里面的感觉。嗯，我很喜欢这个表演。嗯，
2: 有大鼓的元素融入其中哦。
1: 没错，
3: 电子元素和中国的打击乐在一起，因为节奏嘛，舞和鼓在一起，我觉得特别的融合。但是你们的动作啊，下了台找我学习学习啊，我可以给你们点播点播。
2: 他们这种表演形式其实也很有趣，叫团播，是吧？
4: 是的，
2: 团播有30多个人，哇，真是团结起来力量大。
4: 我们每天会在抖

0: 云的直播间，然后以团播的形式，就是以我们30多个人的团的形式给大家见面。当然这也是很开心的一次，能够有机会进入国潮，然后从我们的竖屏走向了我们大的舞台。
1: 那这样谁愿意选他们？
2: 其实我们心目中是有一个主播，我们其实很想配对，但是因为我们一直没跳，所以我们也不敢选。然后不知道小陈古筝老师有没有对我们有想法？
3: 有。我觉得 Slady 一上来的时候就非常有气势啊，然后他这种团的感觉一下就吸引到我了。
1: 那就恭喜你们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大家好，我是浩北，我是一名97年的东北男孩，来自黑龙江，现在在长沙从事直播的工作，是一名原创音乐人和唱跳歌手，马上就要登上梦寐以求的舞台了。
5: 现在我的心情有一点紧张，有一点激动，开播吧国潮，我来了。
6: 接下来有请张立博带来歌曲《这一站长沙》。

0: 我觉得这个歌对于每一个东北人来说，只要听到这个摇篮曲，真的就像回家了一样。即便是我现在坐在这儿，只要听到这个家乡的歌，哎呦，心里边七上八下的，就回家的感觉。
1: 这是你的原创吗，亲？
2: 这首《这一站长沙》是我的原创歌曲，然后词是我自己写的，名字也是我自己起的，然后在里面融入了今天有长沙的儿谣，也算是民谣。
0: 是创作型的歌手，希望你大火啊！
2: 谢谢老师，感谢。
1: 我特别喜欢他把民谣编进去的那一段，其次我觉得他能把我带到我好像我13、14岁在广州上舞蹈学校的时候的那个时光，因为我那个

0: 班上的同学很多都是湖南人，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经常听他们唱《月亮粑粑》这首歌，然后同时这首歌它有很好的意境，也很好的意义，嗯，非常棒。
1: 谢谢老师，
2: 谢
1: 谢。
2: 谢
1: 谢。
2: 为什么你一个东北人用了《月亮粑粑》这个长沙的童谣？
3: 我抖音的名字跟长沙是有渊源的，我叫星城少年号北，长沙有一个别名叫做星城。我想的是写一下这样的歌曲，去宣传一下这座城市的火辣和温柔。那个时候从北京来到长沙去面试这个工作，结果惨遭淘汰。我走在街上，然后我就慢慢走着走着，我就看路边有这个叫户外唱歌，因为我是属于户外唱歌赛道的，然后有个小舞台，然后有一个主播在这边唱歌，有很多的观众在围观他，我就在旁边听了几首，然后听了几首，这个主播就说，哎，那个你要不上来玩一会儿，我就去唱了那首歌，哎，真就玩了一会儿，哎，没想到一来了就上人了。哎，这就是我们直播间最经常说的上人了。
2: 本来人家往下掉呢，然后他一唱上人了，
3: 还真上人了。我一开始吧，就是觉得是巧合。然后呢，这个我就回家睡了一觉，根本没当回事儿。第二天呢，这个晚上又出去逛，然后又换了一个这个商场那边又有一个唱歌的。然后他又叫住我了。我又唱了一首歌，又上人了。
2: 以后你改个名儿吧，叫上人了。
3: 行，叫星城上人。所以。感觉好像自己挺适合做直播这条道路的啊，就做了直播。
2: 有些时候就是命运不让你做成一件事情，是为了让你做成另一件你更喜欢的事情。
3: 东北是我第一故乡，在那成长，在那长大。长沙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除了东北老家之外待的最久的一个城市。然后这座城市呢，也是我开启直播的地方，也是我梦想开启的地方。
4: 大家好，我叫于秉熙，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我的专业是中提琴。虽然我们学的是西洋乐器，但是我现在非常愿意去用我的乐器去演奏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作品。
5: 我现在马上就要登上央视的舞台了，说实话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希望我有可以让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
6: 接下来有请李秉熙带来小提琴演奏《定军山》。

0: 刘鑫你好，看到他手中的这个小提琴，我想到了我学的第一件乐器就是小提琴啊。啊，对，我因为我父亲原来是拉小提琴的，所以说我一开始启蒙是小提琴启蒙。小提琴也是非常难的一样乐器啊。我觉得你今天又加入了包括京剧的几大件你都有了，我觉得是特别好啊，也谢谢你。我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再坐下来聊一聊还有什么更好玩的东西。
1: 非常好非常好，你用小提琴来跟京剧老生的一种互动，像说话一样，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新意。在交响乐团当中，无论是独奏乐器还是合奏乐器，小提琴是一个要求技术特别全面和高深的一件乐器。
2: 我觉得它融合的特别的好，特别的巧妙，而且刚才你在那就是绕一圈的时候，我觉得你特别的有自信，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3: 老师们都其实都讲得七七八八了，我就是更加的期待接下来你的舞台能够跟不同的中国乐器也好，或者是中国我们传统的民俗文化也好，有更多的碰撞。
4: 嗯，好的，给大家看看吧。现在丙烯手里拿的是小提琴，我手里拿的是中提琴，真的这么看就看出来了，大一号，是吧？
5: 大不少，
4: 大不少，对，然后再大就应该是，
5: 大
4: 提琴了啊、嗯，它的音色也是不一样的，也让我们听听它的声音好吗？哎，正好有我们蒙古族的兄弟在呢，来，听一听。

0: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已经成功连麦五组主播组合。现在进行内部讨论，选择你们希望合作共创的国潮推荐官。那现在请成功连麦的五组主播组合派代表说出你们最后的决定。来，浩北，
1: 我和奇迹的选择是
2: 姚红老师，
3: 因为姚红老师是我们歌剧界非常非常有名的老师，而且在美声唱法呀，尤其是花腔女高音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我们两个这次呢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能够有一个大师给我们压阵，给我们坐阵，我们心里有底。
1: 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刚才老师夸了我半天，觉得老师比较喜欢我们，我们就想选择姚红老师，是我们的荣幸，谢谢老师。
0: 姚红老师对虚拟也非常的感兴趣，
4: 真的很期待，我觉得一定会碰撞出你只有想象不到的想象力。
1: OK， 期待，谢谢老师。
0: 比心，你们组合，
5: 我们的选择是王嘉南老师。
0: 嘉南老师，
5: 我们俩其实都是属于音乐当中里偏弱势的一环，需要一个
6: 定海神针。
5: 对对，需要一个定海神针。
0: 下一组，
7: 我和小兔，我们想选择的是王菲菲老师。
0: 菲菲老师，
8: 菲菲老师，我看过她的作品，特别的有生命力，有张力。我觉得无论是舞蹈还是从音乐方面，我们都可以把这个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进行一个结合。
7: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0: 好的，下一组，
9: 我们想选娃娃老师。哇，老师和我们的 Slady 都是非常的酷飒和潮的这样一种风格的一个表演形式，然后我们商量。

0: 了之后呢，我觉得跟我们整体的风格应该会很搭。
1: 好的，还有一组。
2: 哎呀，其实我刚刚跟小九我们商量了很久，我想说我们也需要一位定海神针的老师。我们俩选择的也是王嘉楠老师
3: 啊。我吗？
2: 其实我刚刚跟我们的虚拟主播小九老师在聊的时候，我们第二轮现在真的想加入更多的一种节奏感和一种激情的旋律在里边，可能真的需要王嘉楠老师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组合里边，给予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1: 好的，嘉楠老师，你看两个组合当中您只能选择一组。
3: 刚才还挺开心的啊，选我的人挺多的，但是突然让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有点两边都挺好。我也是啊。
1: 倒计时3秒，3、2、1，请选择。
3: 啊，真的很难取舍。我觉得在今天大家所有人的表现，我觉得都特别的好，特别的惊艳。但是呢，我只给我一次机会，那我觉得我希望可以跟我们比较有性格的两个男士一起合作吧，好吧。
1: 恭喜各位连麦成功。亲爱的朋友们，国潮合作舞台分组已经新鲜出炉，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碰撞灵感排练准备了，那期待你们在接下来的舞台上的精彩表现，加油。

0: 好，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那进入国潮合作舞台之后，主播们和国潮推荐官们将带来怎样精彩的舞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首先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王菲、川子、小九，掌声鼓励他们，加油。
1: 因为和两位老师搭的时候，一开始我是压力蛮大的，
2: 是我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们这一组是唯一没有导师合作的一组，
3: 对对对，
2: 对，但是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合作和展现，能够呈现出一样非常精彩的舞台。
3: 就我们三个私底下聊的最多的，其实就这个点，我们没有导师的带领，但是我们想把这个节目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展现出来，能够给大家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留下一个更深的一个印象。
1: 到现在为止，我内心当中还是比刚开始好多了，我觉得我
2: 有底气的，
1: 有底气了。

0: 刚才王菲坐我边上起的，她一张嘴我竟然没有听懂她唱什么是不是那种感觉？
1: 对，今天这首作品《麦荔枝》是粤剧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段嘛，但是我确实是第一次来挑战粤剧，是第一次尝试现学的，在这个学这一段歌词当看似是短短的一小段，因为它太经典了，对于我来说挑战真的非常非常大，还是很感谢我们开宝宝国潮这个这么绚丽的一个舞台能够给我们三个这样一次合作的机会。像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新货郎的这个所谓的小推车里真的是古今中外都有了，有我演唱的传统民歌，有川子的非常融合的拉丁，还有我们小九这个所以说前卫满满的这种虚拟，我们这样一个结合也算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而且今天我们川子一上来，我就觉得哇，又有拉丁舞的火辣，又有带有点东北秧歌小手绢的感觉。
2: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手绢花的元素，然后也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觉得这种中西结合，包括这种红绿搭配，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0: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是吧？就是这种感觉，绿是满满的，金是满满的，而我们的红是点缀的。你自己在这种音乐里跳拉丁舞有什么样的感觉？
2: 其实拉丁舞是这样，它除了四三拍，所有的音乐它都是可以跳的。哦，对，所以今天这个音乐，特别是王菲老师唱的这个粤语，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尝试用粤语歌来跳，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体验，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
0: 小九小九，
3: 哎，在呢
0: 东北人啊？
3: 对啊，
0: 老地道了，你唱的
3: 是啊，太对味儿了。
0: 这种搭配会不会也给你带来新鲜感？
3: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新货郎和这个荔枝颂的搭配就感觉跨越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同时呢这个选题又非常的接地气，
4: 我觉得就是整个融合的非常好，然后有粤剧，然后又有一下把我们从南边又带到了北边，哦，突然很热，突然又冰雪交融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融合非常好。
5: 今天这个荔枝颂一张嘴，我听到是粤语的，但是你这个唱法是有调整的哈，用了一些美声唱法的，哎，出来了，哎，我说这个还蛮有想法的，哎，我觉得应该，你说他男生，他应该唱荔枝颂，应该稍微民风一点，戏曲一点，但是他呢，就是把声音还竖起来了，哎，我觉得挺好玩的。完了之后，新货郎又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编排特别巧妙。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四组国潮推荐官就要隆重登场了，来，掌声送给他们。
6: 这一次的国潮的这种面儿就更广了，因为大家知道，因为我是唱歌剧的，美声唱法更能使我们的节目更好看更丰富。
7: 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和姚红老师一起合作，也是我和琪琪的一个小小的梦想，也期待姚红老师能够带领我们两个人把这场节目做得越来越好。

0: 觉你往台上一站，就是歌剧的大女主回来了。你有没有唱的时候把自己想象成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吗？
1: 那太多了。嗯，首先我要唱我，因为那个词里边写的就是一个，就是他就是他嘛，
0: 他是他，
1: 他就是他，我就是我，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自己。嗯，我觉得这个感觉也让我一下子就抓住了。
2: 说实话，刚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紧张害怕的，甚至有点抗拒的，因为这首歌曲在我们流行演唱里面，我跟琪琪我们都知道是很难的歌曲，
0: 很难，
2: 难度是很高，我们是不敢挑战的。但是姚浩老师说了，年轻人要有勇气。哦，我们来的时候说那就来吧，那就试一下。
0: 你唱过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2: 唱过了之后还挺爽的，感觉自己还坚持下来了。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两个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而老师代表的就是一个传承和经典还有底蕴。
0: 夏楠，你刚才看了演绎之后，你心里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3: 我觉得是跟原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表达方式。艺术就是这样，我觉得是特别开心，抖音的朋友可以有这样的表达，包括我之前说要做自己的艺术，要做自己的年轻人，要做自己的直播，我觉得这个是才是我们更多的朋友在屏幕前观看的人要看到的东西。
0: 琪琪，谁去明天遇见我啊，别让今天叫住我。你唱这句话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因为你是一位虚拟主播。
4: 是的，我们前期花了很多时间去磨合这个音色啊，就是那种感觉，让明天遇见更好的自己，能激励自己，

0: 我觉得都可以啊，这就是网络时代对大众的包容性啊。
1: 好的，那接下来这一轮之后，有请嘉南老师。
2: 这次呢，我们加入了蒙族的音乐的元素，用中国的大鼓。同时呢，我们在现场还有一些可以跟所有的在场的观众，包括电视机前的朋友，包括视频前的朋友有一些互动。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玩这样的一种不一样的艺术形式，
3: 用我们蒙古族的音乐形式和我们传统的大鼓
4: 这样的一个组合，它势必是会很精彩。

0: 结合、丝滑，而且都是有逻辑性的。一开始你的呼麦出来的那一刻，跟你的鼓声压在一起，哇，我就觉得到了古战场是那种感觉。
1: 没有想到吧，就是我们的西洋乐和传统的这个大鼓与蒙古族的音乐与民族的文化一起融合出来，呈现出了很炸场的效果。
2: 嗯，和嘉南老师的这个合作，其实我真觉得非常感恩，然后非常非常的荣幸。
3: 很多人认为学习乐器只是演奏音符和节奏和音准，其实我们到现在，包括杨老师，包括所有的这个我们已有很多成就的一些音乐家、艺术家啊，他最后表达的是内心。这个乐器它是死的，它不能发声，只能是演奏者让它发声。我觉得这个才是它赋予这个乐器的重新的定义和重新的声音。
4: 嘉南老师作为民族打击乐这里边领先人物，的确做到了具有代表性和引领性和高水平的这个展示。两位抖音的主播，你们能够跟嘉南老师通过开播把国潮呈现给全国的电视观众，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强强联合的一个完美的享受。
0: 好的，再次我们掌声，谢谢，
3: 谢谢，谢谢大家
0: 三位带来的精彩诠释，谢谢你们。接下来，菲菲，年轻没有边界，有请三位美丽的女子。
5: 最开始的时候我在想说啊，怎么样有一个节目能够把我们三个人很好的串联在一起，既有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又有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潮流。小兔小兔，我就想到那个广寒宫，因为里面有玉兔嘛，所以这次有做了一点这样的结合。而且我觉得笛子的加入呢，它既能有古风很侠客的同时，它又可以很优美。
6: 王菲菲老师之前的舞台呢，又美又飒，所以我们两个其实都很喜欢往这个方向来靠一下，来试试看能不能和这个唱跳看能不能结合在一起。
5: 太激动了，
6: 对，
5: 我是很激动。
6: 现在我就是想马上咱们上台，赶紧来吧。
5: 是的，是的。

0: 说到月下吹笛，大家往往会觉得此夜曲中闻折柳，有一点伤感的感觉，但是这是我见过的最温暖的一座广寒宫。真的，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创意？是玉兔穿越到了现代吗？
1: 对，我们经常都是穿越到广寒宫去，但是这回在花好月圆的夜晚，而他们来到我们现代的城市，感受我们的繁华，感受我们现在的热闹。对，然后所以呢，我们在打雷下雨天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他，然后我们就一起在这个繁华的夜晚翩翩起舞这样子，然后就加了一点点国风爵士在里面。对于小兔来说，国风爵士是他的一个尝试和挑战，因为他一直跳的都是古典和中国舞嘛。
2: 我真的想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菲菲老师，她特别有耐心，一遍一遍的和我合，然后还鼓励我。
0: 包括子涵，我觉得你刚才吹笛的时候，哎，月下吹笛的女子就该是这个模样。嗯，
3: 是的，我还有这么精彩的这个两位漂亮的小姐姐可以这个看她们演绎的故事。
1: 而且她的笛子的曲风也是从古风，然后加了一些这个前面的一些现代的爵士的感觉在里面，对，她也是有不同风格的转变。
3: 对的，对的。
4: 从我们的古典舞变成了我们的当代的舞蹈，我觉得这个跨越是非常不容易的，在短时间内给大家一种新国潮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给予我们所有的观众，我觉得就特别的好。
0: 广寒宫的故事我觉得听得见得很多了，但是我在想菲菲怎么样加进来，让我真的没想到穿越的这种感觉啊，我觉得特别巧妙，特别符合现在人们对艺术的那种想象力。说到菲菲，今天有很多小伙伴都特别喜欢你那个 Too Busy， 他们自己不好意思说，让我跟你说说能不能带着我们所有跟舞蹈有关的小伙伴们一起来一段 Too Busy 的手势舞，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要来的赶快上来。

0: 这个。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我们菲菲。最后的压力要给到娃娃了。
2: 好的，我来了。
3: 我觉得这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舞台。第一个就是小城古筝的加持，然后还会有 Slady 他们非常优秀的舞蹈还有说唱三个结合，大家期待一下吧。
4: 小小透露一下，我觉得舞美真的很棒。
0: 对，没错，
4: 娃娃老师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会带领我们去完成一个很好的作品。嗯，期待吧。
0: 期待。

0: 太酷了，太炸了！
1: 花木兰，特别酷的就是它那个红的披风。你为什么选择用这个红披风？
2: 因为木兰本身她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然后呢，我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很多独立和勇敢的这种符号。当时我那个红披风，我就想着说，就是出征之前不都有个仪式感。
3: 如果说娃娃老师的歌词是当代花木兰的宣言，那我觉得我的古筝其实就是一匹战马。
4: 我们就是一起为他送行的战士们，我们希望跟爸爸老师一起去打响这个战斗。
0: 我特别喜欢你，就是从前面走过去，然后一转身把披风一甩，然后开始那个姿势架起来，太帅了，太飒了，而且我觉得跟古筝真的结合得非常非常好。无论是大家的起舞也好，古筝，然后还有娃娃的整个的气势浑然天成，还有红扇，因为红扇不仅代表的是热血嘛，收起来也可以代表的是我们的一把剑或者是一把枪，既能表达女子的温柔，然后也能表达女子的飒爽。
1: 张楠老师，
5: 又看到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作品啊！我觉得称之为作品，我觉得是绝对没有夸大的意思，但是我觉得美中不足。出征打仗怎么都没有敲鼓呢？你们扇子扯了，大鼓怎么没有了，对吧？你们有扇子，你们合起来就是鼓槌了，你们就可以击鼓。我觉得这个创意再加进去，我觉得就特别好。
1: 最大的遗憾是没邀请您再次登台啊！
5: 开玩笑，开玩笑啊！非常祝贺啊，祝贺你！
2: 也谢谢这个开播吧国潮这个舞台。其实我跟天音还有吴海还有曲博宇，我们之前就认识，所以这个平台让我们合作了一次，对我也觉得非常开心。对，然后我也看到大家都在努力，都在进步，我也非常开心。我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4: 谢谢谢谢。
6: 我觉得这方舞台就像一个开关一样，我们希望能够打开更多年轻人对国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也希望打开你们创作的那个开关，有无限的可能性。这就是热血的青春吧。
1: 好的，再次谢谢你们，谢谢。亲爱的朋友们，2025开播吧国潮第一期的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这么精彩的节目，大家是不是还都意犹未尽呢？打开抖音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为国潮文化

文化创新助力。在这方舞台上，我们见证了热爱国潮的主播们追梦之旅，同样我们也看到了有越来越多的优质主播通过直播间涌现出来。2023年，抖音推出优质主播计划，持续加大对优质内容直播的投入，一批批优秀的主播可以说是脱颖而出。那今天我们也邀请了几位优质主播

0: 100年的时光。
1: 我来自校园中课桌旁的太阳，他和他选的是赢得场，来自那燃烧的

生长，共潮新生。2025开播吧国潮第一期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所有的主播和各位国潮推荐官，谢谢你们，谢谢。2025开播吧国潮还将继续，请大家持续关注报名信息，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我内心的国潮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用新潮的方式展现给大家，用拉丁的肢体语言去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
1: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我们的新型现代的音乐艺术进行一个融合，
2: 我觉得我不断的在突破自己，真正的说去学习了又多一样技能，其实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爽的。
3: 这一次我的表演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且呢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传统乐器的多元性，
4: 可以和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乐手和不同的乐器进行合作，
5: 不仅让像我们父辈的朋友能够喜欢，更让我们当下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传统音乐。
6: 我们一起去创作，一起去开发更多的国潮文化，
3: 让我的事业与我的梦想重合，让我的梦想成为了我的事业。
7: 通过我们这一代少年的力量，去用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陆伦一。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6月17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在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正式启动。今年电影周以“万里同屏”为主题，推出来自26个国家的16部展映佳作、8场观众票选活动以及多场产业对话，以电影为媒，擦亮上海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文化交流金名片。启动仪式上，来自中国、智利、巴西等26个国家的16部最新影片中，8部入围“一带一路”电影周最终荣誉评选，涵盖成长故事、故土情怀、现实观察等多元题材。现场，“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迎来新成员，约旦皇家电影委员会正式签约加盟。该联盟成员已从成立之初的29国31家机构扩展至51国58家机构。
2: China is the biggest distributor in the
3: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行市场，中国产出的电影内容量巨大，我们也在这个平台上寻找合作机会。这是我们第二次来中国，我们一直看到中国拥有非常出色且扎实的电影工业体系，我们很荣幸能学习中国的电影产业结构，特别是发行和跨文化交流方面的经验。
1: 当天，一带一路影视合作推介会和金爵论坛同步举行。今年电影周全新创设全链条产业日，设置项目推介、产业洽谈、主题论坛等环节，将影视交流从内容展映延伸至产业合作全流程。
4: 通过电影这种艺术，然后带动就是中国跟海外国家的这种文化交流，然后民间的合作和交融，能够发挥出这样的一个作用。
1: 随着端午节临近，各地节日氛围日渐浓厚，各类龙舟赛事轮番上演，铺展出生机盎然的端午民俗画卷。在福建漳州，16支龙舟队于400米直道赛道展开激烈角逐，赛道沿岸观景区人头攒动，挤满本地市民与全国各地游客。本次赛事深挖本土民俗特色，邀约多地龙舟队伍同台竞技。活动既完整传承传统龙舟竞渡礼仪，又依托龙江岁月滨江景观带资源，融合赛事比拼、非遗展演、闽南特色市集多元内容，尽显闽南水乡的热闹气息。广东多地龙舟活动火热开赛，2026年龙岗龙舟邀请赛在深圳鸣锣开赛，16支队伍依次下水竞技。参赛队伍包含境外代表队、外地参赛队及本土队伍，一支少儿龙舟队也登台亮相。主办方升级观赛配套，现场上线 AI 智慧伴游服务与高清赛事直播，同步推出票根惠民活动，打造赛事加消费融合新业态。恰逢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6月15号下午，2026茅盾文学周启动仪式在乌镇世界互联网科技馆举行。在接下来为期5天的时间里，一场融合经典与创新、文学与科技、传承与未来的文学盛宴就此开启。启动仪式上，茅盾数字人文地图 AR 导览项目初次亮相。该导览将以乌镇为原点，串联起茅盾故居、励志书院、上海左联会址纪念馆、北京故居等关键地点，用数字技术还原一段鲜活的文学人生。观众只需清扫二维码，便能在虚实之间与茅盾对话，先生的生平与精神变得可触摸、可感知。
5: 我们举办茅盾文学周，营造文学照亮生活的良好氛围，来实现文学的迫切跨界的传播。

0: 举办四年下来，作家队伍越来越强，年轻作家涌现而出。
1: 据介绍，茅盾文学周于2023年首次举办，构建起了名家交流、作家培育、全民阅读、品牌建设一体化的文学活动体系。日前，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捐赠仪式在浙江湖州吴兴区千年古村陆村举行。画家、雕塑家袁希坤、雕塑家许鸿飞、收藏家白石元分别向陈列馆捐赠雕塑作品和珍贵古代文献。画家、雕塑家袁希坤向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捐赠雕塑作品牛顿像，生动刻画了科学巨匠牛顿专注睿智的神情，展现了他探索宇宙奥秘的坚定意志。
2: 我的格言是：我以我有限的才能、无形的传情，塑造敬仰人的丰碑，跟这个优秀的博物馆、有影响力的博物馆结合，让我的艺术品呢更好地为公共文化服务。
1: 雕塑家、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许鸿飞向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捐赠雕塑作品《太平年》，以热播影视剧《太平年》故事脉络为创作背景，作品群像错落有致，疏密相生，立体再现山河安泰的太平盛景。
3: 人很多，像从武将、文官、当地的民众，很多层面的人物，所以我就用了这个像一个山体一样，也把当地的一些小桥流水，把它的人文历史塑造出来，反映在宋代朝堂的风骨，当时的盛世这种气韵，生活这种宏图。
1: 北京坦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东代表著名收藏家坦博艺苑创始人白石元先生向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捐赠明代巴利文刻写贝叶经。贝叶经是指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经文，内容除佛教经典外，还涉及文学、艺术、哲学、医学、天文等方面，是了解南亚、中亚文化传播和历史非常重要的参考文献，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文物价值。
4: 贝叶经呢，是古代记载人文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文物价值。
1: 此外，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火炬本源入藏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火炬整体呈流畅修长的线条造型，采用开放式结构，以极简的设计融合可持续理念与意识美学。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开馆以来，通过多元化的艺术展览与艺术旅游，积极打造集艺术展览、教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艺术交流展示平台，已接待共计600余批次游客团队，累计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
5: 下面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1: 日前，2026年汉语桥世界中文比赛巴林赛区颁奖典礼在巴林大学举行。活动现场，舞龙舞狮、太极、茶艺、书法、绘画、古筝、中文歌曲、国风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巴林青少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的热情，也展现了中华文化在巴林校园中的传播活力。
6: 我8个月前开始学习汉语，我是虽然很有时。很有事很忙，但我会努力。我真的喜欢中国节日，很有意思。我的梦想是去中国留学。学习汉语，我很快乐。
1: 今年汉语桥巴林赛区小学组、中学组和大学组3个组别冠军均已确认将代表巴林赴中国参加汉语桥全球阶段相关活动。这也是巴林首次在同一年派出3个组别选手赴华参加汉语桥全球阶段活动。
7: China is a really important partner.
8: 中国对于巴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在外交、经济和政治领域都是如此。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帮助学生掌握这样一种语言技能非常重要。这样学校的毕业生就能够与中国伙伴们更好的共事，而且这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技能，更能够加深学生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
5: 一篙江水承载着千年的端午习俗，一叶龙舟镌刻着不屈的中华民族风骨。又是一年端阳，2026年总台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以龙舟、典籍、民乐、家国情怀4条线索进行融合叙事，兼顾文脉追溯、创新尝试和世界表达。

0: 节目背后还有哪些创作故事？文化时分带您走进幕后。
1: 2026总台端午特别节目以龙舟在端午时的完整民俗仪式溯源作为核心叙事主线。龙舟是端午节最强的标志性符号，导演组特别挖掘出龙舟在岭南民俗中鲜为人知的四个关键节点。
2: 每年要在泥里把它挖起来，叫起龙醒龙，要把这个龙舟醒一醒，是非常有仪式感的。然后呢，就会进入到了招景欢聚，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起，齐乐、共乐、和乐的这么一种招景的氛围。它的这个第三个阶段奋集，真真正正大家要亮真刀、亮真剑的时候啊，要在赛场上龙舟赛上去比拼。那么到最后，还要把它再埋到我们的这个河里面、泥里面，算是龙舟在端午每年端午时期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四部曲，展现着我们现在所有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内核。
1: 从泥土中醒来，在欢聚中蓄力，在静度中爆发，最后归于泥土，静静蛰伏，期待来年的重逢。以这四个节点为主题，总台端午特别节目架构起无乡、无爱、无志、无国四大篇章。
2: 来了，
3: 哎，
2: 热火朝天呀，怎么样？
3: 对，剪这个归程了。你看啊，起走，眨眼睛，眨，眨起，哎，对。反打有了，对，它是声音在外头，外头是在迎接嘛。那我在那个镜头前头加一个龙舟在庙里
2: 的，
3: 对，因为你不能再在水里了。但这段你知道，好多人都喜欢这段，
2: 我也喜欢。
3: 对，因为它就是微纪录片，你就靠
2: 这个
3: 它就变成对，慢慢进没问题。
2: 但是我们可以刚你说那几个能稍微的紧一点，
3: 那没
2: 不会破掉你这个原本想要的东西。
1: 每个篇章的起点，首先是记录四个节点真实场景精心制作的微纪录片。微纪录片导演张世谦坚持用镜头去捕捉真实的温度。
3: 我们上这种解说词，啊，或者说，去用一个我们做出来的特效的那种表达出来，总是感觉差点什么，所以我们就用真实的纪录片的这种方式去捕捉这个遗存在我们民间真实端午节那种氛围。比如说我们起龙的时候，我们的起龙者他们在把龙舟从水底下请出来的时候那种力量感，我们就似乎真的看到了世世代代在这个田野上耕作的我们先民的影子。
4: 玉兰汤戏，
1: 为了让传统仪式的每一步都有千年文脉支撑，导演组特别选择了五部诗词典籍，精准定格各篇章气质，如以楚辞对应起龙环节，以诗经鼓瑟吹笙对应招景欢聚，
4: 鼓黄成
1: 以壮士篇呼应百舸争流，
4: 不知曲。
1: 其中楚辞九章之一的橘颂作为每年端午的保留节目，今年也将被唱响。
2: 这个节目本身我是非常喜欢的，我们用了老中青三代，通过一问一答、一古一今的这种隔空对唱，来更好地诠释橘颂这种深故南溪的精神。我们内心也是希望用这种表达的方式，有一种代代相传、代代传承的一个暗线在里面。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其实就是应该代代传唱的。
1: 诗词典籍之外，导演组还对不同篇章的音乐编排进行了特别的考量，用乐器讲述龙舟生命历程，打造专属听觉叙事。
2: 目前我们也是在每个篇章里面分门别

0: 类，分别用一些不同的民乐定调为我们的主旋律的一些音色啊，来跟我们的篇章去进行一个特别好的契合。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在看的过程中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到底有哪些器乐是你听出来的，并且是你认识的。
1: 整个端午特别节目里，不同篇章、不同主题的短片，用场景、建筑和文物共同为端午溯源。端午为什么祭江？古人靠什么渡水？他们在江上为何要竞渡？如今又意味着什么？文化短片《江建文明》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0: 我们请到了单霁翔担当我们的这个主讲人，他会从这个重庆涪陵的这个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开始，以水为媒，通过整个长江沿岸的端午起源相关的文物呢，来一一的梳理我们端午跟龙舟、跟竞渡，然后跟民俗一系列相关的一个文物溯源的这么一个节目。
2: 妈妈常跟我讲一个故事，300年前有一个
1: 追根溯源只是开始，铭记与传承才是目的。这种传承也刻在海峡两岸同胞的血脉中。漳州与台北两座屈原宫，跨越300年的渡海路，人文短片《蓝纸为信》诉说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故事。
3: 在福建漳州涂山屈原庙，它是一个很有历史的一个屈原文化的一个代表地了。几百年前的话，就是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拿了一个屈原的木质雕像，然后一路辗转到达了台湾，在台北的周梅里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屈原宫，从屈原引申来很好的说清楚我们两岸是一脉相承的。
1: 2000多年前的屈原自陈明志，将爱国气节刻入岁月长河。2000多年后的红军陷入绝境，但中国共产党人从未退缩，以四渡赤水出奇兵的运动战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4: 我这差不多了，李总。
5: 好，
4: 来准备，我们先走。
1: 今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文短片《不负山河》结合电影《四渡》的史诗画面，让跨越时空的家国情怀与共产党人坚定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引发人们强烈的情感共鸣。
6: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7: 我们以诗词去共情长征的这个风骨，去联动电影的这些素材，再加上演员的个人的表达，来诠释盛世山河我们不负先辈的长征之路。
1: 从无乡的乡土根脉，到无爱的人间温情，再到无志的个人奋斗，最终升华为无国的家国天下与大同理想。总台端午特别节目构建了一个完整进阶路径，多线并行，相辅相成，
0: 非常立体的来打造一个递进的关系，让我们在整个的这几条主线的这个融合下，可以淋漓尽致地感受到端午的表达。
8: 龙舟归于潮水是为了来年再起，精神归于人心是为了代代相传。2026年总台端午特别节目其实只想回答一个问题，今天的我们如何传承涵养的
9: 我们2000多年的
8: 端午文化根脉？或许答案并不复杂，划好手中的桨，

0: 来路也赶向远方。那么在下一集，我们将一起见证端午文化如何以新潮的形式焕发新生，自信地走向世界。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已晋级赛的第二场，
1: 紧张，
2: 松弛一点啊，不要这种你吃了吗我吃了，
3: 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好好唱歌就妥了。
4: 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1: 对对对对，
4: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你要加入我，
0: 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在地，我们拭目以待。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季晋级赛的第二场，我们要赛出的是本赛季的冠军，来自全国各地的六组选手通过了层层选拔之后，终于站上了今晚的舞台。那陪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来跟大家先问个好，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朱桦。哎呀，
2: 大家好，我是男高音张英席。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骆文博。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
0: 好的，今天是晋级赛了，各位的票数至关重要，拜托各位给出专业的判断。来，各位请就坐。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星光乐队。

两轮比拼，第一轮六组选手两两对决，分为三组。第一组选手，来吧，闪亮登场。

0: 层层过关，终于来到了晋级赛的第二场。
1: 紧张，
0: 好多次
1: 了，依然还是有一点紧张。
0: 柯南呢？
2: 我依旧很紧张。
0: 哎，二进一，这一轮会很激烈。那对对方有什么话要说吗？
1: 你几个人啊？你几个人啊？
2: 我等会儿是乐队，等会儿是乐队。
0: 二选一，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待定。

0: 我们拭目以待，我们给两组年轻人加加油。
1: 昨天其实还蛮紧张的，也没有说特别害怕哪位选手。我们有设计一首很好的音乐给舞台吧。

0: 家好，我是铁柯南，来自河南洛阳。
1: 为什么在前面放了一面大鼓呢？因为他本身家里就是做鼓的。看看他们家的鼓店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
2: 那古代呢，鼓被誉为通天神器，

0: 就穿着鞋踩就可以吗？
1: 我们做这个东西就是目前的话，我们就是以传承为根本，我们想更好的把这个东西给发展下去，一直走下去。
0: 我们经常会看到中国鼓，但是很少知道这个鼓的制作过程其实还很复杂。这是牛皮是吧？
2: 对，牛皮。
0: 蒙上了牛皮之后，必须有这种成年人在上面用脚踩，然后才能够慢慢慢慢一点点绷紧。
2: 对，
0: 嗯，
2: 要拉开它的这个韧性。
0: 是，你就是反正说话就不超过一句是吧？不超过一句是吧？
2: 嗯嗯，对，
3: 嗯。超过一句也不会说了。
0: 他就是这样，他自己其实饱满的情感都在歌声当中。他下面其实是不大善言辞的一个孩子。妈妈说你去闯吧，他就去闯。你自己说呀。
3: 对，妈妈说让我去闯吧，我就出去闯了。
0: 什么工作都干过。
2: 对，之前做过乐器的销售，移动的项目经理，然后还做过钢琴调律师。
0: 啊、嗯，所以他就是做了各种不同的工种之后，但是妈妈一个电话说你回来跟家里一起做鼓吧，小伙子就回去了，直到现在就一直在做鼓，传承鼓的过程。
2: 对，现在一直是在做鼓。
0: 嗯，你听说你的鼓卖出去了吗？
2: 我周赛就卖出去了一个。
0: 卖给谁了呢？你收了
4: 这个我有发言权啊、因为在周赛的时候我看到

0: 咱们的这个选手来了，他说他是做鼓的，我说哎，这个我是行家呀。
1: 哦，你就定了一个鼓。
0: 我在他这儿定了一个鼓。
1: 贵吗？
0: 很便宜。
1: 不贵是吧？
0: 肯定是看在勋姐的面给我打折了。
1: 打个骨折。
0: 哎，但是鼓我收到了之后非常好，
1: 非常
0: 非常好，音色很通透。
1: 哦，
0: 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鼓它的那个制作那个过程，因为它整张牛皮嘛，
1: 嗯，
0: 牛皮它是很硬的，它就是需要不断的在上面去踩啊。柯南给我踩了3天。
1: 你踩的？
0: 他亲自踩的。
1: 亲自踩？
0: 对，
1: 踩3天。
0: 他说别的师傅做我不放心，我从10来岁的时候
1: 就开始踩鼓，
0: 我就跟着家里边我就开始做这个东西，我上手，你的鼓我亲自做。
1: 嗯，
0: 这个我特别感动。他给我踩了3天，每天他把踩完的那个鼓的那个音色，他每天都给我发视频敲给我听，每天我就听着那个声音不一样，特别厉害。
1: 所以真是匠人之心，
0: 匠人精神。
1: 匠子就是在自己的方寸间斤斤计较，每一步都计较着鼓的音色，
0: 是
1: 这样才能出好东西。
0: 对，
1: 来吧，啥都会组合。
2: 那采访下来，我觉得我都很看好他们，我其实都挺害怕的，说实话，所以我们现在内心也是比较忐忑的。

0: 妹妹顺拐了。你扭一个秧歌让我看一眼。顺拐了，这边
1: 那边，
0: 哎，顺拐了，同手同脚，还不好拿呢，那个劲儿，这
2: 相当有协调性了，
0: 对，啥都会组合。来吧，先自报家门，跟大家问个好。
3: 大家好，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
0: 对，两个年轻的妹妹现在还在意大利和中国之间两边跑，也是在一个求学的过程当中，他们俩挺可爱的，就是大家都想家，在意大利留学的时候，然后就隔着一条小河在各自唱着自己家乡的歌曲直播，然后说哎，怎么突然推了一个，也有一个姑娘在附近唱家乡的歌，然后他们俩就结识了，就成了就是在异国他乡求学时候的好闺蜜。但我一直觉得你们学美声的嘛，不是应该就是一般来说都会起一个特别哈，就比较美声一点的什么太阳一点的这种名字，为什么叫啥都会呢？
4: 因为我们俩都来自安徽，本来就说想起这个啥都会，就是谐音，
0: 啥都会，
4: 然后啥

0: 灰灰灰，就这样
1: 哦，比较通俗易懂。
0: 对，
1: 也就零零后能想得出来这招。但我觉得你们俩叫美美哒多好啊，都是唱美声的，
2: 美
1: 声
2: 哒，
1: 美声搭在一起，
2: 美美哒好听
1: 啊，就更美了，美美哒组合。你们那个有视频吗？
3: 哦。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我们都曾经远赴
1: 这拿的什么呀，
3: 学习声乐，
1: 辣条，
3: 因为热爱音乐走到了一起。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简简单单唱歌，用音乐给大家带去开心和快乐。出发前在家翻来翻去收拾行李，然后赶车站坐地铁，拖着行李箱在北京城里转了一下，咋能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

0: 里的什么地方？
1: 米兰的中央火车站。然后回到了北京这里。
0: 从米兰车站到北京站，惊喜！哎，这个留学生的这种思乡之情，你应该能理解是吧？
2: 那肯定的，这就学西洋乐的，大家都是有这个经历在的嘛。
0: 是的，是的，他们现在的梦想就是把中国的故事唱给外国的朋友们听，所以他把很多歌曲都翻成了意大利语。
2: 我看到了，通过现在的短视频平台，让大家能够从各种各角度来看到这样一个画面。我觉得作为一个美声的前辈来说，为你们的这个胆量点赞。
1: 谢谢老师，
0: 真的挺敢的。
2: 对，
0: 因为他们没有边界，他们一直说有太多的外国歌剧当中的经典片段，它翻成中文，中国的歌剧演员在演唱。但他们还有一个小心思，就是把中国的好的音乐作品，无论是流行的、民歌的，还是美声的，翻成意大利语或者其他国家的语言，在国外唱响。
2: 但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又敢做，然后又敢秀自己，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啊。
0: 今天你看老猫在那儿呢，就他的歌用你们的唱法唱，他的歌太接地气了。比如说像《走天涯》，你们能唱吗？
1: 我觉得能。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真的就是美声也能唱。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吧，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两组选手大家伙儿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朱桦，你快人快语，你先给。
1: 我给铁柯南。
0: 铁柯南，
1: 对，我觉得他很会选歌，《生如夏花》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而且也很合适他的很特别的中国鼓。
0: 老猫，你会给谁？
2: 这一轮呢，我想支持一下这个啥都会组合。
0: 你的理由是？
2: 他们很能代表新一代学习美声的这些学子们。嗯，我觉得这个对传统文化的传播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我把这一票呢投给了你们。
0: 好。
1: 柯南，你的中国文化的坚持给你的气韵给你的底蕴是不一样的，就像你这次选择的歌曲我非常喜欢，生如夏花，又有现代人的摇滚态度，然后又有就诉说的态度，然后又有民族乐的加入，我觉得就像你一直坚持的鼓，你要坚持下去，然后这一票我给柯南。
0: 铁柯南啊，英雄怎么看？
3: 在这儿也想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普及，美声艺术之所以在电视屏幕上和这个舞台上不容易获得大家更多的共鸣，一方面可能是我们这个起源于剧院，不需要麦克风，用麦克风了以后就容易给人产生这个演唱的方式距离远的原因，其实你们没有必要使那么大劲儿，让大家听清楚词可能是我们这个行业里边一个必须攻克的一个问题，在以后在演唱中文的时候

0: 时候尽可能的松弛一点啊，不要这种你吃了吗我吃了，这个他永远不会得到观众的共鸣。但是你们的方向特别的好，也代表了接下来我们美声想继续在这个市场上能够有一席之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要跨界 crossover， 把我这票给啥都会了。祝你们以后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1: 如果是英席，你给年轻的朋友们做个示范的话，你唱流行歌会怎么去演绎他的深情，又没有那种距离感？
0: 咬他的时候咬轻一点，到副歌再发挥你们美声的张力，因为美声是不怕拉长线的，拉多长都行，但美声特别怕你把它唱严重了。
2: 归来吧，归来
0: 哟，好多要学生容易，
2: 归来吧，归来哟，
0: 你就唱十遍也没用，你们把麦克风拿下去，在军院里可以。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代一代年轻的歌者要训练自己的。
1: 在这里恭喜我们啥都会组合直接晋级，恭喜你，你进入待定，坐一会儿，坐一会儿，来吧，让我们有请接下来的两组选手登场。放个狠话，
3: 我就希望我们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好好唱歌，是妥了。哎呀，
1: 你们呢？
4: 如果我能够成功晋级，我会好好去享受你的民宿。
1: 那就好了。好的，那谁先来？
4: 我们先来吧。
1: 你们先来。曾经失落
5: 是我失掉所有。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贵州的
6: 彩虹兄妹。
5: 我是哥哥田绍兴。
6: 我是妹妹汪静。
5: 有人说我们像凤凰传奇老师，
6: 我们很开心 啊。
5: 不管怎么样，我们兄妹俩带出我们自己的风格，让大家看到我们的风采就好。
6: 对，
5: 咱们一起加油
6: 加油。

0: 两位会跳，但是唱上面哥哥是以说唱
1: 是的
0: 为主，妹妹是以漂亮的高音和歌唱的线条为主。
2: 是的
1: 是的，
0: 是吧？
1: 是两个人各有优势，取长补短，
0: 取长补短。他们平时的工作就是在户外进行各类的直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也不容易呢，一起来看一下。
3: 平日的工作就是在直播间用歌唱和表演
0: 为
3: 每位观众带去欢乐。
1: 下雨大雪，
3: 我俩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登上星光大道这样专业的大舞台，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歌声。
0: 刮风下雨，
1: 是的，我们直播了有四年了，基本上一年的话可能也就休息个几天的时间。
2: 是的，
0: 360天在直播。
1: 是的，
0: 五天休息
1: 差不多。
0: 不累吗？
1: 而且我们每天的这个直播应该是3到5个小时、要一直唱一直唱，
0: 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年轻人绝不躺平，
1: 就是喜欢唱歌喜欢跳舞，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0: 真的好嘞。哎，上次我觉得你们给大家带来那个游戏就很有趣，这次是不是有个爱青鸟的游戏要带给大家？
1: 对对对，因为那天和我们现场的嗨唱团的老师们互动了一下，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又带来一个全新的游戏，我们来一个舞蹈接龙游戏好吗？
0: 那个谁爱跳舞会唱爱青鸟的上。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让我们一起摇吧。
2: 大家好，我是三亚后海村马小静。踏进这个星光大道这个大门开始，就俩字，就是兴奋。除了兴奋，就是没别的了。

0: 跟大家先问个好，好好的
1: 乡亲们、叔叔阿姨们、哥哥姐姐们，晚上好！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呢是开了个民宿，啊，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我们三亚后海村玩，谢谢大家。
0: 她是民宿的老板娘，她的性格可好了，搂都搂不住，就跟她皮肤的颜色一样，是太阳那样明媚的，因为她是一个新疆姑娘。新疆姑娘，而且她就那种自由奔放的性格。有一天孩子跟她说，说妈妈我要看海，说儿子走，就定在了三亚，在三亚就开了个民宿。后来我说你们家民宿贵吗？贵吗？
1: 不贵啊，我跟你们说，就是平常不是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它就稍微贵点，然后哦，不是节假日的时候它很便宜，就100多呀200块都能住，特别的亲民。然后那个就是春节的时候它稍微贵点，因为大家都能理解吧，就是我要挣点房租，我那房租也不便宜，就是最贵的情况下它也就400多，连500都没上过，这算便宜了吧？应该
0: 对，三亚的房子应该算是了，过年期间嘛，是吧？
1: 对啊，
0: 就是三亚的房子到底什么样，咱看值不值这100块钱。还可以吧，还可以，管饭吗？
1: 想吃我可以做大盘鸡，
0: 做大盘鸡，
1: 对，
0: 挺好的呀，
1: 挺好的。
0: 哎呀，离海还很近，
1: 这种海，从我家出门走到这个海边就2分钟就能走到。呀，这就是我们村，这是我们村，
0: 是我们家小渔村，
1: 对，小渔村后海村。
0: 你跟我说说，如果我去你们那个民宿，从早到晚的时间表是怎么样的？
1: 早上大概6点钟吧，就可以去看日出。看完日出了之后呢，那个渔船。他们就是晚上出去的那个
0: 回来了，
1: 对，他已经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他那个筐子不是说都给你整好一筐一筐的，就是他是好几大筐，就你就捞吧，就是你想吃什么你在里头捞，然后捞完了之后旁边有好多的这个饭馆，你们就加工，
0: 就是随便清洗一煮，
1: 10块钱加工费，就是一盘菜是10块钱的加工费，就是然后加工完吃完。吃饱了吧？哎，这会儿如果要是觉得累了呢，就回房间躺一会儿；如果不累了呢，就去海边看看，是吧？哎，对，都可以。
0: 冲浪去？
1: 冲浪，
0: 冲浪。
1: 对，
0: 他家是冲浪，可以。
1: 对，还可以那个深潜，就是背着氧气瓶
0: 或者深潜，
1: 深潜或者害怕下去的呢，就可以浮潜，还可以海钓。欢迎大家来呀，你们倒是啊，
0: 100多块钱啊，就是如果提星光大道，你给个几折？
1: 您说，
0: 95折。行吗？
1: 9折，
0: 本来人家就100多块钱，现在就去，就是人家本来家里就特别便宜的那个100多块钱的小民宿，提星光大道说我看见你了，100块钱您给90，
1: 对，可以
0: 晚上加早餐，
1: 对，
0: 不贵吧？还可以，关键是有老板娘啊，
1: 对，我还能唱歌，远方的朋友们，请你留下来，是不是没首歌？
0: 好开心，好开心的，这就是他的性格啊，关键。他还有俩孩子，
1: 对，
0: 宝贝儿，你到底这上不上来？
1: 快上来，快来，快来，来吧，来吧。啊，轻点啊！啊，你也上来了，好嘞。
0: 又给我带豆腐干了，你看，怎么是带个云南的豆腐干呢？来，宝贝，
2: 别人给的我舍不得吃，留给你了。哦呦，
0: 别人给你的舍不得吃，留给我的，天哪，好暖呀！这个哥哥和弟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哥哥每一次上来都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说：“哎呀，就是你今天好漂亮啊！”你知道这要干啥呀？
2: 我可跪了吗？
0: 我跪的是跟你弟弟平等对话。你不用跪，你还小。
2: 那我不是还有？那我不是和你平等对话吗？
0: 谁受得了这样的小暖男？这儿子就你弟弟，基本上到中央台来就擦地板。
3: 对，
0: 就在这个舞台上滚来滚去，滚来滚去。你看我们地板都老干净了。宝贝儿，点评一下你妈今天表现怎么样？我都很少听你说话。
3: 妈妈今天表现怎么样？
0: 不好啊，
1: 表现不好吗？
2: 啊，
1: 你大
2: 声。好。
0: 好，你来点评一下妈妈。刚才那组唱的好还是妈妈唱的好？
2: 我觉得我妈妈的魔力比她好听100倍。
0: 因为是她妈。
1: 童言无忌啊。
0: 因为是她妈。
1: 童言无忌。

这个自己妈谁不护着呀，是吧？宝贝儿，你不用擦地板了，今天不擦了。来，有请上一组选手登场。来，我们看一下两组选手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哇，不是最终结果。

0: 次流行女歌手太难得的具有一个标志性的音色，除了这么像男人一样的歌唱，咱们还有别的方式吗？
1: 我有花一朵藏在我心中，
0: 不要那么多动作。

0: 唱不了这样的歌，就得给我急的我的。
1: 接下来我就说说彩虹兄弟，我觉得你们可以再释放一点，也许这个爱情鸟不太适合今天的这一个表演，因为我觉得女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吃亏，所以你们要选择一个你们在演唱起来最舒服的，要两个人都在声音传递方面都非常舒服的曲目，才是一个最优的在舞台上呈现的方式，好吗？我的选择是马小静。
2: 真的，我有时候挺喜欢跟新疆的朋友们在一起的，他们明媚带着你都明媚起来了，你都不好意思内敛了啊。文博，
3: 彩虹兄妹，其实你们也是第一次登台我就看到了，两个人一直在找到合适自己这个组合的曲目，其实非常难，因为唱功的不同和舞台表现力的侧重不同，找到一首歌呢，完全把两个人非常独特的一面都展示出来是非常难的。那么今天这个舞蹈 OK， 表现力 OK， 男生 OK， 但是我也想申请一下，能不能妹妹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因为很多人第一次听你的演唱，能不能也发挥一下，不要遗憾，好吗？
2: 倒是，因为妹妹这首歌我觉得没有展现你的那种嗓音，她是谁样的嗓音呢？张韶涵。

0: 是小身体大能量长线条，他的声线是这个，所以在爱情鸟当中是稍微收着了一点，是吧？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选爱情鸟吗？是因为你上次建议他
1: 要跳，
0: 建议哥哥要跳起来。
2: Oh no！ 不是，我好着急。
3: 这首歌其实我们已经一直在原调的基础上重新编曲，升了两个全调。
2: 你俩要分音区。
3: 必须接受老师们的这个建议的。
2: 对。
3: 太好了。谢谢老师。
2: 谢谢。
0: 老猫。
4: 我要鼓励一下我们的彩虹兄妹，因为星光大道特别特别盛产组合。大家印象极为深刻的凤凰传奇、九月奇迹、旭日阳刚等等等等，都非常成功，老百姓特别喜欢。其实你们完全有这个潜力。刚才说到的更多的，我认为是一个编排的问题。男生 rap 的时候他没有旋律，女生可以尽情的演唱各种旋律，他俩是不打架的，不一定非得唱和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女生设计专门的旋律，就是发挥你的这种高亢的嗓音这种特点。然后男生这个时候他也不闲着，他可以像曾毅似的跳舞啊。
0: 哎，他跳舞真的很好。
4: 对呀，因为男生他不光是帅，他的那个舞蹈的功力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需要一首适合你们的作品。这一票我投给我们的彩虹兄妹。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你来吧。
1: 对，这个其实两组表现都特别好，而且舞台上都很有感染力。马小静，这个我也是从事声乐工作，作为你这种声部来讲，在女生那就更稀缺了啊。中国最不缺的，这个东亚人最不缺的就是我们这些男高音，男生女生也好都不缺高音，但是缺中低声。男的缺男低。

0: 爹女的缺女中音，你这种就是很难得的，这一票投给马小静。
1: 好的，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小静成功晋级。去吧，没关系，我们稍后好吗？
0: 好的，好的。
1: 有请接下来的两组选手登场。

0: 们好，你们是个组合吗？这么闪耀，
1: 也可以现组，
0: 也可以现组。来吧，先自报家门。
2: 大家好，我叫丁宇佳，来自上海，是一名演员。
3: 大家好，我是王艺彤，来自河南洛阳，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
0: 刚毕业。
3: 对
0: 啊，但现在也在上海发展是吧？
3: 是的。
0: 所以其实他们俩真是阴差阳错，都是来自上海。想对对方说什么呢？
3: 咱们能不能就是
2: 定个规矩？
3: 如果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2: 对对对对。
3: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吃。
2: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0: 就是谁赢了谁请吃饭。
3: 对。
0: 好吧。
3: 您要加入不？您要加入不？
0: 我就是这样。来吧。谁先上？好的，那加油。
4: 晋级赛二的准备和周赛还有晋级赛一都不一样，因为我其实更偏向于唱一些抒情的歌曲，但是这一次在这一轮的比赛，我要尝试一些新的风格，算是一种挑战吧，也希望能可能让评委也好，观众能看到我更多的可能性，希望能够成功。

他是个演员。我为什么说对他的音乐剧印象非常深呢？因为我听他唱歌不像是在听他唱歌，我好像在看一个剧的片段，马上就可以进入到那个人物当中，他的爱恨情仇喜怒悲欢全在他的歌声里面，所以他的歌声是有角色感的。为什么打小我不

0: 道大家看没看到过他的一个作品，你看能说吗？说吧。
1: 可以可以，
0: 你自己说。
1: 大家有没有看过红孩儿？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是86版西游记的那红孩儿，不是那个红孩儿，是一个电视剧叫红孩儿，然后我就是那个红孩
0: 儿。他就是电视剧当中的那个红孩儿，当时真的是红遍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下他演的影视剧片段，一起来看。他记得不？记得不？
2: 没变样，他是真的没变。
0: 红孩儿长大了。
1: 现在主要其实是在演音乐剧比较多。
0: 我看他唱过很多歌，其实我对他唱抒情的歌是内心非常有底的，但是其实我没有怎么看你演过啊。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就模仿啊，模仿，就拿现场的人模仿。刚才马小俊同学大家看到了吧，就那特别张扬的那个新疆姑娘，你模仿模仿他，就模仿身边人特别难。特别难，
2: 这太难了。
0: 就刚才你马小俊。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姑娘，我叫马小静，我在三亚后海村开了一民宿，欢迎大家到我那去玩。你看，哎，孩子上来，妈妈在这儿。
4: 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呢是开了个民宿啊，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我们三亚后海村玩，快上来，快来，快来！
0: 挺像的，不容易，模仿身边人不容易。彩虹兄妹行吗？
1: 彩虹哥，
0: 对，男生。
1: 我感觉是我从彩虹哥的身上能学到一点说唱的精髓啊。我就是没有恶意哈。
3: 从一个跨过山和大海，真的人海，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可就不曾在人烟。脑子里面不止一根筋，但我听到力气全部太牵强，也太勉强。全部都放地上，再放地上。
5: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1: 就是我感觉，只要说唱，是不是只要上唱清最后两个字，就行？
0: 所以你今天挑战了一下是吗？
1: 对。
0: 你这个倒挺突破的，以后选歌还是拿自己最拿手的。但是这个时候你模仿别人的时候，可以突破自己的边界。
1: 可以可以，
0: 没关系。那比较难的，比如像铁柯南，都看着你呢啊，在那看着呢。
1: 铁柯南招牌动作。
3: 就怪我爱自己，就怪我没有写日记，就怪我爱过我自己。
0: 挺像的，是吧？因为文博应该看过这几个人，挺像的。
2: 对的，特别像，
0: 真的
2: 都找到了那个精髓的经典动作和腔调。
0: 对，投票通道请开启。张妍希，你能模仿吗？
1: 我试一下吧。
3: 归来吧，归来哟，
1: 你不能归来。归来，我这样唱几十遍都是不行的。
6: 归来吧，归来哟，你就唱十遍也没用，
0: 他在边上听呢，这样唱几十遍都不行，他听
6: 我应该说这唱百遍都没用。
0: 是个好演员。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7: 我觉得我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我的衣服都太丑了，就是让导演很发愁，所以导演直接给我安排了衣服穿。

0: 我跟他说话就得这么说，他说话特别像疯狂动物城里的闪电，
1: 就是，是吧？就他说话特别有趣。
2: 那咱俩演一个呗。
3: 好呀，那您配合我一下。
2: 我是疯狂动物城里的朱莉警官，你好吗？

0: 他真的是这么说话？
1: 我其实也是才知道我说话语速比别人慢这件事情。
0: 你才知道吗？
1: 对，可能之前别人担心伤我自尊吧。
0: 可是你说话慢倒是你的风格。这妹妹现在从就是也是音乐名校哈 Berkeley、
1: 是的，
0: 刚刚学成回国，现在在上海在做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我们先来看看妹妹在新媒体平台上她的一些亮眼的表现，好吗？
1: 好呀。
0: 好吗？
1: 好的。
0: 好的。
1: 在中国，我们不说"我爱你"，我们说。

0: 只有唱歌的时候是在节奏里，平时说话都是慢悠悠的，是不是？嗯，
1: 是。
0: 你想跟大家接下来表达一个什么，给自己拉拉票嘞？嗯，
1: 我不会模仿别人，大家给我投投票吧，拜托了。
0: 来吧，先看看大家在这一轮给出的人气指数，一起，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哦，你看吧，因为太接近了。差一票，差一票，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
0: 好的，这时长通。

0: 真的。
1: 四杯同时亮。
2: 可以啊。哇，
3: 好呀，
1: 来吧。
2: 可以啊，
1: 同时亮。不商量了。
2: 你查一百个数吧。
1: 三二一，请亮牌。丁雨佳，丁雨佳，丁雨佳，王艺彤。哇，那在这里恭喜丁雨佳成功晋级。朱桦，你为什么要投给艺彤？你的理由是？
3: 我很喜欢他的声音。啊，
1: 能不？
3: 我觉得见证了雨佳好几场的歌曲的人，所以我觉得一个选手的长期路线的一个发展，我其实更看重的这个。那么同时艺彤，我觉得你也不要着急，因为我们这个只是待定，最后还有一个回来的机会。
1: 来吧，进入待定的三位小伙伴请再次登台。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三选一，直接晋级。那我们还是从铁柯南开始，来，加油！一分钟计时开始。

0: 哭了，他把你唱哭了。
1: 好好听的声音，
2: 真的太好听，
0: 很好听的声音。你现在不需要关心他的声音，你需要关心你的声音。但是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有时候会让人忘掉此刻我是在比赛，而沉浸在对方的音乐当中。啊，你真的哭了，收。你们唱什么？
2: 我们就来一个
0: 欢快的，
2: 欢快的吧。哎呀，你真的太伤感
0: 了。有的时候需要把眼泪咽回去的。
2: 我在台下我就一直让他就唱歌给我们听，我太喜欢他声音了。
0: 来吧，你们唱什么？
2: 粤语歌。
3: 这晚在街中偶遇想中的

0: 谢谢。
1: 不容易，把眼泪吞下去，唱了一首这么欢快的歌。妹妹，哎，唱什么？
2: 唱个那个我心永恒。
1: 对。

系家，心系国。端午，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铁柯南，王一彤，铁柯南，恭喜铁柯南成功晋级。来，赶快大家去准备下一轮。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2: 如果不是星光大道这个舞台，我们一辈子可能都遇不到这么专业的老师，能给我们这么中肯，这么一针见血的意见。实话就是，所以我们进步很大。
3: 我们会坚定的走下去，谢谢大家。
4: 知足了，家人们。谢谢。
1: 好的，各位兄弟姐妹，请走上星光大道。

0: 再见。
1: 比较可惜的就是，其实我们准备的比较完善的是第二首歌，没有能唱出来，
2: 所以有遗憾也是比赛的常态。嗯，这也是我们要学习进步的地方。
1: 对，
3: 现在心情是好困好饿，我想去吃饭。
0: 那接下来有四组选手进入了第二轮，有请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如果让你们二位用几句歌来表达一下你整个这一路走过来参赛的历程的话，你们会选择什么？
1: 我觉得我想唱一首代表家乡的安徽的黄梅戏《天仙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你这次参赛有好几场了，三场了吧？你的情绪如果融化在歌里，你会唱哪几句呢？
1: 因为这次来到星光大道，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特别想唱一首，就是我的好哥哥小天儿为我写的一首歌。
0: 小天，这首歌你是给他写的还是给自己留的？
2: 刚开始是给自己留的，但是小铁的声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他那种藏在心里吧，说不出口的那种感觉。
0: 挺好的，你们俩试一下。

谢谢小天儿，希望每一位选手在星光的舞台上都能有满满的收获，收获友情，收获作品。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